0: 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铁路科技创新15/55规划发布，未来铁路出行将有更多升级变化；第140届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国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55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15/57，中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 轮轨磨耗规律、公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2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中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看到了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作为一个技术控啊，感到非常振奋。除了推进 CR450 系列化研发，还布局了高速磁浮、智慧铁路、绿色低碳等方向，到2030年中国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的铁路科创体系。不少人以为 CR450 只是跑得更快的实验列车，其实它是一套完整的技术平台，持续运营时速400公里，实验时速超450公里，不光追求速度，还在能耗、静音、安全和舒适度上做了综合优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属于全新一代高铁体系。在德国工作多年，经常乘坐高铁出行，德铁最新款 ICE 高铁设计时速最高是320公里，但实际运营远达不到这个速度，并且多年来德国铁路持续大面积晚点，2025年仍有约四成班次晚点，主要是路网老化、常年施工改造、快慢车和货运混跑，加上枢纽拥堵、人力缺口。中国即将面世的 CR450 系列化动车组同欧美高铁体系将再次拉开量化层级。作为海外同胞，看到祖国工业水平不断进阶，由衷地感到自豪。同胞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盼着早日能坐上这趟陆地飞车，饱览今日的大美中国。
8: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成果，打造链接全球的先进制造贸易盛会。
9: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10: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
9: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

0: 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
1: 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道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2: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 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制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本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3: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确保新制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4: 从2023年9月提出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今天出台顶层文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而当下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立言先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是的，新制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 好的来指引整个15、17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制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心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 向新制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次元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发展 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焕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制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制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子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制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制
2: 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的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5: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意见是提出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四条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四条原则的提出
6: 核心又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周老师，我个人理解呢，就像刚才郭所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

0: 这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个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套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他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1: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3: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4: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立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5: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5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性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呢，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珍视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质生产力加

0: 快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的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现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1: 对，丽妍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2: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的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人们更有信心的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丽妍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个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0: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不同的区域和地方，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 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在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嗯，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2: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据台媒报道，
6: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

0: 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岛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1: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0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90%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 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2: 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11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再野力量。
0: 在亚短联名，在亚短雷梦了哈。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1: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 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 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0: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1: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80%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 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环球华人。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 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大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0: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2: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

0: 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1: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2: 从当初美国誓言旦旦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1: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3: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但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4: 环球华人，
1: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5: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2: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5: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0: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9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 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5: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3: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5: 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6: 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5: 近期呢，有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2: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5: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 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0: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进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进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5: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90%。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5: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
7: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
9: 日。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

0: 茂的东非草原。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

0: 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同走进这座滨海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4代传人刘立坚和第5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今日我们来聊聊，当 AI 成为标配，大学该教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黄渤海之滨，千里海岸铺展，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出一座中国有名的避暑旅游名城烟台。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依托1071公里绵长海岸线，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座海滨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
3: 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依托绵长的海岸资源，近几年持续升级烟台山、滨海广场等场所的文旅配套，慢慢的，这些地方成为了烟台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介绍说，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知府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4: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啊。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
3: 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所说的这座有名的山，就是烟台山。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山下所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烟台的得名就源自于烟台山上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4: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去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它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3: 跟着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离开了烟台山，我们接着来到了烟台知府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也被烟台人称之为市民会客厅。
4: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3: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滨海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烟台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2026年，滨海广场持续升级亲海空间，海岸生态持续优化，全年承接多场海岸文化活动，海岸带上随处可见络绎不绝的市民在海边玩耍。
5: 但是找小螃蟹呢？
3: 在烟台滨海广场的海岸边，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时礁石露出水面，这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烟台市民张先生家住的离海边很近，平时傍晚没事的时候，就会全家一起带着孩子到海边转一转、玩一玩。
6: 是必须要来的地方，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像名片一样。
3: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介绍说，近几年随着烟台市整体经济的发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17路公交车，在烟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也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
4: 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 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

0: 串联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
1: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非常有爱的这个含义里边。
0: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年均客运量373万人次，旅游旺季单季客流就能够突破上百万人次。烟台市民陈清梅说，为了感受烟台四季的美，每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啊，他都会专门来乘坐17路公交车来体验一下烟台的美。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四季都来，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了烟台的城市名片。公交车作为展示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截至2026年，烟台市区已经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接着我们又跟随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的脚步，来到了烟台知府区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以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着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如今大马路片区持续推进百年老洋房的历史街区改造，老建筑叠加新消费业态，持续吸引着年轻游客前来打卡。
1: 咱们现在啊，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扩大的时候，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0: 烟台知府区的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大约有1300米。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大马路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了，它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了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百年历史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读懂烟台开埠文化、感受老城新生的观光大道。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将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西溪大桥是贵州境内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一座悬索桥，2001年建成通车。20年来，这座大桥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作为西溪大桥的一名养护工，王远平日复一日守护着大桥的安全运行。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无数桥梁建设者的汗水不断刷新着桥梁建设的世界纪录，也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
2: 上午8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和大方县交界的西溪大桥竹缆洒向地面，形成点点光斑。戴着手套，拴着安全绳，穿着防滑鞋，漫步在西溪大桥的桥面，毕节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桥梁养护工王远平开始了日常的巡检。摸听看，对大桥的每一个细节王远平都不敢松懈。
3: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塔顶上嘛，它有一个安座，如果那个安座移位了，肯定会影响大桥的安全性，要去检查它的上面的螺栓有没有断裂，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夹有没有滑移的这种性质。它是固定这个竹缆的。
2: 西溪大桥是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两座悬索桥之一，位于大方县境内，与黔西县边界相邻，是毕节前往贵阳的重要桥梁之一，全长658米，为简支悬索桥，主跨度338米，塔柱高41.6米，有着贵毕路上第一桥的美誉，往来车流量大。王远平就是这座大桥的养护工。竹缆表层有无脱落，锁夹有没有松动滑移现象，安座是否松动移位，锚定是否渗水，除湿设备是否正常，这些都是王远平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他一干就是22年。2001年10月，贵毕公路建成通车，作为贵毕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溪大桥也正式投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专毕业22岁的王远平正式成为了这座大桥的养护工。
3: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管护守护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这一天上班的时候，都是贵宾路开通的时候，沿线的群众很兴奋嘛，在公路两旁看通车的那种景象还是挺壮观的。
2: 回想起大桥开通当天的情景，王远平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桥通车。在贵阳读中专的王远平更是深知桥对当地百姓意味着什么。
3: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泥路才能到学校。那时候我们读书可能早上走的时候还没有天亮，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交通太不方便了。
2: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从毕节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走上这座大桥的第一天起，王远平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守护好这座支撑起百姓走出大山的希望桥。然而王远平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3: 最开始去上班的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回一天的家，照顾不了家嘛。因为我们去做这种工作都不想让小孩知道你去干这么危险，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养路工人嘛，就是每天就去在路上修修补补吧。我那个人他说，哎呀不行的话就不干这个了，出去干点什么事。
2: 在王远平的说服下，家里人开始慢慢地理解了他的坚持。
3: 我还是说服了他吧，不管怎么说啊，做一份自己喜爱的这种职业，过了1-2年也认可这个东西，这种心理支撑就 坚持了20多年，就想过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是再苦再累坚持下去。
2: 除了守护大桥的那一份初心，苦和累成为了王远平22年来最真实的写照。春夏秋冬，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同感受着四季交替。除了桥面排查、伸缩缝清理、坑槽修补等这些事无巨细的日常维护，每个月王远平会漫步高空，沿着大桥主缆检修锁塔、锁夹、安座、吊索等部位，每走2步要解开并重系安全带。检修完1200多米的主缆需要4-5个小时。
3: 冬天了，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索是烫的，应该在40多度左右。上去的时候你带的东西也不多啊，有时间没带水上去还是要坚持啊，就是口渴了，汗这帮流也要坚持到最后。你上去了，你就是带安全带，你带不了什么东西，上面有很多螺栓，要慢慢的在里面检查，检查休息一下，可能就要又技术检查主缆有没有掉漆啊、开裂啊，锁夹有没有滑动这些情况。这在冬天，我们要到桥面去检查桥面有没有凝冻现象。有时间那个车子打滑，它就会挨着护栏就过来了。这种情况在冬天还是和雨天还是挺多见的。只有3-4米的距离啊。
2: 小洞不补，大洞2尺5。在日常的桥梁养护检查维护中，如果不注意小细节，就容易出大问题。这是王远平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对养护工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高空桥梁养护工作繁杂且琐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是王远平的工作信条。2014年，王远平就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3: 印象深的话，20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座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桥后路明显的有沉降了，断了它要塌下去吧。听到声音了，我就第一时间去看看，就是螺栓断了。如果这个桥出现问题的话，要请那些交通设计院的专家来定性怎么处置。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就向大丰公路管理段嘛汇报了这个桥支座断裂的情况。当时我就组织了马上对桥进行交通管制，非常及时嘛。如果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要出很大的安全事故。
2: 王远平累计检测桥梁1000余座，高空作业400余次，实践经验的点滴累积，让王远平从一个普通的桥梁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网水泥的应用，太阳能附着式轮廓标的应用，一系列新材料、新理念、新设备都在西溪大桥上得到应用。用王远平的话说，他是在和大桥一起成长。
3: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
4: 技术
3: 啊，桥梁技术指标啊，你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自己也在成长，大桥也在成长，每天有很多车在上面过吧，它也经历了不少考验。
2: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车来车往，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起见证着两岸百姓经济的发展。
3: 西溪大桥它不止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桥的安全运营或者公路的畅通，经济发展好了，这边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嘛。这桥过边啊，建了一些企业吧，大型的养殖场啊，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都在这个桥的两岸，很好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2: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西溪大桥桥顶漫步的王远平，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的高速路网不断织密，贵壁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但在王远平的心中，守护大桥的初心从未改变。
3: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20多年嘛，20多年像孵化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和变迁，看着这个桥的修通，公路为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感到很欣慰，所以决心把它守护好。未来我还将继续守护着这座大桥的安全，直到我退休吧。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 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提到了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与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

0: 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核验，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 AI 提高了生成的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的难度低了，却并不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到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得多还不够。今天的大学还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建构来调动 AI,具有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的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十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于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在一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手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部优秀的电影，画面是骨架，声音是灵魂。无论是雨夜街巷的细碎风声，人物交锋的铿锵对白，还是震撼炸裂的机械轰鸣，润物无声的环境基底，多维立体的听觉体系，层层递进，虚实交织，为荧幕故事赋予了别样的情绪张力与叙事力量。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亲历中国电影声音从胶片模拟到数字环绕的完整迭代，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
2: 白静丽与电影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她是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8年，熟悉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影视制作的基础逻辑，又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深耕8载，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创作故事。16年的沉淀让白静丽深度浸润在长影的制作氛围中，也让她深深着迷于电影声音的独特魅力。她发现优质的声音能赋予电影画面温度和张力，让故事更具感染力。1998年恰逢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白静丽主动申请调岗， 正式踏入录音领域，随后

0: 后常理选派他前往中国北京，跟随当时资深录音师姜岩和陈鹏学习深造。白景丽逐类拆解场景音效，室内铺置静噪，室外匹配风光，四季场景精准搭配，对应风声、雨雪声、车流声，层层叠加，细细打磨，一步步从行业门外汉成长为掌握全套数字录音工艺的录音师。
1: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 5.1 的一些环境，你还得铺一些环境声，比如说房间就铺房间的静噪声，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的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
0: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国外进口数字音频工作站、专业调音台等核心设备，正式迈入数字化录音时代。但技术革新的背后是重重的困境，设备配套资料缺失，无中文说明书，英文专业名词晦涩难懂，各类音效插件缺乏教学资料，国内普及度极低。
1: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
0: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他彻底攻克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熟练掌握各类影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稳稳扛起了长影数字音频制作的重任。
1: 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他说话前有双声，在缸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他有那个金属声，这个插件用上他就像马上记上。
0: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景丽常年深耕的三大业务板块。三类影片的音频制作各有侧重，对细节精度的要求无一严苛。相较于国产影片以原声微调为主的制作模式，海外科幻译制片的音效制作难度极大，尤其是特效角色的声线塑造，需要多层插件叠加调试。2013年，白敬丽承接《变形金刚三》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工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辨识度要求极高，为区分两种机械质感，她针对性调整声线参数，巨型机甲人声下调音调，叠加低频震动，还原厚重的金属腔体共鸣，小型机器人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机械质感。单段人物台词便需要搭配5至6款音效插件。
1: 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0: 深耕行业近30年，白景丽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在一次次实操中打磨技艺，沉淀初心。2005年，他全程跟进中外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的音频后期制作。影片因境外外景拍摄限制，未留存合格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动作拟音均需棚内重新制作。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难住了团队，素材库没有匹配的水花音效。面对难题，导演李启民的坚守让他深受触动，老一辈电影人不将就不敷衍的态度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1: 找长影那个素材那个盘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溅声，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个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喷溅那块你调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时间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
0: 最终这部匠心打磨的作品成功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此后七品知县卖红薯、小象总理等精品影片的音频后期均由他操刀，接连斩获华表奖。不止深耕棚内混音制作，白敬丽也扎根外景收音一线，在实战中不断拓宽创作边界。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突发状况，他临危受命，首次独立负责外景同期收音。
1: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0: 近年来，白敬丽将大量精力投入经典影视作品和广播剧的音频制作中，数十年深耕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的海量音效素材库成为他创作的底气。与此同时，深耕行业半生的他呢，始终心怀传承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从业者分享实操经验。同事孙文斌，
2: 白老师是我 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十五六年的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0: 导演高寒，
3: 厂里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0: 影视录音是隐匿于光影背后的幕后工作，鲜有掌声与瞩目，却承载着作品的灵魂质感。白敬丽亲历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到数字环绕声音时代的完整蜕变。三十多年深耕幕后，白敬丽以用心打磨每一段声轨，匠心雕琢每一部作品。
1: 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0: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长影制片厂，培养了很多像白敬丽一样的幕后匠人，他们隐于光影之后，忠于匠心之本，扎根平凡岗位，深耕技术细节，也在用默默坚守回馈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用初心与热爱守护中国电影的初心与时代征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有这么一对妇女，她们特别爱风筝，爱扎风筝，也爱放风筝。她们所在的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已参加各类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和口碑。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
6: 走进温州市风筝协会的办公室，除了满墙五彩斑斓的风筝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木框裱好的老旧奖状，上面写着直上云霄，而落款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刘氏风筝家族当中最早的一张因为风筝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7: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 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氏风筝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王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6: 谈话者刘立坚就是刘氏风筝家族如今的掌门人。
7: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6: 刘立坚说的这句话其实是整个刘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刘立坚的太爷爷在温州做学徒，心灵手巧的他春秋时节便会扎一些风筝补贴家用。受到太祖父的影响，刘氏子孙都十分热衷于风筝的制作，与风筝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刘氏家族成员没有一位是风筝的专职制作者，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本职工作，但一有多余的时间，风筝总能够成为家族里彼此之间默契的联系，大家一起做一起放。
7: 我是很喜欢制作风筝，风筝的制作分四步， 叫扎壶会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绘就是绘画，壶嘛就是壶表面，壶在哪，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壶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壶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6: 如今的温州市风筝协会里面还保留着刘氏风筝创始人刘义清做的文字镂空风筝，用雀、鹿、风、猴四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福字，谐音绝鹿风猴。这一只风筝已经80多岁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做的福字风筝都留存下了实物，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图腾。
7: 可见呢，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福字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福字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6: 每到春天，在温州市区的瓯江边飞起的福字风筝，谁说不是一道特别美的风景呢？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温州市人大教研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柳升高对于刘氏风筝就十分的喜爱，
8: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画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6: 由于小时候经常看见父辈做风筝，也时常跟着家人去参加风筝比赛，对于风筝的热爱和执着让刘立坚从未间断在这条路上的行走和探索。2002年，他考取了浙江省一级风筝裁判资格。2016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级风筝裁判的资格。2012年，刘立坚接手了刘氏风筝这块牌子，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底的温州市风筝协会成立，同时吸引了温州地区的一些风筝高手，密集的参赛与非遗展示，让传统的风筝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刘立坚。
7: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20几个或者说30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6。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2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1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10个，场场爆满的，场场爆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6: 英国博物馆把中国的风筝称之为中国的第5大发明，风筝是传统手工艺，消失了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些年刘立坚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把这一项技艺发扬光大。
7: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6: 温州刘氏风筝传承和发展的故事仍在继续，除了在手工技艺上进行了创新，还有文化维度和体育维度的创新。刘立坚带领协会忙于各地风筝比赛，接手一些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刘氏风筝的第5代传承人刘月则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孩子，非遗进校园、少儿风筝绘画赛等等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刘月，
9: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育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嘛。
6: 刘悦是刘立坚的女儿，中国美术学院毕业，

0: 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较为冷门的专业，简单理解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出生于风筝家族的他，自然对这门技艺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毕业设计的时候，他便将家族的风筝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回到温州进入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筝文化，成为温州刘氏风筝第五代传承人，也好像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刘月，
1: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不同的方式嘛。
0: 刘立坚和刘月他们都是执着热爱做追风筝的人。温州风筝虽然还不能够和潍坊的风筝齐名，但是父女俩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亲手做一个风筝，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上去。刘立坚，
2: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和您说一说慢性肾病的防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危害。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防治。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医师孟元大夫。那么在这儿呢，想问一下孟大夫啊，是不是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在饮食方面也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自我管理上最重要的一块儿啊，就是饮食方面。首先就是低盐饮食，而不是说无盐。很多病人说我得了肾炎我就不吃盐了，那肯定也不对的。
2: 也不对。
3: 对，低盐饮食指的就是我合并有高血压的病人呢，每天小于6克。要是水肿的病人呢，就是每天小于3克。这怎么掌握呢？就是超市有那个3克勺。别人可以去买这个，但是注意不要买低盐高钾酱油，因为钾可能如果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也要去控制，就是盐，咱们就是食盐去限制。另外呢，就是尽量戒酒，限酒戒烟啊，还要就是限制食物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在没有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就是不宜高蛋白饮食，我指的就是大于1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这个饮食。那如果是在慢性肾脏病3期以上的病人呢，应该限制蛋白质和磷的入量，比如说采用优质低蛋白饮食，必要时加必需氨基酸。优质低蛋白饮食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小于0.6到0.8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的蛋白质摄入。推荐呢，主食是用麦淀粉。我指的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的啊，CKD 3期以上的这部分病人，优选的是鸡肉、鱼肉，这些动物蛋白啊，比那些像牛肉啊、像羊肉这些红肉这粗蛋白要好一些，这是优质蛋白。另外比豆制品这种还要都要好一些。这样呢，限制蛋白呢，可以减轻肾小球高压、高灌注、高滤过这个状态，延缓肾小球的硬化。另外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有高钾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低钾饮食。低钾饮食指的就是说新鲜的蔬菜，这种还有新鲜水果，像橘子呀，像香蕉啊，这些尽量少吃。另外呢，如果有高磷的病人要注意低磷饮食。磷呢就是在奶类、豆类、粗粮、全谷类的，比如说麦片，还有动物内脏和坚果类的都是含的比较高的，也可以到营养科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个体化的定制不同的饮食方案。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测血压，刚才我说过了，而且要记录拿给大夫看。不同时段的血压升高，我们调整用药的时候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呢，病人的依从性一定要强，就是如果得了慢性肾炎一定要经常到大夫那儿看病，定期随诊，一周到两周看一次，规律的去复查。有些指标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得了慢性肾炎是不是老要查尿常规呢？回答，那就不是。为什么
2: 不是？
3: 对，因为尿常规的意义显然没有24小时尿蛋白定量重要。你看这个尿，今天喝水多，尿稀释了，明天喝水少，尿浓缩了，蛋白可能就变化很大，1个加号到3个加号。但是定量就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24小时内尿蛋白的一个确定多少克。如果说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们应该1个月到3个月至少查一次，经常监测肾功能需要抽血检查的，并且按时服药。如果一旦病人发现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升高、血压升高或者血肌酐升高，一定要到大夫那儿就医，这是对病人而言的。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我们要保护你的肾功能，一定要积极控制你的血压。我们尽量把慢性肾脏病病人的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虽然呢，像新的高血压指南已经上调了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到140/95了，但是我们肾脏科的医生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这样能更好的延缓肾功能的恶化。对，另外呢，我们一般的选用的降压药物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肾病科的选择降压药物跟心血管科不一样。还有一点病人自己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呢，比如说你要是用沙坦类的，或者说呢是普利类的，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这两类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高钾和血肌酐升高。 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是肾病科大夫，给你开了降压药以后，一定要按照医嘱去定期的复查血肌酐和血电解质。如果这个病人肌酐已经到了264，也就是3毫克每分升以上的时候，务必要严密的观察下才能使用这两类药物。
2: 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一定要听这个医嘱的，
3: 对，
2: 不能擅自做决定哈。
3: 对，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慢性肾脏病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慢性肾炎来说，最主要就是控制蛋白、尿蛋白，减少尿蛋白。那么我们通常呢，在降压药这块的应用，跟心血管科有所不同的是，用这两类上述两类药物的时候，要用双倍剂量以上，降蛋白的效果才能好。最好的效果是能降到一半。50%以上，对。另外呢，在中药方面，像中成药环馈胶囊也能减少尿蛋白。另外，中草药也可以辅助治疗。然后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药物这两类药物的应用呢，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病理肾穿刺了解肾脏病理以后，通过不同的病理，我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但这两类的药物是从免疫层面。去治疗这个病，就等于从病因上去解决，所以这两类药物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两类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我长期应用激素的病人，我一定要按医嘱去补钙。然后呢，比如说我要预防感染，还要监测血糖血压。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用细胞毒药物的时候，根据你不用不同的药物，可能我要监测血常规，要监测肝肾功。这个时候一定自己不能擅自停药。有很多病人说我治得很好，我又怕出激素的副作用，我就把药咔嚓停掉了。这个时候疾病马上就出现反弹。而且可能肾功能也会受影响，这样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去用。对，另外还有就是长期应用激素，有些病人会出现眼压高。如果你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来问大夫以后要及时去各科去看。对，我们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常用的，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药潘生丁，比如说低分子肝素，这种是肾炎慢性肾炎伴有肾病综合征的病人可能是用的更多。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慢性肾炎它的病理就是决定它可能要长期用药的，它出现了高脂血症，可能还要用他汀类降脂药物，还有就是中药辅助治疗。
2: 对，也就是说这个慢性肾炎常常它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症，所以在治疗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3: 要考虑方方面面。
2: 所以刚才这个孟大夫的介绍已经

0: 且多种致病因素如果破坏了人体的平衡，则有可能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病急于肾，则引起肾脏疾病的产生。在肾脏疾病治疗过程中，中医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医治疗肾脏疾病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和您说说慢性肾病调治，敬请关注。
1: 针对慢性肾炎的这个治疗哈，西医是跨不开去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嗯，
1: 那么就是说，往往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再加以这个固本也好，或者说缓解也好，或者说辅助也好，那就要进行这个中医的一个治疗程序。那么这个中医治疗，咱们这个北京中医院有它自身的一个特色哈。
2: 对。张炳厚老师。
1: 张炳厚老师，他有很多特色的这个治疗手段
2: 经验，
1: 对。在这儿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2: 一下
1: 啊，
2: 对，北京中医院的肾病科呢，它是一个市级的重点专科，它是一个对于慢性肾脏病治疗比较成熟的一个科室。那老中医呢是传承是我们一大治疗特色，因为呢是张炳厚老师呢，他有一个接近50年的临床经验，他自己总结出来是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他呢是认为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呢，开创了一个补肾八法的治疗，就是他独创的是一个地龟汤类方为核心，它是广泛应用于各种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病，它能够有效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而且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它是一个基础方，类方就是基础方，它可以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是以脾肾气虚为主，我可以用益气健脾加上类龟汤地龟汤，对，益气健脾的地龟汤。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有同时合并有湿热症，那我就是可以用清热利湿清补的地龟汤，这都可以，随症加减。对，它是一个基础方。
1: 对，
2: 它的主要的组成呢是熟地、龟板、黄芪、当归、黄柏，
1: 就这几味。
2: 对，
1: 但其实用起来就是很灵活。
2: 用起来，对，我们可以比如清热利湿用石韦，重用石韦，比如说重用土茯苓、土大黄。对，还有呢，比如说补气的时候，就是黄芪的用量要大一些，然后其他呢是要随症加减，因为中医呢本身是一个以辨证论治为基础的一门医学，对，它要看针对病人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临床表现，然后给不同的药物，主要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改善病人的症状，说白了，对吧？然后呢，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一块呢，对于我们科的张胜荣主任呢，他是形成了一个特色的慢肾方诊疗常规，在我们医院形成了一个诊疗常规，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本诊疗常规去指导下边各级医院的治疗。他注重的是什么呀？热、瘀和虚。他创立了一个保肾方为基础的一个基础方，然后呢注重益气养阴活血清热，这样治疗呢是大大延长了患者的肾脏生存期。我们指肾脏生存期，因为我们一旦得了慢性肾炎，甚至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这个病人都可以活着，到现在因为有了透析，透析技术很成熟，以后都可以活着。但是肾脏生存期是指病人真正在不进入透析阶段，不进入终末期肾衰的时候，这个肾脏还能工作，这段时间是有多长，这样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来说延缓了一个病人的肾脏生存期。有的病人最多跟着张主任治疗的能够10年以上，这样慢性肾炎的病人这样都可以不肾衰，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哈。另外在中医特色诊疗方面呢，我们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比如说这个服用汤剂，汤剂呢首先就是辨证论治，看病人符合哪种类型，我们用不同类型的药物。比如说脾肾气虚型是最多见的，比如病人说什么是脾肾气虚呢，就是说病人出现了气短乏力然后腰膝酸软，然后呢大便不成形，容易感冒，这种情况脾肾气虚型的人，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益气健脾地龟汤，或者说是泰山盘石散都可以，都是常用的。然后比如说肝肾阴虚型的呢，比如这个病人出现了腰酸腰疼脚跟疼，夜里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手脚心热，耳鸣，双眼干涩，然后伴有尿热尿黄阴囊潮湿， 这部分病人呢，
1: 嗯，
2: 那我们可能是用比如说杞菊地黄为主方，或者用清补滴归汤，再加一些清热利湿的药物，这可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气阴

0: 两虚型的这种病人，既有气短，又有腰酸，又有口干这种症状，那我们可能用参芪地黄汤。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湿热，以实症为主要表现的湿热症呢，比如尿热、尿黄、阴囊潮湿、口黏口苦，这种我们可以以三仁汤为症为临症加减。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淤血症的，我们要加一些活血药，比如说刘季奴，对吧？这种药物，因为当归川芎。另外呢，以热毒症为主要表现的，因为很多慢性肾小球肾炎，尤其是埃及肾病病人反复感染，它与黏膜感染也相关，会加重肾脏损害。但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表现，比如咽痛啊、牙痛啊或者便秘啊，我们随症化材，用不同的药物。对于我们这个科室来说呢，不仅有中药内服，而且还有不同形式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有中药泡浴、足浴、活血消肿、通络止痛，这种能够辅助治疗水肿。另外呢，还有中药泡浴治疗、浸浴、全身浸浴疗法、开鬼门、洁净腑，能够排毒，全身排毒，还能驱风止痒，因为很多慢性肾衰的病人都会出现皮肤瘙痒。另外呢，还有中药灌肠，就是不同的方子去灌肠治疗，就是不仅有排毒作用，而且还能活血，还能补气。另外呢，还有高位结肠灌洗，就是能够保留灌肠的时间更长，比中药灌肠的效果还要好，而且作用部位更有优势，作用部位更靠上，更有优势。另外呢，还有两种比较新颖的治疗方法，就是中药超声透药，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穴位呢，不同的症状呢，我们用不同的药物局部用药，
1: 局部用
0: 超声的方法透药。对，然后另外呢，还有穴位贴敷，这种是用于比如说我本身有高钾血症的病人，我不适合吃内服汤药的病人，我可以用局部用药的方法。
1: 对，看来这个中医的治疗也不亚于这个西医，也是有很灵活，而且是辨证施治，针对不同患者的这个症状啊加以这个治疗，我觉得也带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中医的特色。
2: 一旦患有慢性肾病是很难根治的，但是不是说患有了慢性肾病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尿毒症。早期对慢性肾病进行干预控制，阻止其恶化进展完全做得到。因此，对慢性肾脏病做好防治工作是慢性肾病患者身体康复的关键所在。慢性肾病怎样规范治疗，如何加以预防？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为您解析慢性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慢性肾炎，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很重要一部分，它是有带有这个患者比如说自理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回到家以后他自己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加以护理，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就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说一定要避免感染，
1: 一定要避免感染，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0: 很重要的一块。对，感染会加重肾脏损害，所以一定要避免感染，避免劳累，避免用肾脏有毒性的药物。而且呢，要定期复诊，而且要监测一些指标，一定自己每天测血压，还要监测尿蛋白、定量肾功能，定期的随诊，这是很重要的。
1: 对，这都是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0: 这是核心的，
1: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啊。说到这慢性肾炎，因为这个肾嘛，人这个先天之本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有一些这个食疗方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办法，让这个患者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自我调制，有没有一些这种偏方之类的哈？
0: 中医的食疗呢，就是有一些方法，就是还比较可以推广的哈，就是比如说用糯米和鸡头米，也就是芡实，各30克。然后生黄芪10克煮粥，这样呢可以健脾补肾固涩，用于脾肾气虚的病人比较好。另外呢还有用冬瓜皮、玉米须、茯苓各15克煮汤，可以用于水肿的病人啊。另外呢像代茶饮，比如说有清热解毒方，就是金银花、菊花，比如口干呢为主，还有阴虚的病人可以加上北沙参 啊，北沙参15到30克。另外呢，是如果觉得气短乏力的病人呢，加上黄芪、生黄芪补气，可以加10到30克。双目干涩的病人呢，可以加上枸杞子，10到30克。对，咽痛、反复咽痛为主的病人，就是嗓子疼的病人呢，可以加上锦灯笼1到3克，因为这个很苦，用一点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有咳嗽的病人，可以加上生甘草。
1: 对对对，
0: 3克到6克，
1: 非常好，而且这都简便易行哈。
0: 对，
1: 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听友啊也谈到，就是说对这个慢性肾炎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刚才那个孟大夫在聊到这个，比如说慢性肾炎的诊断和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已经为大家逐一澄清了很多这个误区了哈。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患者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信询问，比如说像这个慢性肾炎。是否是这个急性肾炎转变而来的，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好像是这样，那究竟怎么回事啊？
0: 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就
1: 是
0: 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急性肾小球肾炎，首先它是两类疾病，就是大部分的学者呢就认为它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呢，在统计学数据上，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有15%左右的急性肾小球肾炎就是它可以转化为慢性肾小球肾炎，但是呢，这个是有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
0: 基本上
1: 错误的，
0: 对，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就是没有关联的两种疾病。
1: 这样啊。另外啊，还有的这个听友问啊，慢性肾炎，是否有家族史，是否会遗传？
0: 慢性肾小球肾炎，它首先它不是遗传的，不是一种遗传性肾病啊，它是一组原发性肾小球病啊，它是呢像。慢性肾小球肾炎里面的，比如说艾滋肾病，它是有家族聚集倾向的，但是它不是遗传性疾病。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种观点也蛮有这个代表性的，包括我也本人也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这个慢性肾炎，是否要吃这个动物肾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吃哪儿补哪儿嘛，比如你这个肾虚或者说慢性肾炎，那就来点这个猪肾呗，这是不是？挺好，
0: 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因为好多人认为吃肾补肾，实际上不是，因为肾脏呢里面含有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高胆固醇，
0: 对，而且还有高胆固醇，还有高嘌呤，
1: 对，
0: 所以呢这种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切记啊，切记，这绝对不能吃这个啊。
0: 对，尽量要少吃。
1: 对，还有一点，可能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慢性肾炎是否有明显的症状或体征表现？
0: 那不是，慢性肾炎很多病人是起病隐袭的。对，然后呢它是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它不一定要有尿色的改变，也不一定水肿或高血压，对，有很多都是通过尿检异常发现有血尿蛋白尿，是镜下血尿。对，
1: 另外就是咱们目前啊，咱们国内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治疗一般都是采取中西医结合，刚才孟大夫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内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优势哈。但同时可能也带来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听友就问我们了，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脉诊和舌诊是否能够确诊是慢性肾炎？
0: 不能，因为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和舌诊以及望诊和问诊，这个都是了解一下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们通过这些呢是能够辨证论治，就是辨出你是哪个症，属于中医的哪个症型。但是呢这个不能相应的去套在西医的某个病上面，西医的疾病一定要通过西医的临床辅助检查才能够诊断出来。
1: 对对对对，刚才孟大夫这个解释非常好，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哈。我觉得这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中医的这个肾虚，是吧？我们经常说这人肾虚，和西医的这个肾炎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0: 中医的肾病呢，它是指的是一个生理功能的异常，因为中医的肾，首先它要包括很多个方面，比如肾、膀胱、腰腹、齿、发、生殖，这都属于中医肾病的范围。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
1: 对，
0: 肾开窍约耳，肾思二便，肾主藏精，肾主水液代谢，这些功能，而且肾是人体脏腑阴阳之本，中医认为肾无实症，都是肾脏病，都是以肾虚为主，肾的气化呀、固摄呀、调节水液和藏精的功能失调，可以出现肾虚。比如说我这个病人出现了排尿的异常，这病人出现水肿，腰疼，出现脱发，出现听力下降，出现大便稀，这些都可以去考虑，中医肾病范围。还有就是比如不孕不育， 都可以往中医肾病这儿去考虑。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西医的肾炎它是一个基于解剖学病理学所形成的概念，
1: 嗯，
0: 两者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西医的肾炎就要有明确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就是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一定要有这些表现，或者说呢在慢性肾炎诊断上面，肾源性血尿蛋白尿是重要的，
1: 嗯，
0: 对吧？可以没有水肿高血压，但是那是重要的，
1: 嗯，
0: 这样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指标才能诊断慢性肾炎。
1: 对， 对， 对， 对，
0: 对，跟中医的肾虚是两个概念。
1: 对，
0: 嗯，
1: 而且是在有些方面确实是两回事儿。
0: 嗯，
1: 这一点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对这个西医肾炎和中医的这个肾虚要有一个清晰的，或者说一个完全的了解吧。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这个疾病。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抵抗力差的孩子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甚至一次比一次重，最终发展成为肺炎。孩子反复呼吸道感染根源在哪里呢？是家长护理的不对吗？是孩子吃的不好吗？是孩子的体质差吗？反复呼吸道感染对孩子的身体会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小儿常见病哈，而且发病率达到这个20%左右，一般来说呢，以2到6岁最为常见。如果治疗不当哈，这个小儿呼吸道反复感染呢，就会导致像哮喘呐、心肌炎啊、甚至肾炎等等这种疾病，会严重影响这个小儿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
6: 对，
12: 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西研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潘露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1: 潘露，女，北京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博士，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师从安孝先教授，擅长治疗儿童急慢性咳嗽、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矮小症、厌食、便秘等。
12: 潘大夫，非常欢迎您。
13: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西安院儿科的潘大夫。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在儿科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家长也比较焦虑，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总是生病。那么有的家长实际上也是过度焦虑，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概念。
12: 对，就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13: 对、哎、它这个概念呢，就是指这个一年之内发生呼吸道感染的次数过于频繁，超过一定的范围，那么这有一个数值，而且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数值也不一样。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每年的呼吸道犯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呢大于7次，下呼吸道感染的大于3次，或者是肺反复肺炎的大于2次。2岁到5岁之间的孩子呢，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大于6次，下呼吸道呢是大于2次，肺炎也是大于2次。5到1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上呼吸道感染大于5次每年，或者是下呼吸道感染大于2次，或者是反复肺炎大于2次，这个就属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范围了。
12: 对，简单的说吧，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有7到10次以上的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就基本上可以界定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这样吧？
13: 对，但是2次感染之间的间隔时间呢，要超过7次，7天，
12: 要超过7天。
13: 对，比如说这个刚感染刚好2天，他又咳嗽又发烧了，那这个就
12: 这就算一次。
11: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时期的常见病，发病率高达20%左右，以2到6岁最为常见。患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小儿简称复感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指小儿在一年内有7到10次以上的上下呼吸道感染。上下呼吸道以喉部环状软骨下为界限，上呼吸道呢包括鼻子、鼻窦、咽部、耳咽管、喉，下呼吸道则包括气管、支气管、毛细支气管、肺等。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有哪些发病特点，又和哪些疾病容易混淆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2: 那说到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它从症状表现上来看的话，跟一般的平时的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感冒啊这种疾病，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
13: 反复呼吸道感染自然就是呼吸道的也是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如说是上呼吸道感染，是可以是扁桃体发炎、嗓子疼、发烧、鼻炎、还有咽炎、还有喉炎，这都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么它的次数，刚才我们说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次数，它就属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呢，也分为支气管炎和反复的肺炎。这个呢，就是跟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症状也是一样的，只是次数的不同而已。
12: 对，就是说从症状上来看，最主要就是它的这种反复性。
13: 对，
12: 所以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非常这个
13: 焦虑，
12: 比较焦虑处这件事儿啊，尤其就是说一年当中如果5次以上、7次以上的这种感冒，确实是对很多这个家长来说真是不堪重负。
13: 对，
12: 而且
13: 有时候一个月之内就2次，有这么频繁的家长，所以、就是、
12: 而且这些孩子看起来也太可怜了。
13: 对，
12: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必要去分析一下，就是这种反复性它是怎么产生的啊，就是这种病因我们怎么来分析它。
13: 这个病它的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母亲孕期的时候，孕龄比较高，就是怀孕年龄比较大，像30岁以上，那他就比25岁到30岁之间，他生的孩子的以后的孩子的这个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比较大。那么还有孕期时候，他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患一些疾病？他本身有一些疾病，或者他当时患了一些感冒是什么症状，这样的孩子以后出生以后，他这个患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比别的孩子也要高一些。另外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就是 这个免疫功能的不成熟，比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的是缺陷的疾病，属于先天性免疫缺陷性疾病的。还有就是说它这个呼吸道结构有异常的，就比如说这个喉气管支气管软化症比较常见，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这个软骨支撑，导致患儿在呼气的时候气道内陷，气道阻力增加，使气道的分泌物排出不畅，所以容易感冒。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它有的是左心右分流，使这个肺部淤血，所以容易出现反复的肺炎。还有其他一些像囊性纤维化的疾病，还有这个获得性支气管扩张，比如说就是偏远的地区啊，它这个接种疫苗接种的不太好，有些患了麻疹性肺炎，还有百日咳，这些都属于传染病。还有患了这个毛细支气管炎以后，或者是重症肺炎，就是像腺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重症肺炎，像这些孩子他这个影响到了他的气道的结构功能，就会出现这个支气管扩张，像这个以后就也会继发，容易继发感染，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异物的吸入，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家长看护不当，然后就孩子有的吸进去一些什么瓜子皮啊，或者其他一些小东西啊，但是没有发现，然后这个孩子以后呢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甚至发烧，甚至肺炎。这个表现呢就是说他这个有比较明确的表现，就是说他的胸部 X 光片提示就是比较固定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炎症。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就像孩子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喝奶，这都有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那个习惯了。但有的孩子他这个喝完奶以后他平躺着以后他这个奶就反到食管里面，然后再呛到气管里头，就容易形成这反复的肺炎。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就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上呼吸道这个扁桃体炎，还有中耳炎、鼻炎，像这些都可以引起来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相对于正常非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他就容易被感染，而且感染以后的症状就是出现的就恢复起来的时间比较久，就往往家长有的说我们孩子一着凉感冒发烧以后，哎，剩下咳嗽能持续2周以上，持续好长时间不好。实际上这个呢它就是跟过敏体质有关系，往往这两种情况都是同时出现的，这个感冒可以诱发这个过敏体质，就是这个明显的就是症状的一些加重。比如说0到6个月的孩子，6个月以前的孩子，他这个反呼吸道感染呢他就和先天性的这个因素有关系，比如一些免疫功能异常啊，还有结构的异常啊，气管这个肺血管发育的畸形啊，先天心脏病啊，像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像那个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也很容易生病，是吧？
12: 对，
13: 就这个呢是根据他免疫功能这个暂时性的偏低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是一个逐渐身体发育是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他免疫功能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小孩比大人容易生病呢？总体来说是吧，比大人容易生病，
12: 对，
13: 是根据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结构和他的免疫功能有关系的。那么刚上幼儿园呢，他是刚换了另外一个环境，本身也比较焦虑，是吧？焦虑这个紧张都是
12: 心情不好，
13: 心情不好都是可以降低人体免疫功能的。那么而且之前呢都是家里自己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么养，比较精细的养，但是上了幼儿园以后呢那就是都是散养了，基本上大家合在一起，有的孩子那老师肯定照顾不会像家人那么精细，或者是有的孩子生病了传染给别的孩子了，这种交叉感染的几率呢就比在家的时候要大了，就小班的孩子是更容易生病，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么再大点的孩子呢，就比如学龄儿童的孩子，他可能就跟他这个免疫功能有关系了，
12: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孩子体质太差
13: 啊，老百姓一般都愿意这么讲，就是我这孩子体质不行。但是现在这个营养缺乏呢，可能还是跟喂养这个方式和习惯有关系，
12: 这也是一个，
13: 对对对，
12: 尤其是1到2岁的孩子，
13: 对，家长有时候不是特别会喂养，是吧？都是初当父母的，可能都没有太多经验，再加上有的孩子他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喂养，有的孩子就是什么都吃，有的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吃，这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很焦虑，这个呢就得查一下，比如说查个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缺锌的孩子也不吃饭，是不是缺铁？缺铁贫血的孩子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的就是说家长呢过度喂养，他说现在这个营养元素呢并不缺乏，就是说现在营养不均衡，所以有的孩子他就爱吃肉不爱吃菜，这样营养不均衡呢，它导致了他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这个不平衡吧。
12: 说到这个反复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它这个症状特点啊，或者说这个诊断标准是不是也比较明确？比如说这孩子来了以后，就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7到10次一年之内，反复得了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那他就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13: 对，但是家长有的时候他因为现在就诊，像
12: 就是这个诊断标准容易不容易？
13: 公立医院的话，他不可能就像国外是预约，就是一个大夫你可能看，或者是家庭医生什么特别了解你这孩子，有时候家长过来，你也输不了几分钟，是吧？就是了解病情，他就说他这一次怎么怎么样。
12: 尤其这儿童医院很快，5分钟一个，5分钟一个。
13: 那就是说他，你进去以后，他就说这次我就发烧感冒，怎么着几天几天的什么情况？你说大夫要是再追问一下病史，你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之前也老生病什么的？可能家长之后就说，对呀，他老生病。然后你就再说，那是不是每个月都发作，或者是两个月一次呢？家长这时候就会说，是挺频繁的，或者说，哦，那倒没有那么频繁，可能也就是换个季的时候感个冒发个烧什么的，这个大概就能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是不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12: 对对，
13: 是吧？就是医生作为医生来多问一句，那家长有时候捎带着说一句，我们孩子特容易生病，可能以后要随访啊，你这个要重视一些这样的孩子，是吧？避免他们老生病，然后这样会影响生长发育嘛。
11: 在门诊常常会听到家长这样抱怨，宝宝总是感冒，每个月都要往医院跑一两趟，真是愁人呢。的确，由于幼儿免疫功能比较低下，容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给家长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2: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除了给这个家长啊带来很沉重的这种负担，包括给孩子体质造成一连串的这种影响啊，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他就比如反复的这种感冒，他还会不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哪些器官或者说造成一种长久性的伤害，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13: 对，有的时候这个反呼吸道感染我们还要再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呼吸道感染还是过敏性疾病。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他就总是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而且反复的咳嗽，
12: 对，
13: 甚至有的孩子喘息，但是家长不太清楚，就觉得这孩子上楼怎么就呼哧呼哧的，然后那时候孩子没有典型的喘的时候，家长是不太清楚的，可能这样的孩子就是隐匿性的，他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哮喘，咳嗽变性哮喘，像这样的孩子，那么时间长了的话，不积极治疗的话，或者是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他就会对身体有影响，比如说这个肺的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它都会有影响。然后扁桃体发炎，反复扁桃体发炎的孩子呢，如果是链球菌感染以后引起来的，他就会出现这个肾小球肾炎，链球菌感染以后肾小球肾炎，或者是复发性心脏病。

0: 这个都跟他这个呼吸道感染这扁桃体反复发炎化脓感染都有关系。还有就是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腺样体是我们扁桃体的同样的组织，只是这位置的不一样。腺样体是在鼻腔鼻孔的后面，一般的大夫看不到，只有耳鼻喉科大夫能够检查到。如果这样的孩子他就表现为都打呼噜，甚至有的孩子时间长了以后他有腺样体面容，这样会影响到，就是主要是打呼噜自然是气体流这个气流不畅，
1: 对，
0: 所以他会有堵塞，会影响到脑子的这个供氧。有的孩子重的话他会说早晨起来自己头晕，实际上就是说他夜间比较缺氧，真跟这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说扁桃体老反复发炎的孩子，他就会刺激他的腺样体也肥大，扁桃体也肥大。
1: 所以说他这个危害性还是蛮严重的。
0: 对对对，不同。
1: 但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好像对这一点还是忽视的挺多的哈，就是觉得这个感冒嘛，就治一次就完了。
0: 对。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得什么时候去看。
0: 对对对。
1: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其实这个治疗的这种反复性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它的特点了。
0: 对。
1: 有关怎么来治疗，这可能我们接下来会谈哈。那么还是再来谈一谈，比如说他这个诊断标准。就像这个很多这个去医院去救治的这些孩子啊，得了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以后，检查起来很简单嘛，比如说就是有首先跟这个大夫这儿有一个交代，把过去的一些病史跟大夫说了，那可能会有一个依据哈。除此以外，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
0: 对，大夫会根据您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呢，不同的表现呢，要推荐就是要做一些相关检查，比如说像耳鼻喉科检查，这样呢可以除外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还有急慢性的感染灶，比如说慢性扁桃体炎、咽炎、鼻炎，像这些。那么还有这个免疫功能的检测，就是可以发现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免疫缺陷病，还有像心脏彩超，这样可以来诊断一下是否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是肺部的 CT， 还有气道血管的重建。
1: 哟，这听起来这些检查的这些
0: 挺多的，
1: 跟成人差不多了。
0: 对，需要的话，这种反复的找不到原因的话，
1: 找不到原因的
0: 就需要。而且孩子确实影响生长发育嘛，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检查，该检查还得检查，即使有一些创伤，有一些辐射呢，该检查也得检查，像 CT 有一定的辐射性，气道血管这个造影呢，像这些，还有支气管支气管镜的检查，它属于这种介入创伤性，有一定创伤性的检查，但是这些又是必须的，这些可以除外一些气道异物，
1: 像这些像这种都要做这种介入性的诊查，
0: 很少，不是
1: 很少，
0: 对，
1: 非常少，
0: 就比较少，而且这种都是必须得去儿科的这种专科医院检查，像综合医院呢，就是条件有限的就做不了，
1: 所以
0: 专科医院都是
1: 听到这儿
0: 高端的，
1: 也不必太恐慌。这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0: 还是很少见的。
1: 对
0: 对 对, 对，气道发育这个畸形啊，像这些除外这些，还有就是过敏原的检测。
1: 过敏原，
0: 对对，这个是尤其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很少发烧的，又反复咳嗽，又甚至有喘息，有打喷嚏、鼻涕、流鼻涕、鼻痒，像这些呢，就建议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这个有这个抽血的检查，还有这个皮肤点刺的检查。还有就是进行一下肺功能的检测，不是咳嗽时间比较久了，隐匿性的这种哮喘可能会影响到肺功能，这样
1: 总之咱们跟家长朋友做这些介绍啊，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参考，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您的孩子如果得了这种病了，那有可能会出现这几种情况，
0: 对
1: 啊，你
0: 可能医生会让您去做这些检查，你可能
1: 你
0: 也
1: 不要有太逆反的这种
0: 恐慌，
1: 对，不要有恐慌，也不要有这种抵触的心理。
0: 对，医生肯定是一般不会进行过度的检查，他还是这个有经验性的判断一下这个什么什么病，然后进行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像我刚才说这些检查呢，都是再进一步的检查，不是说特别常规的检查，就是需要除外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做的检查，还是比较少的，就是
1: 少的，
0: 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认识。
2: 好了，听众朋友，有关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我们在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

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

0: 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喻一个受困而丧失自由的人，通常用一个词叫笼中鸟。笼中鸟呢，也可以引申为那些在工作、生活、家庭等压力之下无法自由发挥、无法追求自己理想的人。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就曾经有感而发，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画眉鸟》，宋·欧阳修。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之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欧阳修平生喜欢提携后进，比如像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他的举荐和栽培，他对北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欧阳修自己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有些恃才傲物，锋芒太露。当时呢，欧阳修和范仲淹同朝为官，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方针，但改革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而导致失败，他也因此与范仲淹一同被贬。但这时的欧阳修还是没有看清官场的黑暗，在贬官途中依旧对朝廷上书，请求进行政治变革，这让保守派们非常的不满。这期间他们对欧阳修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直到此时欧阳修才真正的明白，官场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般轻松，并不是拥有才华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欧阳修看清现实之后，便开始寄情于山水，赏花观鸟，但他内心却无比的失意痛苦。有一天，欧阳修看到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画眉鸟，不由得想起自身的遭遇，于是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诗的前两句，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描写了生活在野外的画眉鸟无忧无虑的生活。它们的啼鸣是那么的婉转动听，它们自在地在这山林中飞翔。其实诗人是在着力向世人描绘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后两句呢，始之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是诗人转移了视角，以鸟入笼，开始观察笼中鸟。诗人发现啊，即使是黄金打造的鸟笼，也不能让画眉鸟感到快乐，它们的叫声变得悲哀，不再婉转动听了。其实这里的笼中鸟映射的是被禁锢自由的人，他们沉浸在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中，看似拥有名利和自由，其实是被迫前行，就像被锁在笼子里的鸟一样。尤其是诗人刻意使用金字，表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诗人全篇描绘画眉鸟林间笼中两种遭遇，看似写鸟，实则写人，凸显出自己精神层面的真实选择。与其官场挣扎，不如做一只在山林中百转千鸣的画眉鸟，享受无尽的自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 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3: 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趣，我想还是因为少了一点懂美惜美的心。懂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呢，我们介绍过明末清初时的大学者张岱，他的趣味小品呢可以说别有洞天，而清代幽梦影的作者张潮呢也是一个有趣的男人。
0: 张潮是清代文学家、小说家、批评家、客书家，官至翰林院孔目，余出新志一书的编纂者。张潮著作等身，著名的作品包括幽梦影、余出新志、花影词、新斋辽赋集、西囊寸锦、新斋诗集、饮中八仙令、陆聪花馆诗抄等。张潮也是清代客书家，曾刻印谭基丛书、招待丛书。幽梦影主要着眼于以优雅的心胸眼光去发现美的事物，可以说是求美的著作。书中没有强烈的尖锐的批评，只有不失风度的冷嘲热讽，而这些不平讽刺的表现形式也都是温和的。幽梦影这样的书绝不是匕首投枪，而更像中药里的清凉散。为幽梦影作序的石旁说，张潮此书以风流为道学，与教化，与诙谐。幽梦影是一本妙书，张潮与好友的唱和被视作微博体的穿越。幽梦影这本书体现的是张潮以经史子集为底，浸透了传统中国文人教养的生活观。它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品味，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透过张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琐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头或一棵树，云霞、蝴蝶或花鸟，这些寻常之物，在作者静观内省，经过个人的体悟之后，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
3: 张潮所生的年代正值中国传统学术总结之时，这本书的体验和学问

0: 和特质，因此呢，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幽梦影》这部书。翻译这本书让西方世界见识中国文化，两人相交于不同的时空，却同样具有纯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呢最重视的性灵，一种清洁透明而单纯的性情质地。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呢曾经说过，圣经让他向往清洁的生活、纯粹的生活、单纯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梦影呢，至于林语堂，则有如中国版的圣经，有用又无用，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曾经啊，有西方哲学家惊叹，中国人的美学是一种感性之至，它不仅教会人们用美的眼光去审视生活，还教会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呢，越是深谙美学之人，越能够撇开贫富，活出惬意风趣、令人羡慕的一生。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中国人的美学呢？品茶、焚香、摆瓶弄花吗？来，我们先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读，你便会明白中国人生活美学的根植所在。
1: 《幽梦影》是一部有趣的书。俗世之中，许多人汲汲于功名，盈盈于富贵，戚戚于琐事，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并不能让人产生亲近之感。而张潮这个男人活得十分逍遥自在，一景一物在他的笔下都生出万般风情。长得不帅又如何？屡试不第又如何？照样高朋满座，照样将平常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这种男人如带荡春风，使人心旷神怡，让人不由心生向往。大约在他48岁，已到大叔年纪的时候，张潮断断续续写成了《幽梦影》这部小品文集，以《幽梦影》为名，取如幽人如梦境，似真似幻，如影随身之意趣，并蕴含破人梦中一语，发警醒世人之良苦用心。良苦用心没有读到，我们读到的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艺术。他的用语之精炼，情趣之高雅，体悟之深远，皆令人叹为观止。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了张潮这里便有着不同的风致和韵味。他说，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山、雪、花、霞和美人大都是平常之物，并无稀奇之处。稀奇的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观景点，这一观就观出了妙处。静坐小舟，随碧波荡漾，看天水间的绮丽云霞，此情此景如置身画中，令人喜不自禁，怎能不美，怎能不雅。月下看美人，美人的娇羞与月色的朦胧相映成趣，犹如水中观月，雾里看花，那一颦一笑，一肌一容，怎不令人心神荡漾，浮想联翩。
0: 一向崇尚美的林语堂，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此书，视其为中国版的圣经，称它能够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一轮明月，一棵树，一只花鸟，所有生活里的寻常之物，经过张潮的静观体悟之后，都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跟随他的眼光流动，你呢会发现世间没有可将你压倒的沉重事物，一切都美，一切都像钻石，开始是碳，后来呢就是光了。读林语堂先生的生活艺术这本书啊，发现呢，他摘录了《幽梦影》的部分章节，从中呢可窥见张潮的才华情趣。
2: 论何者为宜？节录：梅编之时宜鼓， 松下之时，一

0: 浊，竹旁之石宜瘦，砚中之石宜巧。有青山方有绿水，水为芥色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意麒麟与酒。张潮是一个审美要求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冰谷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兰时。梅花的枝干苍皮斑驳，搭上富有古意的山石，可谓相得益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孤直之松配笨拙之石，其刚直之气更为突出。竹影鹤诗瘦，梅花入梦香。瘦竹配瘦石，清瘦之态喜人，真真是得其风骨。砚台内的石头精巧就好，巧正符合文人雅士的雅致需求。张潮可谓是石的知己，对石头的把玩出神入化，常人难以达到这么高深的境界。
1: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张潮对美人的要求呢，可谓是登峰造极。他说，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吾吾见然矣。以他的标准去找美人，怕像拿着水晶鞋去找啊落跑的灰姑娘一样困难。不过我们也不必因为现实中找不到这样完美的女子而捶胸顿足，有些东西啊，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其实呢更为的美好。张潮这个人虽然在生活品味上追求极致，让人感到过于的精细，似乎趣味有余而阳刚不足，其实不然，他的人生追求啊一点都不含糊，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他有清醒的认识。
2: 论贤与友，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能贤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贤。贤则能读书，贤则能游名胜，贤则能交益友，贤则能饮酒，贤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世。对渊博友如读一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锦翅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帅虽千百里之遥，即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文有谤之者，其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视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是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计者，即不必与文，以不虑其父我与否，仅为立成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其初，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弹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伤正者又次之。对于交朋友，张潮认为每一种人都有他的特点和存在价值，友情需要的是一种广度，从不同的朋友身上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智慧，得到不同的启示，他们对你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关于读书，作为文人学者的张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阅历注意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对读书的影响至关重要。
1: 著名学者林语堂在谈读书体验的时候说，我此时重读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

0: 张有趣，没有真正灵魂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可见生活阅历的丰富呢，有助于我们和文章产生灵魂的接触，从而呢产生共鸣。已到中年，此时读书犹如亭中望月，阅尽其美，尽收眼底，也算是人生快事吧。张潮这个有趣的男人不仅雅趣不俗，其赤子之心呢也非常的打动人。
1: 张潮的赤子之心。有一次张潮跟朋友促膝聊天，面对好友他感慨地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文景之交，大虑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他的好朋友石天外当即应和，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几人，仆愿心斋先生当之。一个人能够得到朋友掏心掏肺的表白，也可以看出此人定是一个能让人推心置腹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男人，有情趣固然好，有气节有骨气则更令人看重。在这一点上，张潮的表态丝毫不含糊，他说，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这种清贫乐道的精神，这种守志不渝的气节，这种不慕荣华不染世俗的生存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渺小的生命活于人世的不朽意义。张潮是一个有趣的男人，更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有骨气有气节血性的三尺男儿。

0: 林语堂说，我们已经知道大自然的享受不仅限于艺术和绘画，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他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人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啊，我觉得呢，这方面最佳表现还是张潮在《幽梦影》一书里的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呢在中国非常的多，可是呢没有一部可以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那著名的翻译家张一平先生呢曾感叹说，当代思想家能如心斋，也就是张潮这样写得出清新可爱之随笔者，尚绝无仅有。
1: 300年前的朋友圈，幽梦影独特之处不止在原文，张潮好友的评注也是一大看点，如同穿越了300年，阅读时仿佛在刷清朝文人的朋友圈，妙趣横生。例如有一次张潮感叹，春雨如恩昭，夏雨如射书，秋雨如挽歌，他的朋友张协石评论，苦积太久，只希望馒头能像下雨一样多。另一个好友张竹坡则直言道，射书太多了会天下大乱的，这些文人间的插科打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孤独的人倍感温暖，仿佛自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听他们说笑，忘却独处的烦恼。山水园林，四时风物，诗词歌赋，书画器玩，世间闲趣风雅无不包罗其中，读完深感佩服，张潮真是太懂得从生活里发现美了。
0: 人生悲欢沉浮如一场幽梦，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能够遇见一个有趣的灵魂并不容易。张潮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如果他能从书中走出，和我们围炉夜话，我想这将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呢。

0: 你感觉生活疲惫，人生缺乏新意时，不妨翻开这本书，跟随张潮的脚步，走向美而无边际的世外桃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关注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主管向里边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王钦若是下乡收租去了，走时还吩咐管家他今天不回来，叫他小心门户。他确实也在乡下住下了，但是他刚一睡下便做了一个噩梦，他家里失火，把李慧仙烧的只剩一个骨头架子，忙披衣而起赶回新域。就在魏有礼发愣的片刻，王钦若抓起床头的宝剑向魏有礼刺去，魏有礼躲闪不及，被刺中了右肋，惨叫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王钦若觉得这声音好熟，点灯一看是魏有礼，不由得啊了一声。
4: 怎么是你？
0: 李慧

0: 渊被叫声惊醒，指着魏有礼大声问道：深更半夜你来做什么？魏有礼双手捂着右肋，额头上冷汗如雨。王钦若用剑朝魏有礼一指吼道：
1: 说，深更半夜你潜入爷的卧房做什么？若不说实话，爷一剑宰了你。
0: 魏有礼忍着剧痛，把他所望所思所为如实讲了一遍，而且问之道：
1: 我那迷香是从一个采花大盗手中掏高价买来的，怎的没有迷倒你俩？
0: 李慧仙娇声一笑道：你知道姑奶奶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魏有礼把头摇了一摇：姑奶奶的父亲是个郎中，父亲的父亲往上查五代全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什么样的迷香没见过？有道是天天防火，夜夜防贼，姑奶奶的祖训中又加了一条，更要防迷香。
2: 魏有礼一脸痛苦之色，头一歪倒在地上。
1: 王钦若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吼道：装什么，起来。
2: 见魏有礼没有反应，又踢了一脚。
0: 李慧仙道：别踢了，他怕是啊死了。
2: 王钦若低头一瞧，见魏有礼瞳孔已经放大，啊了一声道：
1: 他可是不能死啊。
2: 李慧仙蹲下身子，摸了摸魏有礼的鼻子和右手的脉，又掰开了他的眼皮看了看，说：
0: 他真的死了。
2: 他这一说，王钦若的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1: 人命关天呀，这可怎么办？
2: 李慧仙没有搭腔，王钦若嗷的一声哭了：
1: 杀人者抵命，为夫怕是活不成了，为夫死了以后。
0: 李慧仙把手摆一摆道：你哭什么哭啊，离死啊还远着呢。他魏有礼夜入卧房，对妾欲行不轨，死了罪有应得。
2: 王钦若哽咽着说道：
1: 他对你欲行不轨，无人为证，官府信吗？就是官府相信，传出去也不大好听啊。
0: 李慧仙道：你若是怕此事传出去对咱们名声有碍，妾呀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嫁祸他人。
2: 李慧仙一字一顿地说：
1: 你想嫁祸何人呢？
2: 王钦若问。
0: 嫁祸给他的家人。
1: 怎么嫁祸呀？
0: 怎么嫁祸你先别管，你去烧一壶白开水来。
2: 王钦若虽说不知道李慧仙要开水何意，但还是遵命而行。开水提来后，李慧仙让王钦若剥去了魏有礼的衣服，将他身上的血迹洗去，方将开水慢慢地去浇魏有礼的伤口，直到伤口发白为止。在李慧仙的指挥下，王钦若把魏有礼抱到了后园子的门房里，又从破木箱子中翻出一身魏有礼的旧衣服给他穿上，方将他平放在榻上，盖上棉被，悄然离去。第二天巳时，太阳升起老高了，李慧仙带着几个丫鬟去游后园，可后园的门还在锁着，便命丫鬟去敲门房，敲了许久没人应枪，便叫来几个男仆将门房弄开，发现了已经死得僵硬的魏有礼，忙遣人去通知魏有礼家人。家人见魏有礼肋下有伤，认定魏有礼是被人杀死的，可王钦若夫妇以及仆人一口咬定魏有礼是患中风死的。魏有礼的家人不接受，跑到县衙喊冤。人命关天，新任知县林特亲自带着仵作来到了王钦若的后园子，检查的结果，魏有礼肋下有伤不假，但血肉干白，没有血盟。
1: 你们看，你们看他伤口。
2: 林知县指着魏有礼的伤口对魏有礼家人说：
1: 凡生前任伤皆有血迹，其所伤处血盟及四畔窗口多血花鲜艳，若死后用刃割的伤处，肉色干白，更无血花，盖以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你们仔细看看他的伤口有无血盟啊。
2: 魏有礼家人回道：
1: 无有。
2: 林特又问：
1: 伤口之肉是不是发白？
3: 是有些发白。
2: 林特把脸一拉道：
1: 既然发白，那死就是死后用刃割的，故而本官怀疑是魏有礼患中风死了之后，你们用利刃将他右肋刺破，反而说是王举人所杀，想讹他几个钱，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2: 魏有礼的家人异口同声道：
3: 不是这样。
2: 林特冷哼一声道：
1: 你们说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了，魏有里有家有口，还有300亩良田，为什么要假装一个穷汉，一个差点冻死在王举人门口的穷汉，而且非要做王举人的仆人，还分文报酬不要，这是为什么？
2: 魏有里家人无言以对。
1: 你们这是操的一个坏心，一个讹人的心。
2: 魏有里家人忙道：
1: 不是的。
2: 林特又是一声冷哼：
1: 事到如今还要抵赖，众差役将这几个讹人的赖孙押回县衙严讯。
2: 这一方林特严审，那一方王钦若找人做魏家的工作。他严说不管咋说，魏有礼死在他家，他愿意拿出来500贯钱安葬魏有礼，条件是魏家必须撤了状子。魏家既有理屈的地方，又不想被林知县无休止的审来审去，还想得到那500贯钱答应和解，一场杀人案被500贯钱平息了。不止500贯，林特若是没有尝到甜头，岂肯为此案如此卖力。从第二件事来看，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确实高出王钦若一筹。既然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高出王钦若一筹，王钦若岂能不听李慧仙的？听，当然听。开榜那日，任仪前来看榜，那进士榜上果然写着任仪的大名，而且还是前10名被授予临津县尉。任仪当官心切，接到朝廷任命的诏书，忙打点行装，星夜往临津上任去了。王钦若一连出任3届知贡举，找他行贿的绝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很多，而每次行贿全都是通过李慧仙，但用空头支票来行贿的只有任仪一个，而且数目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看在慧琴的面子。经慧琴之手向王钦若行贿的有8个人，还不包括任仪。慧琴作为一个僧人，却如此热衷于做掮客，还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他每做一次掮客，总要从慧银里克扣一些出来，装入自己腰包。第一次他每一个人只敢克扣50两，第二次变成100两。如果行贿者送的是现银，只用留下100两就可以了。反正王钦若夫妇也不知道行贿人的行贿数，但仁义行贿既有现银又有欠契，就是将50两银全装腰包，与他人相比还少扣了50两。为了再扣50两，慧琴代写了一张300两的欠契。写毕之后，他把仁义所写的欠契放进了密柜，揣上代写的欠契出了相国寺的后角门。但他没有走多远又折了回来，他觉着介绍别人虽说得到的也是100两银子，但那是现银，这一次却有1半是空头支票，心里不平衡，遂将代写的欠契撕掉，又写了一张250两的揣进怀里，径奔王钦若家。李慧仙接了慧琴代写的欠契，叫来了心腹家人齐瑞，把仁义的名字写在齐瑞的胳膊上，让他以送饭为名去见王钦若。齐瑞来到贡院，放下饭罐，把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仁义二字。仁义高中后，李慧仙端坐在家里等着收银子，可等了2个月还不见仁义露面，一打听方知仁义上任去了，勃然大怒，让齐瑞把慧琴叫到家中，好生数落了一番，要他半月之内将仁义的欠款如数讨回。慧琴虽然频频点头不住成事，但心中却是暗自嘀咕：不止你急我也急呀，那慧银中还有我100两呢。从王钦若家出来，他没有回相国寺，而是直奔燃灯寺，见了仁雅，将李慧仙数落他的话拿出来又数落仁雅一番。仁雅连连向他道歉，当即修书一封，让人快马加鞭送给仁义。仁义见了仁雅的书，忙凑了350两银子交给来人。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 大宋

0: 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1: 俗谚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话用在别人身上也许正确，但用在王钦若身上就不正确了。你看，王钦若做了三届直贡举，钱没少捞，又升了官，参知政事，可谓是财权双至。李沆呢，他不是一贯反对真宗提拔王钦若吗？这一次怎么没有反对？他患了眼疾，在家养病，主持政事堂事务的是张勇。张勇喜欢立新，而李沆喜欢守成，在许多问题上二人意见往往相反，而真宗每次都是支持李沆。他知道李沆是真宗的老师，不得不忍气吞声。而王钦若呢，既为真宗所器重，又与李沆不和，若是把他拉进宰府班子，可以联手对付李沆，故而他两次向真宗进言，要他重用王钦若。谁知王钦若当上参知政事不到两个月，仁义的事犯了。一个不知名的梁上君子潜入仁义的官邸，盗得30几两碎银和仁雅的讨债书。梁上君子看中的是银子，把仁雅的讨债书随手扔在县衙门外。而这一封讨债书偏偏又被一个叫常德芳的儒生捡了去。常德芳一连三次去汴京参加科考，皆不第，仅乎捡得仁雅的讨债书，便以为自己没有高中，是王钦若做的怪，立马前往汴京，把仁雅的讨债书交到了御史台。王嗣宗虽说不想与王钦若为伍，但也不想与王钦若为敌，几经权衡，把这份书面呈真宗。真宗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也是几经权衡，把球踢给了张勇。张勇为了对抗李沆，向皇上举荐了王钦若，但自宋太祖兴科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案子，他也不敢压下不理。几经权衡，他又将此案批给了御史台。王嗣宗接到张勇的批示后，无路可退，便将他批给了新任殿中侍御史赵昌言。说到赵昌言，大家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与陈三更、董半夜狼狈为奸的家伙。但他与陈三更、董半夜不同，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素有侠名。他若是没有侠名，狂放不羁的柳开岂能认他做朋友？而且当年的赵昌言家甚贫，为了资助赵昌言，柳开居然向亲叔叫板，逼他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资助赵昌言。太宗朝，赵昌言已经做到工部侍郎，因陈董一案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未几擢为平江转运使，咸平六年回京，任殿中侍御史、知审官员。尽管赵昌言知道自己的人品不怎么样，但他素来看不起王钦若，如今王钦若犯到他的手中，一查到底，把仁义、仁雅、惠勤等人全都抓了起来。这还不算，他还上奏真宗，要抓王钦若夫妇归案，一一提审。大宋自立国以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没有审讯在职宰相的先例，何况这个王钦若又与当朝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真宗见赵昌言认了真，不得不亲自召见，说出的话非常温馨。王钦若这人朕非常了解，他的家产当在千万贯以上，而且他一年的俸禄不少于2万贯，一贯钱相当于1两银，他能为了350两银子去犯法，去丢乌纱帽？不会，绝对不会。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当朝的副相抓起来，是不合适的。赵昌言掷地有声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未把事情弄清，臣知罪。但事情能不能弄清，王钦若的老婆李慧仙很关键。王钦若身为副相不能审，审一审李慧仙总可以吧？真宗一边摇手一边说道：爱卿别急，这事容朕好好想一想再说。 他一连想了三天，降旨一到，便赵昌言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把仁义的案子移交太常寺。太常寺是长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突然让他们审起案来，好生不解，因为不解便不想接受。后经高人指点，太常寺的掌门人邢炳不但将此案接了下来，而且表现得很积极，案子一到手立马提审仁义。这一提审，仁义改口了。新的供词是在科考之前，通过他的内弟张驾认识了一个叫洪湛的副主考官，但二人只是见过一面，行贿的事都是他内弟代办的，但他内弟一个月前死了。提审了仁义之后，邢炳又提审了仁雅和慧琴，他二人也改口了，行贿的事有，但绝对不是行给了王钦若，而是行给了王钦若的家人齐瑞。根据仁雅和慧琴的口供，邢炳发签去王钦若家传人，可王钦若夫妇一口咬定他们府上从来没有一个叫齐瑞的家人。这样一来，仁义行贿、王钦若受贿的链条断了，链条一断，案问不下去了。若是撤案呢，又有行贿索贿的信件摆在那里，况且此案早已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就此打住，怎么向朝野交代？邢炳想来想去，决定牺牲洪湛，上奏朝廷，将洪湛和仁义、薛吉流放儋州，两位行贿的高僧被充军江南。说到历史上的冤案，大都认为最冤的是窦娥，殊不知洪湛比窦娥还冤。这一届科举的副主考官原来是让赵昌言的女婿王旦来当，王旦因丁忧走了，改由洪湛来顶替。他从来没有和仁义见过面，更莫说索贿了。朝廷上下都知道洪湛冤，但邢炳非要冤他，没有人敢出来声张正义。是邢炳很厉害吗？不是，邢炳作为太常寺的一个头，既无财权，又无人权，更无司法权，谁怕他呀？关键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厉害，那个人就是真宗。他要你富贵，你就富贵；他要你贫贱，你就贫贱。就连每个人的生死也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想为王钦若开脱，邢炳不敢不为王钦若开脱，否则赵昌言的下场便是他邢炳的下场。洪湛已经够冤了，但洪湛还留了条命，有一个叫王汉忠的和洪湛的冤情差不多，却把命丢了。说到王汉忠，不能不说一说定南军节度使李继迁。不，他已经改姓了，叫赵宝吉，这姓还是宋太宗赐的。赵宝吉是党项族的首领，归顺大宋后，表面上很老实，暗地里却在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实现他称帝立国的梦想。为了麻痹宋廷，他从天上请来了不速之客陨石。就在真宗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的一个深夜，赵宝吉的营地内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声震数十里，被惊醒了的党项人全都跑出了帐篷打听，原来是一个大石头落到了赵宝吉的帐篷外面，把地砸了一个大坑。经过一群老军吏反复辨认，说这个大石头乃是一块陨石。这陨石落得很是地方，他若是再往北上偏出一丈，赵宝吉就会和他互换位置，跑到天上当星星去了。这陨石不止落的是地方，那上面还刻有一行字，天界耳勿为大宋患，而且这八个字还是汉字。赵宝吉视陨石为神石，率领藩官藩将跪拜陨石，且对着陨石宣誓：敬从天命，不与大宋为敌，若为誓言，下一块神石就落到我的帐篷顶上。消息传到汴京，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好了好了，西北狼不再为患，我们的敌人只剩下一个北方狼，他不足为患。真宗不止松了一口气，而且分外的高兴，设宴金明池庆贺，而且还遣使携钱50,000贯、粟10,000担前去慰问赵宝吉。赵宝吉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觉着 赵恒很逗也很可爱，可爱的简直像一个三岁小孩，画了一个大饼送给他，他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大宋的钱，大宋的粮，养肥了西北狼，西北狼咆哮着向大宋扑来，抢去了大宋运往灵州的40万担军粮，杀死宋兵200余人。五年前，李继迁也劫过宋廷运往灵州的军粮，但那一次被劫去的才20万担。真宗的老爹太宗五路出兵，打得李继迁摸不着东南西北，还差一点命丧少年英雄王德用之手，不得不向大宋乞降。但这一次，大宋的当家人不是宋太宗，而是他的儿子赵恒。赵恒会不会学他老爹，文武百官拭目以待。宋真宗没有学他老爹，选择了忍耐，不但没有出兵讨伐赵宝吉，甚至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说，反把灵州守将薛吉流放。赵宝吉又笑了，笑得比天降神石那一次还要灿烂。不能再称他为赵宝吉了，人家在抢宋军军粮的路上已经公开宣布，从现在起还恢复老爹给他取的名字李继迁。仁义行贿案的处理，国人对真宗处心积虑树立的伟大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一次对于李继迁的过分忍让，国人有些看不起真宗了。大宋的第一位天子赵匡胤横刀立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判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2: 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回答有关中国同印尼合作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2026年1至8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记者13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2年迈上800亿斤台阶。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

0: 开幕式13号在澳门妈祖文化村举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发布，未来铁路出行将有更多升级变化；第140届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国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15、17，中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工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中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看到了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作为一个技术控啊，感到非常振奋。除了推进 CR450 系列化研发，还布局了高速磁浮、智慧铁路、绿色低碳等方向， 到2030年中国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的铁路科创体系。不少人以为 CR450 只是跑得更快的实验列车，其实它是一套完整的技术平台，持续运营时速400公里，实验时速超450公里，不光追求速度，还在能耗、静音、安全和舒适度上做了综合优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属于全新一代高铁体系。在德国工作多年，经常乘坐高铁出行，德铁最新款 ICE 高铁设计时速最高是320公里，但实际运营远达不到这个速度，并且多年来德国铁路持续大面积晚点，2025年仍有约四成班次晚点，主要是路网老化，常年施工改造，快慢车和货运混跑，加上枢纽拥堵，人力缺口。中国即将面世的 CR450 系列化动车组同欧美高铁体系将再次拉开量化层级。作为海外同胞，看到祖国工业水平不断进阶，由衷地感到自豪。同胞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盼着早日能坐上这趟陆地飞车，饱览今日的大美中国。
7: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成果，打造链接全球的先进制造贸易盛会。
8: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9: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
8: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10: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8: 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10: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1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

0: 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丽言先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1: 是的，心智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心智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心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向心智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心智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心智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字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心智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心智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的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0: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意见是提出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四条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四条原则的提出核心又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就像刚才郭所所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条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心智生产力。实际上心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他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心智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0: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4: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 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

0: 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1: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2: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3: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立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4: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五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新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的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珍视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现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3: 对，立言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5: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地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人们更有信心的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

0: 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丽言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个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2: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不同的区域和地方，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再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0: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岛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15: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0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90%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16: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5: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11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17: 在亚大联名，在亚大雷蹦啊，哈，在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14: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15: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14: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 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

0: 审慎反对立场。
1: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80%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2: 环球华人，
1: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0: 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0: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3: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2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0: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4: 从当初美国誓言淡淡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 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0: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2: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那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哈。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5: 环球华人，
1: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0: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4: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 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0: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3: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九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0: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2: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0: 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 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0: 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4: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0: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3: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进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0: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2: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九成。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0: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
6: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路。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回答有关中国同印尼合作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2026年1至8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记者13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2年迈上800亿斤台阶。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13号在澳门妈祖文化村举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

0: 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同走进这座滨海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今日我们来聊聊，当 AI 成为标配，大学该教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黄渤海之滨，千里海岸铺展，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出一座中国有名的避暑旅游名城烟台。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依托1071公里绵长海岸线，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座海滨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
2: 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依托绵长的海岸资源，近几年持续升级烟台山、滨海广场等场所的文旅配套，慢慢的，这些地方成为了烟台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介绍说，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知府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3: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啊，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
2: 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所说的这座有名的山，就是烟台山。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山下所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烟台的得名就源自于烟台山上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3: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去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它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2: 跟着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离开了烟台山，我们接着来到了烟台知府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也被烟台人称之为市民会客厅。
3: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啊，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2: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滨海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烟台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2026年，滨海广场持续升级亲海空间，海岸生态持续优化，全年承接多场海岸文化活动，海岸带上随处可见络绎不绝的市民在海边玩耍。
4: 那是找小螃蟹呢。
2: 在烟台滨海广场的海岸边，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时礁石露出水面，这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烟台市民张先生家住的离海边很近，平时傍晚没事的时候，就会全家一起带着孩子到海边转一转，玩一玩。
5: 是必须要来的地方，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像名片一样。
2: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介绍说，近几年随着烟台市整体经济的发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17路公交车，在烟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也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
3: 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室空调汽车，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7路公交车线路全长26.6公里，穿越烟台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15处著名的景点串联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
3: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非常有爱的这个含义里边。
2: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年均客运量373万人次，旅游旺季单季客流就能够突破上百万人次。烟台市民陈清梅说，为了感受烟台四季的美，每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啊，他都会专门来乘坐17路公交车来体验一下烟台的美。
6: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四季都来，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2: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了烟台的城市名片。 公交车作为展示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

0: 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如今大马路片区持续推进百年老洋房的历史街区改造，老建筑叠加新消费业态，持续吸引着年轻游客前来打卡。
1: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扩大的时候，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0: 烟台支富区的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大约有1300米。烟台市支富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大马路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了，它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了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百年历史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读懂烟台开埠文化、感受老城新生的观光大道。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将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西溪大桥是贵州境内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一座悬索桥，2001年建成通车。20年来，这座大桥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作为西溪大桥的一名养护工，王远平日复一日守护着大桥的安全运行。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无数桥梁建设者的汗水不断刷新着桥梁建设的世界纪录，也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
4: 上午8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和大方县交界的西溪大桥竹缆洒向地面，形成点点光斑。戴着手套，拴着安全绳，穿着防滑鞋，漫步在西溪大桥的桥面，毕节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桥梁养护工王远平开始了日常的巡检。摸听看，对大桥的每一个细节王远平都不敢松懈。
5: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塔顶上嘛，它有一个安座，如果那个安座移位了，肯定会影响大桥的安全性，要去检查它的上面的螺栓有没有断裂，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夹有没有滑移的这种性质。它是固定这个竹缆的。
4: 西溪大桥是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两座悬索桥之一，位于大方县境内，与黔西县边界相邻，是毕节前往贵阳的重要桥梁之一，全长658米，为简支悬索桥，主跨度338米，塔柱高41.6米，有着贵毕路上第一桥的美誉，往来车流量大。 王远平就是这座大桥。

0: 的养护工。竹篮表层有无脱落，锁夹有没有松动滑移现象，鞍座是否松动移位，锚定是否渗水，除湿设备是否正常，这些都是王远平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他一干就是22年。2001年10月，桂碧公路建成通车，作为桂碧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溪大桥也正式投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专毕业22岁的王远平正式成为了这座大桥的养护工。
1: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管护守护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这一天上班的时候，当时桂碧路开通的时候，沿线的群众很兴奋嘛，在公路两旁看通车的那种景象，还是挺壮观的。
0: 回想起大桥开通当天的情景，王远平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桥通车，在贵阳读中专的王远平更是深知桥对当地百姓意味着什么。
1: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泥路才能到学校。那时候我们读书，可能早上走的时候还没有天亮，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交通太不方便了。
0: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从毕节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走上这座大桥的第一天起，王远平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守护好这座支撑起百姓走出大山的希望桥。然而王远平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1: 最开始去上班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回一天的家，照顾不了家吗？因为我们去做这种工作都不想让小孩知道你去干这么危险，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养路工人嘛，就是每天就去在路上修修补补吧。我那个人他说，哎呀，不行的话就不干这个了，出去干点什么事。
0: 在王远平的说服下，家里人开始慢慢地理解了他的坚持。
1: 我还是说服了他吧，不管怎么说啊，做一份自己喜爱的这种职业，过了1、2年，你认可这个东西，这种心理支撑嘛，就坚持了20多年。就想过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就是再苦再累也坚持下去。
0: 除了守护大桥的那一份初心，苦和累成为了王远平22年来最真实的写照。春夏秋冬，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同感受着四季交替。除了桥面排查、伸缩缝清理、坑槽修补等这些事无巨细的日常维护，每个月王远平会漫步高空，沿着大桥竹篮检修锁塔、锁夹、鞍座、吊索等部位，每走2步要解开并重系安全带。检修完1200多米的竹篮需要4、5个小时。
1: 冬天啊，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多度左右。上去的时候你带的东西也不多啊，有时间呀、没带水上去、还是要坚持啊，就是口渴了，汗这帮流也要坚持到最后。你上去了，你就是带安全带，你带不了什么东西、上面有很多螺栓，要慢慢的在里面检查，检查休息一下，可能就要又技术检查竹篮有没有掉漆啊、开裂啊。锁夹有没有滑动这些情况，这在冬天我们要到桥面去检查桥面有没有凝冻现象，有时间那个车子打滑它就会挨着护栏就过来了，这种情况在冬天还是和雨天还是�挺多见的，只有3、4米的距离。
0: 小洞不补，大洞2尺5。在日常的桥梁养护检查维护中，如果不注意小细节就容易出大问题。这是王远平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对养护工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高空桥梁养护工作繁杂且琐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是王远平的工作信条。2014年，王远平就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1: 印象深的话，20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座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桥后路明显的有沉降了，断了它要塌下去吧，听到声音了我就第一时间去看看，就是螺栓断了。如果这个桥出现问题的话，要请那些交通设置员的专家 来定性怎么处置。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就向大丰公路管理段嘛汇报了这个桥制作断裂的情况。当时啊，我就组织了马上对桥进行交通管制，非常及时嘛。如果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要出很大的安全事故。
0: 王远平累计检测桥梁1000余座，高空作业400余次，实践经验的点滴累积，让王远平从一个普通的桥梁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网水泥的应用，太阳能附着式轮廓标的应用，一系列新材料、新理念、新设备都在西溪大桥上得到应用。用王远平的话说，他是在和大桥一起成长。
1: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
2: 技术
1: 啊，桥梁技术指标啊，你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自己也在成长，大桥也在成长，每天有很多车在上面过吧，它也经历了不少考验。
0: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车来车往，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起见证着两岸百姓经济的发展。
1: 西溪大桥它不止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桥的安全运营或者公路的畅通，经济发展好了，这边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嘛。这桥过边啊，建了一些企业吧，大型的养殖场啊，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都在这个桥的两岸，很好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0: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西溪大桥桥顶漫步的王远平，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的高速路网不断织密，贵壁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但在王远平的心中，守护大桥的初心从未改变。
1: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20多年嘛，20多年像孵化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和变迁，看着这个桥的修通，公路为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感到很欣慰，所以决心把它守护好。未来我还将继续守护着这座大桥的安全，直到我退休吧。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生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变。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提到了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与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合眼，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AI 提高了生成的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的难度低了，却并不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到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得多还不够。今天的大学还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建构来调动 AI， 具有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的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10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 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于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在一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手里。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部优秀的电影，画面是骨架，声音是灵魂。无论是雨夜街巷的细碎风声，人物交锋的铿锵对白，还是震撼炸裂的机械轰鸣，润物无声的环境基底，多维立体的听觉体系层层递进，虚实交织，为荧幕故事赋予了别样的情绪张力与叙事力量。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亲历中国电影声音从胶片模拟到数字环绕的完整迭代，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
0: 白静丽与电影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她是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8年，熟悉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影视制作的基础逻辑，又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深耕8载，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创作故事。16年的沉淀让白静丽深度浸润在长影的制作氛围中，也让她深深着迷于电影声音的独特魅力。她发现优质的声音能赋予电影画面温度和张力，让故事更具感染力。1998年恰逢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白静丽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踏入录音领域。随后厂里选派他前往中国北京，跟随当时资深录音师江岩和陈鹏学习深造。白静丽逐类拆解场景音效，室内铺置静噪，室外匹配风光，四季场景精准搭配，对应风声、雨雪声、车流声，层层叠加，细细打磨，一步步从行业门外汉成长为掌握全套数字录音工艺的录音师。
6: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5.1的一些环境，你还得铺一些环境声，比如说房间的铺房间的静噪，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
0: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国外进口数字音频工作站、专业调音台等核心设备，正式迈入数字化录音时代。但技术革新的背后是重重的困境：设备配套资料缺失，无中文说明书，英文专业名词晦涩难懂，各类音效插件缺乏教学资料，国内普及度极低。
6: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
0: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他彻底攻克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熟练掌握各类影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稳稳扛起了长影数字音频制作的重任。
6: 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在说话前有双声，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它有那个金属声，这个插件用上它就像马上记上。
0: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静丽常年深耕的3大业务板块。3类影片的音频制作各有侧重，对细节精度的要求无一严苛。相较于国产影片以原声微调为主的制作模式，海外科幻译制片的音效制作难度极大，尤其是特效角色的声线塑造，需要多层插件叠加调试。2013年，白静丽承接《变形金刚3》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工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辨识度要求极高。为区分两种机械质感，她针对性调整声线参数，巨型机甲人声下调音调，叠加低频震动，还原厚重的金属腔体共鸣；小型机器人拉高声调， 打造尖锐细碎的机械质感。单段人物台

0: 此便需要搭配5至6款音效插件。
1: 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0: 深耕行业近30年，白景丽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在一次次实操中打磨技艺，沉淀初心。2005年，他全程跟进中外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的音频后期制作。影片因境外外景拍摄限制，未留存合格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动作拟音均需棚内重新制作。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难住了团队，素材库没有匹配的水花音效。面对难题，导演李启民的坚守让他深受触动，老一辈电影人不将就不敷衍的态度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1: 找长影那个素材那个盘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建声，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个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喷溅那块你调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实验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
0: 最终这部匠心打磨的作品成功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此后七品知县卖红薯、小巷总理等精品影片的音频后期均由他操刀，接连斩获华表奖。不止深耕棚内混音制作，白景丽也扎根外景收音一线，在实战中不断拓宽创作边界。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突发状况，他临危受命，首次独立负责外景同期收音。
1: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0: 近年来，白景丽将大量精力投入经典影视作品和广播剧的音频制作中，数十年深耕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的海量音效素材库成为他创作的底气。与此同时，深耕行业半生的他呢，始终心怀传承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从业者分享实操经验。同事孙文斌，
2: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0: 导演高寒，
3: 厂里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0: 影视录音是隐匿于光影背后的幕后工作，鲜有掌声与瞩目，却承载着作品的灵魂质感。白景丽亲历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到数字环绕声音时代的完整蜕变。30多年深耕幕后，白景丽以用心打磨每一段声轨，匠心雕琢每一部作品。
1: 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0: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长影制片厂，培养了很多像白景丽一样的幕后匠人，他们隐于光影之后，忠于匠心之本，扎根平凡岗位，深耕技术细节，也在用默默坚守回馈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用初心与热爱守护中国电影的初心与时代征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有这么一对父女，他们特别爱风筝，爱扎风筝，也爱放风筝。他们所在的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以参加各类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和口碑。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父女。
2: 走进温州市风筝协会的办公室，除了满墙五彩斑斓的风筝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木框裱好的老旧奖状，上面写着直上云霄，而落款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刘氏风筝家族当中最早的一张因为风筝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3: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氏风筝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王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2: 谈话者刘立坚就是刘氏风筝家族如今的掌门人。
3: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2: 刘立坚说的这句话其实是整个刘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刘立坚的太爷爷在温州做学徒，心灵手巧的他春秋时节便会扎一些风筝补贴家用。受到太祖父的影响，刘氏子孙都十分热衷于风筝的制作，与风筝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刘氏家族成员没有一位是风筝的专职制作者，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本职工作，但一有多余的时间，风筝总能够成为家族里彼此之间默契的联系，大家一起做一起放。
3: 我是很喜欢制作风筝的。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绘、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雕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绘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哪，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2: 如今的温州市风筝协会里面还保留着刘氏风筝创始人刘义清做的文字镂空风筝，用雀、鹿、风、猴四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福字，谐音绝鹿风猴。这一只风筝已经80多岁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做的福字风筝都留存下了实物，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图腾。
3: 可能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福字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福字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2: 每到春天，在温州市区的瓯江边飞起的福字风筝，谁说不是一道特别美的风景呢？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温州市人大教研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柳升高对于刘氏风筝就十分的喜爱。
4: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画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2: 由于小时候经常看见父辈做风筝，也时常跟着家人去参加风筝比赛，对于风筝的热爱和执着让刘立坚从未间断在这条路上的行走和探索。2002年，他考取了浙江省一级风筝裁判资格。2016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级风筝裁判的资格。2012年，刘立坚接手了刘氏风筝这块牌子，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底的温州市风筝协会成立，同时吸引了温州地区的一些风筝高手。 密集的参赛与非遗展示，让传统的风筝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刘立坚，
3: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二十几个，或者说三十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六。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两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一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十个，场场爆满的，场场爆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2: 英国博物馆把中国的风筝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风筝是传统手工艺，消失了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些年刘立坚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把这一项技艺发扬光大。
3: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二十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2: 温州刘氏风筝传承和发展的故事仍在继续，除了在手工技艺上进行了创新，还有文化维度和体育维度的创新。刘立坚带领协会忙于各地风筝比赛，接手一些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刘氏风筝的第五代传承人刘月则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孩子，非遗进校园、少儿风筝绘画赛等等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刘月，
5: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育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吗？
2: 刘月是刘立坚的女儿，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较为冷门的专业，简单理解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出生于风筝家族的她，自然对这门技艺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毕业设计的时候，她便将家族的风筝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回到温州，进入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筝文化，成为温州刘氏风筝第五代传承人，也好像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刘月，
5: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嘛。
2: 刘立坚和刘月他们都是执着热爱做追风筝的人。温州风筝虽然还不能够和潍坊的风筝齐名，但是父女俩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亲手做一个风筝，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上去。刘立坚，
3: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回答有关中国同印尼合作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2026年1至8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记者13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两年迈上800亿斤台阶。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13号在澳门妈祖文化村举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和您说一说慢性肾病的防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危害。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防治。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医师孟元大夫。那么在这儿呢，想问一下孟大夫啊，是不是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在饮食方面也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自我管理上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饮食方面。首先就是低盐饮食，而不是说无盐。很多病人说我得了肾炎我就不吃盐了，那肯定也不对的。
2: 也不对。
3: 对，低盐饮食指的就是我合并有高血压的病人呢，每天小于6克。要是水肿的病人呢，就是每天小于3克。这怎么掌握呢？就是超市有那个3克勺。别人可以去买这个。
2: 对。
3: 但是注意不要买低盐高钾酱油，因为钾可能如果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也要去控制，就是盐。咱们就是食盐去限制，另外呢就是尽量戒酒，限酒戒烟，还要就是限制食物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在没有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就是不宜高蛋白饮食，我指的就是大于1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这个饮食。那如果是在慢性肾脏病3期以上的病人呢，应该限制蛋白质和磷的入量，比如说采用优质低蛋白饮食，必要时加必需氨基酸。优质低蛋白饮食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小于0.6到0.8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的蛋白质摄入。推荐呢主食是用麦淀粉，我指的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的3期以上的这部分病人。优选的是鸡肉鱼肉这些动物蛋白比那些像牛肉啊像羊肉这些红肉这粗蛋白要好一些，这是优质蛋白。
2: 对。
3: 另外比豆制品这种还要都要好一些。这样呢限制蛋白呢可以减轻肾小球高压高灌注高滤过这个状态，延缓肾小球的硬化。另外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有高钾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低钾饮食。低钾饮食指的就是说新鲜的蔬菜这种还有新鲜水果，像橘子呀像香蕉啊这些尽量少吃。另外呢如果有高磷的病人要注意低磷饮食，磷呢就是在奶类豆类粗粮全谷类的比如说麦片还有动物内脏和坚果类的都是含的比较高的，也可以到营养科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个体化的定制不同的饮食方案。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测血压，刚才我说过了，而且要记录拿给大夫看。不同时段的血压升高我们调整用药的时候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呢病人的依从性一定要强，就是如果我得了慢性肾炎一定要经常到大夫那儿看病，定期随诊，一周到两周看一次，规律的去复查。有些指标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得了慢性肾炎是不是老要查尿常规呢？回答那就不是。为什么
2: 不是？
3: 对，因为尿常规的意义显然没有24小时尿蛋白定量重要。你看这个尿今天喝水多尿稀释了，明天喝水少尿浓缩了，蛋白可能就变化很大，1个加号到3个加号，但是定量就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24小时内尿蛋白的一个确定多少克。如果说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们应该1个月到3个月至少查一次，经常监测肾功能需要抽血检查的，并且按时服药。如果一旦病人发现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升高，血压升高或者血肌酐升高，一定要到大夫那儿就医，这是对病人而言的。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我们要保护你的肾功能，一定要积极控制你的血压。我们尽量把慢性肾脏病病人的血压控制在130-180以下。虽然呢像新的高血压指南已经上调了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到145了，但是我们肾脏科的医生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这样能更好的延缓肾功能的恶化。对。另外呢我们一般的选用的降压药物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肾病科的选择降压药物跟心血管科不一样。还有一点病人自己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呢，比如说你要是用沙坦类的或者说呢是普利类的，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这两类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高钾和血肌酐升高。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是肾病科大夫给你开

0: 那降压药以后一定要按照医嘱去定期的复查血肌酐和血电解质。
1: 啊，
0: 如果这个病人肌酐已经到了264，也就是3毫克每分升以上的时候，务必要严密的观察下才能使用这两类药物。
1: 嗯，反正给我
0: 的
1: 感觉就是说，一定要听这个医嘱的，
0: 对，
1: 不能擅自做决定哈。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慢性肾脏病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慢性肾炎来说，最主要就是控制蛋白、尿蛋白，减少尿蛋白。
1: 嗯嗯、
0: 那么我们通常呢，在降压药这块的应用，跟心血管科有所不同的是，用这两类上述两类药物的时候，要用双倍剂量以上，降蛋白的效果才能好。
1: 哦、
0: 最好的效果是能降到一半。50%以上，对、
1: 嗯。
0: 另外呢，在中药方面，像中成药、环葵胶囊也能减少尿蛋白。
1: 嗯、
0: 另外，中草药也可以、
1: 嗯、
0: 辅助治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药物这两类药物的应用呢，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病理肾穿刺了解肾脏病理以后，通过不同的病理，我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
1: 嗯、
0: 但这两类的药物是从免疫层面。去治疗这个病，就等于从病因上去解决，所以这两类药物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两类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我长期应用激素的病人，我一定要按医嘱去补钙。然后呢，比如说我要预防感染，还要监测血糖血压。
1: 嗯，
0: 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用细胞毒药物的时候，根据你不用不同的药物，可能我要监测血常规，要监测肝肾功，这个时候一定自己不能擅自停药。有很多病人说我治得很好，我又怕出激素的副作用，我就把药咔嚓停掉了。
1: 嗯，
0: 这时候疾病马上就出现反弹。
1: 反弹。嗯，
0: 而且可能肾功能也会受影响，这样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去用。啊，对。另外还有就是长期应用激素，有些病人会出现眼压高。如果你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来问大夫以后要及时去各科去看。对，我们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另外呢，还有呢，还有一些药物常用的，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药潘生丁，比如说低分子肝素，这种是肾炎慢性肾炎伴有肾病综合征的病人可能是用的更多。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慢性肾炎它的病理就是决定它可能要长期用药的，它出现了高脂血症，可能还要用他汀类降脂药物，还有就是中药辅助治疗。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慢性肾炎常常它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症，所以在治疗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0: 要考虑方方面面，
1: 要考虑方方面面。所以刚才这个孟大夫的介绍已经，尤其是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这西医治疗这一块已经非常全面了，而且有些这个环节也非常的细致。可能很多患者都可能自己会不太注意这方面，那导致的结果往往就跟你预期的是相差很远啊，足够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2: 中医认为，人体脏腑之间内环境与外环境均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内外界多种致病因素如果破坏了人体的平衡，则有可能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病急于肾，则引起肾脏疾病的产生。在肾脏疾病治疗过程中，中医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医治疗肾脏疾病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和您说说慢性肾病调治，敬请关注。
1: 针对慢性肾炎的这个治疗哈，西医是跨不开去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往往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再加以这个固本也好，或者说缓解也好，或者说辅助也好，那就要进行这个中医的一个治疗程序。那么这个中医治疗。咱们这个北京中医院有他自身的一个特色哈，
0: 对，
1: 张
0: 炳厚老师
1: 啊、
0: 张
1: 炳厚老师，他有很多特色的这个治疗手段
0: 经验，
1: 对，在这儿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一下
1: 哈、
0: 对，北京中医院的肾病科呢，它是一个市级的重点专科，它是一个对于慢性肾脏病治疗比较成熟的一个科室，那老中医呢是传承是我们一个一大治疗特色。因为呢，是张炳厚老师呢，他有一个接近50年的临床经验，他自己总结出来是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他呢是认为，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呢，开创了一个补肾八法的治疗。就是他独创呢是一个地龟汤类方为核心，它是广泛应用于各种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病，它能够有效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而且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它是一个基础方，类方就是基础方，它可以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是以脾肾气虚。

0: 是黄芪的用量要大一些，
1: 嗯，
0: 然后其他呢是要随症加减，因为中医呢本身是一个以辨证论治为基础的一门医学，
1: 嗯，
0: 对，他要看针对病人不同的症状啊，不同的临床表现，然后给不同的药物，主要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改善病人的症状，说白了，对吧？然后呢，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一块呢，对于我们科的张胜荣主任呢，他是形成了一个特色的慢肾方诊疗常规，在我们医院形成了一个诊疗常规，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本诊疗常规去指导下边各个各级医院的治疗。他注重的是什么呀？热、瘀和虚。他创立了一个保肾方为基础的一个基础方，然后呢注重益气养阴活血清热，这样治疗呢是大大延长了患者的肾脏生存期。我们指肾脏生存期，因为我们一旦得了慢性肾炎，甚至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这个病人都可以活着，到现在因为有了透析，透析技术很成熟以后都可以活着，但是肾脏生存期是指病人真正在不进入透析阶段，不进入终末期肾衰的时候，这个肾脏还能工作，这段时间是有多长，这样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来说延缓了一个病人的肾脏生存期。有的病人最多跟着张主任治疗的能够十年以上，这样慢性肾炎的病人这样都可以不肾衰，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哈。另外在中医特色诊疗方面呢，我们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比如说这个服用汤剂，汤剂呢首先就是辨证论治，看病人符合哪种类型，我们用不同类型的药物。比如说啊，脾肾气虚型是最多见的，比如病人说什么是脾肾气虚呢，就是说病人出现了气短乏力啊，然后腰膝酸软，然后呢大便不成形，容易感冒，这种情况啊，脾肾气虚型的人，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益气健脾地归汤，或者说是泰山盘石散都可以，都是常用的。然后比如说肝肾阴虚型的呢，比如这个病人出现了腰酸腰疼脚跟疼，夜里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手脚心热，耳鸣，双眼干涩，然后伴有尿热尿黄阴囊潮湿，这部分病人呢，那我们可能是用比如说杞菊地黄为主方，或者用清补地归汤，再加一些清热利湿的药物，这可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气阴两虚型的这种病人，既有气短又有腰酸又有口干这种症状，那我们可能用参芪地黄汤。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湿热，以实症为主要表现的湿热症呢，比如尿热尿黄阴囊潮湿口黏口苦，这种我们可以以三仁汤为临症加减。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淤血症的，我们要加一些活血药，比如说刘季奴，对吧，这种药物。另外当归川芎啊，另外呢以热毒症为主要表现的，因为很多慢性肾小球肾炎，尤其是埃及肾病病人反复感染，它与黏膜感染也相关，会加重肾脏损害，但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表现，比如咽痛啊牙痛啊或者便秘，我们随症化材，用不同的药物。对于我们这个科室来说呢，不仅有中药内服，而且还有不同形式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有中药泡浴、足浴、活血消肿、通络止痛，这种能够辅助治疗水肿。另外呢还有中药泡浴治疗、浸浴、全身浸浴疗法、开鬼门、结净腹，能够排毒，全身排毒，还能驱风止痒，因为很多慢性肾衰的病人都会出现皮肤瘙痒。另外呢还有中药灌肠，就不同的方子去灌肠治疗，就是不仅有排毒作用，而且还能活血还能补气。另外呢还有高位结肠灌洗，就是能够保留灌肠的时间更长，比中药灌肠的效果还要好，而且作用部位更有优势，作用部位更靠上，更有优势。另外呢还有两种比较新颖的治疗方法，就是中药超声通药，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穴位呢不同的症状呢，我们用不同的药物局部用药，
1: 局部
0: 用超声的方法透药，对。然后另外呢还有穴位贴敷，这种是用于比如说我本身有高钾血症的病人，我不适合吃内服汤药的病人，我可以用局部用药的方法。
1: 对，看来这个中医的治疗也不亚于这个西医，也是有很灵活，而且是辨证施治，针对不同患者的这个症状哈、加以这个治疗，我觉得也带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中医的特色。
2: 一旦患有慢性肾病是很难根治的，但是不是说患有了慢性肾病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尿毒症。

0: 早期对慢性肾病进行干预控制，阻止其恶化进展，完全做得到。因此，对慢性肾脏病做好防治工作，是慢性肾病患者身体康复的关键所在。慢性肾病怎样规范治疗，如何加以预防？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为您解析慢性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慢性肾炎，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很重要一部分，它是有这带有这个，患者比如说自理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回到家以后，他自己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加以护理，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嗯，就刚才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说一定要避免感染，
1: 一定要避免感染，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2: 很重要的一块。对，感染会加重肾脏损害，所以一定要避免感染，避免劳累，避免用肾脏有毒性的药物。而且呢，要定期复诊，而且要监测一些指标，一定自己每天测血压，还要监测尿蛋白、定量肾功能，定期的随诊，这是很重要的。
1: 对，这都是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2: 这是核心的，
1: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啊。说到这慢性肾炎，因为这个肾嘛，人这个先天之本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时候，哎，是不是有可有一些这个食疗方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办法，在让在这个患者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自我调制，有没有一些这种偏方之类的哈？
2: 中医的食疗呢，就是有一些方法，就是还比较可以推广的哈，就是比如说用糯米和鸡头米，也就是芡实，各30克，然后生黄芪10克煮粥，这样呢可以健脾补肾固涩，用于脾肾气虚的病人比较好。另外呢还有用冬瓜皮、玉米须、茯苓各15克煮汤，可以用于水肿的病人啊。另外呢像代茶饮，比如说有清热解毒方，就是金银花、菊花，比如口干呢为主，还有阴虚的病人可以加上北沙参。北沙参15到30克，另外呢是如果觉得气短乏力的病人呢，加上黄芪，生黄芪补气，可以加10到30克。双目干涩的病人呢，可以加上枸杞子，10到30克。对，咽痛反复咽痛为主的病人，就是嗓子疼的病人呢，可以加上锦灯笼1到3克，因为这个很苦，用一点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有咳嗽的病人，可以加上生甘草。
1: 对，
2: 6克，3克到6克，
1: 非常好，而且这都简便易行哈。
2: 对，
1: 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听友啊也谈到，就是说对这个慢性肾炎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刚才那个孟大夫在聊到这个，比如说慢性肾炎的诊断和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已经为大家逐一澄清了很多这个误区了哈。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患者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信询问，比如说像这个慢性肾炎是否是这个急性肾炎转变而来的，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好像是这样，那究竟怎么回事啊？
2: 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就
1: 是
2: 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急性肾小球肾炎，首先它是两类疾病，就是大部分的学者呢就认为它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呢在统计学数据上，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有15%左右的急性肾小球肾炎就是它可以转化为慢性肾小球肾炎，但是呢这个是有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
2: 基本上
1: 错误的，
2: 对，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就是没有关联的两种疾病。
1: 这样。另外还有的这个听友问啊，慢性肾炎是否有家族史，是否会遗传？
2: 慢性肾小球肾炎它首先它不是遗传的，不是一种遗传性肾病啊，它是一组原发性肾小球病啊，它是呢像慢性肾小球肾炎里面的，比如说艾滋肾病，它是有家族聚集倾向的，但是它不是遗传性疾病。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种观点也蛮有这个代表性的，包括我也本人也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这个慢性肾炎，是否要吃这个动物肾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吃哪儿补哪儿嘛，比如你这个肾虚或者说慢性肾炎，那就来点这个猪肾呗，这是不是挺好？
2: 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因为好多人认为吃肾补肾，实际上不是。因为肾脏呢里面含有，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高胆固醇，
2: 对，而且还有高胆固醇，还有高嘌呤，所以呢这种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切记，这绝对不能吃这个啊。
2: 对，尽量要少吃。
1: 对，还有一点可能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慢性肾炎是否有明显的症状或体征表现？
2: 那不是，慢性肾炎很多病人是起病隐袭的， 对，然后呢，他是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
1: 嗯，
2: 他不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尿色的改变，也不一定一定水肿或高血压，
1: 嗯，
2: 对，
1: 嗯，对，
2: 有很多都是通过尿检异常发现有血尿蛋白尿，是镜下血尿，
1: 嗯，
2: 对。
1: 另外就是咱们目前啊，咱们国内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治疗，一般都是采取中西医结合，刚才孟大夫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内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优势哈，
2: 嗯，
1: 但同时可能也带来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听友就问我们了，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脉诊和舌诊是否能够确诊是慢性肾炎，哎，
2: 不能，因为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
1: 嗯，
2: 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和舌诊以及望诊和问诊，这个都是了解一下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们通过这些呢是能够辨证论治，就是辨出你是哪个症，属于中医的哪个症型，
1: 嗯，
2: 但是呢这个不能相应的去套在西医的某个病上面，西医的疾病一定要通过西医的临床辅助检查才能够诊断出来，
1: 嗯，对对对对，刚才孟大夫这个解释非常好，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哈，
2: 嗯，
1: 哎，我觉得这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中医的这个肾虚，是吧？我们经常说这人肾虚，和西医的这个肾炎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2: 嗯，中医的肾病呢，它是指的是一个生理功能的异常，因为中医的肾，首先它要包括很多个方面，比如肾、膀胱、腰腹、齿、发、生殖，这都属于中医肾病的范围。
1: 嗯，
2: 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
1: 对，
2: 肾开窍于耳，肾思二便，肾主藏精，肾主水液代谢，这些功能，而且肾是人体脏腑阴阳之本，中医认为肾无实症，都是肾脏病，都是以肾虚为主，肾的气化呀、固摄呀、调节水液和藏精的功能失调，可以出现肾虚。比如说我这病人出现了排尿的异常，这病人出现水肿，腰疼，出现脱发，出现听力下降，出现大便稀，这些都可以去考虑，中医肾病范围，还有就是比如不孕不育，都可以往中医肾病这儿去考虑，对，但是西医的肾炎它是一个基于解剖学病理学所形成的概念，两者完全不一样，
1: 对，
2: 就是西医的肾炎就要有明确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就是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一定要有这些表现，或者说呢，在慢性肾炎诊断上面，肾源性血尿蛋白尿是重要的，对吧？可以没有水肿高血压，但是那是重要的，这样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指标才能诊断慢性肾炎，对，跟中医的肾虚是两个概念，
1: 对，而且是在有些方面确实是两回事儿，这一点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对这个西医肾炎和中医的这个肾虚要有一个清晰的或者说一个完全的了解吧。
0: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

0: 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这个疾病。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抵抗力差的孩子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甚至一次比一次重，最终发展成为肺炎。孩子反复呼吸道感染根源在哪里呢？是家长护理的不对吗？是孩子吃的不好吗？是孩子的体质差吗？反复呼吸道感染对孩子的身体会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小儿常见病哈，而且发病率达到这个20%左右。一般来说呢，以2到6岁最为常见。如果治疗不当哈，这个小儿呼吸道反复感染呢，就会导致像哮喘呐、心肌炎呀、甚至肾炎等等这种疾病，会严重影响这个小儿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西研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潘露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潘露，女，北京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博士，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安孝先教授，擅长治疗儿童急慢性咳嗽、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矮小症、厌食、便秘等。
10: 潘大夫，非常欢迎您。
11: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西苑医院儿科的潘大夫。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在儿科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家长也比较焦虑，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总是生病。那么有的家长实际上也是过度焦虑。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概念。
10: 对，就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11: 对、它这个概念呢，就是指这个一年之内发生呼吸道感染的次数过于频繁，超过一定的范围，那么这有一个数值，而且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数值也不一样。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每年的呼吸道犯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呢大于7次，下呼吸道感染呢大于3次，或者是肺反复肺炎的大于2次。2岁到5岁之间的孩子呢，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大于6次，下呼吸道呢是大于2次，肺炎也是大于2次。5到1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上呼吸道感染大于5次每年，或者是下呼吸道感染大于2次，或者是反复肺炎大于2次，这个就属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0: 范围了。
1: 对，简单的说吧，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有7到10次以上的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就基本上可以界定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这样吧？
0: 对对对，但是两次感染之间的间隔时间呢，要超过7天，
1: 要超过7天。
0: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刚感染刚好2天，他又咳嗽又发烧了，那这个就这就算一次。
2: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时期的常见病，发病率高达20%左右，以2到6岁最为常见。患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小儿简称复感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指小儿在一年内有7到10次以上的上下呼吸道感染。上下呼吸道以喉部环状软骨下为界限，上呼吸道呢包括鼻子、鼻窦、咽部、耳咽管、喉，下呼吸道则包括气管、支气管、毛细支气管、肺等。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有哪些发病特点，又和哪些疾病容易混淆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说到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它从症状表现上来看的话，跟一般的平时的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感冒啊这种疾病，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
0: 反复呼吸道感染自然就是呼吸道的也是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如说是上呼吸道感染，是可以是扁桃体发炎、嗓子疼、发烧、鼻炎、还有咽炎、还有喉炎，这都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么它的次数，刚才我们说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次数，它就属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呢，也分为支气管炎和反复的肺炎。这个呢，就是跟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症状也是一样的，只是次数的不同而已。
1: 对，就是说从症状上来看，最主要就是它的这种反复性。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非常这个
0: 焦虑，
1: 比较焦虑处这件事儿啊，尤其是就是说，一年当中如果5次以上、7次以上的这种感冒，确实是对很多这个家长来说真是不堪重负。
0: 对，有时候一个月之内就2次，有这么频繁的家长，所以、
1: 而且这些孩子看起来也太可怜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必要去分析一下，就是这种反复性它是怎么产生的啊？就这种病因，我们怎么来分析它？
0: 这个病它的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母亲孕期的时候，孕龄比较高，就是怀孕年龄比较大，像30岁以上，那他就比25岁到30岁之间，他生的孩子的以后的孩子的这个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比较大。那么还有孕期时候，他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患一些疾病？他本身有一些疾病，或者他当时患了一些感冒是什么症状，这样的孩子以后出生以后，他这个患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比别的孩子也要高一些。另外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这个免疫功能的不成熟，比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的是缺陷的疾病，属于先天性免疫缺陷性疾病的。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呼吸道结构有异常的，就比如说这个喉气管支气管软化症比较常见，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这个软骨支撑，导致患儿在呼气的时候气道内陷，气道阻力增加，使气道的分泌物排出不畅，所以容易感冒。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它有的是左先右分流，使这个肺部淤血，所以容易出现反复的肺炎。还有其他一些像囊性纤维化的疾病，还有这个获得性支气管扩张，比如说就是偏远的地区啊，它这个接种疫苗接种的不太好，有些患了麻疹性肺炎，还有百日咳，这些都是属于传染病。还有患了这个毛细支气管炎以后，或者是重症肺炎，就是像腺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重症肺炎，像这些孩子他这个影响到了他的气道的结构功能，就会出现这个支气管扩张，像这个以后就也会容易激发感染，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异物的吸入，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家长看护不当，然后就孩子给他吸进去一些什么瓜子皮儿啊，或者其他一些小东西啊，但是没有发现，然后这个孩子以后呢，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甚至发烧，甚至肺炎。这个表现呢，就是说 他这个有比较明确的表现，就是说他的胸部 X 光片提示就是比较固定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炎症。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就像孩子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喝奶，这都有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那个习惯了。但有的孩子他这个喝完奶以后，他平躺着以后，他这个奶就反到食管里面，然后再呛到气管里头，就容易形成这个反复的肺炎。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就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上呼吸道这个扁桃体炎，还有中耳炎、鼻炎，像这些都可以引起来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相对于正常非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他就容易被感染，而且感染以后的症状就是出现的就恢复起来的时间比较久，就往往家长有的说我们孩子一着凉感冒发烧以后，哎，剩下咳嗽，咳嗽能持续两周以上，持续好长时间不好。实际上这个呢它就是跟过敏体质有关系，往往这两种情况都是同时出现的，这个感冒可以诱发这个过敏体质，就是这个明显的就是症状的一些加重。比如说0到6个月的孩子，六个月以前的孩子，他这个反呼吸道感染呢，他就和先天性的这个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免疫功能异常啊，还有结构的异常啊，气管这个肺血管发育的畸形啊，先天心脏病啊，像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像那个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也很容易生病，是吧？
1: 对，
0: 就这个呢是根据他免疫功能这个暂时性的偏低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是一个逐渐身体发育是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他免疫功能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小孩比大人容易生病呢？总体来说是吧，比大人容易生病，
1: 对，
0: 是根据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结构和他的免疫功能有关系的。那么刚上幼儿园呢，他是刚换了另外一个环境，本身也比较焦虑，是吧？焦虑这个紧张都是
1: 心情不好，
0: 心情不好都是可以降低人体免疫功能的。那么而且之前呢都是家里自己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么养，比较精细的养，但是上了幼儿园以后呢，那就是散养了，基本上大家合在一起，有的孩子那老师肯定照顾不会像家人那么精细，或者是有的孩子生病了传染给别的孩子了，这种交叉感染的几率呢就比在家的时候要大了，就小班的孩子是更容易生病，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么再大点的孩子呢，就比如学龄儿童的孩子，他可能就跟他这个免疫功能有关系了。
1: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这孩子体质太差
0: 啊，老百姓就一般都愿意这么讲，就是我这孩子体质不行。但是现在这个营养缺乏呢，可能还是跟喂养这个方式和习惯有关系。
1: 这也是一个，
0: 对对对，
1: 尤其是1到2岁的孩子，
0: 对，家长有时候不是特别会喂养，是吧？都是初当父母的，可能都没有太多经验，再加上有的孩子他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喂养，有的孩子就是什么都吃，有的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吃。这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很焦虑，这个呢就得查一下，比如说查个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缺锌的孩子也不吃饭，是不是缺铁，缺铁贫血的孩子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的就是说家长呢过度喂养，他说现在这个营养元素呢并不缺乏，就是说现在营养不均衡，所以有的孩子他就爱吃肉不爱吃菜，这样营养不均衡呢，他导致了他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这个不平衡吧。
1: 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这个症状特点或者说这个诊断标准是不是也比较明确？比如说这孩子来了以后，就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7到10次一年之内，反复得了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那他就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0: 对，但是家长有的时候他因为现在就诊，像
1: 就是这个诊断标准容易不容易？
0: 公立医院的话，他不可能就像国外是预约，就是一个大夫你可能看，或者是家庭医生什么特别了解你这孩子。有时候家长过来，你也说不了几分钟，是吧？就是了解病情，他就说他这一次怎么样。
1: 尤其这儿童医院很快，5分钟一个，5分钟一个。
0: 那就是说他你进去以后，他就说这次我就发烧感冒，怎么着几天几天的什么情况？你说大夫要是再追问一下病史，你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之前也老生病什么的？可能家长这回就说，对呀，他老生病。 然后你就在说，那是不是每个月都发作，或者是两个月一

0: 次呢？
1: 嗯，
0: 家长这时候就会说，是挺频繁的，或者说，哦，那倒没有那么频繁，可能也就是换个季的时候感个冒发个烧什么的，这个大概就能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是不是反复会到感染，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医生作为医生来多问一句，那家长有时候捎带说一句，我们孩子特容易生病，可能以后要随访啊，你这个要重视一些这样的孩子，是吧？避免他们老生病，然后这样会影响生长发育嘛。
2: 在门诊常常会听到家长这样抱怨，宝宝总是感冒，每个月都要往医院跑一两趟，真是愁人呢。的确，由于幼儿免疫功能比较低下，容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给家长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除了给这个家长啊带来很沉重的这种负担，包括给孩子体质造成一连串的这种影响啊，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他就比如反复的这种感冒，他还会不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哪些器官或者说造成一种长久性的伤害，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对，有的时候这个反呼吸道感染我们还要再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呼吸道感染还是过敏性疾病。比如说咳嗽变形哮喘，他就总是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而且反复的咳嗽，
1: 对，
0: 甚至有的孩子喘息，但是家长不太清楚，就觉得这孩子上楼怎么就呼哧呼哧的，然后那时候孩子没有典型的喘的时候，家长是不太清楚的，可能这样的孩子就是隐匿性的，他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哮喘，咳嗽变形哮喘，像这样的孩子，那么时间长了的话，不积极治疗的话，或者是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他就会对身体有影响，比如说这个肺的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它都会有影响。然后扁桃体发炎，反复扁桃体发炎的孩子呢，如果是链球菌感染以后引起来的，他就会出现这个肾小球肾炎，链球菌感染以后肾小球肾炎，或者是复生性心脏病，这个都跟他这个呼吸道感染，这扁桃体反复发炎化脓感染都有关系。还有就是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腺样体是我们扁桃体的同样的组织，只是这位置的不一样，腺样体是在鼻腔鼻孔的后面，一般的大夫看不到，只有耳鼻喉科大夫能够检查到。如果这样的孩子他就表现为都打呼噜，甚至有的孩子时间长了以后他有腺样体面容，这样会影响到，就是主要是打呼噜自然是气体流，这个气流不畅，
1: 对，
0: 所以它会有堵塞，会影响到脑子的这个供氧。有的孩子重的话，他会说早晨起来自己头晕，实际上就是说他夜间比较缺氧，这跟这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说扁桃体老反复发炎的孩子，他就会刺激他的腺样体也肥大，扁桃体也肥大。
1: 所以说他这个危害性还是蛮严重的。
0: 对对对，不同。
1: 但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好像对这一点还是忽视的挺多的哈，就是觉得这个感冒嘛，就治一次就完了。
0: 对。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得什么时候去看。
0: 对对对。
1: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其实这个治疗的这种反复性，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它的特点了。
0: 对。
1: 有关怎么来治疗，这可能我们接下来会谈哈。那么还是再来谈一谈，比如说他这个诊断标准。就像这个很多这个去医院去救治的这些孩子啊，得了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以后，检查起来很简单嘛，比如说就是有首先跟这个大夫这儿有一个交代，把过去的一些病史跟大夫说了，那可能会有一个依据哈。除此以外，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
0: 对，大夫会根据您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呢，不同的表现呢，要推荐就是要做一些相关检查，比如说像耳鼻喉科检查，这样呢可以除外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还有急慢性的感染灶，比如说慢性扁桃体炎、咽炎、鼻炎，像这些。那么还有这个免疫功能的检测，就是可以发现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免疫缺陷病，还有像心脏彩超，这样可以来诊断一下是否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是肺部的 CT， 还有气道血管的重建。
1: 哟，这听起来这些检查的这些
0: 挺多的，
1: 跟成人差不多了。
0: 对，需要的话，这种反复的找不到原因的话，
1: 找不到原因的
0: 啊，就需要。而且孩子确实影响生长发育嘛，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检查，该检查还得检查，即使有一些创伤，有一些辐射呢，该检查也得检查。像 CT 有一定的辐射性，气道血管这个造影呢，像这些，还有支气管支气管镜的检查，它属于这种介入创伤性，有一定创伤性的检查。但是这些又是必须的，这些可以除外一些气道异物。
1: 像这些，像这种都要做这种介入性的诊查，
0: 很少，不是
1: 很少
0: 啊，对，
1: 非常少，
0: 就比较少。而且这种都是必须得去儿科的这种专科医院检查，像综合医院呢，就是条件有限的就做不了。
1: 所以
0: 专科医院都是
1: 听到这儿
0: 高端的，
1: 也不必太恐慌。这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0: 还是很少见的。
1: 对
0: 对对，气道发育这个畸形啊，像这些除外这些，还有就是过敏原的检测。
1: 过敏原，
0: 对对，这个是尤其这个反复，会到感染很少发烧的，又反复咳嗽，又甚至有喘息，有打喷嚏、鼻涕、流鼻涕、鼻痒，像这些呢，就建议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这个有这个抽血的检查，还有这个皮肤点刺的检查。还有就是进行一下肺功能的检测，不是咳嗽时间比较久了，隐匿性的这种哮喘可能会影响到肺功能。这样，
1: 总之咱们跟家长朋友做这些介绍啊，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参考，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您的孩子如果得了这种病了，那有可能会出现这几种情况。
0: 对
1: 啊，你
0: 可能医生会让您去做这些检查，
1: 你
0: 可能
1: 也不要有太逆反的这种
0: 恐慌。
1: 对，不要有恐慌，也不要有这种抵触的心理。
0: 医生进肯定是一般不会进行过度的检查，他还是这个有经验性的判断一下这个什么什么病，然后进行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像我刚才说这些检查呢，都是再进一步的检查，不是说特别常规的检查，就是需要除外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做的检查，还是比较少的，就是
1: 少的，
0: 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认识。
2: 好了，听众朋友，有关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我们在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

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回答有关中国同印尼合作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2026年1至8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记者13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两年迈上800亿斤台阶。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13号在澳门妈祖文化村举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喻一个受困而丧失自由的人，通常用一个词叫笼中鸟。笼中鸟呢，也可以引申为那些在工作、生活、家庭等压力之下，无法自由发挥，无法追求自己理想的人。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就曾经有感而发，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画眉鸟》。宋·欧阳修。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欧阳修平生喜欢提携后进，比如像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他的举荐和栽培，他对北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欧阳修自己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有些恃才傲物，锋芒太露。当时呢，欧阳修和范仲淹同朝为官，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方针，但改革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而导致失败，他也因此与范仲淹一同被贬。但这时的欧阳修还是没有看清官场的黑暗，在贬官途中依旧对朝廷上书，请求进行政治变革，这让保守派们非常的不满。这期间他们对欧阳修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直到此时欧阳修才真正的明白，官场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般轻松，并不是拥有才华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欧阳修看清现实之后，便开始寄情于山水，赏花观鸟，但他内心却无比的失意痛苦。有一天，欧阳修看到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画眉鸟，不由得想起自身的遭遇，于是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诗的前两句，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描写了生活在野外的画眉鸟无忧无虑的生活。它们的啼鸣是那么的婉转动听，它们自在地在这山林中飞翔。其实诗人是在着力向世人描绘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后两句呢，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是诗人转移了视角，以鸟入笼，开始观察笼中鸟。诗人发现啊，即使是黄金打造的鸟笼，也不能让画眉鸟感到快乐，它们的叫声变得悲哀，不再婉转动听了。其实这里的笼中鸟映射的是被禁锢自由的人，他们沉浸在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中，看似拥有名利和自由，其实是被迫前行，就像被锁在笼子里的鸟一样。尤其是诗人刻意使用金字，表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诗人全篇描绘画眉鸟林间笼中两种遭遇，看似写鸟，实则写人，凸显出自己精神层面的真实选择。与其官场挣扎，不如做一只在山林中百转千鸣的画眉鸟，享受无尽的自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 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3: 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趣，我想还是因为少了一点东美西美的心。

0: 东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呢，我们介绍过明末清初时的大学者张岱，他的趣味小品呢可以说别有洞天。而清代《幽梦影》的作者张潮呢，也是一个有趣的男人。
1: 张潮是清代文学家、小说家、批评家、客书家，官至翰林院孔目，余出新志一书的编纂者。张潮著作等身，著名的作品包括《幽梦影》《余出新志》《花影词》《新斋辽赋集》《西囊寸锦》《新斋诗集》《饮中八仙令》《陆聪花馆诗抄》等。张潮也是清代客书家，曾刻印《谭基丛书》《招待丛书》。《幽梦影》主要着眼于以优雅的心胸、眼光去发现美的事物，可以说是求美的著作。书中没有强烈的、尖锐的批评，只有不失风度的冷嘲热讽，而这些不平、讽刺的表现形式也都是温和的。《幽梦影》这样的书绝不是匕首投枪，而更像中药里的清凉散。为《幽梦影》作序的石旁说，张潮此书以风流为道学，与教化，与诙谐。《幽梦影》是一本妙书，张潮与好友的唱和被视作微博体的穿越。《幽梦影》这本书体现的是张潮以经史子集为底，浸透了传统中国文人教养的生活观。他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品味，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透过张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琐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头或一棵树，云霞、蝴蝶或花鸟，这些寻常之物，在作者静观内省，经过个人的体悟之后，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
0: 张潮所生的年代正值中国传统学术总结之时，这本书的体验和学问呢，因此也带有总结性质。那他的一家之言乃是以中国学问到底收束到个人性情里头再放出来的，个人风骨强烈的那种生命哲学，绝非是单纯的知识。他呢不会被忙碌所牵绊，琐碎所搅缠，不易陷入焦虑啊、烦躁这样的事情当中，因为他懂得如何去发现美，就算是生活一地鸡毛，也依然能够过成诗一般的样子。林语堂呢就认为张潮极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特质，因此呢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幽梦影》这部书。翻译这本书让西方世界见识中国文化，两人相交于不同的时空，却同样具有纯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呢最重视的性灵，一种清洁透明而单纯的性情质地。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呢曾经说过，圣经让他向往清洁的生活、纯粹的生活、单纯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梦影呢至于林语堂则有如中国版的圣经，有用又无用，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曾经啊有西方哲学家惊叹，中国人的美学是一种感性之至，它不仅教会人们用美的眼光去审视生活，还教会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呢，越是深谙美学之人，越能够撇开贫富，活出惬意风趣、令人羡慕的一生。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中国人的美学呢？品茶、焚香、摆瓶弄花吗？来，我们先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读，你便会明白中国人生活美学的根植所在。
2: 《幽梦影》是一部有趣的书，俗世之中，许多人汲汲于功名，盈盈于富贵，戚戚于琐事，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并不能让人产生亲近之感。而张潮这个男人活得十分逍遥

0: 名，取如幽人如梦境，似真似幻，如影随身之意趣，并蕴含破人梦中一语，发警醒世人之良苦用心。良苦用心没有独到，我们独到的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艺术，他的用语之精炼，情趣之高雅，体悟之深远，皆令人叹为观止。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了张潮这里便有着不同的风致和韵味。他说，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山雪花霞和美人大都是平常之物，并无稀奇之处。稀奇的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观景点，这一观就观出了妙处。静坐小舟随碧波荡漾，看天水间的绮丽云霞，此情此景如置身画中，令人喜不自禁，怎能不美，怎能不雅。月下看美人，美人的娇羞与月色的朦胧相映成趣，犹如水中观月，雾里看花，那一颦一笑，一肌一容，怎不令人心神荡漾，浮想联翩。
1: 一向崇尚美的林语堂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此书，视其为中国版的圣经，称它能够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一轮明月，一棵树，一只花鸟，所有生活里的寻常之物，经过张潮的静观体悟之后，都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跟随他的眼光流动，你呢会发现世间没有可将你压倒的沉重事物，一切都美，一切都像钻石，开始是碳，后来呢就是光了。读林语堂先生的生活艺术这本书啊，发现呢他摘录了幽梦影的部分章节，从中呢可窥见张潮的才华情趣。
2: 论何者为宜，结录：梅边之时宜古，松下之时宜拙，竹旁之时宜瘦，燕中之时宜巧。有青山方有绿水，水为芥色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意麒麟与酒。张潮是一个审美要求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冰谷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兰时，梅花的枝干苍皮斑驳，搭上富有古意的山石，可谓相得益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严。孤直之松配笨拙之石，其刚直之气更为突出。竹影鹤诗瘦，梅花入梦香。瘦竹配瘦石，清瘦之态喜人，真真是得其风骨。砚台内的石头精巧就好，巧正符合文人雅士的雅致需求。张潮可谓是石的知己，对石头的把玩出神入化，常人难以达到这么高深的境界。
1: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张潮对美人的要求呢，可谓是登峰造极。他说，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无无见然矣。以他的标准去找美人，怕像拿着水晶鞋去找啊落跑的灰姑娘一样困难。不过我们也不必因为现实中找不到这样完美的女子而捶胸顿足，有些东西啊，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其实呢更为的美好。张潮这个人虽然在生活品味上追求极致，让人感到过于的精细，似乎趣味有余而阳刚不足，其实不然，他的人生追求啊一点都不含糊，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他有清醒的认识。
3: 论贤与友，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 能贤

0: 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世？对渊博友，如读一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锦翅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帅虽千百里之遥，即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其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视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是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计者，即不必与闻，以不虑其父我与否，仅为立成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其初，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弹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伤正者又次之。对于交朋友，张潮认为，每一种人都有他的特点和存在价值，友情需要的是一种广度，从不同的朋友身上，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智慧，得到不同的启示，他们对你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关于读书，作为文人学者的张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阅历注意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对读书的影响至关重要。
1: 著名学者林语堂在谈读书体验的时候说，我此时重读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灵魂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可见生活阅历的丰富呢，有助于我们和文章产生灵魂的接触，从而呢产生共鸣。已到中年，此时读书又如庭中望月，阅尽其美，尽收眼底，也算是人生快事吧。张潮这个有趣的男人，不仅雅趣不俗，其赤子之心呢，也非常的打动人。
2: 张潮的赤子之心。有一次，张潮跟朋友促膝聊天，面对好友，他感慨地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虑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他的好朋友石天外当即应和：“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几人？徒愿心斋先生当之。”一个人能够得到朋友掏心掏肺的表白，也可以看出此人定是一个能让人推心置腹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男人，有情趣固然好，有气节有骨气则更令人看重。在这一点上，张潮的表态丝毫不含糊。他说：“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这种清贫乐道的精神，这种守志不渝的气节，这种不慕荣华不染世俗的生存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渺小的生命活于人世的不朽意义。张潮是一个有趣的男人，更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有骨气、有气节、血性的三尺男儿。

0: 艺术和绘画，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他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人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啊，我觉得呢，这方面最佳表现还是张潮在《幽梦影》艺术里的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呢在中国非常的多，可是呢没有一部可以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那著名的翻译家张一平先生呢曾感叹说，当代思想家能如心斋，也就是张潮这样写得出清新可爱之随笔者，尚绝无仅有。
1: 300年前的朋友圈，幽梦影独特之处不止在原文，张潮好友的评注也是一大看点，如同穿越了300年，阅读时仿佛在刷清朝文人的朋友圈，妙趣横生。例如有一次张潮感叹，春雨如恩昭，夏雨如射书，秋雨如挽歌，他的朋友张协石评论，苦积太久，只希望馒头能像下雨一样多。另一个好友张竹坡则直言道，射书太多了会天下大乱的。这些文人间的插科打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孤独的人倍感温暖，仿佛自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听他们说笑，忘却独处的烦恼。山水园林，四时风物，诗词歌赋，书画器玩，世间闲趣风雅无不包罗其中，读完深感佩服，张潮真是太懂得从生活里发现美了。
0: 人生悲欢沉浮如一场幽梦，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能够遇见一个有趣的灵魂并不容易。张潮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如果他能从书中走出，和我们围炉夜话，我想这将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呢。当你感觉生活疲惫，人生缺乏新意时，不妨翻开这本书，跟随张潮的脚步，走向美而无边际的世外桃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关注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主管向里面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王钦若是下乡收租去了，走时还吩咐管家他今天不回来，叫他小心门户。他确实也在乡下住下了，但是他刚一睡下便做了一个噩梦。他家里失火，把李慧仙烧得只剩一个骨头架子，忙披衣而起赶回新域。就在魏有礼发愣的片刻，王钦若抓起床头的宝剑向魏有礼刺去，魏有礼躲闪不及，被刺中了右肋，惨叫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王钦若觉得这声音好熟，点灯一看是魏有礼，不由得啊了一声。
3: 怎么是你？
0: 李慧仙被叫声惊醒，指着魏有礼大声问道：深更半夜你来做什么？魏有礼双手捂着右肋，额头上冷汗如雨。王钦若用剑朝魏有礼一指，吼道：
3: 说，深更半夜你潜入爷的卧房做什么？若不说实话，爷一剑宰了你。
0: 魏有礼忍着剧痛，把他所梦所思所为如实讲了一遍，而且问之道：
3: 我那迷香是从一个采花大盗手中掏高价买来的，怎的没有迷倒你俩？
0: 李慧仙娇声一笑道：你知道姑奶奶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魏有礼把头摇了一摇：姑奶奶的父亲是个郎中，父亲的父亲往上查五代全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什么样的迷香没见过？有道是天天防火，夜夜防贼，姑奶奶的祖训中又加了一条，更要防迷香。
7: 魏有礼一脸痛苦之色，头一歪倒在地上。
0: 王钦若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吼道：
3: 装什么，起来。
0: 见魏有礼没有反应，又踢了一脚。李慧仙道：别踢了，他怕是啊死了。王钦若低头一瞧，见魏有礼瞳孔已经放大，啊了一声道：
3: 他可是不能死啊。
0: 李慧仙蹲下身子，摸了摸魏有礼的鼻子和右手的脉，又掰开了他的眼皮看了看，说：他真的死了。他这一说，王钦若的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3: 人命关天呀，这可怎么办？
0: 李慧仙没有搭腔，王钦若嗷的一声哭了：
3: 杀人者抵命，为夫怕是活不成了，为夫死了以后。
0: 李慧仙把手摆一摆道：你哭什么哭啊，离死啊还远着呢。他魏有礼夜入卧房，对妾欲行不轨，死了罪有应得。
7: 王钦若哽咽着说道：
3: 他对你欲行不轨，无人为证，官府信吗？就是官府相信，传出去也不大好听啊。
0: 李慧仙道：你若是怕此事传出去对咱们名声有碍，妾呀有一个主意。
3: 什么主意啊？
0: 嫁祸他人。
7: 李慧仙一字一顿地说：
3: 你想嫁祸何人呢？
7: 王钦若问。
0: 嫁祸给他的家人，

0: 怎么嫁祸呀？
1: 怎么嫁祸你先别管，你去烧一壶白开水来。
2: 王钦若虽说不知道李慧娟要开水何意，但还是遵命而行。开水提来后，李慧娟让王钦若剥去了魏有礼的衣服，将他身上的血迹洗去，方将开水慢慢地去浇魏有礼的伤口，直到伤口发白为止。在李慧娟的指挥下，王钦若把魏有礼抱到了后园子的门房里，又从破木箱子中翻出一身魏有礼的旧衣服给他穿上，方将他平放在榻上，盖上棉被，悄然离去。第二天巳时，太阳升起老高了，李慧仙带着几个丫鬟去游后园，可后园的门还在锁着，便命丫鬟去敲门房，敲了许久没人应枪，便叫来几个男仆将门房弄开，发现了已经死得僵硬的魏有礼，忙遣人去通知魏有礼家人。家人见魏有礼肋下有伤，认定魏有礼是被人杀死的，可王钦若夫妇以及仆人一口咬定魏有礼是患中风死的。魏有礼的家人不接受，跑到县衙喊冤，人命关天。新任知县林特亲自带着仵作来到了王钦若的后园子，检查的结果，魏有礼肋下有伤不假，但血肉干白，没有血盟。你们看，你们看他伤口。林知县指着魏有礼的伤口对魏有礼家人说，凡生前任伤皆有血迹，其所伤处血盟及四畔窗口多血花鲜艳，若死后用刃割的伤处，肉色干白，更无血花，盖以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你们仔细看看他的伤口有无血盟啊。魏有礼家人回道，无有。林特又问，伤口之肉是不是发白？
0: 是有些发白。
2: 林特把脸一拉道，
0: 既然发白，那死就是死后用刃割的，故而本官怀疑是魏有礼患中风死了之后，你们用利刃将他右肋刺破，反而说是王举人所杀，想讹他几个钱，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2: 魏有礼的家人异口同声道，
0: 不是这样。
2: 林特冷哼一声道，
0: 你们说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了，魏有礼有家有口，还有300亩良田，为什么要假装一个穷汉，一个差点冻死在王举人门口的穷汉，而且非要做王举人的仆人，还分文报酬不要，这是为什么？
2: 魏有礼家人无言以对，
0: 你们这是操的一个坏心，一个讹人的心。
2: 魏有礼家人忙道，
0: 不是的。
2: 林特又是一声冷哼，
0: 事到如今还要抵赖，众差役将这几个讹人的赖孙押回县衙严讯。
2: 这一方林特严审，那一方王钦若找人做魏家的工作，他言说不管咋说魏有礼死在他家，他愿意拿出来500贯钱安葬魏有礼，条件是魏家必须撤了状子。魏家既有理屈的地方，又不想被林知县无休止的审来审去，还想得到那500贯钱答应和解，一场杀人案被500贯钱平息了。不止500贯，林特若是没有尝到甜头，岂肯为此案如此卖力。从第二件事来看，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确实高出王钦若一筹。既然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高出王钦若一筹，王钦若岂能不听李慧仙的？听，当然听。开榜那日，任仪前来看榜，那进士榜上果然写着任仪的大名，而且还是前10名，被授予临津县尉。任仪当官心切，接到朝廷任命的诏书，忙打点行装，星夜往临津上任去了。王钦若一连出任3届知贡举，找他行贿的绝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很多，而每次行贿全都是通过李慧仙，但用空头支票来行贿的只有任仪一个，而且数目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看在慧琴的面子。经慧琴之手向王钦若行贿的有8个人，还不包括任仪。慧琴作为一个僧人，却如此热衷于做掮客，还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他每做一次掮客，总要从慧银里克扣一些出来，装入自己腰包， 第一次他每一个人只敢克扣50两，第二次变成100两。如果行贿者送的是现银，只用留下100两就可以了。反正王钦若夫妇也不知道行贿人的行贿数，但仁义行贿既有现银又有欠契，就是将50两银全装腰包，与他人相比还少扣了50两。为了再扣50两，慧琴代写了一张300两的欠契。写毕之后，他把仁义所写的欠契放进了密柜，揣上代写的欠契出了相国寺的后角门。但他没有走多远又折了回来，他觉着介绍别人虽说得到的也是100两银子，但那是现银，这一次却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心里不平衡，遂将代写的欠契撕掉，又写了一张250两的揣进怀里，径奔王钦若家。李慧仙接了慧琴代写的欠契，叫来了心腹家人齐瑞，把仁义的名字写在齐瑞的胳膊上，让他以送饭为名去见王钦若。齐瑞来到贡院，放下饭罐，把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仁义二字。仁义高中后，李慧仙端坐在家里等着收银子，可等了2个月还不见仁义露面，一打听方知仁义上任去了，勃然大怒，让齐瑞把慧琴叫到家中，好生数落了一番，要他半月之内将仁义的欠款如数讨回。慧琴虽然频频点头不住成事，但心中却是暗自嘀咕，不止你急我也急呀，那慧银中还有我100两呢。从王钦若家出来，他没有回相国寺，而是直奔燃灯寺，见了仁雅，将李慧仙数落他的话拿出来又数落仁雅一番。仁雅连连向他道歉，当即修书一封，让人快马加鞭送给仁义。仁义见了仁雅的书，忙凑了350两银子交给来人。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2: 俗谚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话用在别人身上也许正确，但用在王钦若身上就不正确了。你看，王钦若做了3届知贡举，钱没少捞，又升了官，参知政事，可谓是财权双至。李沆呢，他不是一贯反对真宗提拔王钦若吗？这一次怎么没有反对？他患了眼疾，在家养病，主持政事堂事务的是张勇。张勇喜欢立新，而李沆喜欢守成，在许多问题上二人意见往往相反，而真宗每次都是支持李沆。他知道李沆是真宗的老师，不得不忍气吞声。而王钦若呢，既为真宗所器重，又与李沆不和，若是把他拉进宰府班子，可以联手对付李沆，故而他两次向真宗进言，要他重用王钦若。谁知王钦若当上参知政事不到2个月，仁义的事犯了。一个不知名的梁上君子潜入仁义的官邸，盗得30几两碎银和仁雅的讨债书。梁上君子看中的是银子，把仁雅的讨债书随手扔在县衙门外。而这一封讨债书偏偏又被一个叫常德芳的儒生捡了去。常德芳一连3次去汴京参加科考，皆不第，仅乎捡得仁雅的讨债书，便以为自己没有高中，是王钦若做的怪，立马前往汴京，把仁雅的讨债书交到了御史台。王嗣宗虽说不想与王钦若为伍，但也不想与王钦若为敌，几经权衡，把这份书面呈真宗。真宗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也是几经权衡，把球踢给了张勇。张勇为了对抗李沆，向皇上举荐了王钦若，但自宋太祖新科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案子，他也不敢压下不理， 几经权衡，他又将此案批给了

御史台。王嗣宗接到张勇的批示后，无路可退，便将他批给了新任殿中侍御史赵昌言。说到赵昌言，大家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与陈三更、董半夜狼狈为奸的家伙。但他与陈三更、董半夜不同，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素有侠名。他若是没有侠名，狂放不羁的柳开岂能认他做朋友？而且当年的赵昌言家甚贫，为了资助赵昌言，柳开居然向亲叔叫板，逼他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资助赵昌言。太宗朝，赵昌言已经做到工部侍郎，因陈董一案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未几擢为平江转运使，咸平六年回京，任殿中侍御史、知审官员。尽管赵昌言知道自己的人品不怎么样，但他素来看不起王钦若，如今王钦若犯到他的手中，一查到底，把仁义、仁雅、慧琴等人全都抓了起来。这还不算，他还上奏真宗，要抓王钦若夫妇归案，一一提审。大宋自立国以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没有审讯在职宰相的先例，何况这个王钦若又与当朝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真宗见赵昌言认了真，不得不亲自召见，说出的话非常温馨。王钦若这人朕非常了解，他的家产当在千万贯以上，而且他一年的俸禄不少于两万贯，一贯钱相当于一两银，他能为了350两银子去犯法，去丢乌纱帽？不会，绝对不会。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当朝的副相抓起来，是不合适的。赵昌言掷地有声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未把事情弄清，臣知罪，但事情能不能弄清，王钦若的老婆李慧仙很关键。王钦若身为副相不能审，审一审李慧仙总可以吧？真宗一边摇手一边说道：爱卿别急，这事容朕好好想一想再说。他一连想了三天，降旨一道，贬赵昌言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把仁义的案子移交太常寺。太常寺是长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突然让他们审起案来，好生不解，因为不解便不想接受。后经高人指点，太常寺的掌门人邢炳不但将此案接了下来，而且表现得很积极，案子一到手立马提审仁义。这一提审，仁义改口了，新的供词是在科考之前通过他的内弟张驾认识了一个叫洪湛的副主考官，但二人只是见过一面，行贿的事都是他内弟代办的，但他内弟一个月前死了。提审了仁义之后，邢炳又提审了仁雅和慧琴，他二人也改口了，行贿的事有，但绝对不是行给了王钦若，而是行给了王钦若的家人齐瑞。根据仁雅和慧琴的口供，邢炳发签去王钦若家传人，可王钦若夫妇一口咬定他们府上从来没有一个叫齐瑞的家人。这样一来，仁义行贿、王钦若受贿的链条断了，链条一断，案问不下去了。若是撤案呢，又有行贿索贿的信件摆在那里，况且此案早已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就此打住，怎么向朝野交代？邢炳想来想去，决定牺牲洪湛，上奏朝廷将洪湛和仁义、薛吉流放儋州，两位行贿的高僧被充军江南。说到历史上的冤案，大都认为最冤的是窦娥，殊不知洪湛比窦娥还冤。这一届科举的副主考官原来是让赵昌言的女婿王旦来当，王旦因丁忧走了，改由洪湛来顶替，他从来没有和仁义见过面，更莫说索贿了。朝廷上下都知道洪湛冤，但邢炳非要冤他，没有人敢出来声张正义。是邢炳很厉害吗？不是，邢炳作为太常寺的一个头，既无财权又无人权，更无司法权，谁怕他呀？关键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厉害，那个人就是真宗。
他要你富贵，你就富贵；他要你贫贱，你就贫贱。就连每个人的生死也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想为王钦若开脱，邢炳不敢不为王钦若开脱，否则赵昌言的下场便是他邢炳的下场。洪湛已经够冤了，但洪湛还留了条命。有一个叫王汉忠的，和洪湛的冤情差不多，却把命丢了。说到王汉忠，不能不说一说定南军节度使李继迁。不，他已经改姓了，叫赵宝吉，这姓还是宋太宗赐的。赵宝吉是党项族的首领，归顺大宋后，表面上很老实，暗地里却在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实现他称帝立国的梦想。为了麻痹宋廷，他从天上请来了不速之客陨石。就在真宗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的一个深夜，赵宝吉的营地内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声震数十里。被惊醒了的党项人全都跑出了帐篷打听，原来是一个大石头落到了赵宝吉的帐篷外面，把地砸了一个大坑。经过一群老军吏反复辨认，说这个大石头乃是一块陨石。这陨石落得很是地方，他若是再往北上偏出一丈，赵宝吉就会和他互换位置，跑到天上当星星去了。这陨石不止落的是地方，那上面还刻有一行字：天界耳勿为大宋患。而且这八个字还是汉字。赵宝吉视陨石为神石，率领藩官藩将跪拜陨石，且对着陨石宣誓：敬从天命，不与大宋为敌，若为誓言，下一块神石就落到我的帐篷顶上。消息传到汴京，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好了好了，西北狼不再为患，我们的敌人只剩下一个北方狼，他不足为患。真宗不止松了一口气，而且分外的高兴，设宴金明池庆贺，而且还遣使携钱50,000贯、粟10,000担前去慰问赵宝吉。赵宝吉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觉着赵恒很逗也很可爱，可爱的简直像一个3岁小孩，画了一个大饼送给他，他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大宋的钱，大宋的粮，养肥了西北狼，西北狼咆哮着向大宋扑来，抢去了大宋运往灵州的40万担军粮，杀死宋兵200余人。5年前，李继迁也劫过宋廷运往灵州的军粮，但那一次被劫去的才20万担。真宗的老爹太宗五路出兵，打得李继迁摸不着东南西北，还差一点命丧少年英雄王德用之手，不得不向大宋乞降。但这一次，大宋的当家人不是宋太宗，而是他的儿子赵恒。赵恒会不会学他老爹，文武百官拭目以待。宋真宗没有学他老爹，选择了忍耐，不但没有出兵讨伐赵宝吉，甚至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说，反把灵州守将薛吉流放。赵宝吉又笑了笑，得比天降神石那一次还要灿烂。不能再称他为赵宝吉了，人家在抢宋军军粮的路上已经公开宣布，从现在起还恢复老爹给他取的名字李继迁。仁义行贿案的处理，国人对真宗处心积虑树立的伟大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一次对于李继迁的过分忍让，国人有些看不起真宗了。大宋的第一位天子赵匡胤横刀立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判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
二战生擒翻囚。

0: 酒、折玉木、酸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回答有关中国同印尼合作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2026年1至8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记者13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两年迈上800亿斤台阶。记者13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13号在澳门妈祖文化村举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发布，未来铁路出行将有更多升级变化；第140届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国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15、17，中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

0: 北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公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2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中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看到了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作为一个技术控啊，感到非常振奋。除了推进 CR450 系列化研发，还布局了高速磁浮、智慧铁路、绿色低碳等方向，到2030年中国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的铁路科创体系。不少人以为 CR450 只是跑得更快的实验列车，其实它是一套完整的技术平台，持续运营时速400公里，实验时速超450公里，不光追求速度，还在能耗、静音、安全和舒适度上做了综合优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属于全新一代高铁体系。在德国工作多年，经常乘坐高铁出行，德铁最新款 ICE 高铁设计时速最高是320公里，但实际运营远达不到这个速度，并且多年来德国铁路持续大面积晚点，2025年仍有约40%班次晚点，主要是路网老化、常年施工改造、快慢车和货运混跑，加上枢纽拥堵、人力缺口。中国即将面世的 CR450 系列化动车组同欧美高铁体系将再次拉开量化层级。作为海外同胞，看到祖国工业水平不断进阶，由衷地感到自豪。同胞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盼着早日能坐上这趟陆地飞车，饱览今日的大美中国。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成果，打造链接全球的先进制造贸易盛会。
3: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4: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
3: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5: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3: 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6: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7: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9: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8: 从2023年9月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今天出台顶层文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而当下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立言先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10: 是的，新质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新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 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字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质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

0: 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条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它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1: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3: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4: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立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5: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5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新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 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呢，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

0: 包括真实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现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1: 对，丽妍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2: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的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人们更有信心的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丽妍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0: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不同的区域和地方，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

0: 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再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2: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据台媒报道，
3: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党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9: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十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90%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6: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9: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11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15: 在亚大联名，在亚大雷蹦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3: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9: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3: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9: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80%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
12: 环球华人，
9: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3: 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幼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3: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 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

0: 脑后了呢？
1: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炒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0: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2: 从当初美国誓言淡淡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0: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3: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那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啊，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 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

0: 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1: 环球华人，
2: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3: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4: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3: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5: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九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 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3: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0: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3: 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3: 近期呢，有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4: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的去走 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3: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5: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进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进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3: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0: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90%。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3: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假日。

0: 和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

0: 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同走进这座滨海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今日我们来聊聊，当 AI 成为标配，大学该教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黄渤海之滨，千里海岸铺展，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出一座中国有名的避暑旅游名城烟台。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依托1071公里绵长海岸线，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座海滨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
2: 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依托绵长的海岸资源，近几年持续升级烟台山、滨海广场等场所的文旅配套，慢慢的，这些地方成为了烟台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介绍说，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知府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3: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啊。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
2: 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所说的这座有名的山，就是烟台山。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山下所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烟台的得名就源自于烟台山上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3: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去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它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2: 跟着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离开了烟台山，我们接着来到了烟台知府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也被烟台人称之为市民会客厅。
3: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啊，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2: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滨海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烟台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2026年，滨海广场持续升级亲海空间，海岸生态持续优化，全年承接多场海岸文化活动，海岸带上随处可见络绎不绝的市民在海边玩耍。
4: 那是找小螃蟹呢。
2: 在烟台滨海广场的海岸边，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时礁石露出水面，这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烟台市民张先生家住的离海边很近，平时傍晚没事的时候，就会全家一起带着孩子到海边转一转，玩一玩。
5: 是必须要来的地方，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像名片一样。
2: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介绍说，近几年随着烟台市整体经济的发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17路公交车，在烟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也被称为烟台最美的

0: 公交线路。
1: 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0: 17路公交车线路全长26.6公里，穿越烟台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15处著名的景点串联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
1: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非常有爱的这个含义里边。
0: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年均客运量373万人次，旅游旺季单季客流就能够突破上百万人次。烟台市民陈清梅说，为了感受烟台四季的美，每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啊，他都会专门来乘坐17路公交车来体验一下烟台的美。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四季都来，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了烟台的城市名片。公交车作为展示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截至2026年，烟台市区已经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接着我们又跟随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的脚步，来到了烟台知府区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以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着东南西3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如今大马路片区持续推进百年老洋房的历史街区改造，老建筑叠加新消费业态，持续吸引着年轻游客前来打卡。
1: 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扩大的时候，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0: 烟台知府区的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大约有1300米。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大马路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了，它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了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百年历史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读懂烟台开埠文化、感受老城新生的观光大道。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贵州被誉为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西溪大桥是贵州境内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一座悬索桥，2001年建成通车。20年来，这座大桥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作为西溪大桥的一名养护工，王远平日复一日守护着大桥的安全运行。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无数桥梁建设者的汗水不断刷新着桥梁建设的世界纪录，也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
2: 上午8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和大方县交界的西溪大桥竹缆洒向地面，形成点点光斑。戴着手套，拴着安全绳，穿着防滑鞋，漫步在西溪大桥的桥面。毕节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桥梁养护工王远平开始了日常的巡检，摸听看，对大桥的每一个细节王远平都不敢松懈。
3: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索夹和它上面的安座有没有移位。索塔顶上嘛，它有一个安座，如果那个安座移位了，肯定会影响大桥的安全性，要去检查它的上面的螺栓有没有断裂，安座有没有移位，索夹有没有滑移的这种性质。它是固定这个竹缆的。
2: 西溪大桥是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两座悬索桥之一，位于大方县境内，与黔西县边界相邻，是毕节前往贵阳的重要桥梁之一。全长658米，为简支悬索桥，主跨度338米，塔柱高41.6米，有着贵毕路上第一桥的美誉，往来车流量大。王远平就是这座大桥的养护工。竹缆表层有无脱落，索夹有没有松动滑移现象，安座是否松动移位，锚定是否渗水，除湿设备是否正常，这些都是王远平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他一干就是22年。2001年10月，贵毕公路建成通车，作为贵毕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溪大桥也正式投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专毕业22岁的王远平正式成为了这座大桥的养护工。
3: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管护守护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这一天上班的时候，都是贵毕路开通的时候，沿线的群众很兴奋嘛，在公路两旁看通车的那种景象还是挺壮观的。
2: 回想起大桥开通当天的情景，王远平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桥通车。在贵阳读中专的王远平更是深知桥对当地百姓意味着什么。
3: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泥路才能到学校。那时候我们读书可能早上走的时候还没有天亮，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交通太不方便了。
2: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从毕节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走上这座大桥的第一天起，王远平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守护好这座支撑起百姓走出大山的希望桥。然而王远平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3: 最开始去上班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回一天的家，照顾不了家吗？因为我们去做这种工作都不想让小孩知道你去干这么危险，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养路工人嘛，就是每天就去在路上修修补补吧。我那个人他说，哎呀不行的话就不干这个了，出去干点什么事。
2: 在王远平的说服下，家里人开始慢慢地理解了他的坚持。
3: 我还是说服了他吧，不管这么说吧，做一份自己喜爱的这种职业，过了一两年

0: 你认可这个东西，这种心理支撑嘛，就坚持了20多年，就想过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就是再苦再累坚持下去。
1: 除了守护大桥的那一份初心，苦和累成为了王远平22年来最真实的写照。春夏秋冬，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同感受着四季交替。除了桥面排查、伸缩缝清理、坑槽修补等这些事无巨细的日常维护，每个月王远平会漫步高空，沿着大桥主缆检修锁塔、锁夹、安座、吊索等部位，每走2步要解开并重系安全带。检修完1200多米的主缆需要4-5个小时。
0: 冬天了，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多度左右。上去的时候你带的东西也不多啊，有时间没带水上去还是要坚持啊，就是口渴了，汗这帮流也要坚持到最后。你上去了，你就是带安全带，你带不了什么东西，上面有很多螺栓，要慢慢的在里面检查，检查休息一下，可能就要又技术检查主缆有没有掉漆啊、开裂啊，锁夹有没有滑动这些情况。就在冬天，我们要到桥面去检查桥面有没有凝冻现象，有时间那个车子打滑，它就会挨着护栏就过来了。这种情况在冬天还是和雨天还是挺多见的，只有3-4米的距离啊。
1: 小洞不补，大洞2.5。在日常的桥梁养护检查维护中，如果不注意小细节，就容易出大问题。这是王远平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对养护工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高空桥梁养护工作繁杂且琐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是王远平的工作信条。2014年，王远平就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0: 印象深的话，20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座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桥后路明显的有沉降了，断了它要塌下去吧，听到声音了，我就第一时间去看看，就是螺栓断了。如果这个桥出现问题的话，要请那些交通设计院的专家来定性怎么处置。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就向大丰公路管理段嘛汇报了这个桥支座断裂的情况，当时我就组织了马上对桥进行交通管制，非常及时嘛，如果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要出很大的安全事故。
1: 王远平累计检测桥梁1000余座，高空作业400余次，实践经验的点滴累积，让王远平从一个普通的桥梁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网水泥的应用，太阳能附着式轮廓标的应用，一系列新材料、新理念、新设备都在西溪大桥上得到应用。用王远平的话说，他是在和大桥一起成长。
0: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技术啊，桥梁技术指标啊，你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自己也在成长，大桥也在成长，每天有很多车在上面过吧，它也经历了不少考验。
1: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车来车往，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起见证着两岸百姓经济的发展。
0: 西溪大桥它不止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桥的安全运营或者公路的畅通，经济发展好了，这边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嘛，这桥过边啊，建了一些企业吧，大型的养殖场啊，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都在这个桥的两岸，很好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西溪大桥桥顶漫步的王远平，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的高速路网不断织密，贵壁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但在王远平的心中，守护大桥的初心从未改变。
0: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20多年嘛，20多年像孵化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和变迁，看着这个桥的修通，公路为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感到很欣慰，所以决心把它守护好。未来我还将继续守护着这座大桥的安全，直到我退休吧。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

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生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提到了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与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合眼，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AI 提高了生成的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的难度低了，却并不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到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得多还不够。 今天的大学还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建构来调动 AI， 具有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的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十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于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在一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手里。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部优秀的电影，画面是骨架，声音是灵魂。无论是雨夜街巷的细碎风声，人物交锋的铿锵对白，还是震撼炸裂的机械轰鸣，润物无声的环境基底，多维立体的听觉体系层层递进，虚实交织，为荧幕故事赋予了别样的情绪张力与叙事力量。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亲历中国电影声音从胶片模拟到数字环绕的完整迭代，以仪器一生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
2: 白静丽与电影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她是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8年，熟悉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影视制作的基础逻辑，又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深耕8载，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创作故事。16年的沉淀让白静丽深度浸润在长影的制作氛围中，也让她深深着迷于电影声音的独特魅力。她发现优质的声音能赋予电影画面温度和张力，让故事更具感染力。1998年恰逢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白静丽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踏入录音领域。随后厂里选派他前往中国北京，跟随当时资深录音师江岩和陈鹏学习深造。白静丽逐类拆解场景音效，室内铺置静噪，室外匹配风光，四季场景精准搭配，对应风声、雨雪声、车流声，层层叠加，细细打磨，一步步从行业门外汉成长为掌握全套数字录音工艺的录音师。
3: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5.1的一些环境，你还得铺一些环境声，比如说房间就铺房间的静噪啥，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的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
2: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国外进口数字音频工作站、专业调音台等核心设备，正式迈入数字化录音时代。但技术革新的背后是重重的困境：设备配套资料缺失，无中文说明书，英文专业名词晦涩难懂，各类音效插件缺乏教学资料，国内普及度极低。
3: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
2: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他彻底攻克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熟练掌握各类影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稳稳扛起了长影数字音频制作的重任。
3: 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他说话前有双声，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他有那个金属声，这个插件用上他就像往上记上。
2: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敬亭常年深耕的三大业务板块。三类影片的音频制作各有侧重，对细节精度的要求无疑严苛，相较于国产影片以原声微调为主的制作模式，海外科幻译制片的音效制作难度极大，尤其是特效角色的声线塑造，需要多层插件叠加调试。2013年，白敬亭承接《变形金刚三》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工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辨识度要求极高，为区分两种机械质感，他针对性调整声线参数，巨型机甲人声下调音调，叠加低频震动，还原厚重的金属腔体共鸣；小型机器人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机械质感。单段人物台词便需要搭配5至6款音效插件。
3: 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的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2: 深耕行业近30年，白敬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在一次次实操中打磨技艺，沉淀初心。2005年，他全程跟进中外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的音频后期制作。影片因境外外景拍摄限制，未留存合格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动作拟音均需棚内重新制作。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难住了团队，素材库没有匹配的水花音效。面对难题，导演李启民的坚守让他深受触动，老一辈电影人不将就不敷衍的态度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3: 找长影那个素材那个盘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建声，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个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喷溅那块你调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时间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
2: 最终这部匠心打磨的作品成功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此后七品知县卖红薯、小象总理等精品影片的音频后期均由他操刀，接连斩获华表奖。不止深耕棚内混音制作，白敬亭也扎根外景收音一线，在实战中不断拓宽创作边界。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突发状况，他临危受命，首次独立负责外景同期收音。
3: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2: 近年来，白敬亭将大量精力投入经典影视作品和广播剧的音频制作中，数十年深耕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的海量音效素材库成为他创作的底气。与此同时，深耕行业半生的他呢，始终心怀传承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从业者分享实操经验。同事孙文斌，
7: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2: 导演高寒，
8: 厂里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2: 影视录音是隐匿于光影背后的幕后工作，鲜有掌声与瞩目，却承载着作品的灵魂质感。白敬亭亲历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到数字环绕声音时代的完整蜕变，30多年深耕幕后，白敬亭以用心打磨每一段声轨，匠心雕琢每一部作品。
3: 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2: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长影制片厂，培养了很多像白晶丽一样的幕后匠人。他们隐于光影之后，终于匠心之本，扎根平凡岗位，深耕技术细节，也在用默默坚守回馈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用初心与热爱守护中国电影的初心与时代征程。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有这么一对妇女，她们特别爱风筝，爱扎风筝，也爱放风筝。她们所在的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已参加各类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和口碑。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
9: 走进温州市风筝协会的办公室，除了满墙五彩斑斓的风筝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木框裱好的老旧奖状，上面写着直上云霄，而落款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刘氏风筝家族当中最早的一张因为风筝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10: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氏风筝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玩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9: 谈话者刘立坚就是刘氏风筝家族如今的掌门人。
10: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9: 刘立坚说的这句话其实是整个刘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刘立坚的太爷爷在温州做学徒，心灵手巧的他春秋时节便会扎一些风筝补贴家用。受到太祖父的影响，刘氏子孙都十分热衷于风筝的制作，与风筝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刘氏家族成员没有一位是风筝的专职制作者，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本职工作，但一有多余的时间，风筝总能够成为家族里彼此之间默契的联系，大家一起做一起放。
10: 我是很喜欢制作风筝，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绘、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绘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呢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9: 如今的温州市风筝协会里面还保留着刘氏风筝创始人刘义清做的文字镂空风筝，用雀、鹿、风、猴四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福字，谐音绝鹿风猴。这一只风筝已经80多岁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做的福字风筝都留存下了实物，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图腾。
10: 可见呢，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福字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 福字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9: 每到春天，在温州市区的瓯江边飞起的福字风筝，谁说不是一道特别美的风景呢？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温州市人大教研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柳升高对于柳氏风筝就十分的喜爱，
11: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画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9: 由于小时候经常看见父辈做风筝，也时常跟着家人去参加风筝比赛，对于风筝的热爱和执着让刘立坚从未间断在这条路上的行走和探索。2002年，他考取了浙江省一级风筝裁判资格，2016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级风筝裁判的资格。2012年，刘立坚接手了刘氏风筝这块牌子，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底的温州市风筝协会成立，同时吸引了温州地区的一些风筝高手密集的参赛与非遗展示，让传统的风筝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刘立坚
10: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二十几个或者说三十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六。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两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一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十个，场场爆满的，场场爆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9: 英国博物馆把中国的风筝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风筝是传统手工艺，消失了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些年刘立坚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把这一项技艺发扬光大。
10: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他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9: 温州刘氏风筝传承和发展的故事仍在继续，除了在手工技艺上进行了创新，还有文化维度和体育维度的创新。刘立坚带领协会忙于各地风筝比赛，接手一些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刘氏风筝的第五代传承人刘月则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孩子，非遗进校园、少儿风筝绘画赛等等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刘月，
12: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育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吗？

0: 刘悦是刘立坚的女儿，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较为冷门的专业，简单理解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出生于风筝家族的他，自然对这门技艺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毕业设计的时候，他便将家族的风筝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回到温州，进入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筝文化，成为温州刘氏风筝第五代传承人，也好像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刘悦，
1: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嘛。
0: 刘立坚和刘悦他们都是执着热爱做追风筝的人，温州风筝虽然还不能够和潍坊的风筝齐名，但是父女俩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亲手做一个风筝，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上去。刘立坚，
2: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

0: 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和您说一说慢性肾病的防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危害。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防治。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医师孟元大夫。那么在这儿呢，想问一下孟大夫啊，是不是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在饮食方面也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自我管理上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饮食方面。首先就是低盐饮食，而不是说无盐。很多病人说我得了肾炎我就不吃盐了，那肯定也不对的。
2: 也不对。
3: 对，低盐饮食指的就是我合并有高血压的病人呢，每天小于6克。要是水肿的病人呢，就是每天小于3克。这怎么掌握呢？就是超市有那个3克勺。别人可以去买这个，但是注意不要买低盐高钾酱油，因为钾可能如果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也要去控制，就是盐，咱们就是食盐去限制。另外呢，就是尽量戒酒，限酒戒烟，还要就是限制食物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在没有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就是不宜高蛋白饮食，我指的就是大于1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这个饮食。那如果是在慢性肾脏病3期以上的病人呢，应该限制蛋白质和磷的入量，比如说采用优质低蛋白饮食，必要时加必需氨基酸。优质低蛋白饮食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小于0.6到0.8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的蛋白质摄入。推荐呢，主食是用麦淀粉。我指的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的CKD 3期以上的这部分病人，优选的是鸡肉、鱼肉，这些动物蛋白比那些像牛肉啊，像羊肉这些红肉，这粗蛋白要好一些，这是优质蛋白。另外比豆制品这种还要都要好一些。这样呢，限制蛋白呢，可以减轻肾小球高压、高灌注、高滤过这个状态，延缓肾小球的硬化。另外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有高钾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低钾饮食。低钾饮食指的就是说新鲜的蔬菜，这种还有新鲜水果，像橘子呀，像香蕉啊，这些尽量少吃。另外呢，如果有高磷的病人要注意低磷饮食。磷呢就是在奶类、豆类、粗粮、全谷类的，比如说麦片，还有动物内脏和坚果类的都是含的比较高的，也可以到营养科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个体化的定制不同的饮食方案。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测血压，刚才我说过，而且要记录拿给大夫看。不同时段的血压升高，我们调整用药的时候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呢，病人的依从性一定要强，就是如果我得了慢性肾炎，一定要经常到大夫那儿看病，定期随诊，一周到两周看一次，规律的去复查。有些指标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得了慢性肾炎是不是老要查尿常规呢？回答那就不是。为什么
2: 不是？
3: 对，因为尿常规的意义显然没有24小时尿蛋白定量重要。你看这个尿，今天喝水多，尿稀释了，明天喝水少，尿浓缩了，蛋白可能就变化很大，1个加号到3个加号。但是定量就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24小时内尿蛋白的一个确定多少克。如果说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们应该1个月到3个月至少查一次，经常监测肾功能是需要抽血检查的，并且要按时服药。如果一旦病人发现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升高、血压升高或者血肌酐升高，一定要到大夫那儿就医，这是对病人而言的。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我们要保护你的肾功能，一定要积极控制你的血压。我们尽量把慢性肾脏病病人的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虽然呢，像新的高血压指南已经上调了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到145了，但是我们肾脏科的医生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这样能更好的延缓肾功能的恶化。对，另外呢，我们一般的选用的降压药物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肾病科的选择降压药物跟心血管科不一样。还有一点病人自己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呢，比如说你要是用沙坦类的，或者说呢是普利类的，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这两类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高钾和血肌酐升高。 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是肾病科大夫，给你开了降压药以后，一定要按照医嘱去定期的复查血肌酐和血电解质。
2: 啊、哦，
3: 如果这个病人肌酐已经到了264，也就是3毫克每分升以上的时候，务必要严密的观察下才能使用这两类药物。
2: 嗯，
3: 啊，
2: 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一定要听这个医嘱的，
3: 对、
2: 嗯，不能擅自做决定哈。
3: 对，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慢性肾脏病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慢性肾炎来说，最主要就是控制蛋白、尿蛋白，减少尿蛋白。
2: 嗯，嗯
3: 那么我们通常呢，在降压药这块的应用，跟心血管科有所不同的是，用这两类上述两类药物的时候，要用双倍剂量以上降蛋白的效果才能好、
2: 哦，
3: 最好的效果是能降到一半。50%以上，对、
2: 嗯。
3: 另外呢，在中药方面，像中成药、黄喹胶囊也能减少尿蛋白。
2: 嗯、
3: 另外，中草药也可以、辅助治疗。然后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药物这两类药物的应用呢，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病理肾穿刺了解肾脏病理以后，通过不同的病理，我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
2: 嗯、
3: 但这两类的药物是从免疫层面。去治疗这个病，就等于从病因上去解决，所以这两类药物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两类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我长期应用激素的病人，我一定要按医嘱去补钙。然后呢，比如说我要预防感染，还要监测血糖血压，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用细胞毒药物的时候，根据你不用不同的药物，可能我要监测血常规，要监测肝肾功，这个时候一定自己不能擅自停药。有很多病人说我治得很好，我又怕出激素的副作用，我就把药咔嚓停掉了。这时候疾病马上就出现反弹。
2: 嗯，
3: 而且可能肾功能也会受影响，这样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去用。啊，对，另外还有就是长期应用激素，有些病人会出现眼压高。如果你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来问大夫以后要及时去各科去看。对，我们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另外呢，还有呢，还有一些药物常用的，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药潘生丁，比如说低分子肝素，这种是肾炎慢性肾炎伴有肾病综合征的病人可能是用的更多。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慢性肾炎它的病理就是决定它可能要长期用药的，它出现了高脂血症，可能还要用他汀类降脂药物，还有就是中药辅助治疗。
2: 对，也就是说这个慢性肾炎常常它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症，所以在治疗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3: 要考虑方方面面，
2: 要考虑方方面面。所以刚才这个孟大夫的介绍已经，尤其是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这西医治疗这一块已经非常全面了，而且有些这个环节也非常的细致。可能很多患者都可能自己会不太注意这方面，那导致的结果往往就跟你预期的是相差很远啊，足够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0: 中医认为，人体脏腑之间内环境与外环境均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内外界多种致病因素如果破坏了人体的平衡，则有可能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病急于肾，则引起肾脏疾病的产生。在肾脏疾病治疗过程中，中医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医治疗肾脏疾病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和您说说慢性肾病调治，敬请关注。
2: 针对慢性肾炎的这个治疗哈，西医是跨不开去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嗯，
2: 那么就是说往往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再加以这个固本也好，或者说缓解也好，或者说辅助也好，那就要进行这个中医的一个治疗程序。那么这个中医治疗，咱们这个北京中医院有它自身的一个特色哈。
3: 对，张炳厚老师。
2: 张炳厚老师，他有很多特色的这个治疗手段
3: 经验。
2: 对，在这儿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3: 一下。
2: 对，
3: 北京中医院的肾病科呢，它是一个市级的重点专科，它是一个对于慢性肾脏病治疗比较成熟的一个科室。那老中医呢是传承是我们一大治疗特色。因为呢是张炳厚老师呢，他有一个接近50年的临床经验，他自己总结出来是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他呢是认为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呢，开创了一个补肾八法的治疗。就是他独创的是一个地龟汤类方。 为核心，它是广泛应用于各种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病，它能够延缓有效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而且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它是一个基础方，类方就是基础方，它可以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是以脾肾气虚为主，我可以用益气健脾加上类固汤地归汤，对，益气健脾的地归汤。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有同时合并有湿热湿热症，那我就是用可以用清热利湿清补的地归汤，这都可以，随症加减，对，它是一个基础方。
2: 对，
3: 它的主要的组成呢是熟地、龟板、黄芪、当归、黄柏，
2: 就这几位。
3: 对，
2: 但其实用起来就是很灵活，
3: 用起来，对，我们可以比如清热利湿用石韦，重用石韦，比如说重用土茯苓、土大黄，对，还有呢，比如说补气的时候，就是黄芪的用量要大一些，然后其他呢是要随症加减，因为中医呢本身是一个以辨证论治为基础的一门医学，对，它要看针对病人不同的症状啊、不同的临床表现，然后给不同的药物，主要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改善病人的症状，说白了，对吧？然后呢，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一块呢，对于我们科的张胜荣主任呢，他是形成了一个特色的慢肾方诊疗常规，在我们医院形成了一个诊疗常规，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本诊疗常规去指导下边各级医院的治疗。他注重的是什么呀？热、瘀和虚。他创立了一个保肾方为基础的一个基础方，然后呢注重益气养阴活血清热，这样治疗呢是大大延长了患者的肾脏生存期。我们指肾脏生存期，因为我们一旦得了慢性肾炎，甚至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这个病人都可以活着到现在，因为有了透析，透析技术很成熟，以后都可以活着。但是肾脏生存期是指病人真正在不进入透析阶段，不进入终末期肾衰的时候，这个肾脏还能工作，这段时间是有多长，这样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来说延缓了一个病人的肾脏生存期。有的病人最多跟着张主任治疗的能够十年以上，这样慢性肾炎的病人这样都可以不肾衰，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哈。另外在中医特色诊疗方面呢，我们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比如说这个服用汤剂，汤剂呢首先就是辨证论治，看病人符合哪种类型，我们用不同类型的药物。比如说啊，脾肾气虚型是最多见的，比如病人说什么是脾肾气虚呢，就是说病人出现了气短乏力啊，然后腰膝酸软，然后呢大便不成形，容易感冒。

0: 一些清热利湿的药物，这可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气阴两虚型的这种病人，既有气短，又有腰酸，又有口干这种症状，那我们可能用参芪地黄汤。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湿热，以实症为主要表现的湿热症呢，比如尿热、尿黄、阴囊潮湿、口黏口苦，这种我们可以以三仁汤为症为临症加减。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淤血症的，我们要加一些活血药，比如说硫基奴，对吧？这种药物，因为当归、川芎。另外呢，以热毒症为主要表现的，因为很多慢性肾小球肾炎，尤其是埃及肾病病人反复感染，它与黏膜感染也相关，会加重肾脏损害。但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表现，比如咽痛啊、牙痛啊或者便秘啊，我们随症化材，用不同的药物。对于我们这个科室来说呢，不仅有中药内服，而且还有不同形式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有中药泡浴、足浴、活血消肿、通络止痛，这种能够辅助治疗水肿。另外呢，还有中药泡浴治疗、浸浴、全身浸浴疗法、开鬼门、结净腹，能够排毒，全身排毒，还能驱风止痒，因为很多慢性肾衰的病人都会出现皮肤瘙痒。另外呢，还有中药灌肠，就是不同的方子去灌肠治疗，就是不仅有排毒作用，而且还能活血，还能补气。另外呢，还有高位结肠灌洗，就是能够保留灌肠的时间更长，比中药灌肠的效果还要好，而且作用部位更有优势，作用部位更靠上，更有优势。另外呢，还有两种比较新颖的治疗方法，就是中药超声透药，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穴位呢，不同的症状呢，我们用不同的药物局部用药，
1: 局部
0: 超声的方法透药，对。然后另外呢，还有穴位贴敷，这种是用于比如说我本身有高钾血症的病人，我不适合吃内服汤药的病人，我可以用局部用药的方法。
1: 对，看来这个中医的治疗也不亚于这个西医，也是有很灵活，而且是辨证施治，针对不同患者的这个症状哈、加以这个治疗，我觉得也带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中医的特色。
2: 一旦患有慢性肾病是很难根治的，但是不是说患有了慢性肾病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尿毒症。早期对慢性肾病进行干预控制，阻止其恶化进展，完全做得到。因此，对慢性肾脏病做好防治工作，是慢性肾病患者身体康复的关键所在。慢性肾病怎样规范治疗，如何加以预防？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为您解析慢性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慢性肾炎，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很重要一部分，它是有这带有这个患者比如说自理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回到家以后他自己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加以护理，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就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说一定要避免感染，
1: 一定要避免感染，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0: 很重要的一块。对，感染会加重肾脏损害，所以一定要避免感染，避免劳累，避免用肾脏有毒性的药物。而且呢，要定期复诊，而且要监测一些指标，一定自己每天测血压，还要监测尿蛋白、定量肾功能，定期的随诊，这是很重要的。
1: 对，这都是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0: 这是核心的，
1: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啊。说到这慢性肾炎，因为这个肾嘛，人这个先天之本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有一些这个食疗方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办法，让这个患者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自我调制，有没有一些这种偏方之类的哈？
0: 中医的食疗呢，就是有一些方法，就是还比较可以推广的哈，就是比如说用糯米和鸡头米，也就是芡实，各30克，然后生黄芪10克煮粥，这样呢可以健脾补肾固涩，用于脾肾气虚的病人比较好。另外呢还有用冬瓜皮、玉米须、茯苓各15克煮汤，可以用于水肿的病人啊。另外呢像代茶饮，比如说有清热解毒方，就是金银花、菊花，比如口干呢为主，还有阴虚的病人可以加上北沙参。北沙参15到30克。另外呢是如果觉得气短乏力的病人呢，加上黄芪、生黄芪补气，可以加10到30克。双目干涩的病人呢，可以加上枸杞子，10到30克。对，咽痛反复咽痛为主的病人，就是嗓子疼的

0: 病人呢可以加上锦灯笼1到3颗，因为这个很苦，用一点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有咳嗽的病人可以加上生甘草，
1: 对对对，
0: 6颗，3颗到6颗，
1: 非常好，而且这都简便易行哈。
0: 对，
1: 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听友啊也谈到就是说对这个慢性肾炎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刚才那个孟大夫在聊到这个比如说慢性肾炎的诊断和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已经为大家逐一澄清了很多这个误区了哈。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患者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信询问，比如说像这个慢性肾炎是否是这个急性肾炎转变而来的，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好像是这样，那究竟怎么回事啊？
0: 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就
1: 是
0: 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急性肾小球肾炎，首先它是两类疾病，就是大部分的学者呢就认为它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呢在统计学数据上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有15%左右的急性肾小球肾炎就是它可以转化为慢性肾小球肾炎，但是呢这个是有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
0: 基本上
1: 错误的，
0: 对，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就是没有关联的两种疾病。
1: 这样啊。另外啊，还有的这个听友问啊，慢性肾炎是否有家族史，是否会遗传？
0: 慢性肾小球肾炎它首先它不是遗传的，不是一种遗传性肾病啊，它是一组原发性肾小球病啊，它是呢像慢性肾小球肾炎里面的比如说艾滋肾病，它是有家族聚集倾向的，但是它不是遗传性疾病。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种观点也蛮有这个代表性的，包括我也本人也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这个慢性肾炎是否要吃这个动物肾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吃哪儿补哪儿嘛，比如你这个肾虚或者说慢性肾炎，那就来点这个猪肾呗，这是不是挺好？
0: 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因为好多人认为吃肾补肾，实际上不是，因为肾脏呢里面含有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高胆固醇，
0: 对，而且还有高胆固醇，还有高嘌呤，所以呢这种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切记啊，切记，这绝对不能吃这个啊，
0: 对，尽量要少吃。
1: 对，还有一点可能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慢性肾炎是否有明显的症状或体征表现？
0: 那不是，慢性肾炎很多病人是起病隐袭的，对，然后呢它是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它不一定要有尿色的改变，也不一定水肿或高血压，
1: 对，
0: 有很多都是通过尿检异常发现有血尿蛋白尿，是镜下血尿，对。
1: 另外就是咱们目前啊，咱们国内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治疗一般都是采取中西医结合，刚才孟大夫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内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优势啊，但同时可能也带来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听友就问我们了，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脉诊和舌诊是否能够确诊是慢性肾炎？
0: 不能，因为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和舌诊以及望诊和问诊，这个都是了解一下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们通过这些呢是能够辨证论治，就是辨出你是哪个症，属于中医的哪个症型，但是呢这个不能相应的去套在西医的某个病上面，西医的疾病一定要通过西医的临床辅助检查才能够诊断出来。
1: 对对对对，刚才孟大夫这个解释非常好，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哈，我觉得这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中医的这个肾虚是吧，我们经常说这人肾虚，和西医的这个肾炎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0: 中医的肾病呢它是指的是一个生理功能的异常，因为中医的肾首先它要包括很多个方面，比如肾、膀胱、腰腹、齿、发、生殖，这都属于中医肾病的范围。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
1: 对，
0: 肾开窍约耳，肾思二便，肾主藏精，肾主水液代谢，这些功能，而且肾是人体脏腑阴阳之本，中医认为肾无实症，都是肾脏病都是以肾虚为主，肾的气化呀、固摄呀、调节水液和藏精的功能失调，可以出现肾虚。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排尿的异常，这病人出现水肿，腰疼，出现脱发，出现听力下降，出现大便稀，这些都可以去考虑，中医肾病范围。还有就是比如不孕不育，都可以往中医肾病这儿去考虑，对。但是西医的肾炎它是一个基于解剖学病理学所形成的概念，两者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西医的肾炎就要有明确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就是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一定要有， 这些表现，或者说呢，在慢性肾炎诊断上面，肾源性血尿、蛋白尿是重要的，对吧？可以没有水肿、高血压，但是那是重要的，这样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指标才能诊断慢性肾炎。对，跟中医的肾虚是两个概念。
1: 对，而且是在有些方面确实是两回事儿。这一点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对这个西医肾炎和中医的这个肾虚要有一个清晰的，或者说一个完全的了解吧。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这个疾病。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抵抗力差的孩子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甚至一次比一次重，最终发展成为肺炎。孩子反复呼吸道感染根源在哪里呢？是家长护理的不对吗？是孩子吃的不好吗？是孩子的体质差吗？反复呼吸道感染对孩子的身体会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小儿常见病哈，而且发病率达到这个20%左右，一般来说呢，以2到6岁最为常见。如果治疗不当哈，这个小儿呼吸道反复感染呢，就会导致像哮喘呐、心肌炎啊、甚至肾炎啊等等这种疾病，会严重影响这个小儿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
7: 对，
13: 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西园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潘露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2: 潘露，女，北京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博士，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师从安孝先教授，擅长治疗儿童急慢性咳嗽、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矮小症、厌食、便秘等。
13: 潘大夫，非常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西安院儿科的潘大夫。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在儿科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家长也比较焦虑，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总是生病。那么有的家长实际上也是过度焦虑，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概念。
13: 对， 对，就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2: 对对对、
13: 哎
2: 它这个概念呢，就是指这个一年之内发生呼吸道感染的次数过于频繁，超过一定的范围，那么这有一个数值，而且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数值也不一样。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每年的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呢大于7次，下呼吸道感染的大于3次，或者是反复肺炎的大于2次。2岁到5岁之间的孩子呢，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大于6次，下呼吸道呢是大于2次，肺炎也是大于2次。5到1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上呼吸道感染大于5次每年，或者是下呼吸道感染大于2次，或者是反复肺炎大于2次，这个就属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范围了。
13: 对，简单的说吧，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有7到10次以上的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就基本上可以界定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这样吧？
2: 对对对，
13: 但
2: 是2次感染之间的间隔时间呢，要超过7次，7天，
13: 要超过7天。
2: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刚感染刚好2天，他又咳嗽又发烧了，那这个就
13: 这
2: 就算一次。
12: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时期的常见病，发病率高达20%左右，以2到6岁最为常见。患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小儿简称复感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指小儿在一年内有7到10次以上的上下呼吸道感染。上下呼吸道以喉部环状软骨下为界限，上呼吸道呢包括鼻子、鼻窦、咽部、耳咽管、喉，下呼吸道则包括气管、支气管、毛细支气管、肺等。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有哪些发病特点，又和哪些疾病容易混淆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那说到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它从症状表现上来看的话，跟一般的平时的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感冒啊这种疾病，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
2: 反复呼吸道感染自然就是呼吸道的也是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如说是上呼吸道感染，是可以是扁桃体发炎、嗓子疼、发烧、鼻炎、还有咽炎、还有喉炎，这都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么它的次数，刚才我们说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次数，它就属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呢，也分为支气管炎和反复的肺炎。这个呢，就是跟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症状也是一样的，只是次数的不同而已。
13: 对，就是说从症状上来看，最主要就是它的这种反复性。
2: 对，
13: 所以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非常这个
2: 焦虑，
13: 比较焦虑处这件事儿啊，尤其就是说一年当中如果5次以上7次以上的这种感冒，确实是对很多这个家长来说真是不堪重负。
2: 对，
13: 而且
2: 有时候一个月之内就2次，有这么频繁的家长，所以、就是、
13: 而且这些孩子看起来也太可怜了。
2: 对，
13: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必要去分析一下，就是这种反复性它是怎么产生的，就这种病因我们怎么来分析它。
2: 这个病它的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母亲孕期的时候，孕龄比较高，就是怀孕年龄比较大，像30岁以上，那他就比25岁到30岁之间，他生的孩子的以后的孩子的这个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比较大。那么还有孕期时候，他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患一些疾病？他本身有些疾病，或者他当时患了一些感冒是什么症状，这样的孩子以后出生以后，他这个患这个反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比别的孩子也要高一些。另外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就是 这个免疫功能的不成熟，比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的是缺陷的疾病，属于先天性免疫缺陷性疾病的。还有就是说它这个呼吸道结构有异常的，就比如说这个喉气管支气管软化症比较常见，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这个软骨支撑，导致患儿在呼气的时候气道内陷，气道阻力增加，使气道的分泌物排出不畅，所以容易感冒。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它有的是左心右分流，使这个肺部淤血，所以容易出现反复的肺炎。还有其他一些像囊性纤维化的疾病，还有这个获得性支气管扩张，比如说就是偏远的地区啊，它这个接种疫苗接种的不太好，有些患了麻疹性肺炎，还有百日咳，这些都是属于传染病。还有患了这个毛细支气管炎以后，或者是重症肺炎，就是像腺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重症肺炎，像这些孩子他这个影响到了他的气道的结构功能，就会出现这个支气管扩张，像这个以后就也会激发，容易激发感染，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异物的吸入，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家长看护不当，然后就孩子给他吸进去一些什么瓜子皮儿啊，或者其他一些小东西啊，但是没有发现，然后这个孩子以后呢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甚至发烧，甚至肺炎。这个表现呢就是说他这个有比较明确的表现，就是说他的胸部 X 光片提示就是比较固定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炎症。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就像孩子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喝奶，这都有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那个习惯了。但有的孩子他这个喝完奶以后他平躺着以后他这个奶就反到食管里面，然后再呛到气管里头，就容易形成这反复的肺炎。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就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上呼吸道这个扁桃体炎，还有中耳炎、鼻炎，像这些都可以引起来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相对于正常非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他就容易被感染，而且感染以后的症状就是出现的就恢复起来的时间比较久，就往往家长有的说我们孩子一着凉感冒发烧以后，剩下咳嗽能持续2周以上，实际好长时间不好。实际上这个呢它就是跟过敏体质有关系，往往这两种情况都是同时出现的，这个感冒可以诱发这个过敏体质，就是这个明显的就是症状的一些加重。比如说0到6个月的孩子，6个月以前的孩子，他这个反呼吸道感染呢他就和先天性的这个因素有关系，比如一些免疫功能异常啊，还有结构的异常啊，气管这个肺血管发育的畸形啊，先天心脏病啊，像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像那个上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也很容易生病，是吧？
13: 对，
2: 就这个呢是根据他免疫功能这个暂时性的偏低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是一个逐渐身体发育是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他免疫功能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小孩比大人容易生病呢？总体来说是吧，比大人容易生病，
13: 对，
2: 是根据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结构和他的免疫功能有关系的。那么刚上幼儿园呢，他是刚换了另外一个环境，本身也比较焦虑，是吧？焦虑这个紧张都是
13: 心情不好，
2: 心情不好都是可以降低人体免疫功能的。那么而且之前呢都是家里自己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么养，比较精细的养。但是上了幼儿园以后呢，那就是散养了，基本上大家合在一起。有的孩子那老师肯定照顾不会像家人那么精细，或者是有的孩子生病了传染给别的孩子了，这种交叉感染的几率呢就比在家的时候要大了，就小班的孩子是更容易生病，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么再大点的孩子呢，就比如学龄儿童的孩子，他可能就跟他这个免疫功能有关系了。
13: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这孩子体质太差
2: 老百姓就一般都愿意这么讲，就是我这孩子体质不行。
13: 体质的原因，
2: 但是现在这个营养缺乏呢，可能还是跟喂养这个方式和习惯有关系。
13: 这也是一个，
2: 对对对，
13: 尤其是1到2岁的孩子，
2: 对，家长有时候不是特别会喂养，是吧？都是初当父母的，可能都没有太多经验，再加上有的孩子他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喂养，有的孩子就是什么都吃，有的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吃，这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很焦虑。这个呢就得查一下，比如说查个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缺锌的孩子也不吃饭，是不是缺铁，缺铁贫血的孩子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的就是说家长呢过度喂养，他说现在这个营养元素呢并不缺乏，就是说现在营养不均衡，所以有的孩子他就爱吃肉不爱吃菜，这样营养不均衡呢，它导致了他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这个不平衡吧。
13: 说到这个反复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它这个症状特点啊，或者说这个诊断标准是不是也比较明确？比如说这孩子来了以后，就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7到10次一年之内，反复得了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那他就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2: 对，但是家长有的时候他因为现在就诊，像
13: 就这个诊断标准容易不容易？
2: 公立医院的话，他不可能就像国外是预约，就是一个大夫你可能看，或者是家庭医生什么特别了解你这孩子。有时候家长过来，你也输不了几分钟，是吧？就是了解病情，他就说他这一次怎么怎么样。
13: 尤其这儿童医院很快，5分钟一个，5分钟一个。
2: 那就是说他。你进去以后他就说这次我就发烧感冒怎么着几天几天的什么情况，你说大夫要是再追问一下病史，你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之前也老生病什么的，可能家长这回就说对呀，他老生病，然后你就再说那是不是每个月都发作或者是2个月1次呢，家长这时候就会说是挺频繁的，或者说那倒没有那么频繁，可能也就是换个季的时候感个冒发个烧什么的，这个大概就能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是不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13: 对对，
2: 是吧？就是医生作为医生来多问一句，那家长有时候捎带着说一句，我们孩子特容易生病，可能以后要随访啊，你这个要重视一些这样的孩子，是吧？避免他们老生病，然后这样会影响生长发育嘛。
12: 在门诊常常会听到家长这样抱怨，宝宝总是感冒，每个月都要往医院跑1-2趟，真是愁人呢。的确，由于幼儿免疫功能比较低下，容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给家长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除了给这个家长啊带来很沉重的这种负担，包括给孩子体质造成一连串的这种影响啊，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他就比如反复的这种感冒，他还会不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哪些器官或者说造成一种长久性的伤害，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2: 对，有的时候这个反呼吸道感染我们还要再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呼吸道感染还是过敏性疾病。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他就总是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而且反复的咳嗽，甚至有的孩子喘息，但是家长不太清楚，就觉得这孩子上楼怎么就呼哧呼哧的，然后那时候孩子没有典型的喘的时候，家长是不太清楚的，可能这样的孩子就是隐匿性的，他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哮喘，咳嗽变性哮喘，像这样的孩子，那么时间长了的话，不积极治疗的话，或者是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他就会对身体有影响，比如说这个肺的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它都会有影响。然后扁桃体发炎，反复扁桃体发炎的孩子呢，如果是链球菌感染以后引起来的，他就会出现这个肾小球肾炎，链球菌感染以后肾小球肾炎，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这个都跟他这个呼吸道感染，这扁桃体反复发炎化脓感染都有关系。还有就是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腺样体是我们扁桃体的同样的组织，只是这位置的不一样，腺样体是在鼻腔鼻孔的后面，一般的大夫看不到，只有耳鼻喉科大夫能够检查到。如果这样的孩子他就表现为老打呼噜，甚至有的孩子时间长了以后他有腺样体面容，这样会影响到，就是主要是打呼噜自然是气体流，这个气流不畅，
13: 对，
2: 所以他会有堵塞，会影响到脑子的这个供氧， 有的孩子重的话，他会说早晨起来自己头晕，实际上就是说他夜间比较缺氧，真跟这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说扁桃体老反复发炎的孩子，他就会刺激他的腺样体也肥大，扁桃体也肥大。
13: 嗯，所以说他这个危害性还是蛮严重的。
2: 对对对，不同。
13: 但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好像对这一点还是忽视的挺多的哈，就是觉得这个感冒嘛，就治一次就完了。
2: 对。
13: 然后呢，什么时候得什么时候去看。
2: 对对对。
13: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其实这个治疗的这种反复性，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它的特点了。
2: 对。
13: 有关怎么来治疗，这可能我们接下来会谈哈。
2: 嗯、
13: 那么还是再来谈一谈，比如说他这个诊断标准。就像这个很多这个去医院去救治的这些孩子啊，得了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以后，检查起来很简单嘛，比如说就是有首先跟这个大夫这儿有一个交代，把过去的一些病史跟大夫说了，那可能会有一个依据哈。除此以外，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
2: 嗯，对，
13: 嗯，
2: 大夫会根据您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呢。
13: 嗯，
2: 不同的表现呢，要推荐就是要做一些相关检查，
13: 嗯、
2: 比如说像耳鼻喉科检查、
13: 嗯，
2: 这样呢可以除外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
13: 嗯、
2: 还有急慢性的感染灶，比如说慢性扁桃体炎、咽炎、鼻炎，像这些、
13: 嗯。
2: 那么还有这个免疫功能的检测、
13: 嗯，
2: 就是可以发现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免疫缺陷病，
13: 嗯、
2: 还有像心脏彩超，这样可以来诊断一下是否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是肺部的 CT， 还有气道血管的重建。
13: 哟，这听起来这检查的这些
2: 挺多的，
13: 跟成人差不多了。
2: 对，需要的话，这种反复的找不到原因的话，
13: 找不到原因的
2: 啊，就需要。而且孩子确实影响生长发育嘛，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检查，该检查还得检查。即使有一些创伤，有一些辐射呢，该检查也得检查。像 CT 有一定的辐射性，气道血管这个造影呢，像这些，还有支气管支气管镜的检查，它属于这种介入创伤性，有一定创伤性的检查，
13: 嗯，
2: 但是这些又是必须的，这些可以除外一些气道异物。
13: 像这些，像这种都要做这种介入性的检查，
2: 很少，不是
13: 很少
2: 啊，对，
13: 非常少，
2: 就比较少。而且这种都是必须得去儿科的这种专科医院检查，像综合医院呢，就是条件有限的就做不了。
13: 所以
2: 专科医院都是
13: 听到这儿
2: 高端的，
13: 也不必太恐慌。这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2: 还是很少见的。
13: 对
2: 对 对, 对
13: 嗯,
2: 嗯，气道发育、这个畸形啊，像这些除外这些、
13: 嗯、
2: 还有就是过敏原的检测。
13: 过敏原，
2: 对对，这个是尤其这个反复、
13: 嗯、
2: 呼吸道感染很少发烧的、
13: 嗯、
2: 又反复咳嗽，又甚至有喘息、
13: 嗯、
2: 有打喷嚏、鼻涕、流鼻涕、
13: 嗯、
2: 鼻痒，像这些呢就建议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这个有这个抽血的检查，还有这个皮肤点刺的检查、
13: 嗯，
2: 还有就是进行一下肺功能的检测、
13: 嗯、
2: 不是咳嗽时间比较久了、
13: 嗯、
2: 隐匿性的这种哮喘、
13: 嗯、
2: 可能会影响到肺功能、
13: 嗯、
2: 这样。
13: 总之咱们跟家长朋友做这些介绍啊，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参考、
2: 嗯、
13: 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您的孩子如果得了这种病了、
2: 嗯、
13: 那有可能会出现这几种情况。
2: 对
13: 啊，你
2: 可能医生会让您去做这些检查，
13: 你
2: 可能也
13: 不要有太逆反的这种
2: 恐慌。对，
13: 不要有恐慌、
2: 嗯、对对对，
13: 也不要有这种抵触的心理、啊、
2: 对，医生肯定是一般不会进行过度的检查，他还是这个有经验性的判断一下这个什么什么病，然后进行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嗯，像我刚才说这些检查呢，都是再进一步的检查，不是说特别常规的检查、
13: 嗯、
2: 就是需要除外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做的检查，还是比较少的，就是
13: 少的，
2: 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认识。嗯。
14: 好了，听众朋友，有关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我们在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 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

0: 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喻一个受困而丧失自由的人，通常用一个词叫笼中鸟。笼中鸟呢，也可以引申为那些在工作、生活、家庭等压力之下无法自由发挥、无法追求自己理想的人。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就曾经有感而发，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画眉鸟》，宋·欧阳修。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欧阳修平生喜欢提携后进，比如像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他的举荐和栽培，他对北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欧阳修自己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有些恃才傲物，锋芒太露。当时呢，欧阳修和范仲淹同朝为官，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方针，但改革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而导致失败，他也因此与范仲淹一同被贬。但这时的欧阳修还是没有看清官场的黑暗，在贬官途中依旧对朝廷上书，请求进行政治变革，这让保守派们非常的不满。这期间他们对欧阳修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直到此时欧阳修才真正的明白，官场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般轻松，并不是拥有才华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欧阳修看清现实之后，便开始寄情于山水，赏花观鸟，但他内心却无比的失意痛苦。有一天，欧阳修看到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画眉鸟，不由得想起自身的遭遇，于是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诗的前两句，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描写了生活在野外的画眉鸟无忧无虑的生活。它们的啼鸣是那么的婉转动听，它们自在地在这山林中飞翔。其实诗人是在着力向世人描绘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后两句呢，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是诗人转移了视角，以鸟入笼，开始观察笼中鸟。诗人发现啊，即使是黄金打造的鸟笼，也不能让画眉鸟感到快乐，它们的叫声变得悲哀，不再婉转动听了。其实这里的笼中鸟映射的是被禁锢自由的人，他们沉浸在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中，看似拥有名利和自由，其实是被迫前行，就像被锁在笼子里的鸟一样。尤其是诗人刻意使用金字，表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诗人全篇描绘画眉鸟林间笼中两种遭遇，看似写鸟，实则写人，凸显出自己精神层面的真实选择。与其官场挣扎，不如做一只在山林中百转千鸣的画眉鸟，享受无尽的自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 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3: 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趣，我想还是因为少了一点懂美惜美的心。懂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呢，我们介绍过明末清初时的大学者张岱，他的趣味小品呢可以说别有洞天。而清代幽梦影的作者张潮呢，也是一个有趣的男人。
0: 张潮是清代文学家、小说家、批评家、客书家，官至翰林院孔目，余出新志一书的编纂者。张潮著作等身，著名的作品包括幽梦影、余出新志、花影词、新斋辽赋集、西囊寸锦、新斋诗集、饮中八仙令、陆聪花馆诗抄等。张潮也是清代客书家，曾刻印谭基丛书、招待丛书。幽梦影主要着眼于以优雅的心胸眼光去发现美的事物，可以说是求美的著作。书中没有强烈的尖锐的批评，只有不失风度的冷嘲热讽，而这些不平讽刺的表现形式也都是温和的。幽梦影这样的书绝不是匕首投枪，而更像中药里的清凉散。为幽梦影作序的石旁说，张潮此书以风流为道学，与教化与诙谐。幽梦影是一本妙书，张潮与好友的唱和被视作微博体的穿越。幽梦影这本书体现的是张潮以经史子集为底，浸透了传统中国文人教养的生活观。它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品味，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透过张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琐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头或一棵树，云霞、蝴蝶或花鸟，这些寻常之物，在作者静观内省，经过个人的体悟之后，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
3: 张潮所生的年代正值中

0: 国传统学术总结知识，这本书的体验和学问呢，因此也带有总结性质。那他的一家之言乃是以中国学问到底收束到个人性情里头再放出来的，个人风骨强烈的那种生命哲学，绝非是单纯的知识。他呢不会被忙碌所牵绊，琐碎所搅缠，不易陷入焦虑啊烦躁这样的事情当中，因为他懂得如何去发现美，就算是生活一地鸡毛，也依然能够过成诗一般的样子。林语堂呢就认为张潮极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特质，因此呢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幽梦影》这部书。翻译这本书让西方世界见识中国文化，两人相交于不同的时空，却同样具有纯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呢最重视的性灵，一种清洁透明而单纯的性情质地。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呢曾经说过，圣经让他向往清洁的生活、纯粹的生活、单纯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梦影呢至于林语堂则有如中国版的圣经，有用又无用，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曾经啊有西方哲学家惊叹，中国人的美学是一种感性之至，它不仅教会人们用美的眼光去审视生活，还教会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呢，越是深谙美学之人，越能够撇开贫富，活出惬意风趣，令人羡慕的一生。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中国人的美学呢？品茶、焚香、摆瓶弄花吗？来，我们先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读，你便会明白中国人生活美学的根植所在。
1: 《幽梦影》是一部有趣的书，俗世之中许多人汲汲于功名，盈盈于富贵，戚戚于琐事，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并不能让人产生亲近之感。而张潮这个男人活得十分逍遥自在，一景一物在他的笔下都生出万般风情，长得不帅又如何，屡试不第又如何，照样高朋满座，照样将平常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这种男人如带荡春风，使人心旷神怡，让人不由心生向往。大约在他48岁已到大叔年纪的时候，张潮断断续续写成了《幽梦影》这部小品文集，以《幽梦影》为名，取如幽人如梦境，似真似幻，如影随身之意趣，并蕴含破人梦中一语，发警醒世人之良苦用心。良苦用心没有读到，我们读到的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艺术，他的用语之精炼，情趣之高雅，体悟之深远，皆令人叹为观止。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了张潮这里便有着不同的风致和韵味。他说，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山雪花霞和美人大都是平常之物，并无稀奇之处，稀奇的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观景点，这一观就观出了妙处。静坐小舟随碧波荡漾，看天水间的绮丽云霞，此情此景如置身画中，令人喜不自禁，怎能不美，怎能不雅。月下看美人，美人的娇羞与月色的朦胧相映成趣，犹如水中观月，雾里看花，那一颦一笑，一击一容，怎不令人心神荡漾，浮想联翩。
0: 一向崇尚美的林语堂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此书，是其为中国版的圣经，称它能够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一轮明月一棵树。

0: 者为宜。节录：梅边之时宜鼓，松下之时宜啄，竹旁之时宜兽，燕中之时宜巧。有青山方有绿水，水为芥色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意麒麟与酒。张潮是一个审美要求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冰谷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兰时。梅花的枝干苍皮斑驳，搭上富有古意的山石，可谓相得益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严。孤直之松配笨拙之石，其刚直之气更为突出。竹影鹤诗兽，梅花入梦香。瘦竹配瘦石，清瘦之态喜人，真是得其风骨。砚台内的石头精巧就好，巧正符合文人雅士的雅致需求。张潮可谓是石的知己，对石头的把玩出神入化，常人难以达到这么高深的境界。
1: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张潮对美人的要求呢，可谓是登峰造极。他说，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无无见然矣。以他的标准去找美人，怕像拿着水晶鞋去找啊落跑的灰姑娘一样困难。不过我们也不必因为现实中找不到这样完美的女子而捶胸顿足，有些东西啊，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其实呢更为的美好。张潮这个人虽然在生活品味上追求极致，让人感到过于的精细，似乎趣味有余而阳刚不足，其实不然，他的人生追求啊一点都不含糊，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他有清醒的认识。
2: 论贤与友，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能贤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贤。贤则能读书，贤则能游名胜，贤则能交益友，贤则能饮酒，贤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世。对渊博友如读一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锦翅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帅虽千百里之遥，即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其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视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是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计者，即不必与闻，以不虑其父我与否，仅为历成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其初，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弹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伤正者又次之。对于交朋友，张潮认为每一种人都有他的特点和存在价值，友情需要的是一种广度，从不同的朋友身上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智慧，得到不同的启示，他们对你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关于读书，作为文人学者的张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阅历注意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对读书的影响至关重要。
1: 著名学者林语堂在 谈读书。

0: 朱体验的时候说，我此时重读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灵魂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可见生活阅历的丰富呢，有助于我们和文章产生灵魂的接触，从而呢产生共鸣。已到中年，此时读书又如亭中望月，阅尽其美，尽收眼底，也算是人生快事吧。张潮这个有趣的男人不仅雅趣不俗，其赤子之心呢也非常的打动人。
1: 张潮的赤子之心。有一次张潮跟朋友促膝聊天，面对好友他感慨地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文景之交，大虑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他的好朋友石天外当即应和，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几人，仆愿心斋先生当之。一个人能够得到朋友掏心掏肺的表白，也可以看出此人定是一个能让人推心置腹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男人，有情趣固然好，有气节有骨气则更令人看重。在这一点上，张潮的表态丝毫不含糊，他说，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这种清贫乐道的精神，这种守志不渝的气节，这种不慕荣华不染世俗的生存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渺小的生命活于人世的不朽意义。张潮是一个有趣的男人，更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有骨气有气节血性的三尺男儿。

0: 林语堂说，我们已经知道大自然的享受不仅限于艺术和绘画，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他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人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啊，我觉得呢，这方面最佳表现还是张潮在《幽梦影》一书里的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呢在中国非常的多，可是呢没有一部可以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那著名的翻译家张一平先生呢曾感叹说，当代思想家能如心斋，也就是张潮这样写得出清新可爱之随笔者，尚绝无仅有。
1: 300年前的朋友圈，幽梦影独特之处不止在原文，张潮好友的评注也是一大看点，如同穿越了300年，阅读时仿佛在刷清朝文人的朋友圈，妙趣横生。例如有一次张潮感叹，春雨如恩昭，夏雨如射书，秋雨如挽歌，他的朋友张协石评论，苦积太久，只希望馒头能像下雨一样多。另一个好友张竹坡则直言道，射书太多了会天下大乱的，这些文人间的插科打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孤独的人倍感温暖，仿佛自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听他们说笑，忘却独处的烦恼。山水园林，四时风物，诗词歌赋，书画器玩，世间闲趣风雅无不包罗其中，读完深感佩服，张潮真是太懂得从生活里发现美了。
0: 人生悲欢沉浮如一场幽梦，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能够遇见一个有趣的灵魂并不容易。张潮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如果他能从书

0: 中走出，和我们围炉夜话，我想这将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呢、啊、当你感觉生活疲惫，人生缺乏新意时，不妨翻开这本书，跟随张潮的脚步，走向美而无边际的世外桃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关注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竹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竹管向里面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王钦若是下乡收租去了，走时还吩咐管家他今天不回来，叫他小心门户。他确实也在乡下住下了，但是他刚一睡下便做了一个噩梦，他家里失火，把李慧仙烧的只剩一个骨头架子，忙披衣而起赶回新域。就在魏有礼发愣的片刻，王钦若抓起床头的宝剑向魏有礼刺去，魏有礼躲闪不及，被刺中了右肋，惨叫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 王钦若觉得这声音好熟，点灯一看是魏有礼，不由得啊了一声。
2: 怎么是你？
0: 李慧仙被叫声惊醒，指着魏有礼大声问道，深更半夜你来做什么？魏有礼双手捂着右肋，额头上冷汗如雨。王钦若用剑朝魏有礼一指吼道，
2: 说深更半夜你潜入爷的卧房做什么？若不说实话，爷一剑宰了你。
0: 魏有礼忍着剧痛，把他所望所思所为如实讲了一遍，而且问之道，
2: 我那迷香是从一个采花大盗手中掏高价买来的，怎的没有迷倒你俩？
0: 李慧仙娇声一笑道，你知道姑奶奶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魏有礼把头摇了一摇，姑奶奶的父亲是个郎中，父亲的父亲往上查五代全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什么样的迷香没见过？有道是天天防火，夜夜防贼，姑奶奶的祖训中又加了一条，更要防迷香。
3: 魏有礼一脸痛苦之色，头一歪倒在地上。
0: 王钦若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吼道，
2: 装什么，起来。
0: 见魏有礼没有反应，又踢了一脚。李慧仙道，别踢了，他怕是啊死了。
3: 王钦若低头一瞧，见魏有礼瞳孔已经放大，啊了一声道，
2: 他可是不能死啊。
3: 李慧仙蹲下身子，摸了摸魏有礼的鼻子和右手的脉，又掰开了他的眼皮看了看，说
0: 他真的死了。
3: 他这一说，王钦若的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2: 人命关天呀，这可怎么办？
3: 李慧仙没有搭腔，王钦若嗷的一声哭了，
2: 杀人者抵命，为夫怕是活不成了，为夫死了以后。
0: 李慧仙把手摆一摆道，你哭什么哭啊，离死啊还远着呢。他魏有礼夜入卧房，对妾欲行不轨，死了罪有应得。
3: 王钦若哽咽着说道，
2: 他对你欲行不轨，无人为证，官府信吗？就是官府相信，传出去也不大好听啊。
0: 李慧仙道，你若是怕此事传出去对咱们名声有碍，妾呀有一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0: 嫁祸他人。
3: 李慧仙一字一顿地说，
2: 你想嫁祸何人呢？
3: 王钦若问。
0: 嫁祸给他的家人。
2: 怎么嫁祸呀？
0: 怎么嫁祸你先别管，你去烧一壶白开水来。
3: 王钦若虽说不知道李慧仙要开水何意，但还是遵命而行。开水提来后，李慧仙让王钦若剥去了魏有礼的衣服，将他身上的血迹洗去，方将开水慢慢的去浇魏有礼的伤口，直到伤口发白为止。在李慧仙的指挥下，王钦若把魏有礼抱到了后园子的门房里，又从破木箱子中翻出一身魏有礼的旧衣服给他穿上，方将他平放在榻上，盖上棉被，悄然离去。第二天巳时，太阳升起老高了，李慧仙带着几个丫鬟去游后园，可后园的门还在锁着，便命丫鬟去敲门房，敲了许久没人应枪，便叫来几个男仆将门房弄开，发现了已经死得僵硬的魏有礼，忙遣人去通知魏有礼家人。家人见魏有礼肋下有伤，认定魏有礼是被人杀死的，可王钦若夫妇以及仆人一口咬定魏有礼是患中风死的。魏有礼的家人不接受，跑到县衙喊冤，人命关天。新任知县林特亲自带着仵作来到了王钦若的后园子，检查的结果，魏有礼肋下有伤不假，但血肉干白，没有血盟。
2: 你们看，你们看他伤口。
3: 林知县指着魏有礼的伤口对魏有礼家人说，
2: 翻生前刃伤皆有血迹，其所伤处血盟及四畔窗口多血花鲜艳，若死后用刃割的伤处，肉色干白，更无血花，盖以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你们仔细看看他的伤口有无血盟啊。
3: 魏有礼家人回道，
2: 无有。
3: 林特又问，
2: 伤口之肉是不是发白？
7: 是有些发白。
3: 林特把脸一拉道，
2: 既然发白，那死就是死后用刃割的，故而本官怀疑是魏有礼患中风死了之后，你们用利刃将他右肋刺破，反而说是王举人所杀，
7: 想讹

0: 了他几个钱，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1: 魏有礼的家人异口同声道：不是这样。
2: 林特冷哼一声道：
0: 你们说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了，魏有礼有家有口，还有300亩良田，为什么要假装一个穷汉，一个差点冻死在王举人门口的穷汉，而且非要做王举人的仆人，还分文报酬不要，这是为什么？
2: 魏有礼家人无言以对。
0: 你们这是操的一个坏心，一个讹人的心。
2: 魏有礼家人忙道：
0: 不是的。
2: 林特又是一声冷哼：
0: 事到如今还要抵赖，众差役将这几个讹人的赖孙押回县衙严讯。
2: 这一方林特严审，那一方王钦若找人做魏家的工作，他严说不管咋说魏有礼死在他家，他愿意拿出来500贯钱安葬魏有礼，条件是魏家必须撤了状子。魏家既有理屈的地方，又不想被林知县无休止的审来审去，还想得到那500贯钱答应和解，一场杀人案被500贯钱平息了。不止500贯，林特若是没有尝到甜头，岂肯为此案如此卖力。从第二件事来看，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确实高出王钦若一筹。既然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高出王钦若一筹，王钦若岂能不听李慧仙的？听，当然听。开榜那日，任仪前来看榜，那进士榜上果然写着任仪的大名，而且还是前10名被授予临津县尉。任仪当官心切，接到朝廷任命的诏书，忙打点行装，星夜往临津上任去了。王钦若一连出任3届知贡举，找他行贿的绝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很多，而每次行贿全都是通过李慧仙，但用空头支票来行贿的只有任仪一个，而且数目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看在慧琴的面子。经慧琴之手向王钦若行贿的有8个人，还不包括任仪。慧琴作为一个僧人，却如此热衷于做掮客，还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他每做一次掮客，总要从慧银里克扣一些出来，装入自己腰包。第一次，他每一个人只敢克扣50两，第二次变成100两。如果行贿者送的是现银，只用留下100两就可以了。反正王钦若夫妇也不知道行贿人的行贿数，但仁义行贿既有现银又有欠契，就是将50两银全装腰包，与他人相比还少扣了50两。为了再扣50两，慧琴代写了一张300两的欠契。写毕之后，他把仁义所写的欠契放进了密柜，揣上代写的欠契出了相国寺的后角门。但他没有走多远又折了回来，他觉着介绍别人虽说得到的也是100两银子，但那是现银，这一次却有1半是空头支票，心里不平衡，遂将代写的欠契撕掉，又写了一张250两的揣进怀里，径奔王钦若家。李慧仙接了慧琴代写的欠契，叫来了心腹家人齐瑞，把仁义的名字写在齐瑞的胳膊上，让他以送饭为名去见王钦若。齐瑞来到贡院，放下饭罐，把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仁义二字。仁义高中后，李慧仙端坐在家里等着收银子，可等了2个月还不见仁义露面，一打听方知仁义上任去了，勃然大怒，让齐瑞把慧琴叫到家中，好生数落了一番，要他半月之内将仁义的欠款如数讨回。慧琴虽然频频点头不住成事，但心中却是暗自嘀咕：不止你急我也急呀，那慧银中还有我100两呢。从王钦若家出来，他没有回相国寺，而是直奔燃灯寺，见了仁雅，将李慧仙数落他的话拿出来又数落仁雅一番。仁雅连连向他道歉，当即修书一封，让人快马加鞭送给仁义。仁义见了仁雅的书，忙凑了350两银子交给来人。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1: 俗谚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话用在别人身上也许正确，但用在王钦若身上就不正确了。你看，王钦若做了三届知贡举，钱没少捞，又升了官，参知政事，可谓是财权双至。李沆呢，他不是一贯反对真宗提拔王钦若吗？这一次怎么没有反对？他患了眼疾，在家养病，主持政事堂事务的是张勇。张勇喜欢立新，而李沆喜欢守成，在许多问题上二人意见往往相反，而真宗每次都是支持李沆。他知道李沆是真宗的老师，不得不忍气吞声。而王钦若呢，既为真宗所器重，又与李沆不和，若是把他拉进宰府班子，可以联手对付李沆，故而他两次向真宗进言，要他重用王钦若。谁知王钦若当上参知政事不到两个月，仁义的事犯了。一个不知名的梁上君子潜入仁义的官邸，盗得30几两碎银和仁雅的讨债书。梁上君子看中的是银子，把仁雅的讨债书随手扔在县衙门外。而这一封讨债书偏偏又被一个叫常德芳的儒生捡了去。常德芳一连三次去汴京参加科考，皆不第，仅乎捡得仁雅的讨债书，便以为自己没有高中，是王钦若做的怪，立马前往汴京，把仁雅的讨债书交到了御史台。王嗣宗虽说不想与王钦若为伍，但也不想与王钦若为敌，几经权衡，把这份书面呈真宗。真宗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也是几经权衡，把球踢给了张勇。张勇为了对抗李沆，向皇上举荐了王钦若，但自宋太祖兴科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案子，他也不敢压下不理。几经权衡，他又将此案批给了御史台。王嗣宗接到张勇的批示后，无路可退，便将他批给了新任殿中侍御史赵昌言。说到赵昌言，大家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与陈三更、董半夜狼狈为奸的家伙。但他与陈三更、董半夜不同，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素有侠名。他若是没有侠名，狂放不羁的柳开岂能认他做朋友？而且当年的赵昌言家甚贫，为了资助赵昌言，柳开居然向亲叔叫板，逼他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资助赵昌言。太宗朝，赵昌言已经做到工部侍郎，因陈董一案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未几擢为平江转运使，咸平六年回京，任殿中侍御史、知审官员。尽管赵昌言知道自己的人品不怎么样，但他素来看不起王钦若，如今王钦若犯到他的手中，一查到底，把仁义、仁雅、惠勤等人全都抓了起来。这还不算，他还上奏真宗，要抓王钦若夫妇归案，一一提审。大宋自立国以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没有审讯在职宰相的先例，何况这个王钦若又与当朝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真宗见赵昌言认了真，不得不亲自召见，说出的话非常温馨。王钦若这人朕非常了解，他的家产当在千万贯以上，而且他一年的俸禄不少于20000贯，一贯钱相当于1两银，他能为了350两银子去犯法，去丢乌纱帽？不会，绝对不会。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当朝的副相抓起来，是不合适的。赵昌言掷地有声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未把事情弄清，臣知罪。但事情能不能弄清，王钦若的老婆李慧仙很关键。王钦若身为副相，不能审，审一审李慧仙总可以吧？”

0: 振宗一边摇手一边说道：“爱卿别急，这事容朕好好想一想再说。”他一连想了三天，降旨一到，便召昌言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把仁义的案子移交太常寺。太常寺是长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突然让他们审起案来，好生不解，因为不解便不想接受。后经高人指点，太常寺的掌门人邢炳不但将此案接了下来，而且表现得很积极，案子一到手立马提审仁义。这一提审，仁义改口了。新的供词是在科考之前，通过他的内弟张驾认识了一个叫洪湛的副主考官，但二人只是见过一面，行贿的事都是他内弟代办的，但他内弟一个月前死了。提审了仁义之后，邢炳又提审了仁雅和慧琴，他二人也改口了，行贿的事有，但绝对不是行给了王钦若，而是行给了王钦若的家人齐瑞。根据仁雅和慧琴的口供，邢炳发签去王钦若家传人，可王钦若夫妇一口咬定他们府上从来没有一个叫齐瑞的家人。这样一来，仁义行贿、王钦若受贿的链条断了，链条一断，案问不下去了。若是撤案呢，又有行贿索贿的信件摆在那里，况且此案早已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就此打住，怎么向朝野交代？邢炳想来想去，决定牺牲洪湛，上奏朝廷，将洪湛和仁义、薛吉流放儋州，两位行贿的高僧被充军江南。说到历史上的冤案，大都认为最冤的是窦娥，殊不知洪湛比窦娥还冤。这一届科举的副主考官原来是让赵昌言的女婿王旦来当，王旦因丁忧走了，改由洪湛来顶替。他从来没有和仁义见过面，更莫说索贿了。朝廷上下都知道洪湛冤，但邢炳非要冤他，没有人敢出来声张正义。是邢炳很厉害吗？不是，邢炳作为太常寺的一个头，既无财权，又无人权，更无司法权，谁怕他呀？关键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厉害，那个人就是真宗。他要你富贵，你就富贵；他要你贫贱，你就贫贱。就连每个人的生死也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想为王钦若开脱，邢炳不敢不为王钦若开脱，否则赵昌言的下场便是他邢炳的下场。洪湛已经够冤了，但洪湛还留了条命。有一个叫王汉忠的，和洪湛的冤情差不多，却把命丢了。说到王汉忠，不能不说一说定南军节度使李继迁。不，他已经改姓了，叫赵宝吉，这姓还是宋太宗赐的。赵宝吉是党项族的首领，归顺大宋后表面上很老实，暗地里却在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实现他称帝立国的梦想。为了麻痹宋廷，他从天上请来了不速之客陨石。就在真宗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的一个深夜，赵宝吉的营地内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声震数十里，被惊醒了的党项人全都跑出了帐篷打听，原来是一个大石头落到了赵宝吉的帐篷外面，把地砸了一个大坑。经过一群老军吏反复辨认，说这个大石头乃是一块陨石。这陨石落得很是地方，他若是再往北上偏出一丈，赵宝吉就会和他互换位置，跑到天上当星星去了。这陨石不止落的是地方，那上面还刻有一行字：天界耳勿为大宋患。而且这八个字还是汉字。赵宝吉视陨石为神石，率领藩官藩将跪拜陨石，且对着陨石宣誓：敬从天命，不与大宋为敌，若为誓言，下一块神石就落到我的帐篷顶上。消息传到汴京，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好了好了，西北狼不再为患，我们的敌人只剩下一个北方狼，他不足为患。真宗不止松了一口气，而且分外的高兴，设宴金明池庆贺，而且还遣使携钱50000贯、粟10000担 前去慰问赵宝吉。赵宝吉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觉着赵恒很逗也很可爱，可爱的简直像一个三岁小孩，画了一个大饼送给他，他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大宋的钱，大宋的粮，养肥了西北狼。西北狼咆哮着向大宋扑来，抢去了大宋运往灵州的40万担军粮，杀死宋兵200余人。五年前，李继迁也劫过宋廷运往灵州的军粮，但那一次被劫去的才20万担。真宗的老爹太宗五路出兵，打得李继迁摸不着东南西北，还差一点命丧少年英雄王德用之手，不得不向大宋乞降。但这一次，大宋的当家人不是宋太宗，而是他的儿子赵恒。赵恒会不会学他老爹，文武百官拭目以待。宋真宗没有学他老爹，选择了忍耐，不但没有出兵讨伐赵宝吉，甚至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说，反把灵州守将薛吉流放。赵宝吉又笑了，笑得比天降神石那一次还要灿烂。不能再称他为赵宝吉了，人家在抢宋军军粮的路上已经公开宣布，从现在起还恢复老爹给他取的名字李继迁。仁义行贿案的处理，国人对真宗处心积虑树立的伟大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一次对于李继迁的过分忍让，国人有些看不起真宗了。大宋的第一位天子赵匡胤横刀立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判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流包容，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

0: 趋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发布，未来铁路出行将有更多升级变化。第140届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国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15、17，中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轮轨磨耗规律、工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线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建立完善高铁车辆与线桥隧、供电、通信信号等子系统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迭代设计，形成 C2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根据规划，将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精准匹配旅客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的一站式连乘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此外，中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开展超高海拔铁路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应用、重大跨海通道工程建造关键技术攻关，研发轻量化多功能智能抢修装备及快速施工工艺，构建监测评估抢修一体化的灾后快速保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方面，规划提出推进低排放低油耗内燃机车及动力电池、氢能等多元动力制式机车车辆示范运营，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助力铁路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达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看到了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作为一个技术控啊，感到非常振奋。 除了推进 CR450 系列化研发，还布局了高速磁浮、智慧铁路、绿色低碳等方向，到2030年中国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的铁路科创体系。不少人以为 CR450 只是跑得更快的实验列车，其实它是一套完整的技术平台，持续运营时速400公里，实验时速超450公里，不光追求速度，还在能耗、静音、安全和舒适度上做了综合优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属于全新一代高铁体系。在德国工作多年，经常乘坐高铁出行，德铁最新款 ICE 高铁设计时速最高是320公里，但实际运营远达不到这个速度，并且多年来德国铁路持续大面积晚点，2025年仍有约四成班次晚点，主要是路网老化，常年施工改造，快慢车和货运混跑，加上枢纽拥堵、人力缺口。中国即将面世的 CR450 系列化动车组同欧美高铁体系将再次拉开量化层级。作为海外同胞，看到祖国工业水平不断进阶，由衷地感到自豪。同胞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盼着早日能坐上这趟陆地飞车，饱览今日的大美中国。
7: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成果，打造链接全球的先进制造贸易盛会。
8: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9: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
8: 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
10: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8: 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11: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5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 围绕这些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1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7: 从2023年9月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今天出台顶层文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而当下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立言先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13: 是的，新质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新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字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质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的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7: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意见是提出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4条原则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4条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4条原则的提出核心又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周老师，
14: 我个人理解呢，就像刚才郭所说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套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它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7: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五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15: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五项重大任务，具体包

0: 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1: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2: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3: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立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4: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五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新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呢，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珍视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3: 对，立言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5: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的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 让人们更有信心的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

0: 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丽言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2: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不同的区域和地方，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再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0: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

0: 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党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12: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0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90%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13: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2: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11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14: 在野大联名，在野大雷蹦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1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12: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11: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

0: 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80%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 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 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环球华人，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 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 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1: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期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 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2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炒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0: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
2: 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从当初美国誓言旦旦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 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 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

0: 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1: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2: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那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啊，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3: 环球华人，
1: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0: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 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

0: 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1: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2: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九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1: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3: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1: 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

0: 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1: 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2: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 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 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的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儿。 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 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0: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
3: 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 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进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到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两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 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0: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1: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九成。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0: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

0: 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同走进这座滨海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今日我们来聊聊，当 AI 成为标配，大学该教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黄渤海之滨，千里海岸铺展，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出一座中国有名的避暑旅游名城烟台。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依托1071公里绵长海岸线，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座海滨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
2: 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依托绵长的海岸资源，近几年持续升级烟台山、滨海广场等场所的文旅配套，慢慢的，这些地方成为了烟台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介绍说，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知府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3: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啊，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
2: 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所说的这座有名的山，就是烟台山。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山下所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烟台的得名就源自于烟台山上灯塔东面的一座 烽火台。
3: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去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被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2: 跟着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永超离开了烟台山，我们接着来到了烟台知府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也被烟台人称之为市民会客厅。
3: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改造，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2: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滨海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烟台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2026年，滨海广场持续升级亲海空间，海岸生态持续优化，全年承接多场海岸文化活动，海岸带上随处可见络绎不绝的市民在海边玩耍。
4: 那是找小螃蟹呢。
2: 在烟台滨海广场的海岸边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时礁石露出水面，这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烟台市民张先生家住的离海边很近，平时傍晚没事的时候，就会全家一起带着孩子到海边转一转，玩一玩。
5: 是必须要来的地方，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像名片一样。
2: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介绍说，近几年，随着烟台市整体经济的发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17路公交车，在烟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也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
3: 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7路公交车线路全长26.6公里，穿越烟台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15处著名的景点串联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
3: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非常有爱的这个含义里边。
2: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年均客运量373万人次，旅游旺季单季客流就能够突破上百万人次。烟台市民陈清梅说，为了感受烟台四季的美，每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啊，他都会专门来乘坐17路公交车来体验一下烟台的美。
6: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四季都来，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嘎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2: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 这已经成为了烟台的城市名片。公交车作为展示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九辆车。截至2026年，烟台市区已经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接着，我们又跟随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的脚步，来到了烟台知府区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以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着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如今大马路片区持续推进百年老洋房的历史街区改造，老建筑叠加新消费业态，持续吸引着年轻游客前来打卡。
3: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扩大的时候，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2: 烟台知府区的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大约有1300米。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大马路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了，它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3: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刺绣啊这些。
2: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了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百年历史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读懂烟台开埠文化、感受老城新生的观光大道。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将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西溪大桥是贵州境内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一座悬索桥，2001年建成通车。20年来，这座大桥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作为西溪大桥的一名养护工，王远平日复一日守护着大桥的安全运行。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无数桥梁建设者的汗水不断刷新着桥梁建设的世界纪录，也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
7: 上午8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和大方县交界的西溪大桥竹缆洒向地面，形成点点光斑。戴着手套，拴着安全绳，穿着防滑鞋，漫步在西溪大桥的桥面，毕节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桥梁养护工王远平开始了日常的巡检，摸听看 对大桥的每一个细节，王远平都不敢松懈。
8: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暗座有没有移位。锁塔顶上嘛，它有一个暗座，如果那个暗座移位了，肯定会影响大。

0: 有着桂碧路上第一桥的美誉，往来车流量大。王远平就是这座大桥的养护工，主缆表层有无脱落，锁夹有没有松动滑移现象，安座是否松动移位，锚定是否渗水，除湿设备是否正常，这些都是王远平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他一干就是22年。2001年10月，桂碧公路建成通车，作为桂碧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溪大桥也正式投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专毕业22岁的王远平正式成为了这座大桥的养护工。
1: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管护守护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这一天上班的时候，当时桂碧路开通的时候，沿线的群众很兴奋嘛，在公路两旁看通车的那种景象还是挺壮观的。
0: 回想起大桥开通当天的情景，王远平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桥通车，在贵阳读中专的王远平更是深知桥对当地百姓意味着什么。
1: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泥路才能到学校。那时候我们读书，可能早上走的时候还没有天亮，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交通太不方便了。
0: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从毕节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走上这座大桥的第一天起，王远平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守护好这座支撑起百姓走出大山的希望桥。然而王远平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1: 最开始去上班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回一天的家，照顾不了家吗？因为我们去做这种工作都不想让小孩知道你去干这么危险，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养路工人嘛，就是每天就去在路上修修补补吧。我那个人他说，哎呀不行的话就不干这个了，出去干点什么事。
0: 在王远平的说服下，家里人开始慢慢地理解了他的坚持。
1: 我还是说服了他吧，不管这么说吧，做一份自己喜爱的这种职业，过了1、2年也认可这个东西，这种心理支撑嘛，就坚持了20多年，就想过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是再苦再累坚持下去。
0: 除了守护大桥的那一份初心，苦和累成为了王远平22年来最真实的写照。春夏秋冬，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同感受着四季交替。除了桥面排查、深缩缝清理、坑槽修补等这些事无巨细的日常维护，每个月王远平会漫步高空，沿着大桥主缆检修锁塔、锁夹、安座、吊锁等部位，每走2步要解开并重系安全带。检修完1200多米的主缆需要4、5个小时。
1: 冬天啊，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多度左右。上去的时候你带的东西也不多啊，有时间呀没带水上去，还是要坚持啊，就是口渴了，汗这帮流也要坚持到最后。你上去了，你就是带安全带，你带不了什么东西，上面有很多螺栓，要慢慢的在里面检查，检查休息一下，可能就要又技术检查主缆有没有掉漆啊、开裂啊，锁夹有没有滑动这些情况。这在冬天我们要到桥面去检查桥面有没有凝冻现象，有时间那个车子打滑，它就会挨着护栏就过来了。这种情况在冬天还是和雨天还是挺多见的，只有3、4米的距离。
0: 小洞不补，大洞2尺5。在日常的桥梁养护检查维护中，如果不注意小细节，就容易出大问题。这是王远平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对养护工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高空桥梁养护工作繁杂且琐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是王远平的工作信条。2014年，王远平就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1: 印象深的话，20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座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桥后路明显的有沉降了，断了它要塌下去吧。听到声音了，我就第一时间去看看，就是螺栓断了。如果这个桥出现问题的话，要请那些

0: 交通设计院的专家来定性怎么处置，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就向大丰公路管理段嘛汇报了这个桥制作断裂的情况。当时啊，我就组织了马上对桥进行交通管制了，非常及时嘛，如果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要出很大的安全事故。
1: 王远平累计检测桥梁1000余座，高空作业400余次，实践经验的点滴累积，让王远平从一个普通的桥梁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网水泥的应用，太阳能附着式轮廓标的应用，一系列新材料、新理念、新设备都在西溪大桥上得到应用。用王远平的话说，他是在和大桥一起成长。
0: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
2: 技术
0: 啊，桥梁技术指标啊，你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自己也在成长，大桥也在成长，每天有很多车在上面过吧，它也经历了不少考验。
1: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车来车往，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起见证着两岸百姓经济的发展。
0: 西溪大桥它不只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桥的安全运营或者公路的畅通，经济发展好了，这边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嘛。这桥过边啊，建了一些企业吧，大型的养殖场啊，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都在这个桥的两岸，很好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西溪大桥桥顶漫步的王远平，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的高速路网不断织密，贵壁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但在王远平的心中，守护大桥的初心从未改变。
0: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20多年嘛，20多年像孵化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和变迁，看着这个桥的修通，公路为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感到很欣慰，所以决心把它守护好。未来我还将继续守护着这座大桥的安全，直到我退休吧。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生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提到了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与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合眼，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AI 提高了生成的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的难度低了，却并不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到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得多还不够。 今天的大学还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建构来调动 AI， 具有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的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十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于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在一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手里。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部优秀的电影，画面是骨架，声音是灵魂。无论是雨夜街巷的细碎风声，人物交锋的铿锵对白，还是震撼炸裂的机械轰鸣，润物无声的环境基底，多维立体的听觉体系层层递进，虚实交织，为荧幕故事赋予了别样的情绪张力与叙事力量。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亲历中国电影声音从胶片模拟到数字环绕的完整迭代，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
5: 白静丽与电影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她是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8年，熟悉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影视制作的基础逻辑，又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深耕8载，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创作故事。16年的沉淀让白静丽深度浸润在长影的制作氛围中，也让她深深着迷于电影声音的独特魅力。她发现优质的声音能赋予电影画面温度和张力，让故事更具感染力。1998年恰逢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白静丽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踏入录音领域。随后厂里选派他前往中国北京，跟随当时资深录音师江岩和陈鹏学习深造。白静丽逐类拆解场景音效，室内铺置静噪，室外匹配风光，四季场景精准搭配，对应风声、雨雪声、车流声，层层叠加，细细打磨，一步步从行业门外汉成长为掌握全套数字录音工艺的录音师。
6: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5.1的一些环境，你还得铺一些环境声，比如说房间的铺房间的静噪，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再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
5: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国外进口数字音频工作站、专业调音台等核心设备，正式迈入数字化录音时代。但技术革新的背后是重重的困境：设备配套资料缺失，无中文说明书，英文专业名词晦涩难懂，各类音效插件缺乏教学资料，国内普及度极低。
6: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
5: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他彻底攻克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熟练掌握各类影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稳稳扛起了长影数字音频制作的重任。
6: 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他说话前有双声，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他有那个金属声，这个插件用上他就像马上记上。
5: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敬亭常年深耕的三大业务板块。三类影片的音频制作各有侧重，对细节精度的要求无一严苛。相较于国产影片以原声微调为主的制作模式，海外科幻译制片的音效制作难度极大，尤其是特效角色的声线塑造，需要多层插件叠加调试。2013年，白敬亭承接《变形金刚三》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工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辨识度要求极高。为区分两种机械质感，他针对性调整声线参数，巨型机甲人声下调音调，叠加低频震动，还原厚重。

0: 的金属腔体共鸣，小型机器人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机械质感。单段人物台词便需要搭配5至6款音效插件。
1: 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0: 深耕行业近30年，白景丽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在一次次实操中打磨技艺，沉淀初心。2005年，他全程跟进中外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的音频后期制作。影片因境外外景拍摄限制，未留存合格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动作拟音均需棚内重新制作。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难住了团队，素材库没有匹配的水花音效。面对难题，导演李启民的坚守让他深受触动，老一辈电影人不将就不敷衍的态度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1: 找长影那个素材那个盘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建声，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个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喷溅那块你调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实验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
0: 最终这部匠心打磨的作品成功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此后七品知县卖红薯、小巷总理等精品影片的音频后期均由他操刀，接连斩获华表奖。不止深耕棚内混音制作，白景丽也扎根外景收音一线，在实战中不断拓宽创作边界。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突发状况，他临危受命，首次独立负责外景同期收音。
1: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0: 近年来，白景丽将大量精力投入经典影视作品和广播剧的音频制作中，数十年深耕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的海量音效素材库成为他创作的底气。与此同时，深耕行业半生的他呢，始终心怀传承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从业者分享实操经验。同事孙文斌，
2: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0: 导演高寒，
3: 厂里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0: 影视录音是隐匿于光影背后的幕后工作，鲜有掌声与瞩目，却承载着作品的灵魂质感。白景丽亲历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到数字环绕声音时代的完整蜕变。30多年深耕幕后，白景丽以用心打磨每一段声轨，匠心雕琢每一部作品。
1: 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0: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长影制片厂，培养了很多像白景丽一样的幕后匠人，他们隐于光影之后，忠于匠心之本，扎根平凡岗位，深耕技术细节，也在用默默坚守回馈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用初心与热爱守护中国电影的初心与时代征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有这么一对妇女，她们特别爱风筝，爱扎风筝，也爱放风筝。她们所在的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一参加各类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和口碑。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
6: 走进温州市风筝协会的办公室，除了满墙五彩斑斓的风筝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木框裱好的老旧奖状，上面写着直上云霄，而落款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刘氏风筝家族当中最早的一张因为风筝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7: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氏风筝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玩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6: 谈话者刘立坚就是刘氏风筝家族如今的掌门人。
7: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6: 刘立坚说的这句话其实是整个刘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刘立坚的太爷爷在温州做学徒，心灵手巧的他春秋时节便会扎一些风筝补贴家用。受到太祖父的影响，刘氏子孙都十分热衷于风筝的制作，与风筝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刘氏家族成员没有一位是风筝的专职制作者，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本职工作，但一有多余的时间，风筝总能够成为家族里彼此之间默契的联系，大家一起做一起放。
7: 我是很喜欢制作风筝，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会、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会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呢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6: 如今的温州市风筝协会里面还保留着刘氏风筝创始人刘义清做的文字镂空风筝，用雀、鹿、风、猴四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福字，谐音绝鹿风猴。这一只风筝已经80多岁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做的福字风筝都留存下了实物，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图腾。
7: 可见呢，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福字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福字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6: 每到春天，在温州市区的瓯江边飞起的福字风筝，谁说不是一道特别美的风景呢？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温州市人大教研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柳生高对于刘氏风筝就十分的喜爱。
8: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华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6: 由于小时候经常看见父辈做风筝，也时常跟着家人去参加风筝比赛，对于风筝的热爱和执着让刘立坚从未间断在这条路上的行走和探索。2002年，他考取了浙江省一级风筝裁判资格。2016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级风筝裁判的资格。 2012年，刘立坚接手了刘氏风筝这块牌子，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底的温州市风筝协会成立，同时吸引了温州地区的一些风筝高手，密集的参赛与非遗展示，让传统的风筝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刘立坚，
7: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20几个，或者说30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六。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2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1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10个，场场爆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6: 英国博物馆把中国的风筝称之为中国的第5大发明，风筝是传统手工艺，消失了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些年刘立坚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把这一项技艺发扬光大。
7: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6: 温州刘氏风筝传承和发展的故事仍在继续，除了在手工技艺上进行了创新，还有文化维度和体育维度的创新。刘立坚带领协会忙于各地风筝比赛，接手一些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刘氏风筝的第5代传承人刘月则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孩子，非遗进校园、少儿风筝绘画赛等等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刘月，
9: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玉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吗？
6: 刘月是刘立坚的女儿，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较为冷门的专业，简单理解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出生于风筝家族的她，自然对这门技艺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毕业设计的时候，她便将家族的风筝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回到温州，进入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筝文化，成为温州刘氏风筝第5代传承人，也好像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刘月，
9: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嘛。
6: 刘立坚和刘月他们都是执着热爱做追风筝的人。温州风筝虽然还不能够和潍坊的风筝齐名，但是父女俩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亲手做一个风筝，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上去。刘立坚，
7: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吧。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

0: 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和您说一说慢性肾病的防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危害。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防治。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医师孟元大夫。那么在这儿呢，想问一下孟大夫啊，是不是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在饮食方面也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自我管理上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饮食方面。首先就是低盐饮食，而不是说无盐。很多病人说我得了肾炎我就不吃盐了，那肯定也不对的。
2: 也不对。
3: 对，低盐饮食指的就是我合并有高血压的病人呢，每天小于6克。要是水肿的病人呢，就是每天小于3克。这怎么掌握呢？就是超市有那个3克勺。别人可以去买这个，但是注意不要买低盐高钾酱油，因为钾可能如果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也要去控制，就是盐，咱们就是食盐去限制。另外呢，就是尽量戒酒，限酒戒烟，还要就是限制食物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在没有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就是不宜高蛋白饮食，我指的就是大于1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这个饮食。那如果是在慢性肾脏病3期以上的病人呢，应该限制蛋白质和磷的入量，比如说采用优质低蛋白饮食，必要时加必需氨基酸。优质低蛋白饮食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小于0.6到0.8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的蛋白质摄入。推荐呢，主食是用麦淀粉。我指的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的CKD 3期以上的这部分病人，优选的是鸡肉、鱼肉，这些动物蛋白比那些像牛肉啊，像羊肉这些红肉，这粗蛋白要好一些，这是优质蛋白。另外比豆制品这种还要都要好一些。这样呢，限制蛋白呢，可以减轻肾小球高压、高灌注、高滤过这个状态，延缓肾小球的硬化。另外，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有高钾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低钾饮食。低钾饮食指的就是说新鲜的蔬菜，这种还有新鲜水果，像橘子呀，像香蕉啊，这些尽量少吃。另外呢，如果有高磷的病人，要注意低磷饮食。磷呢，就是在奶类、豆类、粗粮、全谷类的，比如说麦片，还有动物内脏和坚果类的，都是含的比较高的，也可以到营养科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个体化的定制不同的饮食方案。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测血压，刚才我说过了，而且要记录拿给大夫看。不同时段的血压升高，我们调整用药的时候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呢，病人的依从性一定要强，就是如果我得了慢性肾炎，一定要经常到大夫那儿看病，定期随诊，一周到两周看一次，规律的去复查。有些指标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得了慢性肾炎是不是老要查尿常规呢？回答，那就不是。为什么
2: 不是？
3: 对，因为尿常规的意义显然没有24小时尿蛋白定量重要。你看这个尿，今天喝水多，尿稀释了，明天喝水少，尿浓缩了，蛋白可能就变化很大，1个加号到3个加号。但是定量就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24小时内尿蛋白的一个确定多少克。如果说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们应该1个月到3个月至少查一次，经常监测肾功能，需要抽血检查的，并且按时服药。如果一旦病人发现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升高，血压升高或者血肌酐升高，一定要到大夫那儿就医，这是对病人而言的。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我们要保护你的肾功能，一定要积极控制你的血压。我们尽量把慢性肾脏病病人的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虽然呢，像新的高血压指南已经上调了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到140/95了，但是我们肾脏病肾脏科的医生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这样能更好的延缓肾功能的恶化。对。另外呢，我们一般的选用的降压药物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肾病科的选择降压药物跟心血管科不一样。还有一点病人自己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呢，比如说你要是用沙坦类的，或者说呢是普利类的，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这两类的药物的时候，

0: 一定要注意高钾和血肌酐升高。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是肾病科大夫，给你开了降压药以后，一定要按照医嘱去定期的复查血肌酐和血电解质。
1: 哦，
0: 如果这个病人肌酐已经到了264，也就是3毫克每分升以上的时候，务必要严密的观察下才能使用这两类药物。
1: 嗯，反正给我
0: 的
1: 感觉就是说，一定要听这个医嘱的，
0: 对，
1: 不能擅自做决定哈。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慢性肾脏病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慢性肾炎来说，最主要就是控制蛋白、尿蛋白，减少尿蛋白。
1: 嗯，
0: 那么我们通常呢，在降压药这块的应用，跟心血管科有所不同的是，用这两类上述两类药物的时候，要用双倍剂量以上降蛋白的效果才能好，最好的效果是能降到1/2。50%以上，对。另外呢，在中药方面，像中成药、环馈胶囊也能减少尿蛋白。另外，中草药也可以辅助治疗。然后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药物这两类药物的应用呢，是对于慢性肾炎病人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病理肾穿刺了解肾脏病理以后，通过不同的病理，我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但这两类的药物是从免疫层面去治疗这个病，就等于从病因上去解决，所以这两类药物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两类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我长期应用激素的病人，我一定要按医嘱去补钙。然后呢，比如说我要预防感染，还要监测血糖血压，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用细胞毒药物的时候，根据你不用不同的药物，可能我要监测血常规，要监测肝肾功，这个时候一定自己不能擅自停药。有很多病人说我治得很好，我又怕出激素的副作用，我就把药咔嚓停掉了。这个时候疾病马上就出现反弹，而且可能肾功能也会受影响，这样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去用。对，另外还有就是长期应用激素，有些病人会出现眼压高，如果你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来问大夫以后要及时去各科去看，对，我们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常用的，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药潘生丁，比如说低分子肝素，这种是肾炎慢性肾炎伴有肾病综合征的病人可能是用的更多。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慢性肾炎它的病理就是决定它可能要长期用药的，它出现了高脂血症，可能还要用他汀类降脂药物，还有就是中药辅助治疗。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慢性肾炎常常它会合并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症，所以在治疗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0: 要考虑方方面面，
1: 要考虑方方面面。所以刚才这个孟大夫的介绍已经，尤其是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这西医治疗这一块已经非常全面了，而且有些这个环节也非常的细致。可能很多患者都可能自己会不太注意这方面，那导致的结果往往就跟你预期的是相差很远啊，足够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2: 中医认为，人体脏腑之间内环境与外环境均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内外界多种致病因素如果破坏了人体的平衡，则有可能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病急于肾，则引起肾脏疾病的产生。在肾脏疾病治疗过程中，中医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医治疗肾脏疾病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和您说说慢性肾病调治，敬请关注。
1: 针对慢性肾炎的这个治疗哈，西医是跨不开去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就是说往往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再加以这个固本也好，或者说缓解也好，或者说辅助也好，那就要进行这个中医的一个治疗程序。那么这个中医治疗，咱们这个北京中医院有它自身的一个特色哈。
0: 对，张炳厚老师。
1: 张炳厚老师，他有很多特色的这个治疗手段经验。对，在这儿可以跟大家一起
0: 分享一下啊。对，北京中医院的肾病科呢，它是一个市级的重点专科，它是一个对于慢性肾脏病治疗比较成熟的一个科室。那老中医呢是传承是我们一个一大治疗特色，因为呢是张炳厚老师呢，他有一个接近50年的临床经验，他自己总结出来是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他呢是认为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呢，开创了一个补肾八法的治疗，就是他独创的是一个地归汤类方， 为核心，它是广泛应用于各种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病，它能够有效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而且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它是一个基础方，类方就是基础方，它可以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是以脾肾气虚为主，我可以用益气健脾加上类归汤地归汤，对，益气健脾的类地归汤。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有同时合并有湿热症，那我就是可以用清热利湿清补的地归汤，这都可以，随症加减，对，它是一个基础方。
1: 对，
0: 它的主要的组成呢是熟地、龟板、黄芪、当归、黄柏，
1: 就这几味。
0: 对，
1: 但其实用起来就是很灵活。
0: 用起来，对，我们可以比如清热利湿用石韦，重用石韦，比如说重用土茯苓、土大黄。对，还有呢，比如说补气的时候，就是黄芪的用量要大一些，然后其他呢是要随症加减，因为中医呢本身是一个以辨证论治为基础的一门医学，对，它要看针对病人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临床表现，然后给不同的药物，主要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改善病人的症状，说白了，对吧？然后呢，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一块呢，对于我们科的张胜荣主任呢，他是形成了一个特色的慢肾方诊疗常规，在我们医院形成了一个诊疗常规，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本诊疗常规去指导下边各级医院的治疗。他注重的是什么呀？热、瘀和虚。他创立了一个保肾方为基础的一个基础方，然后呢注重益气养阴活血清热，这样治疗呢是大大延长了患者的肾脏生存期。我们指肾脏生存期，因为我们一旦得了慢性肾炎，甚至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这个病人都可以活着，到现在因为有了透析技术很成熟以后都可以活着，但是肾脏生存期是指病人真正在不进入透析阶段，不进入终末期肾衰的时候，这个肾脏还能工作，这段时间是有多长，这样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来说延缓了一个病人的肾脏生存期。有的病人最多跟着张主任治疗的能够10年以上，这样慢性肾炎的病人这样都可以不肾衰，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哈。另外在中医特色诊疗方面呢，我们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比如说这个服用汤剂，汤剂呢首先就是辨证论治，看病人符合哪种类型，我们用不同类型的药物。比如说啊，脾肾气虚型是最多见的，比如病人说什么是脾肾气虚呢，就是说病人出现了气短乏力然后腰膝酸软，然后呢大便不成形，容易感冒，这种情况脾肾气虚型的人，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益气健脾地归汤，或者说是泰山盘石散都可以，都是常用的。然后比如说肝肾阴虚型的呢，比如这个病人出现了腰酸腰疼脚跟疼夜里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手脚心热耳鸣双眼干涩，然后伴有尿热尿黄阴囊潮湿，这部分病人呢，那我们可能是用比如说杞菊地黄为主方，或者用清补地归汤，再加一些清热利湿的药物，这可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气阴两虚型的这种病人，既有气短又有腰酸又有口干这种症状，那我们可能用参芪地黄汤。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湿热，以实症为主要表现的湿热症的，比如尿热尿黄阴囊潮湿口黏口苦，这种我们可以以三仁汤为临症加减。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淤血症的，我们要加一些活血药，比如说刘济奴对吧，这种药物。另外当归川芎另外呢以热毒症为主要表现的，因为很多慢性肾小球肾炎，尤其是埃及肾病病人反复感染，它与黏膜感染也相关，会加重肾脏损害，但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表现，比如咽痛啊牙痛啊或者便秘，我们随症化材，用不同的药物。对于我们这个科室来说呢，不仅有中药内服，而且还有不同形式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有中药泡浴、足浴、活血消肿、通络止痛，这种能够辅助治疗水肿。另外呢还有中药泡浴治疗、浸浴、全身浸浴疗法、开鬼门、结净腹，能够排毒，全身排毒，还能驱风止痒，因为很多慢性肾衰的病人都会出现皮肤瘙痒。另外呢还有中药灌肠，就不同的方子去灌肠治疗，就是不仅有排毒作用，而且还能活血还能补气。另外呢还有高位结肠灌洗，就是能够保留灌肠的时间更长，比中药灌肠的效果还要好，而且作用部位 更有优势，作用部位更靠上，更有优势。另外呢，还有两种比较新颖的治疗方法，就是中药超声通药，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穴位呢，

0: 很难根治的，但是不是说患有了慢性肾病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尿毒症。早期对慢性肾病进行干预控制，阻止其恶化进展，完全做得到。因此，对慢性肾脏病做好防治工作，是慢性肾病患者身体康复的关键所在。慢性肾病怎样规范治疗，如何加以预防？北京中医医院孟元医生为您解析慢性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慢性肾炎，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很重要一部分，它是有带有这个，患者比如说自理啊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回到家以后，他自己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加以护理，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嗯，就刚才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说一定要避免感染。
1: 一定要避免感染，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2: 很重要的一块。对，感染会加重肾脏损害，所以一定要避免感染，避免劳累，避免用肾脏有毒性的药物。而且呢，要定期复诊，而且要监测一些指标，一定自己每天测血压，还要监测尿蛋白、定量肾功能，定期的随诊，这是很重要的。
1: 对，这都是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2: 这是核心，
1: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啊。说到这慢性肾炎，因为这个肾嘛，人这个先天之本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时候，哎，是不是可有一些这个食疗方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办法，让这个患者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自我调制，有没有一些这种偏方之类的哈？
2: 中医的食疗呢，就是有一些方法，就是还比较可以推广的哈，就是比如说用糯米和鸡头米，也就是芡实，各30克，然后生黄芪10克煮粥，这样呢可以健脾补肾固涩，用于脾肾气虚的病人比较好。另外呢还有用冬瓜皮、玉米须、茯苓各15克煮汤，可以用于水肿的病人啊。另外呢像代茶饮，比如说有清热解毒方，就是金银花、菊花，比如口干呢为主，还有阴虚的病人可以加上北沙参。北沙参15到30克，另外呢是如果觉得气短乏力的病人呢，加上黄芪，生黄芪补气，可以加10到30克。双目干涩的病人呢，可以加上枸杞子，10到30克。对，咽痛，反复咽痛为主的病人，就是嗓子疼的病人呢，可以加上锦灯笼1到3克，因为这个很苦，用一点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有咳嗽的病人，可以加上生甘草。
1: 对对对，
2: 3克到6克，
1: 非常好，而且这都简便易行哈。
2: 对，
1: 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听友啊也谈到，就是说对这个慢性肾炎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刚才那个孟大夫在聊到这个，比如说慢性肾炎的诊断和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已经为大家逐一澄清了很多这个误区了哈。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患者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信询问，比如说像这个慢性肾炎。是否是这个急性肾炎转变而来的，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好像是这样，那究竟怎么回事啊？
2: 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就
1: 是
2: 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急性肾小球肾炎，首先它是两类疾病，就是大部分的学者呢就认为它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呢在统计学数据上，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有15%左右的急性肾小球肾炎就是它可以转化为慢性肾小球肾炎，但是呢这个是有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
2: 基本上
1: 错误的，
2: 对，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就是没有关联的两种疾病。
1: 这样啊。另外啊，还有的这个听友问啊，慢性肾炎是否有家族史，是否会遗传？
2: 慢性肾小球肾炎它首先它不是遗传的，不是一种遗传性肾病啊，它是一组原发性肾小球病啊，它是呢像慢性肾小球肾炎里面的，比如说艾滋肾病，它是有家族聚集倾向的，但是它不是遗传性疾病。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种观点也蛮有这个代表性的，包括我也本人也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这个慢性肾炎，是否要吃这个动物肾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吃哪儿补哪儿嘛，比如你这个肾虚或者说慢性肾炎，那就来点这个猪肾呗，这是不是挺好？
2: 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因为好多人认为吃肾补肾，实际上不是。因为肾脏呢里面含有，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高胆固醇，
2: 对，而且还有高胆固醇，还有高嘌呤，
1: 对、
2: 所以呢这种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切记啊，切记、这绝对不能吃这个啊，
2: 对，尽量要少吃、
1: 对，还有一点可能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慢性肾炎是否有明显的症状或体征表现？
2: 那不是，慢性肾炎很多病人是起病隐袭的、

0: 对，然后呢他是都是通过体检才发现的，
1: 嗯，
0: 他不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尿色的改变，也不一定一定水肿或高血压，
1: 嗯，
0: 对，
1: 嗯，对，
0: 有很多都是通过尿检异常发现有血尿蛋白尿，是镜下血尿，
1: 嗯，
0: 对。
1: 另外就是咱们目前啊，咱们国内针对这个慢性肾炎的治疗一般都是采取中西结合，刚才孟大夫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内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优势啊，
0: 嗯，
1: 但同时可能也带来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听友就问我们了，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脉诊和舌诊是否能够确诊是慢性肾炎，哎，
0: 不能，因为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和舌诊以及望诊和问诊，这个都是了解一下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们通过这些呢是能够辨证论治，就是辨出你是哪个症，属于中医的哪个症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不能相应的去套在西医的某个病上面，西医的疾病一定要通过西医的临床辅助检查，
1: 嗯，
0: 才能够诊断出来，
1: 对对对对，刚才孟大夫这个解释非常好，就是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哈，
0: 嗯，
1: 哎，我觉得这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中医的这个肾虚，是吧？我们经常说这人肾虚，和西医的这个肾炎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0: 嗯，中医的肾病呢，它是指的是一个生理功能的异常，因为中医的肾，首先它要包括很多个方面，比如肾、膀胱、腰腹、齿、发、生殖，这都属于中医肾病的范围。
1: 嗯，
0: 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
1: 对，
0: 肾开窍悦耳，肾思二便，
1: 嗯，
0: 肾主藏精，肾主水液代谢，
1: 嗯，
0: 这些功能，而且肾是人体脏腑阴阳之本，
1: 嗯，
0: 中医认为肾无实症，都是肾脏病，都是以肾虚为主，肾的气化呀、固摄呀、调节水液和藏精的功能失调，可以出现肾虚。比如说我这个病人出现了排尿的异常，这病人出现水肿，腰疼，出现脱发，出现听力下降，出现大便稀，这些都可以去考虑，中医肾病范围。还有就是比如不孕不育，都可以往中医肾病这儿去考虑，对。但是西医的肾炎它是一个基于解剖学病理学所形成的概念，两者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西医的肾炎就要有明确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就是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一定要有这些表现，或者说呢，在慢性肾炎诊断上面，肾源性血尿、蛋白尿是重要的，对吧？可以没有水肿、高血压，但是那是重要的，这样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指标才能诊断慢性肾炎。对，跟中医的肾虚是两个概念。
1: 对，而且是在有些方面确实是两回事儿。
0: 嗯，
1: 这一点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对这个西医肾炎和中医的这个肾虚要有一个清晰的，或者说一个完全的了解吧。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这个疾病。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些抵抗力差的孩子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甚至一次比一次重，最终发展成为肺炎。孩子反复呼吸道感染根源在哪里呢？是家长护理的不对吗？是孩子吃的不好吗？是孩子的体质差吗？反复呼吸道感染对孩子的身体会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小儿常见病哈，而且发病率达到这个20%左右，一般来说呢，以2到6岁最为常见。如果治疗不当哈，这个小儿呼吸道反复感染呢，就会导致像哮喘呐、心肌炎呀、甚至肾炎等等这种疾病，会严重影响这个小儿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西研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潘露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3: 潘露，女，北京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程博士，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师从安孝先教授，擅长治疗儿童急慢性咳嗽、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矮小症、厌食、便秘等。
14: 潘大夫，非常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西安院儿科的潘大夫。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在儿科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家长也比较焦虑，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总是生病。那么有的家长实际上也是过度焦虑，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概念。
14: 对，就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2: 对对对、
14: 哎、
2: 它这个概念呢，就是指这个一年之内发生呼吸道感染的次数过于频繁，超过一定的范围，那么这有一个数值，而且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数值也不一样。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每年的呼吸道犯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呢大于7次，下呼吸道感染的大于3次，或者是肺反复肺炎的大于2次。2岁到5岁之间的孩子呢，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大于6次，下呼吸道呢是大于2次，肺炎也是大于2次。5到1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上呼吸道感染大于5次每

0: 每年，或者是下呼吸道感染大于两次，或者是反复肺炎大于两次，这个就属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范围了。
1: 对，简单的说吧，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有7到10次以上的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就基本上可以界定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两次感染之间的间隔时间呢，要超过7次，7天。
1: 要超过7天。
0: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刚感染刚好2天，他又咳嗽又发烧了，那
1: 这还算是一
0: 这
1: 次
0: 就
1: 的。
0: 算一次。
2: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时期的常见病，发病率高达20%左右，以2到6岁最为常见。患有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小儿，简称复感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指小儿在一年内有7到10次以上的上下呼吸道感染。上下呼吸道以喉部环状软骨下为界限，上呼吸道呢包括鼻子、鼻窦、咽部、耳咽管、喉，下呼吸道则包括气管、支气管、毛细支气管、肺等。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有哪些发病特点，又和哪些疾病容易混淆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说到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它从症状表现上来看的话，跟一般的平时的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感冒啊，这种疾病，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
0: 反复呼吸道感染自然就是呼吸道的，也是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如说是上呼吸道感染，是可以是扁桃体发炎、嗓子疼、发烧、鼻炎，还有咽炎，还有喉炎，这都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么它的次数，刚才我们说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次数，它就属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呢，也分为支气管炎和反复的肺炎。这个呢，就是跟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症状也是一样的，只是次数的不同而已。
1: 对，就是说从症状上来看，最主要就是它的这种反复性。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非常这个，
0: 焦虑，
1: 比较焦虑处这件事儿啊，尤其就是说，一年当中如果5次以上、7次以上的这种感冒，确实是对很多这个，家长来说真是不堪重负。
0: 对，有时候一个月之内就2次，有这么频繁的家长，所以
1: 而且这些孩子看起来也太可怜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必要去分析一下，就是这种反复性它是怎么产生的啊？就这种病因，我们怎么来分析它？
0: 这个病它的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母亲孕期的时候，孕龄比较高，就是怀孕年龄比较大，像30岁以上，那他就比25岁到30岁之间，他生的孩子的以后的孩子的这个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就比较大。那么还有孕期时候，他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患一些疾病？他本身有一些疾病，或者他当时患了一些感冒是什么症状，这样的孩子以后出生以后，他这个患这个反复药感染的几率就比别的孩子也要高一些。另外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这个免疫功能的不成熟，比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的是缺陷的疾病，属于先天性免疫缺陷性疾病的。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呼吸道结构有异常的，就比如说这个喉气管支气管软化症比较常见，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这个软骨支撑，导致患儿在呼气的时候气道内陷，气道阻力增加，使气道的分泌物排出不畅，所以容易感冒。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它有的是左心右分流，使这个肺部淤血，所以容易出现反复的肺炎。还有其他一些像囊性纤维化的疾病，还有这个获得性支气管扩张，比如说就是偏远的地区啊，它这个接种疫苗接种的不太好，有些患了麻疹性肺炎，还有百日咳，这些都属于传染病。还有患了这个毛细支气管炎以后，或者是重症肺炎，就是像腺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重症肺炎，像这些孩子他这个影响到了他的气道的结构功能，就会出现这个支气管扩张，像这个以后就也会容易继发感染，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异物的吸入，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家长看护不当，然后就孩子给他吸进去一些什么瓜子皮儿啊，或者其他一些小东西啊，但是没有发现，然后这个孩子以后呢，就会出

0: 见反复的咳嗽，甚至发烧，甚至肺炎。这个表现呢，就是说他这个有比较明确的表现，就是说他的胸部 X 光片提示就是比较固定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炎症。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就像孩子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喝奶，这都有的时候是一个那个习惯了。但有的孩子他这个，喝完奶以后，他平躺着以后，他这个奶就反到食管
1: 反
0: 里面，
1: 流了，
0: 然后再呛到气管里头，就容易形成这反复的肺炎。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就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上呼吸道这个扁桃体炎，还有中耳炎、鼻炎，像这些都可以引起来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相对于正常非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他就容易被感染，而且感染以后的症状就是出现的是就恢复起来的时间比较久，就往往家长有的说我们孩子，一着凉感冒发烧以后，哎，剩下咳嗽，咳嗽能持续2周以上。持续好长时间不好，实际上这个呢，它就是跟过敏体质有关系。往往这两种情况都是同时出现的。这个感冒可以诱发这个过敏体质，就是这个明显的，就是症状的一些加重。比如说0到6个月的孩子，6个月以前的孩子，他这个反呼吸道感染呢，他就和先天性的这个因素有关系，比如一些免疫功能异常啊，还有结构的异常啊，气管这个肺血管发育的一畸形啊，先天心脏病啊，像跟这些有关系。那么像那个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也很容易生病，是吧？就这个呢，是根据他免疫功能这个暂时性的偏低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是一个逐渐身体发育是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他免疫功能也是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小孩比大人容易生病呢？总体来说是吧，比大人容易生病，是根据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结构和他的免疫功能有关系的。那么刚上幼儿园呢，他是刚换了另外一个环境，本身也比较焦虑，是吧？焦虑这个紧张都是
1: 心情
0: 引，
1: 不
0: 对，
1: 好，
0: 心情不好都是可以降低人体免疫功能的。那么而且之前呢，都是家里自己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么养，比较精细的养。但是上了幼儿园以后呢，那就是散养了，基本上大家合在一起。有的孩子，那老师肯定照顾不会像家人那么精细，或者是有的孩子生病了，传染给别的孩子了，这种交叉感染的几率呢，就比在家的时候要大了。就小班的孩子是更容易生病，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么再大点的孩子呢，就比如学龄儿童的孩子，他可能就跟他这个免疫功能有关系了。
1: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这孩子体质太差，
0: 老百姓就一般都愿意这么讲，就是我
1: 体
0: 这
1: 质的
0: 孩子
1: 原因
0: 体质不行。但是现在这个营养缺乏呢，可能还是跟喂养这个方式和习惯有关系。
1: 这也是一个，
0: 对对
1: 尤
0: 对，
1: 其是1到2岁的孩子，
0: 对，
1: 这
0: 家
1: 有
0: 长有
1: 非
0: 时
1: 常
0: 候
1: 明显的
0: 不是
1: 关
0: 特
1: 系。
0: 别会喂养，是吧？都是初当父母的，可能都没有太多经验，再加上有的孩子他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喂养，有的孩子就是什么都吃，有的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吃，这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很焦虑，这个呢就得查一下，比如说查个微量元素，看看是不是缺锌。缺锌的孩子也不吃饭，是不是缺铁？缺铁贫血的孩子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还有的就是说家长呢过度喂养，他说现在这个营养元素呢并不缺乏，就是说现在营养不均衡，所以有的孩子他就爱吃肉，不爱吃菜。这样营养不均衡呢，它导致了它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这个不平衡吧。
1: 说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这个症状特点或者说这个诊断标准是不是也比较明确？比如说这孩子来了以后，就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7到10次一年之内反复得了这个上下呼吸道感染，那他就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
0: 对，
1: 的。
0: 但是家长有的时候他因为现在就诊，像
1: 就是这个
0: 这
1: 诊断标准容易不容易？
0: 公立医院的话，他不可能就像国外是预约，就是一个大夫你可能看，或者是家庭医生什么特别了解你这孩子。有时候家长过来，你也说不了几分钟，是吧？就是了解病情，他就说他这一次怎么怎么
1: 尤
0: 样，
1: 其这儿童医院很快，5分钟一个，5分钟一
0: 那
1: 个。
0: 就是说他 你进去以后，他就说这次我就发烧感冒，怎么着几天几天的什么情况？你说大夫要是再追问一下病史，你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之前也老生病什么的？可能家长这回就说对呀，他老生病。然后你就再说，那是不是每个月都发作，或者是两个月一次呢？家长这时候就会说，是挺频繁的，或者说，哦，那倒没有那么频繁，可能也就是换个季的时候感个冒发个烧什么的。这个大概就能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的是不是反复会导感染，
1: 对、哎、
0: 是吧？就是医生作为医生来多问一句，那家长有时候捎带着说一句，我们孩子特容易生病，可能以后要随访啊，你这个要重视一些这样的孩子，是吧？避免他们老生病，然后这样会影响生长发育嘛。
2: 在门诊常常会听到家长这样抱怨，宝宝总是感冒，每个月都要往医院跑一两趟，真是愁人呢。的确，由于幼儿免疫功能比较低下，容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给家长带来很大的困扰。那么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西苑医院儿科潘露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解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除了给这个家长啊带来很沉重的这种负担，包括给孩子体质造成一连串的这种影响啊，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他就比如反复的这种感冒，他还会不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哪些器官或者说造成一种长久性的伤害，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0: 对，有的时候这个反呼吸道感染我们还要再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呼吸道感染还是过敏性疾病。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他就总是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而且反复的咳嗽，
1: 对，
0: 甚至有的孩子喘息，但是家长不太清楚，就觉得这孩子上楼怎么就呼哧呼哧的。然后那时候孩子没有典型的喘的时候，家长是不太清楚的，可能这样的孩子就是隐匿性的，他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哮喘，咳嗽变性哮喘，像这样的孩子，那么时间长了的话，不积极治疗的话，或者是没有正规治疗的话，他就会对身体有影响，比如说这个肺的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它都会有影响。然后扁桃体发炎，反复扁桃体发炎的孩子呢，如果是链球菌感染以后引起来的，他就会出现这个肾小球肾炎，链球菌感染以后肾小球肾炎，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这个都跟他这个呼吸道感染，这扁桃体反复发炎化脓感染都有关系。还有就是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腺样体是我们扁桃体的同样的组织，只是这位置的不一样，腺样体是在鼻腔鼻孔的后面，一般的大夫看不到，只有耳鼻喉科大夫能够检查到。如果这样的孩子他就表现为都打呼噜，甚至有的孩子时间长了以后他有腺样体面容，这样会影响到，就是主要是打呼噜自然是气体流，这个气流不畅，
1: 对，
0: 所以他会有堵塞，会影响到脑子的这个供氧。有的孩子重的话他会说早晨起来自己头晕，实际上就是说他夜间比较缺氧，真的这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说扁桃体老反复发炎的孩子，他就会刺激他的腺样体也肥大，扁桃体也肥大。
1: 所以说他这个危害性还是蛮严重的。
0: 对对对，不同。
1: 但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好像对这一点还是忽视的挺多的哈，就是觉得这个感冒嘛，就治一次就完了。
0: 对。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得什么时候去看。
0: 对对对。
1: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其实这个治疗的这种反复性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它的特点了。
0: 对，
1: 有关怎么来治疗，这可能我们接下来会谈哈。那么还是再来谈一谈，比如说他这个诊断标准，就像这个很多这个去医院去救治的这些孩子啊，得了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以后，检查起来很简单嘛，比如说就是有首先跟这个大夫这儿有一个交代，把过去的一些病史跟大夫说了，那可能会有一个依据哈。除此以外，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
0: 对，大夫会根据您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呢，不同的表现呢，要推荐就是要做一些相关检查，比如说像耳鼻喉科检查，这样呢可以除外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还有急慢性的感染灶，比如说慢性扁桃体炎、咽炎、鼻炎，像这些。那么还有这个免疫功能的检测，就是可以发现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免疫缺陷病， 还有像心脏彩超，这样可以来诊断一下是否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是肺部的 CT， 还有气道血管的重建。
1: 哟，这听起来这检查的这些

0: 挺多的，
1: 跟成人差不多了。
0: 对，需要的话，这种反复的找不到原因的话，
1: 找不到原因的
0: 啊，就需要。而且孩子确实影响生长发育嘛，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检查，该检查还得检查，即使有一些创伤，有一些辐射呢，该检查也得检查。像 CT 有一定的辐射性，气道血管这个造影呢，像这些，还有支气管检、支气管镜的检查，它属于这种介入创伤性，有一定创伤性的检查，但是这些又是必须的，这些可以除外一些气道异物。
1: 像这些，像这种都要做这种介入性的诊查，
0: 很少，不是
1: 很少
0: 啊，对，
1: 非常少，
0: 就比较少。而且这种都是必须得去儿科的这种专科医院检查，像综合医院呢，就是条件有限的就做不了。
1: 所以
0: 专科医院都是
1: 听到这儿
0: 高端的，
1: 也不必太恐慌。这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0: 还是很少见的。
1: 对
0: 对对，气道发育这个畸形啊，像这些除外这些，还有就是过敏源的检测。
1: 过敏源，
0: 对对，这个是尤其这个反复，会到感染很少发烧的，又反复咳嗽，又甚至有喘息，
1: 还
0: 打喷嚏、鼻涕、流鼻涕、鼻痒，像这些呢，就建议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这个有这个抽血的检查，还有这个皮肤点刺的检查。还有就是进行一下肺功能的检测，不是咳嗽时间比较久了，隐匿性的这种哮喘可能会影响到肺功能。这样，
1: 总之咱们跟家长朋友做这些介绍啊，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参考，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您的孩子如果得了这种病了，那有可能会出现这几种情况。
0: 对
1: 啊，你
0: 可能医生会让您去做这些检查，
1: 你
0: 可能
1: 也
0: 不要
1: 有太逆反的这种
0: 恐慌，
1: 对，不要有恐慌，也不要有这种抵触的心理。
0: 对，医生进肯定是一般不会进行过度的检查，他还是这个有经验性的判断一下这个什么什么病，然后进行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像我刚才说这些检查呢，都是再进一步的检查，不是说特别常规的检查，就是需要除外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做的检查，还是比较少的，就是
1: 少的，
0: 就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认识。
2: 好了，听众朋友，有关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啊，我们在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

0: 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喻一个受困而丧失自由的人，通常用一个词叫笼中鸟。笼中鸟呢，也可以引申为那些在工作、生活、家庭等压力之下，无法自由发挥，无法追求自己理想的人。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就曾经有感而发，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画眉鸟》，宋·欧阳修。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欧阳修平生喜欢提携后进，比如像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受到他的举荐和栽培，他对北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欧阳修自己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有些恃才傲物，锋芒太露。当时呢，欧阳修和范仲淹同朝为官，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方针，但改革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而导致失败，他也因此与范仲淹一同被贬。但这时的欧阳修还是没有看清官场的黑暗，在贬官途中依旧对朝廷上书，请求进行政治变革，这让保守派们非常的不满。这期间他们对欧阳修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直到此时欧阳修才真正的明白，官场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般轻松，并不是拥有才华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欧阳修看清现实之后，便开始寄情于山水，赏花观鸟，但他内心却无比的失意痛苦。有一天，欧阳修看到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画眉鸟，不由得想起自身的遭遇，于是写下了《画眉鸟》这首诗。诗的前两句，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描写了生活在野外的画眉鸟无忧无虑的生活。它们的啼鸣是那么的婉转动听，它们自在地在这山林中飞翔。其实诗人是在着力向世人描绘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后两句呢，始知所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是诗人转移了视角，以鸟入笼，开始观察笼中鸟。诗人发现啊，即使是黄金打造的鸟笼，也不能让画眉鸟感到快乐，它们的叫声变得悲哀，不再婉转动听了。其实这里的笼中鸟映射的是被禁锢自由的人，他们沉浸在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中，看似拥有名利和自由，其实是被迫前行，就像被锁在笼子里的鸟一样。尤其是诗人刻意使用金字，表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诗人全篇描绘画眉鸟林间笼中两种遭遇，看似写鸟，实则写人，凸显出自己精神层面的真实选择。与其官场挣扎，不如做一只在山林中百转千鸣的画眉鸟，享受无尽的自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3: 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0: 那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趣，我想还是因为少了一点懂美惜美的心。懂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呢，我们介绍过明末清初时的大学者张岱，他的趣味小品呢可以说别有洞天。而清代幽梦影的作者张潮呢，也是一个有趣的男人。
1: 张潮是清代文学家、小说家、批评家、客书家，官至翰林院孔目，余出新志一书的编纂者。张潮著作等身，著名的作品包括幽梦影、余出新志、花影词、新斋辽赋集、西囊寸锦、新斋诗集、饮中八仙令、陆聪花馆诗抄等。张潮也是清代客书家，曾刻印谭基丛书、招待丛书。幽梦影主要着眼于以优雅的心胸眼光去发现美的事物，可以说是求美的著作。书中没有强烈的尖锐的批评，只有不失风度的冷嘲热讽，而这些不平讽刺的表现形式也都是温和的。幽梦影这样的书绝不是匕首投枪，而更像中药里的清凉散。为幽梦影作序的石旁说，张潮此书以风流为道学，与教化与诙谐。幽梦影是一本妙书，张潮与好友的唱和被视作微博体的穿越。幽梦影这本书体现的是张潮以经史子集为底，浸透了传统中国文人教养的生活观。他展示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品味，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透过张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琐碎生活竟然如此不凡。月亮、石头或一棵树，云霞、蝴蝶或花鸟，这些寻常之物，在作者静观内省，经过个人的体悟之后，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
0: 张潮所生的年代正值中国传统学术总结之时，这本书的体验和学问呢，因此也带有总结性质。那他的一家之言乃是以中国学问到底收束到个人性情里头再放出来的，个人风骨强烈的那种生命哲学，绝非是单纯的知识。他呢不会被忙碌所牵绊，琐碎所搅缠，不易陷入焦虑啊、烦躁这样的事情当中，因为他懂得如何去发现美，就算是生活一地鸡毛，也依然能够过成诗一般的样子。林语堂呢就认为张潮极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特质，因此呢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幽梦影》这部书。翻译这本书让西方世界见识中国文化，两人相交于不同的时空，却同样具有纯粹的生活，那是明朝文人呢最重视的性灵，一种清洁透明而单纯的性情质地。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呢曾经说过，圣经让他向往清洁的生活、纯粹的生活、单纯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幽梦影呢至于林语堂则有如中国版的圣经，有用又无用，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曾经啊有西方哲学家惊叹，中国人的美学是一种感性之至，它不仅教会人们用美的眼光去审视生活，还教会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呢，越是深谙美学之人，越能够撇开贫富，活出惬意风趣，令人羡慕的一生。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中国人的美学呢？品茶、焚香、摆瓶弄花吗？来，我们先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读，你便会明白中国人生活美学的根植所在。
2: 《幽梦影》是一部有趣的书，俗世之中，许多人汲汲于功名，盈盈于富贵，戚戚于琐事，理性有余，感性不足。

0: 并不能让人产生亲近之感。而张潮这个男人活得十分逍遥自在，一景一物在他的笔下都生出万般风情，长得不帅又如何，屡试不第又如何，照样高朋满座，照样将平常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这种男人如带荡春风，使人心旷神怡，让人不由心生向往。大约在他48岁，已到大叔年纪的时候，张潮断断续续写成了《幽梦影》这部小品文集，以《幽梦影》为名，取如幽人如梦境，似真似幻，如影随身之意趣，并蕴含破人梦中一语，发警醒世人之良苦用心。良苦用心没有读到，我们读到的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艺术。他的用语之精炼，情趣之高雅，体悟之深远，皆令人叹为观止。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了张潮这里便有着不同的风致和韵味。他说，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山雪花霞和美人大都是平常之物，并无稀奇之处。稀奇的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观景点，这一观就观出了妙处。静坐小舟随碧波荡漾，看天水间的绮丽云霞，此情此景如置身画中，令人喜不自禁，怎能不美，怎能不雅。月下看美人，美人的娇羞与月色的朦胧相映成趣，犹如水中观月，雾里看花，那一颦一笑，一肌一容，怎不令人心神荡漾，浮想联翩。
1: 一向崇尚美的林语堂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推介此书，视其为中国版的圣经，称它能够让人在浊世里安身立命。一轮明月，一棵树，一只花鸟，所有生活里的寻常之物，经过张潮的静观体悟之后，都成了足以流传的生命学问。跟随他的眼光流动，你呢会发现世间没有可将你压倒的沉重事物，一切都美，一切都像钻石，开始是碳，后来呢就是光了。读林语堂先生的生活艺术这本书啊，发现呢他摘录了《幽梦影》的部分章节，从中呢可窥见张潮的才华情趣。
2: 论何者为宜，节录：梅边之时宜古，松下之时宜拙，竹旁之时宜瘦，燕中之时宜巧。有青山方有绿水，水为芥色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意麒麟与酒。张潮是一个审美要求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冰谷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兰时，梅花的枝干苍皮斑驳，搭上富有古意的山石，可谓相得益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孤直之松配笨拙之石，其刚直之气更为突出。竹影鹤狮瘦，梅花入梦香。瘦竹配瘦石，清瘦之态喜人，真是得其风骨。砚台内的石头精巧就好，巧正符合文人雅士的雅致需求。张潮可谓是石的知己，对石头的把玩出神入化，常人难以达到这么高深的境界。
1: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张潮对美人的要求呢，可谓是登峰造极。他说，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吾吾见然矣。以他的标准去找美人，怕像拿着水晶鞋去找啊落跑的灰姑娘一样。

0: 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世。对渊博友如读一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斥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帅虽千百里之遥，即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即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视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是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计者，即不必与闻，以不虑其父我与否，仅为立成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其初，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弹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伤正者又次之。对于交朋友，张潮认为，每一种人都有他的特点和存在价值，友情需要的是一种广度，从不同的朋友身上你可以听到不同的智慧，得到不同的启示，他们对你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关于读书，作为文人学者的张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阅历注意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对读书的影响至关重要。
1: 著名学者林语堂在谈读书体验的时候说，我此时重读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灵魂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可见生活阅历的丰富呢，有助于我们和文章产生灵魂的接触，从而呢产生共鸣。已到中年，此时读书犹如庭中望月，阅尽其美，尽收眼底，也算是人生快事吧。张潮这个有趣的男人不仅雅趣不俗，其赤子之心呢也非常的打动人。
2: 张潮的赤子之心。有一次张潮跟朋友促膝聊天，面对好友他感慨地说，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虑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他的好朋友石天外当即应和，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几人，仆愿心斋先生当之。一个人能够得到朋友掏心掏肺的表白，也可以看出此人定是一个能让人推心置腹的谦谦君子。作为一个男人，有情趣固然好，有气节有骨气则更令人看重。在这一点上，张潮的表态丝毫不含糊，他说，为拙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这种清贫乐道的精神，这种守志不渝的气节，这种不慕荣华不染世俗的生存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渺小的生命活于人世的不朽意义。张潮是一个有趣的男人，更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有骨气有气节血性的三尺男儿。

0: 不仅限于艺术和绘画，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他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人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啊，我觉得呢，这方面最佳表现还是张潮在《幽梦影艺术》里的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呢在中国非常的多，可是呢没有一部可以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那著名的翻译家张一平先生呢曾感叹说，当代思想家能如心斋，也就是张潮这样写得出清新可爱之随笔者，尚绝无仅有。
1: 300年前的朋友圈，幽梦影独特之处不止在原文，张潮好友的评注也是一大看点，如同穿越了300年，阅读时仿佛在刷清朝文人的朋友圈，妙趣横生。例如有一次张潮感叹，春雨如恩昭，夏雨如射书，秋雨如挽歌，他的朋友张协石评论，苦积太久，只希望馒头能像下雨一样多。另一个好友张竹坡则直言道，射书太多了会天下大乱的，这些文人间的插科打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孤独的人倍感温暖，仿佛自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听他们说笑，忘却独处的烦恼。山水园林，四时风物，诗词歌赋，书画器玩，世间闲趣风雅无不包罗其中，读完深感佩服，张潮真是太懂得从生活里发现美了。
0: 人生悲欢沉浮如一场幽梦，在这短暂的停留中能够遇见一个有趣的灵魂并不容易。张潮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如果他能从书中走出，和我们围炉夜话，我想这将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呢。当你感觉生活疲惫，人生缺乏新意时，不妨翻开这本书，跟随张潮的脚步，走向美而无边际的世外桃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请关注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0: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主管向里面吹迷香。约等有和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王钦若是下乡收租去了，走时还吩咐管家他今天不回来，叫他小心门户。他确实也在乡下住下了，但是他刚一睡下便做了一个噩梦。他家里失火，把李慧仙烧的只剩一个骨头架子，忙披衣而起赶回新域。就在魏有礼发愣的片刻，王钦若抓起床头的宝剑向魏有礼刺去。魏有礼躲闪不及，被刺中了右肋，惨叫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王钦若觉得这声音好熟，点灯一看是魏有礼，不由得啊了一声。
2: 怎么是你？
1: 李慧仙被叫声惊醒，指着魏有礼大声问道：深更半夜你来做什么？魏有礼双手捂着右肋，额头上冷汗如雨。王钦若用剑朝魏有礼一指，吼道：
2: 说，深更半夜你潜入爷的卧房做什么？若不说实话，爷一剑宰了你。
1: 魏有礼忍着剧痛，把他所梦所思所为如实讲了一遍，而且问之道：
2: 我那迷香是从一个采花大盗手中掏高价买来的，怎的没有迷倒你俩？
1: 李慧仙娇声一笑道：你知道姑奶奶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魏有礼把头摇了一摇：姑奶奶的父亲是个郎中，父亲的父亲往上查五代全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什么样的迷香没见过？有道是天天防火，夜夜防贼，姑奶奶的祖训中又加了一条，更要防迷香。
3: 魏有礼一脸痛苦之色，头一歪倒在地上。
1: 王钦若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吼道：
2: 装什么，起来。
1: 见魏有礼没有反应，又踢了一脚。李慧仙道：别踢了，他怕是啊死了。
3: 王钦若低头一瞧，见魏有礼瞳孔已经放大，啊了一声道：
2: 他可是不能死啊。
3: 李慧仙蹲下身子，摸了摸魏有礼的鼻子和右手的脉，又掰开了他的眼皮看了看，说：
1: 他真的死了。
3: 他这一说，王钦若的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2: 人命关天呀，这可怎么办？
3: 李慧仙没有搭腔。王钦若嗷的一声哭了：
2: 杀人者抵命，为夫怕是活不成了，为夫死了以后。
1: 李慧仙把手摆一摆道：你哭什么哭啊，离死啊还远着呢。他魏有礼夜入卧房，对妾欲行不轨，死了罪有应得。
3: 王钦若哽咽着说道：
2: 他对你欲行不轨，无人为证，官府信吗？就是官府相信，传出去也不大好听啊。
1: 李慧仙道：你若是怕此事传出去对咱们名声有碍，妾呀有一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1: 嫁祸他人。
3: 李慧仙一字一顿地说：
2: 你想嫁祸何人呢？
3: 王钦若问。
1: 嫁祸给他的家人，
2: 怎么嫁祸呀？
4: 怎么嫁祸你先别管，你去烧一壶白开水来。
3: 王钦若虽说不知道李慧坚要开水何意，但还是遵命而行。开水提来后，李慧坚让王钦若剥去了魏有礼的衣服，将他身上的血迹洗去，方将开水慢慢地去浇魏有礼的伤口，直到伤口发白为止。在李慧仙的指挥下，王钦若把魏有礼抱到了后园子的门房里，又从破木箱子中翻出一身魏有礼的旧衣服给他穿上，方将他平放在榻上，盖上棉被，悄然离去。第二天巳时，太阳升起老高了，李慧仙带着几个丫鬟去游后园，可后园的门还在锁着，便命丫鬟去敲门房，敲了许久没人应枪，便叫来几个男仆将门房弄开，发现了已经死得僵硬的魏有礼，忙遣人去通知魏有礼家人。家人见魏有礼肋下有伤，认定魏有礼是被人杀死的，可王钦若夫妇以及仆人一口咬定魏有礼是患中风死的。魏有礼的家人不接受，跑到县衙喊冤，人命关天。新任知县林特亲自带着仵作来到了王钦若的后园子，检查的结果，魏有礼肋下有伤不假，但血肉干白，没有血盟。
2: 你们看他伤口。
3: 林知县指着魏有礼的伤口对魏有礼家人说，
2: 翻生前刃伤皆有血迹，其所伤处血盟及四畔窗口多血花鲜艳，若死后用刃割的伤处，肉色干白，更无血花，盖以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你们仔细看看他的伤口有无血盟啊。
3: 魏有礼家人回道，
2: 无有。
3: 林特又问，
2: 伤口之肉是不是发白？
5: 是有些发白。
3: 林特把脸一拉道，
2: 既然发白，那死就是死后用刃割的，故而本官怀疑是魏有礼患中风死了之后，你们用利刃将他右肋刺破，反而说是王举人所杀，想讹他几个钱，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3: 魏有礼的家人异口同声道，
5: 不是这样。
3: 林特冷哼一声道，
2: 你们说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了，魏有礼有家有口，还有300亩良田，为什么要假装一个穷汉，一个差点冻死在王举人门口的穷汉，而且非要做王举人的仆人，还分文报酬不要，这是为什么？
3: 魏有礼家人无言以对，
2: 你们这是操的一个坏心，一个讹人的心。
3: 魏有礼家人忙道，
5: 不是的。
3: 林特又是一声冷哼，
2: 事到如今还要抵赖，众差役将这几个讹人的赖孙押回县衙严讯。
3: 这一方林特严审，那一方王钦若找人做魏家的工作，他言说不管咋说魏有礼死在他家，他愿意拿出来500贯钱安葬魏有礼，条件是魏家必须撤了状子。魏家既有理屈的地方，又不想被林知县无休止的审来审去，还想得到那500贯钱答应和解，一场杀人案被500贯钱平息了。不止500贯，林特若是没有尝到甜头，岂肯为此案如此卖力？从第二件事来看，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确实高出王钦若一筹。既然李慧仙的才智和胆识高出王钦若一筹，王钦若岂能不听李慧仙的？听，当然听。开榜那日，任仪前来看榜，那进士榜上果然写着任仪的大名，而且还是前10名被授予临津县尉。任仪当官心切，接到朝廷任命的诏书，忙打点行装，星夜往临津上任去了。王钦若一连出任3届知贡举，找他行贿的绝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很多，而每次行贿全都是通过李慧仙，但用空头支票来行贿的只有任仪一个，而且数目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看在慧琴的面子。经慧琴之手向王钦若行贿的有8个人，还不包括任仪。慧琴作为一个僧人，却如此热衷于做掮客，还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他每做一次掮客，总要从慧银里克扣一些出来，装入自己腰包。

0: 第一次他每一个人只敢克扣50两，第二次变成100两。如果行贿者送的是现银，只用留下100两就可以了。反正王钦若夫妇也不知道行贿人的行贿数，但仁义行贿既有现银又有欠契，就是将50两银全装腰包，与他人相比还少扣了50两。为了再扣50两，慧琴代写了一张300两的欠契。写毕之后，他把仁义所写的欠契放进了密柜，揣上代写的欠契出了相国寺的后角门。但他没有走多远又折了回来，他觉着介绍别人虽说得到的也是100两银子，但那是现银，这一次却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心里不平衡，遂将代写的欠契撕掉，又写了一张250两的揣进怀里，径奔王钦若家。李慧仙接了慧琴代写的欠契，叫来了心腹家人齐瑞，把仁义的名字写在齐瑞的胳膊上，让他以送饭为名去见王钦若。齐瑞来到贡院，放下饭罐，把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仁义二字。仁义高中后，李慧仙端坐在家里等着收银子，可等了2个月还不见仁义露面，一打听方知仁义上任去了，勃然大怒，让齐瑞把慧琴叫到家中，好生数落了一番，要他半月之内将仁义的欠款如数讨回。慧琴虽然频频点头不住成事，但心中却是暗自嘀咕，不止你急我也急呀，那慧银中还有我100两呢。从王钦若家出来，他没有回相国寺，而是直奔燃灯寺，见了仁雅，将李慧仙数落他的话拿出来又数落仁雅一番。仁雅连连向他道歉，当即修书一封，让人快马加鞭送给仁义。仁义见了仁雅的书，忙凑了350两银子交给来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俗谚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话用在别人身上也许正确，但用在王钦若身上就不正确了。你看，王钦若做了3届知贡举，钱没少捞，又升了官，参知政事，可谓是财权双至。李沆呢，他不是一贯反对真宗提拔王钦若吗？这一次怎么没有反对？他患了眼疾，在家养病，主持政事堂事务的是张勇。张勇喜欢立新，而李沆喜欢守成，在许多问题上二人意见往往相反，而真宗每次都是支持李沆，他知道李沆是真宗的老师，不得不忍气吞声。而王钦若呢，既为真宗所器重，又与李沆不和，若是把他拉进宰府班子，可以联手对付李沆，故而他两次向真宗进言，要他重用王钦若。谁知王钦若当上参知政事不到2个月，仁义的事犯了。一个不知名的梁上君子潜入仁义的官邸，盗得30几两碎银和仁雅的讨债书。梁上君子看中的是银子，把仁雅的讨债书随手扔在县衙门外。而这一封讨债书偏偏又被一个叫常德芳的儒生捡了去。常德芳一连3次去汴京参加科考，皆不第，仅乎捡得仁雅的讨债书，便以为自己没有高中，是王钦若做的怪，立马前往汴京，把仁雅的讨债书交到了御史台。王嗣宗虽说不想与王钦若为伍，但也不想与王钦若为敌，几经权衡，把这份书面呈真宗。真宗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也是几经权衡，把球踢给了张勇。张勇为了对抗李沆，向皇上举荐了王钦若，但自宋太祖新科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案子，他也不敢压下不理， 几经权衡，他又将此案批给了御史台。王嗣宗接到张勇的批示后，无路可退，便将他批给了新任殿中侍御史赵昌言。说到赵昌言，大家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与陈三更、董半夜狼狈为奸的家伙。但他与陈三更、董半夜不同，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素有侠名。他若是没有侠名，狂放不羁的柳开岂能认他做朋友？而且当年的赵昌言家甚贫，为了资助赵昌言，柳开居然向亲叔叫板，逼他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资助赵昌言。太宗朝，赵昌言已经做到工部侍郎，因陈董一案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未几擢为平江转运使，咸平六年回京，任殿中侍御史、知审官员。尽管赵昌言知道自己的人品不怎么样，但他素来看不起王钦若，如今王钦若犯到他的手中，一查到底，把仁义、仁雅、惠勤等人全都抓了起来。这还不算，他还上奏真宗，要抓王钦若夫妇归案，一一提审。大宋自立国以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没有审讯在职宰相的先例，何况这个王钦若又与当朝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真宗见赵昌言认了真，不得不亲自召见，说出的话非常温馨。王钦若这人朕非常了解，他的家产当在千万贯以上，而且他一年的俸禄不少于两万贯，一贯钱相当于一两银，他能为了350两银子去犯法，去丢乌纱帽？不会，绝对不会。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当朝的副相抓起来，是不合适的。赵昌言掷地有声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未把事情弄清，臣知罪。但事情能不能弄清，王钦若的老婆李慧仙很关键。王钦若身为副相不能审，审一审李慧仙总可以吧？真宗一边摇手一边说道：爱卿别急，这事容朕好好想一想再说。他一连想了三天，降旨一道，贬赵昌言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把仁义的案子移交太常寺。太常寺是长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突然让他们审起案来，好生不解，因为不解便不想接受。后经高人指点，太常寺的掌门人邢炳不但将此案接了下来，而且表现得很积极，案子一到手立马提审仁义。这一提审，仁义改口了，新的供词是在科考之前通过他的内弟张驾认识了一个叫洪湛的副主考官，但二人只是见过一面，行贿的事都是他内弟代办的，但他内弟一个月前死了。提审了仁义之后，邢炳又提审了仁雅和惠勤，他二人也改口了，行贿的事有，但绝对不是行给了王钦若，而是行给了王钦若的家人齐瑞。根据仁雅和惠勤的口供，邢炳发签去王钦若家传人，可王钦若夫妇一口咬定他们府上从来没有一个叫齐瑞的家人。这样一来，仁义行贿、王钦若受贿的链条断了，链条一断，案问不下去了。若是撤案呢，又有行贿索贿的信件摆在那里，况且此案早已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就此打住，怎么向朝野交代？邢炳想来想去，决定牺牲洪湛，上奏朝廷，将洪湛和仁义、薛吉流放儋州，两位行贿的高僧被充军江南。说到历史上的冤案，大都认为最冤的是窦娥，殊不知洪湛比窦娥还冤。这一届科举的副主考官原来是让赵昌言的女婿王旦来当，王旦因丁忧走了，改由洪湛来顶替。他从来没有和仁义见过面，更莫说索贿了。朝廷上下都知道洪湛冤，但邢炳非要冤他，没有人敢出来声张正义。是邢炳很厉害吗？不是，邢炳作为太常寺的一个头，既无财权又无人权，更无司法权，谁怕他呀？关键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厉害， 那个人就是真宗。他要你富贵，你就富贵；他要你贫贱，你就贫贱。就连每个人的生死也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想为王钦若开脱，邢炳不敢不为王钦若开脱，否则赵昌言的下场便是他邢炳的下场。洪湛已经够冤了，但洪湛还留了条命。有一个叫王汉忠的，和洪湛的冤情差不多，却把命丢了。说到王汉忠，不能不说一说定南军节度使李继迁。不，他已经改姓了，叫赵宝吉，这姓还是宋太宗赐的。赵宝吉是党项族的首领，归顺大宋后，表面上很老实，暗地里却在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实现他称帝立国的梦想。为了麻痹宋廷，他从天上请来了不速之客陨石。就在真宗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的一个深夜，赵宝吉的营地内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声震数十里。被惊醒了的党项人全都跑出了帐篷打听，原来是一个大石头落到了赵宝吉的帐篷外面，把地砸了一个大坑。经过一群老军吏反复辨认，说这个大石头乃是一块陨石。这陨石落得很是地方，他若是再往北上偏出一丈，赵宝吉就会和他互换位置，跑到天上当星星去了。这陨石不止落的是地方，那上面还刻有一行字：天界耳勿为大宋患。而且这八个字还是汉字。赵宝吉视陨石为神石，率领藩官藩将跪拜陨石，且对着陨石宣誓：敬从天命，不与大宋为敌，若为誓言，下一块神石就落到我的帐篷顶上。消息传到汴京，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好了好了，西北狼不再为患，我们的敌人只剩下一个北方狼，他不足为患。真宗不止松了一口气，而且分外的高兴，设宴金明池庆贺，而且还遣使携钱50,000贯、粟10,000担前去慰问赵宝吉。赵宝吉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觉着赵恒很逗也很可爱，可爱的简直像一个3岁小孩，画了一个大饼送给他，他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大宋的钱，大宋的粮，养肥了西北狼。西北狼咆哮着向大宋扑来，抢去了大宋运往灵州的40万担军粮，杀死宋兵200余人。5年前，李继迁也劫过宋廷运往灵州的军粮，但那一次被劫去的才20万担。真宗的老爹太宗五路出兵，打得李继迁摸不着东南西北，还差一点命丧少年英雄王德用之手，不得不向大宋乞降。但这一次，大宋的当家人不是宋太宗，而是他的儿子赵恒。赵恒会不会学他老爹，文武百官拭目以待。宋真宗没有学他老爹，选择了忍耐，不但没有出兵讨伐赵宝吉，甚至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说，反把灵州守将薛吉流放。赵宝吉又笑了，笑得比天降神石那一次还要灿烂。不能再称他为赵宝吉了，人家在抢宋军军粮的路上已经公开宣布，从现在起还恢复老爹给他取的名字李继迁。仁义行贿案的处理，国人对真宗处心积虑树立的伟大形象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一次对于李继迁的过分忍让，国人有些看不起真宗了。大宋的第一位天子赵匡胤横刀立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判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 战番裘折罗玉，二战

0: 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

0: 行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7: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 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各位听友，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8: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9: 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9: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10: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1: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8: 环球华人。
2: 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1: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1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 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

0: 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 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主感情，不得人心。昨天，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 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 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1: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 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后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过去，
2: 我们只查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1: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 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3: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着问题去，
1: 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断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 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中断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捷尔年科 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联邦储蓄银行执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维迪亚钦称，该银行已经确认其数据中心遭袭，不过目前银行所有服务

0: 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的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1: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 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
2: 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6: 环球华人，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
9: 真的甘心像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10: 保护自然，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11: Chinatown 为你现场。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 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近60%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
0: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0: 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
0: 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 过去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0: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哦，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的空间。
0: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10: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0: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2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3: 钱付了，东西的东西在哪里？预算编的，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10: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4: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5: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植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 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10: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6: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0: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7: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 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

0: 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2: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3: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0: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 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4: 那么现在岛内的九合一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争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2: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九合一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10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4: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0: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 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

0: 设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 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 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1: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右教授。
2: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 特朗普5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 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 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3: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她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 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活跃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外部势力想把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 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 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AI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0: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 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浙江台去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了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一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在这场热潮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今天节目开始，跟随浙江台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4: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3: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5: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3: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6: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7: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它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3: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7: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3: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

0: 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 ,80 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 ,4 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1: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0: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 3% 到 5%。
2: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0: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3: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0: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4: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进行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引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4: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0: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 3% 到 5% 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从嫦娥探月到天问探火，从北斗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拔地而起，一颗颗中国星闪耀苍穹，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
7: 太空环境跟地球有巨大的不同，那是一个黑暗寒冷、强辐射、微重力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用机械臂组装一个大型太空望远镜，难度可想而知。哈尔滨工业大学问天舱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事。这支团队一共81人，平均年龄 33.3 岁，洋溢的青春朝气赋予了他们更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空间机器人在轨装配关键技术的研究。团队成员：
8: 刚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刚柔的这个转换。
7: 想让机械臂在太空中灵活又精准地完成装配任务，还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容易产生误差，后期还要不断的调试。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团队成员：
9: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取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7: 在主攻新项目的同时，团队还持续为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问天舱机械臂提供技术保障。问天舱机械臂是团队10年磨一剑的研发成果，交付前的一件事让团队成员记忆犹新。2020年6月，一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中发现了异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零部件有问题，意味着所有相关研究都要从头再来。团队成员
10: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地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7: 团队成员每天只睡4-5个小时，吃住都在实验室，全力投入寻找解决办法。又用了2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检测复盘，顺利交付了机械臂。团队成员
11: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7: 过去10多年间，哈工大问天舱机械臂团队承担了10多项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取得发明专利250多项。这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用他们的超凡创造力与拼搏实践，探索更高更远的苍穹。同样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另一支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可以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足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里面究竟有什么？ 走进空间等离子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于三层楼高、直径

0: 通过近10年研发，哈工大空间等离子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技术，在地面上模拟出太阳风暴产生的过程。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金成刚，
1: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在轨运行提供保障。
0: 在空间磁环境科学实验楼，由7层电磁屏蔽材料构成的像套娃一样的结构，叫做空间磁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外太空磁场极其微弱，地球磁场是外太空磁场的近50万倍，而在套娃结构内部，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团队通过技术实现了接近零磁的空间环境，在世界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副研究员孙之音：
2: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5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0: 零磁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发射前需要做的磁特性测试提供了地面实验条件。这一系统还能以极高的灵敏度捕捉到很多在地磁环境下无法测量的微弱磁场信号。此外，它在生物电磁信息研究领域也有很多应用研究，能更精准地捕捉到脑磁和心磁的信号，进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分析。作为中国航天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可以综合模拟9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创造真空、高低温、零磁、微重力等地球上没有的空间或星球表面环境。未来，保障航天员在舱外工作时的生命安全，提升航天器的使用寿命等许多需要抵达太空才能进行的实验，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毅：
3: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去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式审美引发共鸣，根基在于厚重的文化底蕴。大白兔奶糖糖纸走红海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红白蓝版式，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台设计的神来之笔。成都90后店主用人工智能创作的34秒中式天庭短片，无台词无字幕，仅凭飞檐琼楼云海仙宫的东方意境，迅速收获海量播放。看似偶然的出圈，实则是千年文脉在当代语境下的必然回响。浸润于日常的东方美学，具备与世界青年对话的感染力。审美走红的另一面，映照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曾经，不少文艺创作设计审美习惯向外

0: 对标。
1: 如今，中国社记者自信地拿出了本土美学方案参与全球叙事。近期，好莱坞蜘蛛侠系列电影的中国独家海报反向圈粉，融合莲花、皮影、祥云等元素，以东方美学重构超级英雄叙事，让海外网友感叹中国从不失手。从中可见，文化包容从来不是单向接纳，而是从容发掘自身价值，乐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这份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让中式审美拥有持续向外传播的底气。审美出圈，更要看见蓬勃向上的发展底色。近年来，围绕中国的海外热词不断涌现，背后是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在支撑。探访风景的 China Travel 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通关流程不断简化，移动支付覆盖更多场景，旅游服务优化等便利化举措。在中国体验粮也带走粮的 China Cool 折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优势。 Becoming Chinese 或者是 China Maxing 不只是到中国买货，更是过中国日子。吸引全球的不只是中国景，更是中国礼。今天，中国引力不止于文化奇观、优质商品，更在于所呈现的现代化生活图景。它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的土壤同样可以长出繁茂的花园。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只是山河风景与文化魅力，更有创新发展的广阔机遇。浙江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把生意做向全球，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高地，众多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布局，从跨境电商到数字经济，从人工智能到绿色发展，越来越多外国人才选择在中国创新创业，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从一种体验变成一种事业，一种人生选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且是排名前十唯一评分上升的国家。从东方美学到中式生活，中国引力最终归于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面向未来，这个文明古国将继续以文化动人、以服务迎客、以创新赋能，在交流互鉴之中，与世界一同寻找多样的发展答案，共同勾勒文明交流的全新图景。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九月是中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
3: 九月初，2026年中国科普月郑州主场活动在郑州科学技术馆启幕。活动现场，创意舞蹈《甲骨奇遇》，科学实验秀《流光溢彩》，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彰显郑州少年笃学求真、逐梦科创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看的青少年带来别样的文化科技体验。
4: 我看见了现在同学们的那些奇思妙想，都是在生活里面一些小事情发明的那些东西，特别炫酷。我刚才看了一个智能蜘蛛机器人，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发明的还挺好，会爬，还可以跟人类对话呢。
5: 他那些演出都很神奇，让我感受到古代的一些文化，然后和现代一些机器人之类的，我觉得很科学，很神奇，值得我们去学习。
3: 据了解，今年中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郑州推出1+5+8系列科普矩阵， 即以一场主场示范活动为牵引，联动五大活动篇章，落地八项专项行动，开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群众性科普实践。通过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推动科学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机理。郑州市科协科普部工作人员张国旭：
0: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科普月，让更多市民走进科学，了解科技，让科技知识真正融入生活，服务群众，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良好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贡献科普力量。
3: 在今年科普月期间，郑州科技馆聚焦青少年成长、城乡科普均衡、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推出正好科学实验室、奇妙吧科学、正在体验、沉浸探索未来等十大板块系列科普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覆盖，全龄群体兼顾，以多元化、沉浸式、普惠式的科普盛宴，在中国科普月期间，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创素养。在郑州科技馆松山路馆区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各项趣味互动挑战里解锁科学运动奥秘。展览中丰富多元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活动获得大家好评，
6: 有一种运动的呀，比那些平常那些游乐园呀更好一些。在这里边运动，我就感觉非常开心，我可喜欢这里了。
7: 我感觉挺新奇的，因为我是来这边刚上大学，所以来这边转转。然后刚才看到那边还有什么磁力什么的，刚好跟高中的什么物理、实相相互补充了。建这个还是挺好的，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一些课外知识，相互补充，然后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
3: 据了解，郑州科技馆“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中国科普月期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为期三个月的展览以机电互动为核心，多媒体影像为辅助，构建活力满满的沉浸式科普体验空间，让大家在流汗挑战中读懂燃脂原理、运动力学、人体机能等科学知识，在趣味竞技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收获成长。郑州科技馆辅导员张思雨：
8: 那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围绕科学运动、健康燃脂这一主线，设置了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以及综合能力等互动展项，然后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氛围，带领观众可以投入一场趣味十足的运动挑战。那在这里呢，运动呢不仅仅是流汗，更是解锁人类潜能的意识。然后卡路里的燃烧不仅是热量的消耗，那更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运动中锻造更强健、更自信的自己。
3: 作为河南省级科普标杆阵地，河南省科技馆以自然、人类、智慧为核心脉络，依托内容丰富的智慧人类展厅，在中国科普月期间为大家带来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高度与人文温度的科普盛宴。157件特色展品串联起人类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完整脉络。河南省科技馆辅导员燕宇介绍，展览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为明线，以黄河文明丝绸缎带为暗线，构建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
9: 我们智慧人类展厅呢，是做了一个创新型的一个融合展厅，融合了科技馆和博物馆，所以大家走进来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和博物馆有关的元素。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大型的一些装置为大家展示人类起源的一些秘密。在这里的话，大家还能够看到很多和我们河南有关的一些展品，比如说北宋时期这个丞相苏颂韩公连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同时豫剧也是我们河南的一个代表，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变脸的一个乐趣。
3: 作为此次系列科普活动的核心板块，9月7号至10月7号40中元失职黄河主题展览在郑州植物园盆景园前厅开展。展览以春夏秋冬40更迭为脉络，系统梳理唐宋诗词中记载的中原代表性草木，搭配植物标本、诗词书画、工艺品及科普展板，生动解读诗词名篇背后的植物物种特征、生长习性与黄河流域植被分布特点。郑州植物园工作人员郭天雄：
10: 设置了22块主题展板，围绕四季物候解读古诗词中的草木意象，现场展出了50多幅植物标本、100余幅科普知识与绘画作品，还有10余幅民俗手工艺作品。 大家在这里既可以认识乡土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又能品读诗词意境，感受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3: 展览将古典文学、植物科学与中原地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让静态展品成为传播科学与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游客廖宇川
11: 见过了这些花草，有些不太了解的能够得到一些信息，知识这方面也提升了一些。
3: 游客善林，
12: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读的这些有关的季节性的这个诗词，感觉到心情非常舒畅。
3: 为增强公众科普体验感，活动期间郑州植物园还开展了自然研学与非遗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投壶雅趣、诗词接句等趣味互动环节，让游客在品读古典诗词的同时读懂植物科学知识，感悟中原生态之美，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记者从郑州市科协了解到，科普活动不只停留在科普月期间，接下来郑州市将继续依托各类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科普展览、科普宣讲、科创体验活动，持续延伸科普服务触角，丰富科普服务内容，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持续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古时称作兰水县，是中国剑兰、墨兰的主要产区之一，是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四大兰花原产地之一，南靖兰花也因此而闻名。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现在南靖兰花育种创新正在经历迭代更新，不断提升兰花产业价值。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13: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兰花品类资源。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章兰谱》中就记载了产于南靖等地的32个兰花品种。兰花是一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的植物，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对其生长和开花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花卉所所长朱伟银：
14: 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它们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对温度和湿度的需求有所不同。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60%至80%的较为适宜。通风良好的环境更有利于生长和开花。其次，兰花对光照的需求也较为特殊，既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直射光下，以免叶片受伤。
13: 目前南靖县拥有剑兰、墨兰、寒兰、春兰和蕙兰等9大类1000多个品种，是我国剑兰、墨兰的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南靖县还先后3次利用天宫2号 长征五号 B、神舟十二号等进行兰花的太空育种，建立兰科植物空间诱变育种加基因工程育种的定向育种体系，培育出国兰、红掌及蝴蝶兰等特色花卉新品种38个。朱伟银，
14: 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然后呢日照时间久，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野生兰花资源十分丰富。1997年，兰花被确定为南靖县的县花，成为南靖的一张文化名片。
13: 南靖兰花产业化发展起步于1997年前后，南靖县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吸引了包括来自台湾等地的各地商人，他们入驻南靖进行兰花规模化生产，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经营理念，将南靖兰花发扬光大，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开展兰花种植。兰二代南靖县兰花协会会长刘志云在当地成立了南靖祥云兰花有限公司，多年来他见证了南靖兰花从山上的一棵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刘志云，
15: 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能赚钱，但是现在经过30年这个兰花的种植，我们就是融入兰花，爱好兰花。
13: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志云还采用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优化兰花种植模式，助力南靖县兰花产业发展。
15: 我们从搭兰园又给他指导，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我出那个兰花种苗，然后他的种植后来我们作用就是评分，种植这方面我们就给他提供这个怎么浇水啊，怎么杀虫啊，怎么病虫害的防治啊，还要帮他卖。
13: 来自湖北省钟祥市的兰农高华在兰花种植领域已经有多年经验，他深知要培育出高品质的兰花，除了精湛的技艺外，更离不开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多方考察和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南靖县拥有适宜兰花生长的气候条件。高华，
16: 我们11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冻起来了，但是这边的花依然还长，就看中它那个生长期啊，一年大概多4个月，就是气候，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让我们到南靖来了。
13: 高华带着对兰花的热爱和追求，来到南靖县这片兰花之乡扎根种植，描绘心中的产业蓝图。在这里，他还选育命名了一款名为“江山多娇”的兰花新品种。高华。
16: 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新芽出来纯白中透，一直到75天以内都是纯白的中透，当然也有极少的它带绿色的出来，75天到90天开始上这个绿色的斑块，不规则的斑块。2018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山东去出差，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是下雪，窗外这个车窗外面漫天飞雪，手机一打开来都是纪念伟人的这个诞辰的，然后突然就想到我这株草兰白如雪是吧，绿如黛，这样就想起来利用伟人的这个沁园春雪。
13: 近年来南靖县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升级、政策扶持，进一步释放兰花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南靖已经建设有山城4公里兰花市场、丰田镇兰花示范园等多个兰花示范园，全县年产兰花1亿多株，兰花产业已经带动全县6万多人就业，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人民币，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关键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对兰花种苗的需求，南靖县还不断改进兰花的种植方式。南靖县兰农刘洪川，
17: 大种型的就是说需求量很大，正常这样子混株繁殖它数量供不上，那后来就是说以助培为主。
13: 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等技术，使得大量优质的兰花种苗在一定的时间实现快速几何倍数级的产量增长， 与此同时，依托于企业加农户加电商加物流产销平台，南靖兰花实现了每天几万件兰花快件的快速流通。一些快递企业还专门为南靖兰花开辟了一条生鲜通道。

0: 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网上订单隔天就能送达。中国邮政南京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义斌：
1: 我们现在是购置了5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南瓜的种植村落之间。我们的业务量也从原来的日均近1000件提升到3万件。
0: 物流效率的提升，使得南靖县60%的兰花都是通过网上销售。中国大部分省份及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兰花快件邮递速度基本做到了次日到达。未来，相信南靖县也将继续乘着兰花产业催生的美丽经济东风，让这朵致富花绽放更大效益，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

0: 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养生有道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和您说一说体质养生之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痰湿体质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体质类型。当人体的气血津液运化失调，容易形成痰湿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种体质状态为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啊，大多见于肥胖人，它的表现呢，常有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面部皮肤油脂比较多，而且呢，容易出很多的汗、胸闷、痰多、面色淡黄而暗、眼泡呢微微有一点浮肿、容易困倦、身体老会有那种沉重的感觉、性格呢偏向于温和稳重，而且大多善于忍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质类型，不同的体质带给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你是爱生气还是爱烦恼？你喜欢夏天还是冬天？这些都与神奇的体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质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老师将和我们一同来解读体质，看体质，识健康。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在中国很多，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还有尿酸、尿酸高、痛风啦、你以为这些人都是随便人去得的？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富贵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读懂你的身体，然后呢，掌握你的健康。我们的痰湿体质呢，就是说呢，希望它是什么呢？一个是注意了它的散湿机构。就是有三个字东西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他在膳食结构上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0: 王琦老师说呀，痰湿体质的人都喜欢吃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说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都想，哎呀，我就是喜欢吃这三种东西啊，那我是不是痰湿体质呢？我们来听听这三种东西是什么，是甜的、黏的，还有肥的。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对这三种食物比较感兴趣呢？如果您是非常非常喜爱吃这三类食物的话呢，那么您有可能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了。让我们听听王琦老师进一步的解释。
2: 吃的多了它不行，甜的东西什么云霄啦，什么糕啦，黏就是什么糕啦，它这个甜黏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它就分解不掉，这个是最重要的。吃饭速度快也不好。尤其跟大家再说一段，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早上匆匆忙忙去上班，扒几口饭，好在也没怎么吃，中午呢也就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大团圆吃啊，炒啊，烧啊，烹啊，这是家里面的情况。然后在外面的情况呢，是晚上这一顿是就是三朋四友，然后谈话怎么说什么事情，到了饭桌上去谈，晚上吃的油乎乎的回家了。这些东西吃多了，你晚上又不运动，是吧？停了凝了就沉静下来了。吃一次没关系，吃多了长久的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怎么样，有可能是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要注意了，甜的、黏的还有肥的东西一定不要吃，这是从膳食结构上进行一些改变。另外呢，饮食习惯您也要注意纠正一下，不要在晚上的时候突击去吃很多的大鱼大肉、肥的、腻的、不消化的东西。那么痰湿体质的人究竟应该吃些什么东西才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呢？究竟吃什么，怎样吃？让我们来听听王琦老师的解释。
2: 痰湿体质的人呢，我讲一个给大家介绍几个能做到的小偏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这个里面呢，介绍黏的这个药的下面，黏花的黏，就介绍了这个荷叶、九服、 令人受力，这你就让那一个肥胖的人慢慢就变成瘦的了。荷叶有这个功效。
0: 哎，您别说啊，如果荷叶可以起到这种健美、减肥、消腻的作用的话，那我想很多女性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呢，在现场就请教了一下王琦老师，究竟该怎么样使用荷叶才能够使我们轻身、减肥、消脂、去腻？
2: 我介绍一下咋用的方法。干的荷叶呢，一般来说呢，自己在家里用15克就可以了。你就泡水喝，你也不要什么煮啊、弄啊，挺好喝，什么都不搁。在家掌握一个饮料的时候，你就15克就够了。你看到夏天了，你黑的荷叶也挺好。这个荷叶呢，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新鲜的荷叶煮饭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比那荷叶粥放一点荷叶在里面，很香。还有呢，荷叶呢饭，荷叶你跟那米煮成那个饭。那特别清香，你经常吃也消暑，也清凉，也减肥。不要去买那些什么减肥啥要花钱，很平和这种方法。
0: 那有的朋友啊就说了，我非常非常的爱吃肉，荷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王琦老师当天啊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物，那就是山楂。山楂对于减肥去脂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功效。
2: 在我们医书上写啊，消食的东西很多，但是唯独山楂这个药啊，它写得很清楚，叫消漏食。你们不信，回家煮肉的时候，你那个肉比如说很硬，煮不烂，你给我放2片山楂进去，一会儿肉就烂。过芽啦、神渠啦、麦芽啦，什么这些，都是消骨的。你吃多了、吃撑了，对吧？哎，你就可以是一种，但是围绕肉吃多了。你就必须是山楂，而且这个山楂还有一个是偏方呢，它对糖尿病的人也很好，它对冠心病的人也好，活血化瘀的作用。产后呢儿枕痛，就是说那个生过孩子了，那个恶露没有尽，恶露就是那个血没有，产后的那个血还没有流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弄一点红糖山楂泡血。总而言之，就说明这个山楂有什么功效呢？它可以消漏食，也就是说消脂肪。你想想，它能消漏食吗？所以你血脂高的人，你也可以吃一点。
0: 王琦老师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小偏方，那就是高血脂的病人可以服用的，用山楂和冬瓜的皮一起煮汤，这样煮出来的汤呢，对于消脂啊、降血脂啊、降血糖啊，都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呢，王琦老师提醒我们说啊，胃酸多的人呢，对这个偏方来说就不太适用了。因为胃酸比较多，如果说吃这个山楂呢，就容易让胃酸更加的刺激分泌，这样下去呢，对身体是不好的。
2: 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胃酸多的人，你必吃山楂、冬瓜汤没问题。胃酸多的人，因为山楂本身是个很酸的东西，反过来说，你去酸的人。你可以多吃一点。
0: 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您去看中医的话，那么中医可能根据您的体质会说，也许你应该健脾利湿了。健脾利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健脾放在前头，利湿放在后头呢？那这个健脾利湿和我们的痰湿体质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琦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我们老是说把你身上的东西的多余的东西给你去掉了，老是这么想问题，就是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多下来呢？会聚集在这里呢？就是你那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弱了，是吧？运化功能差了，所以呢，在中医里头有一句话叫津液不归正化，你健脾利湿，你健了脾，脾的运化功能好了，它这个血色的运化就好了，所以它要健脾在心。痰湿的人用茯苓，我们中医里头经常要用茯苓的。我现在用的一个方子呢，就是说起来很有趣，这个用这个方子已经用了快20多年吧，叫化痰利湿方。给很多的人，肥胖的人，就是到我这儿来，我都给他吃这个化痰利湿方为主。比如说，他这个一般的人就是希望去减肥，减肥呢，要求我说你一天。一个星期给我讲3公斤，讲2公斤，我就说你要的这样子，你去找别的大夫，找我呢，半年以后就是慢慢把你的 体重减下来，或者三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两个月。那你为什么这么慢呢？就是健脾利湿，因为你的那个体重增加了，不是一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就胖起来的，是你体内的这些运行的机制了紊乱了，叫代谢产物紊乱了。那么我要恢复你这个代谢的问题，所以你就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大家，但是你不要操照我的方，然后你就乱吃，在大夫的指导下。
0: 王琦老师的这个方子呢，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感觉了，就是在前头王琦老师讲过的方子里有荷叶，有党参，有茯苓，还有苍竹等等药物。那这个化痰利湿方呢，王琦老师呢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其他的加减，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在日常养生中应用，您不妨可以喝一喝荷叶茶，吃一吃山楂冬瓜皮这样做成的汤。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用药方来进行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专业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经过望闻问切这一系列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开出最适合您的药方。王琦老师在讲座中呢，还向我们介绍了痰湿体质的人在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2: 痰湿体质的人，我们刚才说了七的，现在呢就是要讲一个怎么这个行动的问题，还有说你心理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酒物啊，它是一个痰湿体质形成的一个因素。所以你不要看古人说的坐如钟，还有什么站如松，走如风，你要做到这三条。你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对你痰湿体质的一种行为的改变，第二个心理的改变。痰湿体质的人呢，由于他身体臃肿，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多运动，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话呢，他不是像那个阴虚的人、火旺的人，就是很急躁，他这种人呢比较慢火慢悠悠的那种。所以呢，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怀，把自己呢能够呢活跃一些。
0: 王老师建议啊，那痰湿体质的人呢，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的话，要经常进行一些运动，比如说健步走啊、快步走啊，或者是其他的慢跑啊等等，这样一些适度的运动。但是如果你没有条件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也不要紧，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方法呢，也可以达到相近的目的。
2: 教给大家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化痰利湿的，一个呢就是丰隆穴，这是化痰的，它就是足三里了。足三里一个穴位，还有一个丰隆的穴位，就是用这个手指、大拇指的腹部、指腹，在这个穴位上去按揉，就这样不断的按揉。按揉的时候呢，你觉得有酸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按揉一个3分钟到5分钟。
0: 怎么样，听众朋友，您记好了吗？丰隆穴和足三里这两个穴位，您听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穴位的位置，不要紧，您可以结合一些医书，或者是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这两个穴位究竟在哪里。那么痰湿体质的人呢，您可以适当的对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下按揉，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许您就会发现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关于体质养生，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健康听我说，今天你听了吗？对于女性朋友而言，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加的漂亮，更加的靓丽。所以啊，很多女性朋友很在意日常的保养，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往脸上堆砌，各种各样的美容手段给自己的脸上招呼。 然而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还不行。老祖宗说过一句话，从内到外的美才是真的美。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款美容抗衰老的古法四物汤。四物汤哪四物呢？这是妇科良药，也是女性养血活血的第一秘方。这四物呢是当归、川芎、熟地、白芍四味中药，专门用来治疗妇科的血症。在这四味药中呢，当归是补血的，川芎可以治血祛风，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还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熟地，《本草纲目》中记载它的功用是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脏、利耳目、黑须发、通血脉，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白芍，白芍呢，《本草纲目》记载有益脾之功。这四物汤呢是很强的益气补血的功效，可以治疗头晕、目眩、月经不调或闭经等妇科疾病，还可以使您的皮肤红润光泽，延缓衰老。女性朋友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服用四物汤的习惯，每一次生理期结束之后连续的服用6天，不但可以减少痛经、经血不出、腹胀等症状，到了老年的时候，生理机能以及皮肤也会比较不易老化，保持通体自然通畅，减少疾病的发生。当然在经期之外，也可以将四物汤和鸡呀、猪肚还有鲫鱼一起炖煮，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益。另外呢，有血色素低、脸色苍白、容易疲劳、指甲或者是手掌部位呢发白等气血不足症状的男性，也可以每天一次服用四物汤，直到症状缓解。因为呢，这个四物汤其实不是女性的专用药，其中不含女性荷尔蒙成分，所以对男性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咯。健康听我说，记住了吗？女人变美最关键的方法，补血活血的古法四物汤。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厨房中的一些陋习。厨房里啊。

炒下一道菜。实际上，这样剩下的锅里的残垢还有残留物啊，经过反复的煎炒烹炸，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甚至像苯、并、芘等致癌物。每炒完一道菜呢，我们都要刷锅，这样有利于健康，同时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卖相。所以在这儿提示各位，炒完一道菜的时候别图省事儿，去洗洗锅，这样呢把上一道菜的这些残留物质洗去了，下一道菜的味道更纯粹，同时呢也不会出现一些物质被长时间的连续在锅里炒来炒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以免那些致癌物的产生。第二个厨房陋习呢，相信很多朋友也觉得不会陌生，那就是喜欢囤积蔬菜。很多人都有这样囤积蔬菜的习惯，尤其是在过去，像冬储大白菜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情景。但是冬储大白菜呢，它其实还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因为天气冷，对于这样的储存是有利的。但是呢，这样长期的囤积蔬菜，有的人认为很方便啊，想吃什么我就直接拿了，不用再去买了。可是您知道吗？有很多的蔬菜是不适合长期储藏的。不新鲜的蔬菜，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口感，都会大打折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不适合长期的储存，一两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否则呢，蔬菜在存储的过程中维生素会分解损失，而且不利于健康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上升。菌类蔬菜最好呢也是两三天之内吃完，有厚皮儿保护的萝卜、茄子、土豆可以存放一个星期左右，太长了也不合适。厨房中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提起注意的一个陋习，那就是炒菜的时候呢，觉得我不放盐，这样可以降低盐的含量，我放很多的酱油来代替盐。实际上您知道吗？酱油里的盐分啊也是很高的，有些产品的配料表的第二位就是食盐，所以呢我们不仅要控盐，像酱油啊、鸡精啊、蚝油啊等等，这些调味品中的隐形盐也要严控，千万别把酱油不当盐。最后一个厨房中的陋习需要我们改掉的呢，那就是炒完菜马上关油烟机。我们知道在炒菜的过程中啊，会释放出一些致癌物以及刺激性的气体，抽油烟机在排废气方面呢能够为我们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可是呢，您知道吗？炒完菜之后啊，在整个厨房的小环境中，空气中依然残留了很多有害物质。这个时候，我们别急着关油烟机，应该让它继续的运转一会儿，确保那些有害的气体被完全排出，最大限度的减少危害。而且啊，炒菜的时候，您最好把这个厨房通向家里客厅、卧室的门给关上，减少炒菜的味道对家里的空气以及环境的影响。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厨房当中存在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千万要改掉。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小板块呢，在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怎么样科学健康吃猪蹄儿。
6: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4: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请张烨老师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女性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张老师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食材，这个食材呀，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猪蹄儿。身价不菲的熊掌常常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望其兴叹，廉价的猪蹄儿呢，却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美食。而人们呢，常常对廉价的猪蹄儿不屑一顾。其实啊，猪蹄儿的营养价值并不亚于熊掌。猪蹄儿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它不仅是常用的菜肴，而且还是滋补佳品。 营养专家张大夫跟我们分析说呀，每100克猪蹄中含有15.8克的蛋白质，26.3克的脂肪，1.7克的碳水化合物。猪蹄中呢含有维生素 A、B、C 以及钙、磷、铁等营养物质，尤其是猪蹄中的蛋白质水解之后，它所产生的胱氨酸、精氨酸等11种氨基酸，它的这个含量啊和熊掌不相上下。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猪蹄儿呢又是多用途的良药。猪蹄儿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一种呢由生物大分子组成的胶类物质，是构成我们身体中的肌腱、韧带以及结缔组织中最主要的蛋白质成分。在人体内啊，胶原蛋白大约占蛋白质的1/3。如果胶原蛋白合成发生了异常，就会引起胶原性疾病。那猪蹄中的胶原蛋白被人体吸收之后呢，能够促进皮肤细胞吸收和贮存水分，防止皮肤干涩起皱，使面部皮肤显得丰满光泽。汉代名医张仲景就有一个猪肤方，这个肤呢是皮肤的肤，他指出猪蹄上的皮有和血脉、润肌肤的作用。英国的美容大师呢，经过观察也发现，经常吃猪蹄儿能够使面部长得匀称丰满。怎么样？我们说了这么多猪蹄儿的好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着急了？到底这个猪蹄儿应该怎么吃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营养科的专家张烨大夫的介绍。
2: 猪皮、猪尾、蹄筋儿，这都属于含有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对你这个防止这种干裂是有好处的，保护皮肤。我们老年人容易干裂，但是有一个强调的，怎么做？你在煮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这个猪蹄儿把它切开，切成块儿，然后呢，在水里头，咱们一般讲浸一斤水，实际呢，你就是煮一遍，换上3到4次水，就每一次煮，煮一煮，浸一浸，咱们一般拿起来就用煮了，一定要再换一次水，再换一次水，煮个差不多，开个锅，有个3-5分钟，换一次水。那煮完以后呢？第一，脂肪的东西减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老年人还怕这种血脂高，就不用那么在意了。
14: 张大夫说的这种做猪蹄儿的方法啊，咱还真是没太见过，也没太用过。平常呢，我们最多也就是把猪蹄儿啊，在做之前放入开水中浸一浸水，然后就拿去烹饪了。那么，按照张大夫的说法呀，我们这种过程，就是这个浸水的过程，还要再来3次，而且还要注意每一次呢，都要用开水。
2: 但是猪蹄儿你在做的时候是一次一次的过水，有一些油就去掉了。一般情况下要煮的呢，这个脱骨了，就是一咬这个骨头就会脱离开，这种脂肪的这种作用对我们人体的影响，特别是对甘油三酯的影响就大大降低了。加工到这种份上的时候，不会引起我们血脂的一些改变。一定不要是凉水，如果是凉水的话呀，你就紧不出来了，它一紧了以后啊，你再煮的还不好。所以呢，还得要是不一定绝对是滚得开的，但是一定要是起码点80度以上的水，才能把猪蹄儿再下进去。
3: 将猪蹄儿切成块，放入开水中，开锅后煮3到5分钟，再将水倒掉，重新换水，反复3到4次。需要注意的是，煮的过程中只放葱姜，完成后再放少许盐等调味料，此法可以降低猪蹄儿的脂肪含量，使口感更加细滑。
2: 我们现在在讲养生，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养生，而且就用我们的餐桌就能养生，不用就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去做，就是我们要适合我们做，而且在选择对了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工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食物没错，但是加工方法不好，它不一定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14: 怎么样？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加工方法，那普通的食材也许就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发挥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功效，那样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有一些爱美的年轻的女孩子，非常喜爱猪蹄的这种美容功效，但是呢，又有自己的担心，这种猪蹄吃多了，我会不会长胖啊？会不会让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肥大起来，不好看了呢？ 张大夫，接下来呢，给我们收音机前有这类疑惑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猪蹄儿菜肴，这个菜肴完全可以起到既美容又健身还不胖人的目的。
2: 胖啊或者是什么的呢，它实际是一个水肿，就是水分太大了，这种呢它可以有滋阴的作用，有的时候可以起到了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它就不会那么虚胖虚胖的了，所以它还可以有减肥的作用。我们先说中年人也同样可以用猪蹄儿，你先把猪蹄儿呢不放别的东西，先就这么煮，差不多煮到了八成熟的时候，把猪蹄儿拿出来，这个汤是不是都是白的了呢？把泡好的黄豆和胡萝卜放在我们原煮的这个白汤里头去煮，把它煮得烂烂的时候，你可以做成冻，既有补充了脂溶性维生素，黄豆里头有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呢，它的美容作用，猪蹄儿从营养素上讲呢，它含有一个叫脯氨酸的这么一个成分特别多，这氨基酸里的一种，这种东西呢是合成胶原物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我们把煮成八成熟的这个猪蹄儿拿出来了，我们再给它调一点颜色，哈，用点酱油，用点糖，用点什么，用一点颜色，把它酱成了和咱们买的那个，所以我们那边又可以啃着吃，这边用这个汤既可以有解渴，又可以补充美容，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大豆异黄酮的作用，不挺好的吗？一个猪蹄儿，两种吃法。
14: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猪蹄儿汤呢还具有催乳的作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呢能起到催乳和美容的双重功效。那么接下来呢，张大夫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催乳猪蹄儿汤的做法。
2: 放上一点黄芪，还有一种中药叫鹿鹿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这种东西放里头一煮，也是中药，也是补气的，有通络的这种作用，结果呢奶就下来了，奶就下来，其实很简单。平时的生活中吧，就是用这种食物，也花不了几个钱。猪蹄儿这种胶质的东西，它可以催乳的作用。你光喝黄芪，它不会下奶呀，对吗？就像是你的这个血球在静止的时候，你要想把它推动起来很困难。但是你把这个球一旦推起来了以后，
15: 它自己就会滚。
2: 你要用力就很小，它就滚动起来了，对吗？我们人体的血液里头呢也是一样的，当血液流动比较慢的时候，它的这个生成乳汁啊什么的都不太好了，会慢了。当你这个气推动起来，血液一循环起来了，你的乳汁就生成了嘛，所以就很好的。
14: 接下来呢，张大夫还给收音机前年轻的女孩子呢提出了一个保健的建议，就是女孩子啊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呢，经常就懒得动，经常是一天到晚的就坐在那儿，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气血呢就不流通了。那么张大夫给出了什么样好的建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特别想提醒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生孩子，坐办公室，现在的白领特别多，往往在来月经的时候就不想动了。又流血又不想动，这样呢很多女孩子容易出现尿路感染。如果我们用猪蹄儿用上点红小豆在一起，它既可以美容又可以解渴，对吗？同时红小豆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尿液就会增多，它就会上厕所，这样起到一个冲洗的作用。同时呢，红小豆还有一定的补血，这个对待这种年轻人吃一点是非常有好处的，既可以解渴又可以补血利尿的作用。
14: 那我们接下来来总结一下张大夫介绍的几种猪蹄儿的做法和适宜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吃猪蹄儿适宜搭配黑豆，因为黑色入肾，黑豆呢有补充肾精肾气的作用，而且猪蹄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胶质呢可以防止老年人皮肤干裂。再来说说中年人，对于中年人啊，我们做猪蹄儿的时候适宜搭配黄豆来食用，黄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对于补充雌性激素都是很好的食物，此外呢还有美容护肤的作用。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则适宜搭配红小豆，中医讲红色入血，所以红小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补血补气的作用，而且呢，红小豆还有利尿祛湿的作用，对于年轻白领容易患的尿路感染有很好的改善。 此外呢，红小豆搭配猪蹄儿还有减肥的作用，一种食物又减肥又美容，何乐而不为呢？
2: 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呢，我们只是一个共性的去和大家介绍。我们平时呢，把这种猪蹄儿汤有一部分可以少一部分加到我们的汤里头，可以下菜，对吗？可以下菜，什么人也可以吃，也可以要想啃这个猪蹄儿的也可以去啃一点，吃豆的也可以吃一点豆的，吃汤的下一点菜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做，所以老少三代都可以用。
14: 还有人啊，他们担心猪蹄儿中含的胆固醇太高，不适宜自己食用，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会觉得这么高的胆固醇怎么吃啊，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呢？别担心，让我们听听张大夫是怎么说的。
2: 这个猪蹄儿呢，应该说它的胆固醇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现象啊，不是说是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能吃，因为胆固醇呢，它是一种脂，它是和脂肪在一起的，叫胆固醇脂。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一次一次的煮的时候，就会去掉了相当一部分了。这样子的话呢，胆固醇的含量呢，只要是我们人体在检查胆固醇在正常范围的高限，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还是可以吃的。如果说我胆固醇特别高，我可以少吃，我别天天吃，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也没问题，少量的也没问题。在吃的时候呢，尽量的吃这个蹄儿，少喝点汤也还可以。
14: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有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和我们说了如何利用猪蹄儿来养生保健美容。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5: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
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

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的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工人们娱乐的场所。在唐朝，备受达官贵人追捧的娱乐场所是勾栏瓦舍。按照今天的规范啊，这样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大型综合性娱乐城，洋溢了各色表演、说唱、戏曲、杂耍、拳术，你想看什么都有。这些地方也常常受到当时才子名流的青睐，他们的逸闻趣事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为向人炫耀的谈资。李白就是这样一个常被人拿来聊天的名流。大唐开元14年，在金陵文艺圈啊，不到半年都在闲谈一位西蜀才子，才华过人，文思敏捷。不到半年，金陵游侠中全在疯传一个巴山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到半年，金陵娱乐场都在渴望一位益州公子的光顾，他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不到半年，金陵赌坊中一位自称陇西王孙的青年格外吸睛，他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还是不到半年，金陵落魄子弟中都在慕名一位峨眉义士，他疏财仗义，有求必应，堪称大唐鲁仲连。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他谱的新曲开始在秦淮河上传唱，这就是活在别人眼中的热闹的李白。今天我们就聊聊李白在金陵的快意人生和那首即兴名篇《金陵酒肆留别》。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金陵酒肆留别》，唐·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它曾是六朝古都。公元726年春天，李白带着他的渴望，尤其是最令他心仪

0: 对魏晋风度的仰慕，来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金陵。自从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精英云集东南，谢安之风流，西之献之父子之潇洒，张翰之旷达，谢灵运之飘逸，无不时时激荡在李白的胸怀。当一位才思敏捷、豪气干云，同时还怀藏重金、挥金如土的翩翩少年，来到了传说中的金陵，真是如鱼得水，畅快至极。李白开始在金陵恣意行乐，纵酒结交，一挥千金，结识了不少文人才子。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囊中日渐羞涩，李白才如梦方醒，想起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尚未实现，何时才能像心中的偶像谢安那样，谈笑间以八万禁军大破百万强秦，成就人间的一番奇功伟业呢？当时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李白决定去那里寻求发展。临行前，他召集了一个告别聚会，给他送行的朋友们坐满了江头的酒肆。那时正是春酒新熟的时节，当炉的吴姬特地从小槽上榨取了几瓶珍珠红，请客人品尝。大家一看，那酒的色泽鲜艳如花，晶莹似玉，喝到口里又像珍珠一样的润滑，真不愧是名满江南的佳酿。大家纷纷劝酒，纷纷赋诗，书不尽的离情，道不完的别意，一直欢宴到月出东山还不肯散去。最后，李白为了酬谢大家的盛情，挥笔写下了这首《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的结构十分巧妙，诗人用具体形象的长江流水比拟抽象的离别之情，意境含蓄而意味深长，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酣畅。这一表现手法为后代许多诗人所效仿。金陵之行，诗人是快乐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诗人却要走了。面对美丽的江南风物和朋友们的盛情挽留，诗人依依不舍。他在想，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无限惜别之情呢？从诗中我们看出，饯别的酒店也许正面对大江，诗人顺手一指，以水为喻，请你们问问那东流的江水，离情别意与它相比，究竟谁短谁长？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的。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畅叹而不哀伤，整首诗赋予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读来更是让人神情激荡。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经常有些朋友就问我哈，在有些商场买了茶叶回来一喝呢，结果完全和店里泡出来的不是一个味儿。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茶叶被商家偷偷的调包了呢？其实啊，情况呢未必像您想象的这么糟糕。那可能大家就问了哈，为什么同样的这个茶叶，它泡出来的味道会完全不同呢？其实呢，如果您了解了我们以往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啊和泡茶啊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后，就不难理解，除了泡茶的手法，还有这个您泡

0: 的这些用具，那也就是所谓的茶器，这些因素之外呢，泡茶的这个用水啊，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毕竟呢，茶汤是由这个茶、水和茶器三者之间，哎，他们所达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哎，以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水质对于茶汤的这种作用，绝不能让人忽视。其实关于茶和水的这个讨论呢，唐代茶诗当中呢就已经有很多涉及，哎，比如我们今天呢，哎，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题惠山泉二首》呢，哎，就是流传非常广泛的一首代表作。我们都知道皮日休他是这个晚唐人，而且关键呢，他与这个陆羽是同乡，哎，都是静陵人，哎，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人。皮日休呢，他不仅是晚唐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一位非常有见地的茶学专家。啊，他与这个当时的陆龟蒙啊，相互之间唱和的很多首茶诗呢，在今天看起来呢，都颇具史料价值。比如说，这两个人从这个茶人啊、茶笋、茶社、茶灶、茶背、茶鼎、茶瓯啊、煮茶等等多个题目入手啊，可以说描绘出了陆羽身后整个晚唐时期饮茶风气的一个发展，哎，成为研究唐代茶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惠山泉，今天无锡市惠山第一峰白石屋下的西惠公园里，相传呢，陆羽将天下的这个水品分为20等，其中呢，惠山泉啊位居亚军。后来在这个像刘伯淳啊、张幼新啊等等一些唐代的这些茶学专家呢，又重新评定了这个水品，像其他的一些泉水排名呢有升有降，但是呢，惠山泉啊，它反正是就是位居第二。比如说这个元代的这个书法大家赵孟頫呢，就曾经专门为惠山泉题写了天下第二泉5个大字。哎，您如果去这个无锡去旅游，今天呢仍然可以看到它被完好的保留在泉亭后壁之上，成为今天访泉探幽时必看的啊一个古迹。皮日休的这首《题惠山泉》呢，其实呢就记录了当时诗人呢痴迷于惠山泉的啊一段故事。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1: 丞相常思主泉时，郡侯催发止忧迟。吴官去国3000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这首《题会山泉》呢，是这个七言绝句，前两句它讲的是对泉水的痴迷。诗句中提到的这个丞相，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提到，他就是当时唐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丞相李德裕。这位李德裕，他的祖父叫李希云。如果大家长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哎，可能还会记得这位李希云呢。他其实与茶圣陆羽在当年颇有一些交往。那么李德裕呢，他受这个家庭的熏陶呢，一直十分痴迷于茶事。李德裕他不光追求好茶，对于这个泡茶的用水呢，也是极为的苛刻。喝水他其实并不需要花费什么金钱，但问题是全天下的这个水，李德裕同志呢，他只爱会山泉。那么长安距离这个江苏的无锡，在今天看来几小时就到了，而在唐代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差距。那么喝水本来是不费钱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个水从无锡啊运到长安，它运水的成本会非常的昂贵。那么

德裕呢，他为了用上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水啊来烹茶，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唐人呢就曾经记载，李卫公德裕啊，也就是李德裕，洗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这个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至艺伎传颂，号曰水帝。嘿，咱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快递，而唐代有一种专门的快递叫水帝，当然，这个水帝是只为丞相李德裕一个人专送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递机构。嘿嘿，问题是什么呢？帮助李德裕送水的，并不是啊，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快递小哥，而是朝廷传信的驿卒。其实呢，这细想想，有点这个假公济私的意思了。所以呢，李德裕因为这个瑕疵啊，就被后人诟病。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的后两句：“吴官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后两句呢，其实讲的就是对荔枝的痴迷。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主角，自然是唐时著名的杨贵妃。那么，杨贵妃吃荔枝的事儿，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它其实就有赖于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那么这首诗的第一首当中就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为什么笑了呢？嘿，快递哥到了。在唐代呢，虽然是官家的快递，但是呢，我想杨玉环收到这份贡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情，哎，恐怕跟我们今天的人啊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是呢，即使在今天，哎，假如我们快递一个水果，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放一些什么保鲜膜啊、冰袋呀、等等。大多数这样的水果，它送到北京的时候呢，至少它会坏几个，并不是说能够像当年杨贵妃啊收到荔枝一样啊能够保证这种新鲜。所以说呢，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身在关中的贵妃想要吃岭南的荔枝，谈何容易？更何况呢，这位贵妃娘娘她对于荔枝的质量要求一定是非常的高。据这个《新唐书》记载呢，贵妃啊视荔枝碧玉生制之，乃制剂传送，走数千里，未便已至京师。走数千里，拿到手以后，品尝味道没变，哎，就还像在岭南的时候，哎，一样的新鲜。可见呢，杨贵妃当年是只吃新鲜荔枝。那么，为了给这个荔枝保鲜呢，唐代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啊，像什么腊肠法啊、包裹法、竹筒法，哎，都不算什么新鲜。最厉害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整个这个荔枝树给挖了，连根挖起，然后装入木桶以后护封，随后快递进京。那么，当贵妃尝到这个新鲜荔枝以后呢，其实这棵荔枝树也就死掉了。所以说，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对于当时产区的农民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啊。那么，因为这个荔枝树种下去呢，它起码要10余年啊，才可以这个成熟，哎，才可以这个结果。一旦把这个树挖走呢，其实就等于是断了果农后面的活路。但是呢，唐代的这些官员呢，他只管是自己进贡荔枝，讨好权贵，往往呢会因为这样的举动，随后呢就升迁调离。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万事大吉。那么，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呢，就没工夫搭理了。很多人呢，一谈到进贡荔枝呢，就会想到杨贵妃。其实呢，荔枝的这个进贡啊，并不是从这个杨贵妃开始的。早在这个汉代，当年的这个刘歆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过："韦陀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锦四匹，这里的高祖指的就是汉高祖刘邦，也就是说，从西汉年间，
岭南的荔枝就已经开始进贡中原了，啊，那么即使杨贵妃死了。

下这位李丞相，如果从这个祸害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讲，一点也不比玉环差呀，对吧？都责怪这个贵妃动用国家之力啊，这个运送荔枝。但是宰相您李德裕先生更过分呢，啊，而且是竟然千里运水，为什么呢？只为泡茶。所以说呢，在当年呀，看不惯李德裕千里输送惠山泉的人呢，还不止皮日休一位啊。比如说唐人的这个笔记当中呢，就曾经记载过一段译文。有一天呢，这个李德裕的这个宰相府啊，来了一位老和尚，其貌不扬，但是呢，一说话就把李德裕给镇住了。老和尚说什么呢？他说到这个李德裕的心里了。他怎么讲呢？自己啊，受一人传授了法术啊，能够搬山倒海。那么宰相您呢，为了这个喝茶呢，天天用这个水滴这样的笨办法，哎，实在是让人耻笑。这李德裕一听啊，心里就一惊啊，一下就说到自己心坎上了啊。这老和尚呢，为了解决宰相吃水难的问题啊，就用了法术打通了长安城和这个当年叫常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无锡的水脉。从此以后呢，李德裕呢就可以在长安城直接喝到惠山泉水了。这个李德裕听了这个老和尚的说法呢，毕竟是有点违背常识，所以呢心里就将信将疑。那于是呢，老和尚就把这个李德裕啊引到了当年的昊天观，他就指着院中的一口井啊，就对这个李德裕说呀，哎，水眼就在这儿。那李德裕当然有些兴奋，于是呢，这李德裕呢就动了一点小心思，他就让人啊取了一瓶刚送来的惠山泉，然后呢再从昊天观的这个井水当中呢，哎，打上一瓶井水，随后呢他将这两瓶水又和其余的八瓶普通的井水摆成了一排，然后让这个老和尚来品鉴。这老和尚不慌不忙喝过之后呢，果然将惠山泉和昊天观两瓶水选出。李德裕当时呢大惊，从此废除了水滴，改用昊天观之水，而且呢掩饰不住自己兴奋之情啊，马上去找这个献水的和尚。哎，此时的这个和尚踪迹全无，显然呢老和尚是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劝诫点化了李德裕。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这首诗啊，当年的这个皮日休是带着有那么一点贬义来贬损这位李德裕，但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动用国力为自己运水绝对是大错特错，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李德裕对待泡茶用水的这种认真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不失一位这个懂茶之人。哎，只是他对于茶学的这个修为尚浅，哎，就连当时的世交啊陆羽的这些著作呢，其实呢他并未读懂。李德裕千里运水，即便是这个星夜兼程，他也要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再好的泉水呢，到了京城，即使是按照唐人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讲，其实就已经不够新鲜了。那么道路上万一啊有点什么耽搁呀，啊甚至还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李德裕呢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好水，可以说是千里打水一场空。李德裕尽管是视察如命啊，对当时的茶事活动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他并没有参透陆羽茶经当中的很多精微之处。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角转到今天，随着物流的发展，天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水唾手可得啊，您就甭说是什么惠山泉，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这个雪水都随时可以享用。但问题是呢，这些高档水与这个李德裕的惠山泉水一样，它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新鲜。所以说比起纠结产地呀、硬度啊、
矿物质含

0: 能量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倒不如买水的时候呢，仔细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更为实际。其实泡茶这件事儿，本来是繁简洁仪，您有条件可以讲究，没条件呢，要学会将就。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叛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李沆的眼疾已经好了，依然主持政事堂，不知为甚，他竟然断言只要李继迁活着，抢劫军粮倒还在其次，就连灵州早晚也是难保，既然不保，犯不着为他出兵。 他还认为大宋的强敌是契丹，若是对李继迁用兵，契丹必定发兵相助李继迁，如果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尽管这样，也只是昼夜之患。而四川的王军正在闹兵变，其势头不亚于当年的王小波、李顺，此乃心腹之患也。二患相比，心腹之患大于昼夜之患，故而应当把讨伐王军放在第一位。持这样观点的不止李沆，还有李治、王钦若等等。张勇明明知道李沆、李治是真宗的老师，也明明知道真宗不想对李继迁用兵，朝会时他公然跳了出来，不但力主对李继迁用兵，还公然指责李沆，说他是不拿党项人俸禄的党项人。李沆不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真宗呢，则冷眼相观，气得张勇拂袖而去。这一去，一些马屁精们便上书朝廷弹劾张勇，那罪名大得吓人，咆哮朝会，目无君上，应当斩首。张勇此为确实有些犯上，但罪不至死，是把他贬官还是罢官，真宗举棋不定。正当真宗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美貌少妇袅袅婷婷地来到他的身边，朝他的左脸颊上轻轻一吻，说道：官家，已经二更多，该就寝了。真宗轻叹一声说：
3: 有一件事困扰着朕，朕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啊。
1: 美少妇笑驳道：您在骗人。真宗抬起头来盯着美少妇说道：
3: 你这是瞎说。
1: 美少妇嫣然一笑，语如莺啼道：臣妾不敢瞎说，有一句古谚叫聪明不过帝王，而您又不是一般的帝王，还有什么事困扰得了您呢？真宗来了兴趣：
3: 娥妹怎么知道朕不是一般的帝王？
6: 您从小就与众不同，不只长得漂亮，还聪明，故而太祖伯伯很喜欢您，把您养在宫中。某一日，太祖伯伯带着您去万岁殿，您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地坐了下来。臣妾说的对不对呀？
1: 真宗轻轻颔首。美少妇继续说道：
6: 太祖伯伯很是惊讶，问您太子好做吗？您回道：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您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太祖伯伯对您呀愈发的器重。朝野都说伯伯为啥不把龙椅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了父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陛下您呐。
1: 这话尽管半真半假，真宗爱听，他轻叹一声，便把发生在朝会上的事简单的讲了之后说道：
3: 张勇当着朕的面顶撞羞辱宰相，而且还拂袖而去，这是目无朝廷，对朕之大不敬。不少人劝朕治他死罪，但朕觉着他罪不至死，但到底是将他贬官还是罢官，朕犹豫不决呀。
1: 美少妇想了想说：
6: 张勇之为确实对陛下有些不敬，这事若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肯定要掉脑袋，但是它发生在我大宋，而您又是一个明君，况且太祖伯伯又有遗诏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您不杀他那是对的。
1: 真宗轻轻颔首道：
3: 诚如是，娥妹以为朕该如何惩处张勇？
1: 美少妇道：
6: 咱先不说怎么惩处张勇，臣妾问您，李继迁劫我大宋军粮，伤我大宋官军，张勇主张出兵讨伐，这主张对不对？
3: 这应该是对的。
1: 美少妇追问道：
6: 既然张勇的主张对，您为什么还要罢人家官呢？
3: 他顶撞宰相，对朕大不敬。
1: 美少妇颔首说道：
6: 张勇之为对陛下确实有些不够尊重，但臣妾斗胆问您一句，这事如果放在先帝身上，他会怎么处置张勇啊？
1: 真宗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3: 朕不知道。
6: 若是把这事放在先帝身上，他绝不会治张勇的罪。
1: 真宗反问道：
3: 娥妹凭什么断定今日之事发生在先帝身上，他不会治张勇的罪？
6: 寇准， 陛下不会不知道吧？先帝现在

0: 之时喜欢登山，赵昌言投其所好，奏请在清明池边造一座假山，这个假山上还要建一座城舞台，两项的造价约需1200万贯。先帝已经同意了，寇准公然站出来反对，当着先帝的面说，为了帝王享受耗资1000多万贯，这样的事只有夏桀王、殷纣王才会干。先帝呼的一下站起来，指着寇准的鼻子质问道，依你之见，朕是夏桀王还是殷纣王？寇准不紧不慢地说，您现在还不是，但您如果一意孤行，非要建假山和城楼台的话，您便是。先帝冷哼一声，拂袖欲走，寇准抢步上前，拉住先帝的龙袖说，您不能走，臣还有话问您，您到底是想做一个有道之君，还是想做一个像夏桀王、殷纣王那样一个无道之君？先帝用力一挣，挣脱了寇准，寇准又要上前再拽龙袖，被宰相吕蒙正拦腰抱住，说那是对君上的大不敬，大宋立国以来无有超过寇准的。可先帝不但没有治寇准的罪，反传旨一道，停建假山和城楼台。赵恒一脸感激地瞅着美少妇，
1: 谢谢娥妹的提醒，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美少妇再拜说道，您是万圣之尊，这个谢字臣妾不敢当。真宗笑问道，
1: 当了又怎样？
0: 那要折臣妾的寿呢？真宗哈哈大笑道，
1: 不会的不会的，将近三更了，咱们安歇去吧。
0: 美少妇忙道了一声好字，双手搀住真宗胳膊向玉榻走去。走了几步，美少妇忽悠说道，官家，臣妾还想多嘴，您烦不烦？真宗笑回道，
1: 娥妹是朕的宝贝疙瘩，有什么话尽管说，朕不烦。
0: 您既然不烦，臣妾就开始多嘴了。
1: 说吧。
0: 看样子您决心已定，要发兵痛剿王军，把李继迁的事先放一放了。真宗将头轻轻点了点。美少妇道，臣妾觉着李继迁的事不能放。
1: 为什么？
0: 李继迁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大宋对他不薄，他却来劫大宋的粮，杀大宋的人，若是不加以痛剿，他会觉着大宋软弱可欺，说不定啊还敢。
1: 这话真宗不愿听，把脸一沉说道，军国大事不需要你一个女人家来操心。
0: 美少妇慌忙跪地叩头说道，臣妾知罪。真宗道，
1: 朕不罪辱，起来吧，侍奉朕早一些安息。
0: 美少妇谢恩而起，这一夜再也不敢多言。翌日，真宗传旨一道，拜雷德壤为两川招讨使，石宝吉为副使，率兵50000入川，令遣李继昌为四川诸州都巡检使，征召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等州蛮族子弟从军，配合评判。雷德壤，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因组建赵匡胤放下国事去御花园拿弹弓打鸟，被赵匡胤用玉柱斧击落两颗门牙的家伙。石宝吉呢，是开国元帅石守信的儿子，不止武功高强，还是宋太祖的乘龙快婿。这一文一武，不只是真宗的亲信大臣，还曾跟着王继恩入川为镇压李顺起义立下了大功。这一文一武奉诏之后，立马调兵遣将，整顿器械，开往益州。一路上势如破竹，十数日便打到益州城下，与李继昌合兵一处。谁知王军和那些蛮族子弟早有勾结，那些蛮族子弟临阵倒戈，杀得官军落花流水，叛军越战越强，前号大蜀，改元化顺。消息传到汴京，真宗雷霆大怒，朝会上拍着御案说道，
1: 王军造反，朝廷派兵讨之，可叛军越杀越多，朕甚不解，众卿之中有没有敢站出来领兵一支前去为朕评判？
0: 话音刚落，丁谓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2: 启奏陛下，臣虽不才，愿意领兵评判。
0: 此言一出，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看着丁谓。说到丁谓，大家也许不知道，但说到北宋的五鬼，大家一定能够想起来。早年的丁谓不仅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个

0: 才华横溢、满腔热情的读书人，是一个有志于社会、救民于水火的热血青年。他的才华竟然让有神童之称、大宋数一数二的词赋大家王禹偁倾倒，赋诗感叹曰：“五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另修史，二子文章四六经。”赋中的孙乃是太宗淳化三年的状元孙和，丁便是丁谓了，在淳化三年的科举中名列第四，韩是韩愈，柳则是柳宗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丁谓见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盯着他，强忍住气向真宗再拜说道：“启奏陛下，臣虽为一介文人，但臣熟读太公兵法，只要陛下允臣就近指挥益州等五州的乡兵和寨兵，再允臣自行聘请四个教头，臣不要禁军一兵一卒，便可将王军之乱平止。”这人可真敢吹呀！众人对他皆投以讽刺之目光。王禹偁站了起来，向真宗拜耳说道：“陛下，臣看丁未行。”王禹偁有才又敢言，太宗朝三次遭贬，第一次被贬商州，贬官之前任知制告负责起草诏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还拿着丰厚的俸禄，把太宗羡慕得要不得，恨不得自己也做知制告。王禹偁被贬商州之后，朝廷停发了他的俸禄，他不得不带领全家垦荒种地。为鼓舞家人士气，他写了五首加油诗，命名为《奢田词》。赵光义虽说称不上一个明君，但绝对不是一个昏君，因爱王禹偁之才，三年后将他召回汴京，召拜三馆学生，兼任知制告。三馆学生魏同、翰林学士、宋代名相，大多出于三馆。王禹偁回京不到一年，赵匡胤的宋太后死了，依礼应当实行国葬，因为宋皇后曾反对赵匡胤传帝位于赵光义，赵光义深恨之，莫说实行国葬了，连宋皇后的灵柩也被置于故燕国公主的府邸，不能入土，这是朝野禁之，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宋皇后说话。王禹偁站出来了，他这一站，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第二次遭贬，在滁州待了两年，为修太祖宗路，赵光义又把王禹偁招了回来。修史在今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可在古人眼里却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唐朝有一个宰相，活了七十多岁，将死之时对家人说道：“平生所恨三事，第一恨便是没有修过史，而王禹偁所修的还不是一般的史，可他不知道珍惜，因寇准被贬一事，犯言直谏，被贬到黄州，直到真宗做了皇帝，他才重返汴京，官居翰林学士，兼知制告。王禹偁三起三落，且每起一次，那官便升了一级，文武百官对他刮目相看。他虽说不是执政，但他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执政。既然他说丁谓行，那就试一试吧。”丁谓走马上任，从益州、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的乡兵和寨兵中各抽出四千人，组成一支讨贼军，驻扎来凤，聘请呼延赞之子呼必兴、呼必改、呼必求、呼必显为讨贼军教头，时人称之为四虎。四虎各怀绝技，放眼天下罕有对手，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军队自然非一般乡兵可比。王军见丁谓到了益州，只练不打，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妄动。那些依附王军的蛮族子弟出于好奇，偷偷跑到来凤暗中观察，见宋军士气旺盛，四虎又武功了得，遂生惬意。丁谓驻军来凤，之所以只练不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效果出来了，他也该动了，但他这个动不是与反贼兵戎相见，而是轻车简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蛮地去见蛮族的酋长，以自己的口才和魅力把蛮族们全部搞定。酋长们不仅召回了各族的子弟，又反过来帮着丁卫去打王军。一场比王小波起义的来势不相上下的兵变被丁卫轻而易举地荡平了。也许是美少妇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另有大臣给真宗出了高招。在前兵讨伐王军的同时，真宗布了两盘棋。第一盘棋，真宗一边遣谍人潜入辽境刺探军情，一边增兵北疆，加强北疆防务。第二盘棋，除了向西北增兵之外，严令清远路副都部署高琼对李继迁严加提防，尤其是灵州的外围清远军城。清远军城是大宋专为灵州设立的一个军事要点，它与灵州城互为犄角，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攻守体系。为了确保清远军城万无一失，遣新任昭武校尉曹伟坐镇与清远军城相毗邻的灵州。说到曹伟，大家也许陌生，但说到他的老爹，宋人家喻户晓。曹伟的老爹是曹彬，号称大宋第一良将，官居枢密使，前不久病逝了。他患病期间，真宗去看望他，见他病情严重，亲手为他喝药，又赐他白金万两，而且寻至边事。曹彬想了一回道：辽与党项相比，防辽重于防党项。真宗问：如何待辽？曹彬答道：太祖守定天下，尚与他霸占沿河，请陛下擅成太祖之志。真宗颔首说道：卿言是也，朕当为天下苍生计，驱节沿河，但是辽若不知好歹，硬要与大宋为敌，何人可领兵御之？曹彬回道：杨延昭。真宗又问：除杨延昭之外还有何人？李继龙和呼延赞。真宗复问：除他二人呢？曹彬见真宗一问再问，这才意识到他推荐的这三个人不合真宗口味，特别是李继龙，太后的亲哥哥，在太后胡旦等人密谋拥立赵元佐为帝的过程中站在太后一边，真宗没有治他的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岂能委以领兵的大权？杨延昭在对辽的作战中有过不尊太宗姚振图的前科，呼延赞对辽作战虽然有过骄人的战绩，但那是他运气好，若是把数万亦或数十万的军队交给他，确实让人放心不下。曹彬想了又想，决定效法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齐黄羊，也来一个内举不避亲。回陛下，除杨延昭、李继龙、呼延赞之外，臣子灿、伟均可为将。灿与伟比，二人孰优？灿不如伟。真宗见曹彬气喘吁吁，便起身告辞。十数天后，曹彬逆，真宗亲往痛哭至极，没与大臣们说到曹彬，必流涕哭泣，赠曹彬为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两个月后，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太祖太宗两朝的大臣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除了曹彬、赵普之外，还有一个潘美。一年，吕端卒，真宗亦是亲往痛哭至极，赠司空，谥正惠。有人悲就有人喜，李继迁见大宋的良将和良相相继去世，便整顿器械，欲要进攻大宋，欲要进攻灵州。真宗嘿嘿一笑说道：李继迁，你来吧。谁知等了半年没有见李继迁有何举动，反倒是辽国那边来了消息，萧太后欲要亲征大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了一个规律，辽国人在战场上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的前锋太强。比如说，有很多次都是辽国战神耶律休哥当先锋， 宋军则相反，大将都隐藏在阵后，说什么将在谋而不在勇，隐藏在阵后便于控制全局，其结果被辽军

0: 击破一点后，层层击破，一溃到底。真宗找到了失败的症结，便欲痛改前非，加强前锋的力量，来一个硬碰硬。他心里这么想，行动上又另搞一套。如果他真想来一个硬碰硬，就应该让李继龙、杨延昭亦或是呼延赞上，再不济也应该让平定王军之乱的丁谓上。可他没有，让刚刚接任曹彬担任枢密使的王显做前线总帅，副帅则是王超。王显既不是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本事，但他是真宗老爹赵光义的前底旧人，用起来放心。先锋呢，叫王汉忠，虽说名不见经传，但他也是真宗老爹的前底旧人，官为高阳官副都部署。王显奉旨之后，星夜兼程赶往定州，把人马布置在墨州、北平寨以及定州一带，而把定州作为大本营。一切部署完毕，左等右等，辽国那边一点没有动静。谍人又报辽军改变了计划，近期不会出兵了。真宗便要王显抽出一部分兵力增援高琼，共讨李继迁。李继迁自存孤掌难鸣，忙遣人入贡汴京，而且贡礼很重，骏马500匹，而且再次重申我叫赵宝吉。这样一来，真宗就不好再向李继迁下手。降旨一道，免王显的部队折回定州。西北边疆虽说无事了，但不能高枕无忧。这话是吕蒙正说的。吕蒙正向真宗进谏，只要李继迁存在一天，西北边境就不会安宁。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宁，他进谏真宗，派一个强人去做京、元、义、卫、滨、宁、环、庆、陆、延以及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的经略安抚使，监视李继迁，一旦他有异动，立即出兵讨伐。真宗频频颔首，秦说的对，秦不妨说一说，这个经略使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张勇呢，曾知益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若让他执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他会高兴的。吕蒙正问，为什么？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4个人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

0: 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7: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面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 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1: 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 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医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 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 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

0: 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各位听友，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

0: 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
0: 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 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2: 环球华人。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3: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造诣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微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 与越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
0: 牟利，决定对微微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国庆假期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
3: 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
0: 不得人心。昨天，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4: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后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 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
1: 在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2: 过去我们只查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

0: 查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1: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到问题区，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0: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3: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杰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联邦储蓄银行执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维迪亚钦称，该银行已经确认其数据中心遭袭，不过目前银行所有服务均正常运行。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的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4: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 寻着香

0: 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近六成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3: 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六成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
12: 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4: 过去啊，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12: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15: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的空间
12: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

0: 岛内青年的支持。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0: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两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2: 钱付了，他东西呢？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他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3: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4: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1: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5: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 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6: 那么十月十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十月十二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7: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0: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
1: 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5: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6: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7: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一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 按说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0: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6: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1: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尤教授。
5: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7: 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
8: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浙江台去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了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一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在这场热潮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今天节目开始，跟随浙江台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4: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5: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4: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

0: 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1: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0: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 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 30% 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2: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3: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3: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0: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三期全满，四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4: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0: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八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 3% 到 5%。
5: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了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什么积累，出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0: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十几年。 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州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6: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州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0: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

0: 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 新质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引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0: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 3% 到 5% 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从嫦娥探月到天问探火，从北斗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拔地而起，一颗颗中国星闪耀苍穹，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
4: 太空环境跟地球有巨大的不同，那是一个黑暗、寒冷、强辐射、微重力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用机械臂组装一个大型太空望远镜，难度可想而知。哈尔滨工业大学问天舱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事。这支团队一共81人，平均年龄 33.3 岁，洋溢的青春朝气赋予了他们更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空间机器人在轨装配关键技术的研究。团队成员，
5: 刚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

0: 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钢轴的这个转换。
1: 想让机械臂在太空中灵活又精准地完成装配任务，还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容易产生误差，后期还要不断地调试。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团队成员。
2: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取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1: 在主攻新项目的同时，团队还持续为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问天舱机械臂提供技术保障。问天舱机械臂是团队10年磨一剑的研发成果，交付前的一件事让团队成员记忆犹新。2020年6月，一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中发现了异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零部件有问题，意味着所有相关研究都要从头再来。团队成员。
3: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地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1: 团队成员每天只睡4、5个小时，吃住都在实验室，全力投入寻找解决办法。又用了2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检测复盘，顺利交付了机械臂。团队成员。
4: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1: 过去10多年间，哈工大问天舱机械臂团队承担了10多项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取得发明专利250多项。这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用他们的超凡创造力与拼搏实践，探索更高更远的苍穹。同样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另一支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可以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足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里面究竟有什么？走进空间等离子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于3层楼高、直径为5米的大型真空模拟舱傲然挺立。他们将距离地表20公里以外的环境搬进了舱内，在国际上首次实现3维地球磁层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专家介绍，宇宙中到处分布着等离子体，太阳、星云、极光都是等离子体。通常情况下，等离子体是比较温和的，但当发生太阳风暴时，它会变身高能高速粒子，被抛向外太空，就像一个失控的子弹，对运行中的航天器产生巨大的威胁。通过近10年研发，哈工大空间等离子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技术，在地面上模拟出太阳风暴产生的过程。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金成刚，
5: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在轨运行提供保障。
1: 在空间磁环境科学实验楼，由7层电磁屏蔽材料构成的像套娃一样的结构，叫做空间磁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外太空磁场极其微弱，地球磁场是外太空磁场的近50万倍。而在套娃结构内部，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团队通过技术实现了接近零磁的空间环境，在世界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副研究员孙之音，
6: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5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1: 零磁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发射前需要做的磁特性测试提供了地面实验条件。这一系统还能以极高的灵敏度捕捉到很多在地磁环境下无法测量的。

0: 验，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毅：
1: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去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

0: 息。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式审美引发共鸣，根基在于厚重的文化底蕴。大白兔奶糖糖纸走红海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红白蓝版式，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台设计的神来之笔。成都90后店主用人工智能创作的34秒中式天庭短片，无台词无字幕，仅凭飞檐琼楼云海仙宫的东方意境，迅速收获海量播放。看似偶然的出圈，实则是千年文脉在当代语境下的必然回响。浸润于日常的东方美学，具备与世界青年对话的感染力。审美走红的另一面，映照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曾经不少文艺创作设计审美习惯向外对标，如今中国设计者自信地拿出了本土美学方案参与全球叙事。近期好莱坞蜘蛛侠系列电影的中国独家海报反向圈粉，融合莲花、皮影、祥云等元素，以东方美学重构超级英雄叙事，让海外网友感叹中国从不失手。从中可见，文化包容从来不是单向接纳，而是从容发掘自身价值，乐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这份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让中式审美拥有持续向外传播的底气。审美出圈，更要看见蓬勃向上的发展底色。近年来，围绕中国的海外热词不断涌现，背后是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在支撑。探访风景的 China Travel 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通关流程不断简化，移动支付覆盖更多场景，旅游服务优化等便利化举措。在中国体验粮也带走粮的 China Cool 折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优势。 Becoming Chinese 或者是 China Maxing 不只是到中国买货，更是过中国日子。吸引全球的不只是中国景，更是中国礼。今天中国引力不止于文化奇观、优质商品，更在于所呈现的现代化生活图景。它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的土壤同样可以长出繁茂的花园。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只是山河风景与文化魅力，更有创新发展的广阔机遇。浙江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把生意做向全球，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高地，众多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布局。从跨境电商到数字经济，从人工智能到绿色发展，越来越多外国人才选择在中国创新创业，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从一种体验变成一种事业，一种人生选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发布

0: 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且是排名前十唯一评分上升的国家。从东方美学到中式生活，中国引力最终归于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面向未来，这个文明古国将继续以文化动人、以服务迎客、以创新赋能，在交流互鉴之中与世界一同寻找多样的发展答案，共同勾勒文明交流的全新图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九月是中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
2: 九月初，2026年中国科普月郑州主场活动在郑州科学技术馆启幕。活动现场，创意舞蹈甲骨奇遇、科学实验秀流光溢彩，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彰显郑州少年笃学求真、逐梦科创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看的青少年带来别样的文化科技体验。
3: 我看见了现在同学们的那些奇思妙想，都是在生活里面一些小事情发明的那些东西，特别炫酷。我刚才看了一个智能蜘蛛机器人，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发明的还挺好的，会爬，还可以跟人类对话呢。
4: 他那些演出都很神奇，让我感受到古代的一些文化，然后和现代一些机器人之类的，我觉得很科学，很神奇，值得我们去学习。
2: 据了解，今年中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郑州推出1+5+8系列科普矩阵，即以一场主场示范活动为牵引，联动五大活动篇章，落地8项专项行动，开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群众性科普实践。通过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推动科学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机理。郑州市科协科普部工作人员张国旭：
5: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科普月，让更多市民走进科学，了解科技，让科技知识真正融入生活，服务群众，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良好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贡献科普力量。
2: 在今年科普月期间，郑州科技馆聚焦青少年成长、城乡科普均衡、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推出正好科学实验室、奇妙吧科学、正在体验、沉浸探索未来等10大板块系列科普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覆盖，全龄群体兼顾，以多元化、沉浸式、普惠式的科普盛宴，在中国科普月期间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创素养。在郑州科技馆松山路馆区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各项趣味互动挑战里解锁科学运动奥秘。展览中丰富多元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活动获得大家好评，
6: 有一种运动的呀，比那些平常那些游乐园呀更好一些。在这里边运动我就感觉非常开心，我可喜欢这里了。
7: 我感觉挺新奇的，因为我是来这边刚上大学，现在来这边转转，然后刚才看到那边还有什么磁力什么的，刚好跟高中的什么物理学上相互补充了，见这个还是挺好的，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一些课外知识，相互补充，然后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
2: 据了解，郑州科技馆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中国科普月期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为期3个月的展览以机电互动为核心，多媒体影像为辅助，构建活力满满的沉浸式科普体验空间，让大家在流汗挑战中读懂燃脂原理、运动力学、人体机能等科学知识，在趣味竞技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郑州科技馆辅导员张思雨。
8: 那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围绕科学运动、健康燃脂这一主线，设置了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以及综合能力等互动展项，然后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氛围，带领观众可以投入一场趣味十足的运动挑战。那在这里呢，运动呢不仅仅是流汗，更是解锁人类潜能的意识，然后卡路里的燃烧不仅是热量的消耗，那更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运动中锻造更强健更自信的自己。
2: 作为河南省级科普标杆阵地，河南省科技馆以自然、人类、智慧为核心脉络，依托内容丰富的智慧人类展厅，在中国科普月期间为大家带来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高度与人文温度的科普盛宴。157件特色展品串联起人类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完整脉络。河南省科技馆辅导员燕宇介绍，展览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为明线，以黄河文明丝绸缎带为暗线，构建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
9: 我们智慧人类展厅呢，是做了一个创新型的一个融合展厅，融合了科技馆和博物馆，所以大家走进来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和博物馆有关的元素。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大型的一些装置为大家展示人类起源的一些秘密。在这里的话，大家还能够看到很多和我们河南有关的一些展品，比如说北宋时期这个丞相苏颂韩公连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同时豫剧也是我们河南的一个代表，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变脸的一个乐趣。
2: 作为此次系列科普活动的核心板块，9月7号至10月7号，40周年失职黄河主题展览在郑州植物园盆景园前厅开展。展览以春夏秋冬40更迭为脉络，系统梳理唐宋诗词中记载的中原代表性草木，搭配植物标本、诗词书画、工艺品及科普展板，生动解读诗词名篇背后的植物物种特征、生长习性与黄河流域植被分布特点。郑州植物园工作人员郭天雄
10: 设置了22块主题展板，围绕四季物候解读古诗词中的草木意象，现场展出了50多幅植物标本、100余幅科普知识与绘画作品，还有10余幅民俗手工艺作品。大家在这里既可以认识乡土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又能品读诗词意境，感受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2: 展览将古典文学、植物科学与中原地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让静态展品成为传播科学与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游客廖宇川
11: 见过的这些花草，有些不太了解的能够得到一些信息，知识这方面也提升了一些。
2: 游客善林，
12: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读的这些有关的季节性的这个诗词，感觉到心情非常舒畅。
2: 为增强公众科普体验感，活动期间郑州植物园还开展了自然研学与非遗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投壶雅趣、诗词接句等趣味互动环节，让游客在品读古典诗词的同时读懂植物科学知识，感悟中原生态之美，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记者从郑州市科协了解到，科普活动不只停留在科普月期间，接下来郑州市将继续依托各类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科普展览、科普宣讲、科创体验活动，持续延伸科普服务触角，丰富科普服务内容，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持续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古时称作兰水县，是中国剑兰、墨兰的主要产区之一，是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四大兰花原产地之一，南靖兰花也因此而闻名。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现在南靖兰花育种创新正在经历迭代更新，不断提升兰花产业价值。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13: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兰花品类资源。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章兰谱》中就记载了产于南靖等地的32个兰花品种。兰花是一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的植物，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对其生长和开花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花卉所所长朱伟银：
14: 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它们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对温度和湿度的需求有所不同，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60%至80%的较为适宜，通风良好的环境更有利于生长和开花。其次，兰花对光照的需求也较为特殊，既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直射光下，以免叶片受伤。
13: 目前南靖县拥有剑兰、墨兰、寒兰、春兰和蕙兰等9大类1000多个品种，是我国剑兰、墨兰的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南靖县还先后3次利用天宫2号、长征5号 B、神舟12号等进行兰花的太空育种，建立兰科植物空间诱变育种加基因工程育种的定向育种体系，培育出国兰、红掌及蝴蝶兰等特色花卉新品种38个。朱伟银：
14: 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然后呢日照时间久，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野生兰花资源十分丰富。1997年，兰花被确定为南靖县的县花，成为南靖的一张文化名片。
13: 南靖兰花产业化发展起步于1997年前后，南靖县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吸引了包括来自台湾等地的各地商人，他们入驻南靖进行兰花规模化生产，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经营理念，将南靖兰花发扬光大，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开展兰花种植。兰二代南靖县兰花协会会长刘志云在当地成立了南靖祥云兰花有限公司，多年来他见证了南靖兰花从山上的一棵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刘志云：
15: 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能赚钱，但是现在经过30年这个兰花的种植，我们就是融入兰花，爱好兰花。
13: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志云还采用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优化兰花种植模式，助力南靖县兰花产业发展。
15: 我们从搭兰园又给他指导，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我出那个兰花种苗，然后他的种植后来我们作用就是评分，种植这方面我们就给他提供这个怎么浇水啊，怎么杀虫啊，怎么病虫害的防治啊，还要帮他卖。
13: 来自湖北省钟祥市的兰农高华在兰花种植领域已经有多年经验，他深知要培育出高品质的兰花，除了精湛的技艺外，更离不开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多方考察和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南靖县拥有适宜兰花生长的气候条件。高华：
16: 我们11月

0: 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冻起来了，但是这边的话依然还长，就看中它那个生长期啊，一年大概多四个月，就是气候，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让我们到南京来了。
1: 高华带着对兰花的热爱和追求，来到南京县这片兰花之乡扎根种植，描绘心中的产业蓝图。在这里，他还选育命名了一款名为“江山多娇”的兰花新品种。高华，
0: 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新芽出来纯白中透，一直到75天以内都是纯白的中透。当然，也有极少的它带绿色的出来。75天到90天开始上这个绿色的斑块，不规则的斑块。那2018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山东去出差，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是下雪，窗外这个车窗外面漫天飞雪，手机一打开来都是纪念伟人的这个诞辰的，然后突然就想到我这株草呢，白如雪是吧，绿如黛，这样就想起来利用伟人的这个沁园春雪。
1: 近年来，南京县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升级、政策扶持，进一步释放兰花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南京已经建设有山城4公里兰花市场、丰田镇兰花示范园等多个兰花示范园，全县年产兰花1亿多株，兰花产业已经带动全县6万多人就业，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人民币，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关键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对兰花种苗的需求，南京县还不断改进兰花的种植方式。南京县兰农刘洪川：
2: 大种型的就是说需求量很大，正常这样子混株繁殖它数量供不上，那后来就是说以助培为主。
1: 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等技术，使得大量优质的兰花种苗在一定的时间实现快速几何倍数级的产量增长。与此同时，依托于企业加农户加电商加物流产销平台，南京兰花实现了每天几万件兰花快件的快速流通，一些快递企业还专门为南京兰花开辟了一条生鲜通道，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网上订单隔天就能送达。中国邮政南京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义斌：
3: 我们现在是购置了5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兰花的种植村落之间。我们的业务量也从原来的日均近1000件提升到3万件。
1: 物流效率的提升，使得南京县60%的兰花都是通过网上销售。中国大部分省份及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兰花快件邮递速度基本做到了次日到达。未来相信南京县也将继续乘着兰花产业催生的美丽经济东风，让这朵致富花绽放更大效益，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养生有道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和您说一说体质养生之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痰湿体质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体质类型。当人体的气血津液运化失调，容易形成痰湿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种体质状态为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啊，大多见于肥胖人，它的表现呢，常有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面部皮肤油脂比较多，而且呢，容易出很多的汗、胸闷、痰多、面色淡黄而暗、眼泡呢微微有一点浮肿、容易困倦、身体老会有那种沉重的感觉、性格呢偏向于温和稳重，而且大多善于忍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质类型，不同的体质带给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你是爱生气还是爱烦恼？你喜欢夏天还是冬天？这些都与神奇的体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质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老师将和我们一同来解读体质，看体质，识健康。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在中国很多，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还有尿酸、尿酸高、痛风啦、你以为这些人都是随便人去得的？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富贵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读懂你的身体，然后呢，掌握你的健康。我们的痰的体质呢，就是说呢，希望它是什么呢？一个是注意到它的散湿机构，就是有三个字东西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他在散湿机构上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0: 王琦老师说呀，痰湿体质的人都喜欢吃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说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都想，哎呀，我就是喜欢吃这三种东西啊，那我是不是痰湿体质呢？我们来听听这三种东西是什么，是甜的、黏的，还有肥的。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对这三种食物比较感兴趣呢？如果您是非常非常喜爱吃这三类食物的话呢，那么您有可能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了。让我们听听王琦老师进一步的解释。
2: 吃的多了它不行，甜的东西什么云霄啦，什么糕啦，黏就是什么糕啦，它这个甜黏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它就分解不掉，这个是最重要的。吃饭速度快也不好。尤其跟大家再说一段，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早上匆匆忙忙去上班，扒几口饭，好歹也没怎么吃，中午呢也就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大团圆吃啊，炒啊，烧啊，烹啊，这是家里面的情况。然后在外面的情况呢，是晚上这一顿是就是三朋四友，然后谈话怎么说什么事情，到了饭桌上去谈，晚上吃的油乎乎的回家了。这些东西吃多了，你晚上又不运动，是吧？停了黏了就沉浸下来了，吃一次没关系，吃多了长久的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怎么样，有可能是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要注意了，甜的、黏的还有肥的东西一定不要吃，这是从膳食结构上进行一些改变。另外呢，饮食习惯您也要注意纠正一下，不要在晚上的时候突击去吃很多的大鱼大肉、肥的腻的不消化的东西。那么痰湿体质的人究竟应该吃些什么东西才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呢？究竟吃什么，怎样吃？让我们来听听王琦老师的解释。
2: 痰湿体质的人呢，我讲一个给大家介绍几个能做到的小偏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这个里面呢，介绍黏的这个

0: 这个药的下面，莲花的泥，就介绍了这个荷叶久服令人受力，就是你就让那一个肥胖的人慢慢就变成瘦的了，荷叶有这个功效。
1: 哎，您别说啊，如果荷叶可以起到这种健美减肥消腻的作用的话，那我想很多女性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呢在现场就请教了一下王琦老师，究竟该怎么样使用荷叶才能够使我们轻身减肥消脂去腻。
0: 我介绍一下咋用的方法。干的荷叶呢，一般来说呢，自己在家里用15克就可以了，你就泡水喝，你也不要什么煮啊弄啊，挺好喝，什么都不搁，在家掌握一个饮料的时候，你就15克就够了。你看到夏天了，你喝的荷叶也挺好。这个荷叶呢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新鲜的荷叶煮饭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比成荷叶粥，放一点荷叶在里面很香。还有呢荷叶的饭，荷叶你跟那米煮成那个饭，那特别清香，你经常吃也消暑也清凉也减肥，不要去买那些什么减肥啥要花钱，很平和这种方法。
1: 那有的朋友啊就说了，我非常非常的爱吃肉，荷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王琦老师当天啊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物，那就是山楂。山楂对于减肥去脂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功效。
0: 在我们医书上写啊，消食的东西很多，但是唯独山楂这个药啊，它写得很清楚，叫消漏食。你们不信，回家煮肉的时候，你那个肉比如说很硬，煮不烂，你给我放2片山楂进去，一会儿肉就烂。过牙啦、神渠啦、麦芽啦，什么这些，都是消骨的。你吃多了、吃撑了，对吧？哎，你就可以是一种。但是为了肉吃多了，你就必须是生山楂。而且这个山楂还有一个是偏方呢，它对糖尿病的人也很好，它对骨性病的人也好，活血化瘀的作用。产后呢儿枕痛，就是说那个生过孩子了，那个恶露没有尽，恶露就是那个血没有，产后的那个血还没有流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弄一点红糖山楂泡水。总而言之，就说明这个山楂有什么功效呢？它可以消漏食，也就是说消脂肪。你想想，它能消漏食吗？所以你血脂高的人，你也可以吃一点。
1: 王琦老师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小偏方，那就是高血脂的病人可以服用的，用山楂和冬瓜的皮一起煮汤。这样煮出来的汤呢，对于消脂啊、降血脂啊、降血糖啊，都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呢，王琦老师提醒我们说啊，胃酸多的人呢，对这个偏方来说就不太适用了。因为胃酸比较多，如果说吃这个山楂呢，就容易让胃酸更加的刺激分泌，这样下去呢，对身体是不好的。
0: 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胃酸多的人，你必吃山楂、冬瓜汤没问题。胃酸多的人，因为山楂本身是个很酸的东西，反过来说，你去酸的人，你可以多吃一点。
1: 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您去看中医的话，那么中医可能根据您的体质会说，也许你应该健脾利湿了。健脾利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健脾放在前头，利湿放在后头呢？那这个健脾利湿和我们的痰湿体质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琦老师是怎么说的。
0: 我们老是说把你身上的东西的多余的东西给你去掉了，老是这么想问题，就是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多下来呢？会聚集在这里呢？就是你那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弱了，是吧？运化功能差了，所以呢，在中医里头有一句话叫津液不归正化，你健脾利湿，你进了脾，脾的运化功能好了，它这个血色的运化就好了，所以它要健脾在心。痰湿的人用茯苓，我们中医里头经常要用茯苓的。我现在用的一个方子呢，就是说起来很有趣，这个用这个方子已经用了快20多年吧，叫化痰利湿方。给很多的人，肥胖的人，就是到我这儿来，我都给他吃这个化痰利湿方为主。比如说他这个一般的人就是希望去减肥，减肥呢要求我说你一天一个星期给我讲3公斤，讲2公斤，我就说你要的这样子，你去找别的大夫，找我呢， 半年以后就是慢慢把你的体重减下来，或者三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两个月。那你为什么这么慢呢？就是健脾利湿，因为你的那个体重增加了，不是一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就胖起来的，是你体内的这些运行的机制了紊乱了，叫代谢产物紊乱了。那么我要恢复你这个代谢的问题，所以你就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大家，但是你不要抄照我的方，然后你就乱吃，在大夫的指导下。
1: 王琦老师的这个方子呢，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感觉了，就是在前头王琦老师讲过的方子里有荷叶，有党参，有茯苓，还有苍竹等等药物。那这个化痰利湿方呢，王琦老师呢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其他的加减，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在日常养生中应用，您不妨可以喝一喝荷叶茶，吃一吃山楂冬瓜皮这样做成的汤。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用药方来进行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专业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经过望闻问切这一系列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开出最适合您的药方。王琦老师在讲座中呢，还向我们介绍了痰湿体质的人在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0: 痰湿体质的人，我们刚才说了七的，现在呢就是要讲一个怎么这个行动的问题，还有说你心理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酒物啊，它是一个痰湿体质形成的一个因素。所以你不要看古人说的坐如钟，还有什么站如松，走如风，你要做到这三条。你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对你痰湿体质的一种行为的改变，第二个心理的改变。痰湿体质的人呢，由于他身体臃肿，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多运动，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话呢，他不是像那个阴虚的人、火旺的人就是很急躁，他这种人呢比较慢火慢悠悠的那种。所以呢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怀，把自己呢能够呢活跃一些。
1: 王老师建议啊，那痰湿体质的人呢，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的话，要经常进行一些运动，比如说健步走啊、快步走啊，或者是其他的慢跑啊等等，这样一些适度的运动。但是如果你没有条件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也不要紧，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方法呢，也可以达到相近的目的。
0: 教给大家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化痰利湿的，一个呢就是丰隆穴，这是化痰的，它就是足三里了。足三里一个穴位，还有一个丰隆的穴位，就是用这个手指、大拇指的腹部、指腹，在这个穴位上去按揉，就这样不断的按揉。按揉的时候呢，你觉得有酸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按揉一个3分钟到5分钟。
1: 怎么样，听众朋友，您记好了吗？丰隆穴和足三里这两个穴位，您听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穴位的位置，不要紧，您可以结合一些医书，或者是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这两个穴位究竟在哪里。那么痰湿体质的人呢，您可以适当的对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下按揉，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许您就会发现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关于体质养生，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健康听我说，今天你听了吗？ 对于女性朋友而言，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加的漂亮，更加的靓丽，所以啊，很多女性朋友很在意日常的保养，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往脸上堆砌，各种各样的美容手段给自己的脸上招呼。然而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还不行。老祖宗说过一句话，从内到外的美才是真的美。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款美容抗衰老的古法四物汤。四物汤哪四物呢？这是妇科良药，也是女性养血活血的第一秘方。这四物呢是当归、川芎、熟地、白芍四味中药，专门用来治疗妇科的血症。在这四味药中呢，当归是补血的，川芎可以治血祛风，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还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熟地，本草纲目中记载它的功用是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脏、利耳目、黑须发、通血脉，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白芍，白芍呢，本草纲目记载有益脾之功。这四物汤呢是很强的益气补血的功效，可以治疗头晕、目眩、月经不调或闭经等妇科疾病，还可以使您的皮肤红润光泽，延缓衰老。女性朋友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服用四物汤的习惯，每一次生理期结束之后连续的服用6天，不但可以减少痛经、经血不出、腹胀等症状，到了老年的时候，生理机能以及皮肤也会比较不易老化，保持通体自然通畅，减少疾病的发生。当然在经期之外，也可以将四物汤和鸡呀、猪肚还有鲫鱼一起炖煮，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益。另外呢，有血色素低、脸色苍白、容易疲劳、指甲或者是手掌部位呢发白等气血不足症状的男性，也可以每天一次服用四物汤，直到症状缓解。因为呢，这个四物汤其实不是女性的专用药，其中不含女性荷尔蒙成分，所以对男性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咯。健康听我说，记住了吗？女人变美最关键的方法，补血活血的古法四物汤。
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厨房中的一些陋习。厨房里啊，其实有很多的健康细节，如果长时间不关注呢，任由这种习惯延续下去，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守护家人的健康，实际上我们可以就从小小的厨房开始做起。首先说一个厨房中的陋习啊，就是炒菜的时候几个菜连着炒，不洗锅，这道菜炒完了直接炒下一道菜。实际上，这样剩下的锅里的残垢还有残留物啊，经过反复的煎炒烹炸，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甚至像苯、并、芘等致癌物。每炒完一道菜呢，我们都要刷锅，这样有利于健康，同时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卖相。所以在这儿提示各位，炒完一道菜的时候别图省事儿，去洗洗锅，这样呢把上一道菜的这些残留物质洗去了，下一道菜的味道更纯粹，同时呢也不会出现一些物质被长时间的连续在锅里炒来炒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以免那些致癌物的产生。第二个厨房陋习呢，相信很多朋友也觉得不会陌生，那就是喜欢囤积蔬菜。很多人都有这样囤积蔬菜的习惯，尤其是在过去，像冬储大白菜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情景。但是冬储大白菜呢，它其实还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因为天气冷，对于这样的储存是有利的。但是呢，这样长期的囤积蔬菜，有的人认为很方便啊，想吃什么我就直接拿了，不用再去买了。可是您知道吗？有很多的蔬菜是不适合长期储藏的。不新鲜的蔬菜，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比如说绿叶蔬菜就不适合长期的储存，一两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否则呢，蔬菜在存储的过程中维生素会分解损失，而且不利于健康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上升。菌类蔬菜最好呢也是两三天之内吃完，有厚皮儿保护的萝卜、茄子、土豆可以存放一个星期左右，太长了也不合适。

改掉的呢，那就是炒完菜马上关油烟机。我们知道在炒菜的过程中啊，会释放出一些致癌物以及刺激性的气体，抽油烟机在排废气方面呢，能够为我们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可是呢，您知道吗，炒完菜之后啊，在整个厨房的小环境中，空气中依然残留了很多有害物质。这个时候我们别急着关油烟机，应该让它继续的运转一会儿，确保那些有害的气体被完全排出，最大限度的减少危害。而且啊，炒菜的时候您最好把这个厨房通向家里客厅卧室的门给关上，减少炒菜的味道对家里的空气以及环境的影响。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厨房当中存在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千万要改掉。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小板块呢，在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怎么样科学健康吃猪蹄儿。
1: 和阴阳，顺四方，是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9: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请张烨老师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女性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张老师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食材，这个食材呀，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猪蹄儿。身价不菲的熊掌常常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望其兴叹，廉价的猪蹄儿呢，却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美食。而人们呢，常常对廉价的猪蹄儿不屑一顾。其实啊，猪蹄儿的营养价值并不亚于熊掌。猪蹄儿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它不仅是常用的菜肴，而且还是滋补佳品。营养专家张大夫跟我们分析说呀，每100克猪蹄儿中含有15.8克的蛋白质，26.3克的脂肪，1.7克的碳水化合物。猪蹄儿中呢含有维生素 A、B、C 以及钙、磷、铁等营养物质，尤其是猪蹄儿中的蛋白质水解之后，它所产生的胱氨酸、精氨酸等11种氨基酸，它的这个含量啊和熊掌不相上下。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猪蹄儿呢又是多用途的良药。猪蹄儿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一种呢由生物大分子组成的胶类物质，是构成我们身体中的肌腱、韧带以及结缔组织中最主要的蛋白质成分。在人体内啊，胶原蛋白大约占蛋白质的1/3。如果胶原蛋白合成发生了异常，就会引起胶原性疾病。那猪蹄儿中的胶原蛋白被人体吸收之后呢，能够促进皮肤细胞吸收和贮存水分，防止皮肤干涩起皱，使面部皮肤显得丰满光泽。汉代名医张仲景就有一个猪肤方，这个肤呢是皮肤的肤，他指出猪蹄儿上的皮有和血脉、润肌肤的作用。英国的美容大师呢，经过观察也发现，经常吃猪蹄儿能够使面部长得匀称丰满。怎么样？我们说了这么多猪蹄儿的好处，听众朋友您是

0: 是不是着急了？到底这个猪蹄儿应该怎么吃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营养科的专家张烨大夫的介绍。
1: 猪皮、猪尾、蹄筋儿，这都属于含有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对你这个防止这种干裂是有好处的，保护皮肤。我们老年人容易干裂，但是有一个强调的，怎么做？你在煮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这个猪蹄儿把它切开，切成块儿，然后呢，在水里头，咱们一般讲浸一斤水，实际呢，你就是煮一遍，换上3到4次水，就每一次煮，煮一煮，浸一浸，咱们一般拿起来就用煮了，一定要再换一次水，再换一次水，煮个差不多开个锅，有个3-5分钟，换一次水。那煮完以后呢，第一，脂肪的东西减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害怕这种血脂高，就不用那么在意了。
0: 张大夫说的这种做猪蹄儿的方法啊，咱还真是没太见过，也没太用过。平常呢，我们最多也就是把猪蹄儿啊，在做之前放入开水中浸一浸水，然后就拿去烹饪了。那么按照张大夫的说法呀，我们这种过程，就是这个浸水的过程，还要再来3次，而且还要注意每一次呢都要用开水。
1: 但是猪蹄儿你在做的时候是一次一次的过水，有一些油就去掉了。一般情况下要煮的呢，这个脱骨了，就是一咬这个骨头就会脱离开，这种脂肪的这种作用对我们人体的影响，特别是对甘油三酯的影响就大大降低了。加工到这种份上的时候，不会引起我们血脂的一些改变。一定不要是凉水，如果是凉水的话呀，你就浸不出来了，它一浸了以后啊，你再煮的还不好。所以呢，还点要是不一定绝对是滚得开的，但是一定要是起码点80度以上的水，才能把猪蹄儿再下进去。
2: 将猪蹄儿切成块，放入开水中，开锅后煮3到5分钟，再将水倒掉，重新换水，反复3到4次。需要注意的是，煮的过程中只放葱姜，完成后再放少许盐等调味料，此法可以降低猪蹄儿的脂肪含量，使口感更加细滑。
1: 我们现在在讲养生，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养生，而且就用我们的餐桌就能养生，不用就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去做，就是我们要适合我们做，而且在选择对了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工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食物没错，但是加工方法不好，它不一定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0: 怎么样，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加工方法，那普通的食材也许就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发挥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功效，那样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有一些爱美的年轻的女孩子，非常喜爱猪蹄的这种美容功效，但是呢，又有自己的担心，这种猪蹄吃多了，我会不会长胖啊？会不会让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肥大起来，不好看了呢？张大夫接下来呢，给我们收音机前有这类疑惑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猪蹄儿菜肴，这个菜肴完全可以起到既美容又健身还不胖人的目的。
1: 胖啊或者是什么的呢，它实际是一个水肿，就是水分太大了，这种呢它可以有滋阴的作用，有的时候可以起到了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它就不会那么虚胖的了，所以它还可以有减肥的作用。我们先说中年人也同样可以用猪蹄儿，你先把猪蹄儿呢不放别的东西，先就这么煮，差不多煮到了80%熟的时候，把猪蹄儿拿出来，这个汤是不是都是白的了呢？把泡好的黄豆和胡萝卜放在我们原煮的这个白汤里头去煮，把它煮得烂烂的时候，你可以做成冻，既有补充了脂溶性维生素，黄豆里头有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呢，它的美容作用，猪蹄儿从营养素上讲呢，它含有一个叫脯氨酸的这么一个成分特别多，这氨基酸里的一种，这种东西呢是合成胶原物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我们把煮成80%熟的这个猪蹄儿拿出来了，我们再给它调一点颜色哈，用点酱油，用点糖，用点什么，用一点颜色把它酱成了和咱们买的那个，所以我们那边又可以啃着吃，这边用这个汤既可以有解渴，又可以补充美容，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大豆异黄酮的作用，不挺好的吗？一个猪蹄儿，2种吃法。
0: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猪蹄儿汤呢还具有催乳的作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呢能起到催乳和美容的双重功效。那么接下来呢，张大夫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催乳猪蹄儿汤的做法。
1: 放上一点黄芪，还有一种中药叫鹿鹿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这种东西放里头一煮，也是中药，也是补气的，有通络的这种作用，结果呢奶就下来了，奶就下来。其实很简单，平时的生活中吧，就是用这种食物，也花不了几个钱。猪蹄儿这种胶质的东西，它可以催乳的作用。你光喝黄芪，它不会下奶呀，对吗？就像是你的这个雪球在静止的时候，你要想把它推动起来很困难，但是你把这个球一旦推起来了以后，
3: 它自己就会滚动。
1: 你要用力就很小，它就滚动起来了，对吗？我们人体的血液里头呢也是一样的，当血液流动比较慢的时候，它的这个生成乳汁啊什么的都不太好了，会慢了。当你这个气推动起来，血液一循环起来了，你的乳汁就生成了嘛，所以就很好的。
0: 接下来呢，张大夫还给收音机前年轻的女孩子呢提出了一个保健的建议，就是女孩子啊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呢，经常就懒得动，经常是一天到晚的就坐在那儿，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气血呢就不流通了。那么张大夫给出了什么样好的建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特别想提醒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生孩子，坐办公室，现在的白领特别多，往往在来月经的时候就不想动了。又流血又不想动，这样呢很多女孩子容易出现尿路感染。如果我们用猪蹄儿用上点红小豆在一起，它既可以美容又可以解渴，对吗？同时红小豆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尿液就会增多，它就会上厕所，这样起到一个冲洗的作用。同时呢，红小豆还有一定的补血，这个对待这种年轻人吃一点是非常有好处的，既可以解渴又可以补血利尿的作用。
0: 那我们接下来来总结一下张大夫介绍的几种猪蹄儿的做法和适宜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吃猪蹄儿适宜搭配黑豆，因为黑色入肾，黑豆呢有补充肾精肾气的作用，而且猪蹄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胶质呢可以防止老年人皮肤干裂。再来说说中年人，对于中年人啊，我们做猪蹄儿的时候适宜搭配黄豆来食用，黄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对于补充雌性激素都是很好的食物。此外呢，还有美容护肤的作用。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则适宜搭配红小豆。中医讲红色入血，所以红小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补血补气的作用，而且呢，红小豆还有利尿祛湿的作用，对于年轻白领容易患的尿路感染有很好的改善。此外呢，红小豆搭配猪蹄儿还有减肥的作用，一种食物又减肥又美容，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呢，我们只是一个共性的去和大家介绍。我们平时呢，把这种猪蹄儿汤有一部分可以少一部分加到我们的汤里头，可以下菜，对吗？可以下菜，什么人也可以吃，也可以要想啃这个猪蹄儿的也可以去啃一点，吃豆的也可以吃一点豆的，吃汤的下一点菜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做，所以老少三代都可以用。
0: 还有人啊，他们担心猪蹄儿中含的胆固醇太高，不适宜自己食用，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会觉得这么高的胆固醇怎么吃啊，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呢？别担心，让我们听听张大夫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猪蹄儿呢，应该说它的胆固醇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现象啊，不是说是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能吃，因为胆固醇呢，它是一种脂，它是和脂肪在一起的，叫胆固醇脂。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一次一次的煮的时候，就会去掉了相当一部分了。这样子的话呢，胆固醇的含量呢，只要是我们人体在检查胆固醇在正常范围的高线，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还是可以吃的。如果说我胆固醇特别高，我可以少吃，我别天天吃，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也没问题，少量的也没问题。在吃的时候呢，尽量的吃这个蹄儿，少喝点汤也还可以。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有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和我们说了如何利用猪蹄儿来养生保健美容。 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

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地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工人们娱乐的场所，在唐朝备受达官贵人追捧的娱乐场所是勾栏瓦舍。按照今天的规范啊，这样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大型综合性娱乐城，洋溢了各色表演、说唱、戏曲、杂耍、拳术，你想看什么都有。这些地方也常常受到当时才子名流的青睐，他们的逸闻趣事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为向人炫耀的谈资。李白就是这样一个常被人拿来聊天的名流。大唐开元14年，在金陵文艺圈啊，不到半年都在闲谈一位西蜀才子，才华过人，文思敏捷。不到半年，金陵游侠中全在疯传一个巴山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到半年，金陵娱乐场都在渴望一位益州公子的光顾，他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不到半年，金陵赌坊中一位自称陇西王孙的青年格外吸睛，他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还是不到半年，金陵落魄子弟中都在慕名一位峨眉义士，他疏财仗义，有求必应，堪称大唐鲁仲连。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他谱的新曲开始在秦淮河上传唱，这就是活在别人眼中的热闹的李白。今天我们就聊聊李白在金陵的快意人生和那首即兴名篇《金陵酒肆留别》。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金陵酒肆留别》，唐·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它曾是六朝古都。公元726年春天，李白带着他的渴望，尤其是最令他心仪的对魏晋风度的仰慕，来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金陵。自从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精英云集东南，谢安之风流，西之献之父子之潇洒，张翰之旷达，谢灵运之飘逸，无不时时激荡在李白的胸怀。当一位才思敏捷、豪气干云，同时还怀藏重金、挥金如土的翩翩少年，来到了传说中的金陵，真是如鱼得水，畅快至极。李白开始在金陵自意行乐，纵酒结交，一挥千金，结识了不少文人才子。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囊中日渐羞涩，李白才如梦方醒，想起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尚未实现，何时才能像心中的偶像谢安那样，谈笑间以80000禁军大破100000强秦，成就人间的一番奇功伟业呢？当时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李白决定去那里寻求发展。临行前，他召集了一个告别聚会，给他送行的朋友们坐满了江头的酒肆。那时正是春酒新熟的时节，当炉的吴姬特地从小槽上榨取了几瓶珍珠红，请客人品尝。大家一看，那酒的色泽鲜艳如花，晶莹似玉，喝到口里又像珍珠一样的润滑，真不愧是名满江南的佳酿。大家纷纷劝酒，纷纷赋诗，书不尽的离情，道不完的别意，一直欢宴到月出东山还不肯散去。最后，李白为了酬谢大家的盛情，挥笔写下了这首《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的结构十分巧妙，诗人用具体形象的长江流水比拟抽象的离别之情，意境含蓄而意味深长，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酣畅。这一表现手法为后代许多诗人所效仿。金陵之行，诗人是快乐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诗人却要走了。面对美丽的江南风物和朋友们的盛情挽留，诗人依依不舍。他在想，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无限惜别之

0: 之情呢？从诗中我们看出，鉴别的酒店也许正面对大江，诗人顺手一指，以水为喻，请你们问问那东流的江水，离情别意与它相比，究竟水短水长？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的。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畅叹而不哀伤，整首诗赋予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读来更是让人神情激荡。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经常有些朋友就问我哈，在有些商场买了茶叶回来一喝呢，结果完全和店里泡出来的不是一个味儿，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茶叶被商家偷偷的调包了呢？其实啊，情况呢未必像您想象的这么糟糕。那可能大家就问了哈，为什么同样的这个茶叶它泡出来的味道会完全不同呢？其实呢，如果您了解了我们以往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啊和泡茶啊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后，就不难理解，除了泡茶的手法，还有这个您泡茶的这些用具啊，也就是所谓的茶器，这些因素之外呢，泡茶的这个用水啊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毕竟呢，茶汤是由这个茶、水和茶器三者之间，哎，他们所达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哎，以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水质对于茶汤的这种作用，绝不能让人忽视。其实，关于茶和水的这个讨论呢，唐代茶诗当中呢就已经有很多涉及，哎，比如我们今天呢，哎，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题惠山泉二首》呢。哎，就是流传非常广泛的一首代表作。我们都知道皮日休他是这个晚唐人，而且关键呢，他与这个陆羽是同乡，哎，都是泾陵人，哎，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人。皮日休呢，他不仅是晚唐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一位非常有见地的茶学专家。啊，他与这个当时的陆龟蒙啊相互之间唱和的很多首茶诗呢，在今天看起来呢都颇具史料价值。比如说这两个人从这个茶人啊、茶笋、茶社、茶灶、茶背、茶鼎、茶瓯啊、煮茶等等多个题目入手啊，可以说描绘出了陆羽身后整个晚唐时期饮茶风气的一个发展，哎，成为研究唐代茶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惠山泉，今天无锡市惠山第一峰白石屋下的西惠公园里。相传呢，陆羽将天下的这个水品分为20等，其中呢，惠山泉啊位居亚军。后来在这个像刘伯淳啊、张幼新啊等等一些唐代的这些茶学专家呢，又重新评定了这个水品，像其他的一些泉水排名呢有升有降，但是呢惠山泉啊它反正是就是位居第二。比如说这个元代的这个书法大家赵孟頫呢就曾经 专门为惠山泉题写了天下第二泉五个大字。哎，您如果去这个无锡去旅游，今天呢仍然可以看到它被完好的保留在泉亭后壁之上，成为今天访泉探幽时必看的啊一个古迹。皮日休的这首题惠山泉呢，其实呢就记录了当时诗人呢痴迷于惠山泉的一段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1: 丞相长思主泉时，郡侯催发止幽池。吴官去国3000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这首《题会山泉》呢，是这个七言绝句，前两句它讲的是对泉水的痴迷。诗句中提到的这个丞相，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提到，他就是当时唐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丞相李德裕。这位李德裕，他的祖父叫李希云。如果大家长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哎，可能还会记得这位李希云呢。他其实与茶圣陆羽在当年颇有一些交往。那么李德裕呢，他受这个家庭的熏陶呢，一直十分痴迷于茶事。李德裕他不光追求好茶，对于这个泡茶的用水呢，也是极为的苛刻。喝水他其实并不需要花费什么金钱，但问题是全天下的这个水，李德裕同志呢，他只爱惠山泉。那么长安距离这个江苏的无锡，在今天看来几小时就到了，而在唐代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差距。那么喝水本来是不费钱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个水从无锡啊运到长安，它运水的成本会非常的昂贵。那么李德裕呢，他为了用上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水啊来烹茶，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唐人呢就曾经记载，李卫公德裕啊，也就是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这个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至艺妓传送，号曰水递。嘿，咱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快递，而唐代有一种专门的快递叫水递。当然这个水递是只为丞相李德裕一个人专送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递机构。问题是什么呢？帮助李德裕送水的并不是啊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快递小哥，而是朝廷传信的异族。其实呢这细想想有点这个假公济私的意思了，所以呢李德裕因为这个瑕疵啊就被后人诟病。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的后两句，无官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后两句呢其实讲的就是对荔枝的痴迷。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主角，自然是唐时著名的杨贵妃。那么杨贵妃吃荔枝的事儿，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它其实就有赖于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那么这首诗的第一首当中就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为什么笑了呢？快递哥到了。在唐代呢，虽然是官家的快递，但是呢，我想杨玉环收到这份贡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情，哎，恐怕跟我们今天的人啊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是呢，即使在今天，哎，假如我们快递一个水果，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放一些什么保鲜膜啊、冰袋呀、啊等等。大多数这样的水果，它送到北京的时候呢，至少它会坏几个，并不是说能够像当年杨贵妃啊收到荔枝一样啊能够保证这种新鲜。所以说呢，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身在关中的贵妃想要吃岭南的荔枝谈何容易。更何况呢，这位贵妃娘娘她对于荔枝的质量要求一定是非常的高。据这个《新唐书》记载呢，贵妃啊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制剂传送，走数千里未便以至京师。走数千里拿到手以后品尝，味道没变，哎，就还像在岭南的时候，哎，一样的新鲜。可见呢，杨贵妃当年是只吃新鲜荔枝。那么为了给这个荔枝保鲜呢，唐代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啊，像什么腊藏法啊、包裹法、竹筒法，哎，都不算什么新鲜。最厉害的啊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整个这个荔枝树给挖了，连根挖起，然后装入木桶以后护封，随后快递进京。那么当贵妃尝到这个新鲜荔枝以后呢，其实这棵荔枝树也就
死掉了。所以说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对于当时产区的农民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啊。那么因为这个荔枝树种下去呢，它起码要十余年啊才可以这个成熟，哎，才可以这个结果。一旦把这个树挖走呢，其实就等于是断了果农后面的活路。但是呢，唐代的这些官员呢，他只管是自己进贡荔枝讨好权贵，往往呢会因为这样的举动随后呢就升迁调离。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万事大吉，那么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呢，就没功夫搭理了。很多人呢一谈到进贡荔枝呢，就会想到杨贵妃。其实呢，荔枝的这个进贡啊，并不是从这个杨贵妃开始的。早在这个汉代，当年的这个刘歆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过，魏佗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锦四匹。这里的高祖指的就是汉高祖刘邦，也就是说从西汉年间岭南的荔枝就已经开始进贡中原了那么即使杨贵妃死了以后呢，荔枝的进贡也没有停止。但是呢，由于中国人的传统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的作祟呢，就把这个贵妃啊看成是红颜祸水，所以呢后人就把这个贵妃吃荔枝认为是亡国之兆，莫笑杨妃爱荔枝。皮日休的这个话外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把什么事儿都推到这个贵妃头上。比如眼下这位李丞相，如果从这个祸害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讲，一点也不比玉环差呀，对吧？都责怪这个贵妃动用国家之力啊，这个运送荔枝。但是宰相您李德裕先生更过分呢，而且是竟然千里运水，为什么呢？只为泡茶。所以说呢，在当年呀，看不惯李德裕千里输送惠山泉的人呢，还不止皮日休一位啊。比如说唐人的这个笔记当中呢，就曾经记载过一段译文。有一天呢，这个李德裕的这个宰相府啊，来了一位老和尚，其貌不扬，但是呢一说话就把李德裕给镇住了。老和尚说什么呢？他说到这个李德裕的心里了。他怎么讲呢？自己啊受一人传授了法术啊，能够搬山倒海。那么宰相您呢，为了这个喝茶呢，天天用这个水滴这样的笨办法，实在是让人耻笑。这李德裕一听啊，心里就一惊啊，一下就说到自己心坎上了啊。这老和尚呢，为了解决宰相吃水难的问题啊，就用了法术打通了长安城和这个当年叫常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无锡的水脉。从此以后呢，李德裕呢就可以在长安城直接喝到惠山泉水了。这个李德裕听了这个老和尚的说法呢，毕竟是有点违背常识，所以呢心里就将信将疑。那于是呢，老和尚就把这个李德裕啊引到了当年的昊天观，他就指着院中的一口井啊，就对这个李德裕说呀，水眼就在这儿。那李德裕当然有些兴奋，于是呢这李德裕呢就动了点小心思，

0: 当时呢大惊，从此废除了水利，改用昊天关之水，而且呢掩饰不住自己兴奋之情啊，马上去找这个献水的和尚。哎，此时的这个和尚踪迹全无，显然呢老和尚是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劝诫点化了李德裕。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这首诗啊，当年的这个皮日休是带着有那么一点贬义来贬损这位李德裕，但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动用国力为自己运水绝对是大错特错，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李德裕对待泡茶用水的这种认真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不失一位这个懂茶之人。哎，只是他对于茶学的这个修为尚浅。哎，就连当时的世交啊陆羽的这些著作呢，其实呢他并未读懂。李德裕千里运水，即便是这个星夜兼程，他也要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再好的泉水呢，到了京城，即使是按照唐人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讲，其实就已经不够新鲜了。那么道路上万一有点什么耽搁呀，甚至还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李德裕呢，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好水，可以说是千里打水一场空。李德裕尽管是视察如命啊，对当时的茶事活动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他并没有参透陆羽茶经当中的很多精微之处。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角转到今天，随着物流的发展，天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水唾手可得啊，您就甭说是什么惠山泉，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这个雪水都随时可以享用。但问题是呢，这些高档水与这个李德裕的惠山泉水一样，它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新鲜。所以说比起纠结产地呀、硬度啊、矿物质含量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倒不如买水的时候呢仔细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更为实际。其实泡茶这件事儿本来是繁简洁仪，您有条件可以讲究，没条件呢要学会将就。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

0: 近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叛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李沆的眼疾已经好了，依然主持政事堂，不知为甚，他竟然断言只要李继迁活着，抢劫军粮倒还在其次，就连灵州早晚也是难保，既然不保，犯不着为他出兵。他还认为大宋的强敌是契丹，若是对李继迁用兵，契丹必定发兵相助李继迁，如果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尽管这样，也只是昼夜之患。而四川的王军正在闹兵变，其势头不亚于当年的王小波、李顺，此乃心腹之患也。二患相比，心腹之患大于昼夜之患，故而应当把讨伐王军放在第一位。持这样观点的不止李沆，还有李治、王钦若等等。张勇明明知道李沆、李治是真宗的老师，也明明知道真宗不想对李继迁用兵，朝会时他公然跳了出来，不但力主对李继迁用兵，还公然指责李沆，说他是不拿党项人俸禄的党项人。李沆不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真宗的则冷眼相观，气得张勇拂袖而去。这一去，一些马屁精们便上书朝廷弹劾张勇，那罪名大得吓人，咆哮朝会，目无君上，应当斩首。张勇此为确实有些犯上，但罪不至死，是把他贬官还是罢官，真宗举棋不定。正当真宗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美貌少妇袅袅婷婷地来到他的身边，朝他的左脸颊上轻轻一吻，说道：官家已经二更多，该就寝了。真宗轻叹一声说：
2: 有一件事困扰着朕，朕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啊。
1: 美少妇笑驳道：您在骗人。真宗抬起头来盯着美少妇说道：
2: 你这是瞎说。
1: 美少妇嫣然一笑，语如莺啼道：
3: 臣妾不敢瞎说，有一句古谚叫聪明不过帝王，而您又不是一般的帝王，还有什么事困扰得了您呢？
1: 真宗来了兴趣：
2: 娥妹怎么知道朕不是一般的帝王？
3: 您从小就与众不同，不止长得漂亮，还聪明，故而太祖伯伯很喜欢您，把您养在宫中。某一日，太祖伯伯带着您去万岁殿，您竟爬上了金龙椅，还笑模相样地坐了下来。臣妾说的对不对呀？
1: 真宗轻轻颔首， 梅少妇继续说道：太祖伯伯很是惊讶，问您，太子好做吗？您回道：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您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太祖伯伯对您呀愈发的器重。朝野都说伯伯为啥不把龙椅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了父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陛下您呐。
2: 这话尽管半真半假，真宗爱听，他轻叹一声，便把发生在朝会上的事简单的讲了之后说道：张勇当着朕的面顶撞羞辱宰相，而且还拂袖而去，这是目无朝廷，对朕之大不敬。不少人劝朕治他死罪，但朕觉着他罪不至死，但到底是将他贬官还是罢官，朕犹豫不决呀。
1: 美少妇想了想说：张勇之为确实对陛下有些不敬，这事若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肯定要掉脑袋，但是它发生在我大宋，而您又是一个明君，况且太祖伯伯又有遗诏，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您不杀他那是对的。
2: 真宗轻轻颔首道：诚如是，峨眉以为朕该如何惩处张勇？
1: 美少妇道：咱先不说怎么惩处张勇，臣妾问您，李继迁劫我大宋军粮，伤我大宋官军，张勇主张出兵讨伐，这主张对不对？
2: 这应该是对的。美少妇追问道：
1: 既然张勇的主张对，你为什么还要罢人家官呢？
2: 他顶撞宰相，对朕大不敬。
1: 美少妇颔首说道：张勇之为对陛下确实有些不够尊重，但臣妾斗胆问您一句，这事如果放在先帝身上，他会怎么处置张勇啊？
2: 真宗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朕不知道。
1: 若是把这事放在先帝身上，他绝不会治张勇的罪。
2: 真宗反问道：峨眉凭什么断定今日之事发生在先帝身上，他不会治张勇的罪？
1: 寇准，陛下不会不知道吧？先帝健在之时喜欢登山，赵昌言投其所好，奏请在清明池边造一座假山，这个假山上还要建一座成武台，两项的造价约需1200万贯，先帝已经同意了，寇准公然站出来反对，当着先帝的面说，为了帝王享受耗资1000多万贯，这样的事只有夏桀王、殷纣王才会干。先帝呼的一下站起来，指着寇准的鼻子质问道：依你之见，朕是夏桀王还是殷纣王？寇准不紧不慢地说：您现在还不是，但您如果一意孤行，非要建假山和成露台的话，您便是。先帝冷哼一声，拂袖欲走，寇准抢步上前拉住先帝的龙袖说：您不能走，臣还有话问您，您到底是想做一个有道之君，还是想做一个像夏桀王、殷纣王那样一个无道之君？先帝用力一挣，挣脱了寇准，寇准欲要上前再拽龙袖，被宰相吕蒙正拦腰抱住说：那是对君上的大不敬，大宋立国以来无有超过寇准的，可先帝不但没有治寇准的罪，反传旨一道停建假山和成露台。
2: 赵恒一脸感激地瞅着美少妇：谢谢峨眉的提醒，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1: 美少妇再拜说道：您是万圣之尊，这个谢字臣妾不敢当。
2: 真宗笑问道：当了又怎样？
1: 那要折臣妾的寿呢？
2: 真宗哈哈大笑道：不会的不会的，将近三更了，咱们安歇去吧。
1: 美少妇忙道了一声好字，双手搀住真宗胳膊向御榻走去。走了几步，美少妇忽悠说道：官家，臣妾还想多嘴，您烦不烦？
2: 真宗笑回道：峨眉是朕的宝贝疙瘩，有什么话尽管说，朕不烦。
1: 您既然不烦，臣妾就开始多嘴了。
2: 说吧。
1: 看样子您决心已定，要发兵痛剿王军，把李继迁的事先放一放了。
2: 真宗将头轻轻点了点。美少妇道：
1: 臣妾觉着李继迁的事不能放。
2: 为什么？
1: 李继迁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大宋对他不薄，
3: 他却来劫大宋的粮，杀大宋的人，

0: 若是不加以痛脚，他会觉着大宋软弱可欺，说不定啊还敢……
1: 这话真宗不愿听，把脸一沉说道，军国大事不需要你一个女人家来操心。
0: 美少妇慌忙跪地叩头说道，臣妾知罪。真宗道，
1: 朕不罪辱，起来吧，侍奉朕早一些安息。
0: 美少妇谢恩而起，这一夜再也不敢多言。翌日真宗传旨一道，拜雷德壤为两川招讨使，石宝吉为副使，率兵50,000入川，令前李继昌为四川诸州督巡检使，征召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等州蛮族子弟从军，配合评判。雷德壤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因组建赵匡胤放下国事去御花园拿弹弓打鸟，被赵匡胤用玉柱斧击落两颗门牙的家伙。石宝吉呢，是开国元帅石守信的儿子，不止武功高强，还是宋太祖的乘龙快婿。这一文一武不只是真宗的亲信大臣，还曾跟着王继恩入川为镇压李顺起义立下了大功。这一文一武奉诏之后，立马调兵遣将，整顿器械，开往益州，一路上势如破竹，十数日便打到益州城下，与李继昌合兵一处。谁知王军和那些蛮族子弟早有勾结，那些蛮族子弟临阵倒戈，杀得官军落花流水，叛军越战越强，前号大蜀，改元化顺。消息传到汴京，真宗雷霆大怒，朝会上拍着御案说道，
1: 王军造反，朝廷派兵讨之，可叛军越杀越多，朕甚不解，众卿之中有没有敢站出来领兵一支前去为朕评判？
0: 话音刚落，丁谓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1: 启奏陛下，臣虽不才，愿意领兵评判。
0: 此言一出，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看着丁谓。说到丁谓，大家也许不知道，但说到北宋的五鬼，大家一定能够想起来。早年的丁谓不仅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个才华横溢、满腔热情的读书人，是一个有志于社会、救民于水火的热血青年。他的才华竟然让有神童之称、大宋数一数二的慈父大家王禹偁倾倒，赋诗感叹曰，500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另修史，二子文章四六经。腹中的孙乃是太宗淳化三年的状元孙和，丁便是丁谓了，在淳化三年的科举中名列第四，韩是韩愈，柳则是柳宗元。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丁谓见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盯着他，强忍住气向真宗再拜说道，
1: 启奏陛下，臣虽为一介文人，但臣熟读太公兵法，只要陛下允臣就近指挥益州等五州的乡兵和寨兵，再允臣自行聘请四个教头，臣不要进军一兵一卒，便可将王军之乱平止。
0: 这人可真敢吹呀！众人对他皆投以讽刺之目光。王禹偁站了起来，向真宗拜耳说道，
1: 陛下，臣看丁谓行。
0: 王禹偁有才又敢言，太宗朝三次遭贬，第一次被贬商州，贬官之前任之至告负责起草诏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还拿着丰厚的俸禄，把太宗羡慕得要不得，恨不得自己也做知制告。王禹偁被贬商州之后，朝廷停发了他的俸禄，他不得不带领全家垦荒种地，为鼓舞家人士气，他写了50首加油诗，命名为奢田词。赵光义虽说称不上一个明君，但绝对不是一个昏君，因爱王禹偁之才，三年后将他召回汴京，召拜三馆学生，兼任知制告。三馆学生魏同、翰林学士、宋代名相大多出于三馆。王禹偁回京不到一年，赵匡胤的宋太后死了，

伊犁应当实行国葬，因为宋皇后曾反对赵匡胤传帝位于赵光义，赵光义深恨之，莫说实行国葬了，连宋皇后的灵柩也被置于故燕国公主的府邸，不能入土。这事朝野尽知，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宋皇后说话。王禹偁站出来了，他这一站，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第二次遭贬，在滁州待了两年，为修太祖宗路，赵光义又把王禹偁招了回来。修史在今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可在古人眼里却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唐朝有一个宰相活了70多岁，将死之时对家人说道，平生所恨三事，第一恨便是没有修过史，而王禹偁所修的还不是一般的史，可他不知道珍惜，因寇准被贬一事犯言直谏，被贬到黄州，直到真宗做了皇帝，他才重返汴京，官居翰林学士兼知制诰。王禹偁三起三落，且每起一次，那官便升了一级，文武百官对他刮目相看。他虽说不是执政，但他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执政。既然他说丁谓行，那就试一试吧。丁谓走马上任，从益州、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的乡兵和寨兵中各抽出4000人，组成一支讨贼军，驻扎来凤，聘请呼延赞之子呼必兴、呼必改、呼必求、呼必显为讨贼军教头，诗人称之为四虎。四虎各怀绝技，放眼天下罕有对手，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军队自然非一般乡兵可比。王军见丁谓到了益州，只练不打，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妄动。那些依附王军的蛮族子弟出于好奇，偷偷跑到来凤暗中观察，见宋军士气旺盛，四虎又武功了得，遂生惬意。丁谓驻军来凤，之所以只练不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效果出来了，他也该动了，但他这个动不是与反贼兵戎相见，而是轻车简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蛮地去见蛮族的酋长，以自己的口才和魅力把蛮族们全部搞定。酋长们不仅召回了各族的子弟，又反过来帮着丁谓去打王军，一场比王小波起义的来势不相上下的兵变被丁谓轻而易举地荡平了。也许是梅少妇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另有大臣给真宗出了高招。在前兵讨伐王军的同时，真宗布了2盘棋。第一盘棋，真宗一边遣谍人潜入辽境刺探军情，一边增兵北疆，加强北疆防务。第二盘棋，除了向西北增兵之外，严令清远路副都部署高琼对李继迁严加提防，尤其是灵州的外围清远军城。清远军城是大宋专为灵州设立的一个军事要点，它与灵州城互为犄角，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攻守体系。为了确保清远军城万无一失，遣新任昭武校尉曹伟坐镇与清远军城相毗邻的灵州。说到曹伟，大家也许陌生，但说到他的老爹，宋人家喻户晓。曹伟的老爹是曹彬，号称大宋第一良将，官居枢密使，前不久病逝了。他患病期间，真宗去看望他，见他病情严重，亲手为他喝药，又赐他白金1万两，而且寻至边事。曹彬想了一回道，辽与党项相比，防辽重于防党项。真宗问，如何待辽？曹彬答道，太祖守定天下，尚与他霸占沿河，请陛下擅成太祖之志。真宗颔首说道，卿言是也，朕当为天下苍生计，驱节沿河，但是辽若不知好歹，硬要与大宋为敌，何人可领兵御之？曹彬回道，杨延昭。真宗又问，除杨延昭之外还有何人？李继龙和呼延赞。真宗复问，除他二人呢？曹彬见真宗一问再问，这才意识到他推荐的这3个人不合真宗口味，特别是李继龙，太后的亲。

0: 林哥哥在太后胡旦等人密谋拥立赵元佐为帝的过程中站在太后一边，真宗没有治他的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岂能委以领兵的大权。杨延昭在对辽的作战中有过不尊太宗姚振图的前科，呼延赞对辽作战虽然有过骄人的战绩，但那是他运气好，若是把数万亦或数十万的军队交给他，确实让人放心不下。曹彬想了又想，决定效法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齐黄羊，也来一个内举不避亲。回陛下，除杨延昭、李继龙、呼延赞之外，臣子灿、伟均可为将。灿与伟比，二人孰优？灿不如伟。真宗见曹彬气喘吁吁，便起身告辞。十数天后，曹彬逝，真宗亲往痛哭致祭，没与大臣们说到曹彬，必流涕哭泣，赠曹彬为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两个月后，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太祖太宗两朝的大臣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除了曹彬赵普之外，还有一个潘美。一年吕端卒，真宗亦是亲往痛哭致祭，赠司空，谥正会。有人悲就有人喜，李继迁见大宋的良将和良相相继去世，便整顿器械，欲要进攻大宋，欲要进攻灵州。真宗嘿嘿一笑说道，李继迁你来吧。谁知等了半年没有见李继迁有何举动，反倒是辽国那边来了消息，萧太后欲要亲征大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了一个规律，辽国人在战场上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的前锋太强。比如说有很多次都是辽国战神耶律休哥当先锋，宋军则相反，大将都隐藏在阵后，说什么将在谋而不在勇，隐藏在阵后便于控制全局，其结果被辽军击破一点后层层击破，一溃到底。真宗找到了失败的症结，便欲痛改前非，加强前锋的力量，来一个硬碰硬。他心里这么想，行动上又另搞一套。如果他真想来一个硬碰硬，就应该让李继龙、杨延昭亦或是呼延赞上，再不济也应该让平定王军之乱的丁谓上。可他没有，让刚刚接任曹彬担任枢密使的王显做前线总帅，副帅则是王超。王显既不是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本事，但他是真宗老爹赵光义的前底旧人，用起来放心。先锋呢叫王汉忠，虽说名不见经传，但他也是真宗老爹的前底旧人，官为高阳官副都部署。王显奉旨之后，星夜兼程赶往定州，把人马布置在墨州、北平寨以及定州一带，而把定州作为大本营。一切部署完毕，左等右等，辽国那边一点没有动静。谍人又报辽军改变了计划，近期不会出兵了。真宗便要王显抽出一部分兵力增援高俅，共讨李继迁。李继迁自存孤掌难鸣，忙遣人入贡汴京，而且贡礼很重，骏马500匹，而且再次重申我叫赵宝吉。这样一来，真宗就不好再向李继迁下手。降旨一道，免王显的部队折回定州。西北边疆虽说无事了，但不能高枕无忧，这话是吕蒙正说的。吕蒙正向真宗进谏，只要李继迁存在一天，西北边境就不会安宁。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宁，他进谏真宗，派一个强人去做京、元、义、卫、滨、宁、环、庆、陆、延以及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的经略安抚使，监视李继迁，一旦他有异动，立即出兵讨伐。真宗频频颔首，亲说的对，亲不妨说一说，这个经略使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 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张勇呢，曾知益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若让他治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他会高兴的。吕蒙正问，为什么？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4个人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